0: 是一个有某种家国情怀的人。我们不妨看看这个史书上的这两条记载，一个是《新唐书文义传》的记载，说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人，少好节义，喜赈人患难，隐鹿门山。我们再看王士元的《孟浩然集序》，他有这样几句，他说：“旧患十分，以利一表；灌输一足，以权高尚。”这两条记载，它说明了什么呢？就说明孟浩然这个人呢、是一个隐士，隐居在襄阳的鹿门山，浇水种菜，灌输一足，陶醉于自然山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他又是一个热心于扶危济困，热心于为他人排忧解难的人，并不是我们通常所了解的那种独善其身、不关心他人、不关心社会的那种隐士。孟浩然所处的时代是盛唐，盛唐这个时代它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是个积极向上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读书人呢，都有那种意气风发的、那种乐于为国家所用的那种情怀，都希望在政治上能够有所作为，都希望通过为官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正因为孟浩然他是生在这样一个有作为的时代，他本人又有扶危济困、为人排忧解难的一面，所以他就两次出山了，两次去长安了、去寻求功名。孟浩然第一次去长安是在唐玄宗开元16年，也就是公元728年，这一年他刚好40岁。这一次到长安，他是要去参加进士考试，但是没有考中。孟浩然有这么一首诗叫《岁暮归南山》，就是孟浩然这一年参加进士考试失败之后回到家乡襄阳写的一首诗。你看这首诗里面讲：白发催年老，青阳鼻岁初。这个时候想到自己年纪大了，40岁了，在古代来讲那就年纪比较大了，头发也白了，时间不多了，所以想到这些呢，内心呢就不平静，就整夜的睡不着啊，永怀愁不寐嘛。外面的松风在呼啸，整夜睡不好，所以内心呢还是很焦虑的。我们看出这个孟浩然呢，不仅仅是有用事之心，而且这个用事之心呢还很迫切。正是因为怀着这种迫切的用事之心，所以5年之后，也就是开元21年，孟浩然第二次到了长安。这次到长安就是要面见皇帝。据这个唐人王士元的《孟浩然集序》这篇文章记载，有这样一件事，说当时的荆州长史韩朝忠啊，他发现孟浩然是个人才，说孟浩然这样的诗才啊，隔代才出一个。所以有一次他就跟孟浩然说，他说过一些时啊，我要回长安述职，我回长安的时候呢，我就带你去，我直接就把你推荐给皇帝，怎么样啊？孟浩然说那当然好啊。所以他就带着孟浩然就到了长安嘛。到了长安之后，韩朝忠他就跟孟浩然说，他说你找一个地方住下来，我呢去办一些事，等到我跟皇帝约好了哪一天见皇帝的时候，你就来，我们一块去。孟浩然说好。好，谁知道到了那一天，孟浩然被几个朋友拉去喝酒去了，所以这个见皇帝的事情也耽误了。那事情过后呢，他也不后悔。所以通过这个事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孟浩然也是一个很率性的人。这种率性人两次赴长安求官，两次都无功而返，直到开元25年，也就是公元737年，这个时候呢张九龄罢相， 张九龄罢相之后就去做荆州长史。张九龄本来就知道孟浩然嘛，这是孟浩然第一次到长安的时候，不知道太学赋诗吗？诗写得很好，引起轰动，其中张九龄就注意到他了嘛。那现在做了荆州的父母官，他就想到了孟浩然，那就把孟浩然找来做了他的幕府从事，就是他的幕僚嘛。孟浩然呢，那就是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出来为官府做事，就是做这个荆州的幕府从事。那么他到这个幕府，实际上他也没有做多少那种事务性的工作，他做什么呢？他主要就是跟张九龄一块这个游山玩水，游览这个风景名胜、历史名胜，跟张九龄一块写诗，一块登楼，就是做这些工作。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这首诗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这个张丞相就是指张九龄。我们来看看这首诗。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余记吴州集，端居此盛名。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首诗的前半节就是写洞庭湖啊，写得很壮观，很有气势，尤其是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两句是写洞庭湖的千古名句，可以和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两句媲美的。后半节写什么呢？就是写自己想出来做官，可惜没有人推荐，那意思就是说要请张九龄推荐他去取得功名，做一个正式的朝廷命官，而不仅仅是做一个幕府的幕僚。因为幕府的幕僚他是幕主聘任的嘛，他还不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命官嘛，那是有区别的。所以这首诗就是体现了一种家国情怀。可能有人会说，那何以见得他体现的家国情怀呢？所以我在这里啊，要提醒大家注意他当中的一个字，哪一个字呢？就是那个记字，余记吴州集的那个记字。这个记字的本意啊，它是渡河，后来引申为什么呢？引申为接济、赠济、周济、救济、兼济天下等等的意思。所以说兼济天下的济就是这个济，兼济天下就是出来做官嘛，与独善其身呢、是相对而言的。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他们的处事原则就是两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浩然这里用一个济，就是兼济天下的意思。余济吴州集啊，表面的意思就是说我想过这条河，但是我没有船和桨，舟是指船嘛，集是指桨，我想过河，但是我没有船和桨。但是深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想出来做官，但是没有人推荐。端居此盛名，端居啊就是闲居，说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有作为的盛名的朝代，我居然闲居无所事事，这是有愧于这个时代的，有愧于这个盛名的朝代的。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做官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嘛。就是说我想出来做官，但是没有人推荐。就像那些钓鱼的人呢、那些人在河边上钓了那么多的鱼，我很羡慕他，但是我没有钓钩啊，我钓不到鱼啊，所以我只能羡慕那些有钓钩的而且钓到了很多鱼的人。这首诗的后半节啊， 他所表达的要出来做官的愿望啊，其实啊都是很清楚的。孟浩然呢、啊、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又生活在这样一个有作为的时代，他想出来做官那是好事嘛，应该加以肯定的。有人认为啊，说同是登岳阳楼，同是欣赏洞庭湖，杜甫想的是国家的命运，孟浩然呢想的是个人的前途，所以这就看出两个人思想的高下了。我觉得这种评价还未免有些简单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评价这两首诗啊，我们要联系这两首诗所产生的不同的时代背景。孟浩然他登岳阳楼的时候，那是在盛唐，盛唐和中唐的这个分界线呢，就是安史之乱的爆发。安史之乱爆发之前是盛唐，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就转入中唐了。孟浩然登岳阳楼的时候他还是盛唐，这个时候国家处于上升阶段，读书人都希望能够为国家效力，通过为官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孟浩然讲余悸无舟楫，端居此盛名，就是体现了为国家效力的这样一种愿望，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的愿望。杜甫登岳阳楼的时候，那就安史之乱爆发已经很久了，早已经不是盛唐了，国家正在走下坡路，国家正处在动乱的时期，加之杜甫又一身是病，年纪也大了，既老且病，漂泊江湖，所以这个时候就为国家的命运担忧嘛。在这个情况下面，他哪里还有条件表达那一种兼济天下的愿望呢？所以说什么是家国情怀呢？说具体一点啊，就是对家庭、对家乡、对国家的一种热爱，一种责任感。这种热爱和责任感既可以体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这种情怀，体现为兼济天下的情怀，也可以体现为关心家人、关心家乡、心忧天下的情怀。孟浩然的兼济天下的情怀与杜甫的心忧天下的情怀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们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杜甫也好，孟浩然也好，还有宋代的范仲淹也好，都在岳阳楼上面留下了经典之作，都体现了一种家国情怀。如果说杜甫的家国情怀是一种心忧天下的情怀，孟浩然的家国情怀是一种兼济天下的情怀，那么范仲淹的家国情怀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呢？请大家留意收看下一集。
1: 岳阳楼记使得岳阳楼成为了一座具有灵魂的楼阁。范仲淹没有登上岳阳楼，竟然写出了千古雄文《岳阳楼记》。敬请收看《万家幽乐到心头》。

0: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写就的这一千古佳句，寄托着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这种先忧后乐的人生境界，不仅激励了一代代的仁人志士，并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优秀品格和宝贵财富，也最终为岳阳楼注入了不朽的灵魂。其实岳阳楼记的诞生离不开另外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巴陵郡守滕子京。因为范仲淹在当时颇有声望，是政坛上的清官，文坛上的大将，滕子京为了请动这样德高望重的人物为重修岳阳楼写记，还是颇下了一番功夫。首先他写了一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邀请信，其次还细心周到地随函附上了一幅洞庭秋晚图。那么范仲淹在没有登上岳阳楼的情况下，仅凭一幅画就能写出内容博大哲理精深的岳阳楼记吗？这背后的奥秘是什么呢？聆听先人们登楼远眺的传奇故事，触摸古典建筑蕴含的灵魂物语。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名楼第四集万家忧乐到心头。
1: 观众朋友好，说到岳阳楼啊，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范仲淹，想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岳阳楼记的开头写道，滕子京贬谪岳州，在北宋庆历四年，滕子京就是滕中良，重修岳阳楼呢在庆历五年，范仲淹着岳阳楼记在庆历六年。
2: 根据范文正公年谱的记载，
1: 范仲淹庆历六年的9月15日做岳阳楼记。由此可见呢，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的时候，他本人并不在岳阳，不在景观现场，在哪里呢？在邓州。有人甚至说啊，说范仲淹呢一生啊根本就没有登过岳阳楼，没有见过洞庭湖，人不在岳阳楼的现场，甚至从来没有登过岳阳楼，却可以写出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可以把洞庭湖写得有声有色。凭什么呢？仅仅是凭作家的才华和灵感吗？就文学创作来讲，作家的才华和灵感固然很重要，但是仅仅有才华和灵感那还不够，还必须具备相应的生活阅历，相应的人文情怀和精神境界。我认为范仲淹不在岳阳楼而可以写出脍炙人口名传千古的岳阳楼记，除了他作为文学家的才华和灵感，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条件。第一是特殊的生活经历，第二是古仁人之心，第三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境界。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是和洞庭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洞庭湖就没有岳阳楼。当年三国东吴的名将鲁肃建岳军楼，就是最早的岳阳楼。建这个楼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在岳阳楼上检阅指挥洞庭湖上的水军操练。那么隋唐以后啊，随着国家的统一，岳阳楼的 它的军事功能就不复存在了，岳阳楼就成了一座纯粹的观景楼。观什么景呢？就是洞庭湖嘛。由于岳阳楼的这样一个性质或者特点，就使得写作《岳阳楼记》这样的文章必须熟悉洞庭湖，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如果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子，范仲淹既没有登过岳阳楼，也没有见过洞庭湖，完全是凭他个人的才华、灵感和想象来写出《岳阳楼记》，这恐怕很难令人信服。我认为范仲淹也许真的没有登上岳阳楼，但不一定没有见过洞庭湖啊，至少是见过与洞庭湖相类似的湖。我的依据有两点。第一，范仲淹是跟随他的继父朱文翰长大的，这个朱文翰呢，对范仲淹是非常爱护的，他在哪里做官，他就把年幼的范仲淹带到哪里。那么朱文翰呢，他曾经在吕州安乡县做过官，这个吕州安乡县呢，就是今天湖南的安乡县。这个安乡县在哪里呢？就在洞庭湖的西边嘛。所以由此啊，我们就可以判断了，年幼的范仲淹是见过洞庭湖的。第二个依据是什么呢？我们讲过，范仲淹的老家是在吴县，吴县就是今天的苏州市的吴中区。吴县在哪里呢？不就是在太湖边上吗？范仲淹虽然不是在吴县出生的，也不是在吴县长大的，但是他的家族在吴县。他的亲生父亲范雍去世之后，就埋葬在吴县的天平山的祖坟里面。范仲淹晚年的时候，他还在吴县呢，还建了一个义庄，用来资助他们范家的族人。由于这些原因呢，所以范仲淹他是要经常回到吴县的，一个是祭祖了，一个是资助范姓的那些穷人呐。更重要的是，在宋仁宗景佑元年，范仲淹被任命为苏州知州。那么他在苏州知州的任上啊，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治理苏州的水患，治理了苏州境内的五条河，同时还对太湖进行了治理。所以由于这样一段特殊的经历啊，使得范仲淹对太湖应该是很熟悉的。太湖不就是长江下游的一个淡水湖嘛，而洞庭湖呢，是长江中游的一个淡水湖，都是长江流域的淡水湖，所以他们还是有很多共同特点。我们看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面他是怎样描写这个洞庭湖的。与观复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通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飞夕映气象万顷，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这一段它是从总体上来描写洞庭湖的特点。洞庭湖的特点主要有两点，一个就是大，800里洞庭嘛，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富于变化，所谓朝晖夕映气象万千。这一段总体上描写洞庭湖。我们再往下看， 若复淫雨霏霏，年月不开，阴风落好，逐浪排空，日新隐耀，三月潜行，商旅不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长未及，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矣。这一段就是写雨季的洞庭湖。雨季的洞庭湖，那就是阴风怒号，逐浪排空嘛，日月星辰和山岳都看不见了，眼前所见的是侧翻

0: 了你传，折断了你讲，耳朵所听到的呢是虎的咆哮和猿的哀鸣，所以很恐怖的。看到这样一种恐怖景象，就很容易想起自己所遭受过的打击和不幸，很容易想起自己背井离乡的处境，所以心情呢就很悲凉。我们再往下看，自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屹立万群，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则已。那这就是写晴天的洞庭湖，白天呢是上下天光，屹立万群，沙鸥在湖上飞翔，美丽的鱼儿在水中游泳，湖四周的山蛮原野则郁郁青青，晚上呢则是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湖面上波光闪闪，渔歌阵阵。所以看到这样一种生机勃勃的景象，看到这样一种祥和的景象，那就令人心旷神怡，临风把酒，什么得失荣辱等等都不放在心上了。所以这三段文字啊，不仅生动地描写了洞庭湖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景色，还写出了洞庭湖在不同季节的不同特点，以及观景之人的不同的感受和表现。那么这些景色与太湖有没有某些相似呢？我想只要是见过太湖也见过洞庭湖的人，一定会认为他们之间还是很有几分相似的。因此啊，可以肯定地说，范仲淹对洞庭湖景色及其特点的生动的描写，既来自于他少年时期对洞庭湖的印象，也来自于他后来对家乡太湖的细致的观察。如果没有这两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仅仅是靠他的才华和想象，是很难把洞庭湖的景色和特点写得如此生动的。
1: 有央视百家微信公众平台的网友问，岳阳楼楼顶的结构看起来像一个将军的头盔，这是岳阳楼最初的原貌吗？
0: 最早的岳阳楼啊，是东吴大将鲁肃为了操练水军而修建的一个岳军楼，这个楼在历史上也是屡毁屡建，有资料可查的就是重建了30次。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岳阳楼是光绪6年，也就是公元1880年重建的。岳阳楼的规模和形制在历史上屡有变化，在现在的岳阳楼的它的大门口啊，还排列了一组不同年代修建的岳阳楼的模型。但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个有将军头盔楼顶的这个岳阳楼，是不是最早的岳阳楼的那个模样，恐怕还有待考证。
1: 岳阳楼记之所以能够成为传世名篇，并不只是因为对岳阳楼风景的描写， 而是《岳阳楼记》一文中所体现出来的范仲淹的人格魅力，浩然正气。

与责任担当。在中国人的情感世界里，范仲淹的意义已经不只是名臣良将，而是知识分子坚持操守的精神象征。据《宋史·范仲淹传》记载，范仲淹出身贫寒，幼年丧父，按照现在的话说，他已经是输在了起跑线上。面对艰苦的生活、家庭的变故，范仲淹并没有向命运低头，凭借勤奋苦学，26岁的时候就高中进士，之后在仕途

0: 人的广度与厚度上赢得了当时以及后世人的尊重。那么范仲淹身上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境界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呢？
1: 范仲淹不在岳阳楼，而可以写出脍炙人口名传千古的岳阳楼记。那么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古仁人之心。范仲淹在岳阳楼记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嗟夫，予赏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一忧，退一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咦，为诗人，无谁以归。什么是古仁人之心呢？所谓古仁人之心，就是先忧后乐之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经是千古名句，人人都会讲。但是普天之下，古往今来，又有几个人做到的呢？我敢肯定的是，范仲淹做到了。范仲淹一生都在用他的行为实践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在范仲淹那里不是一个口号，更不是一种标榜，而是一种生命体验。为什么说是一种生命体验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讲一讲他的身世和生平。他的父亲范雍当时啊在徐州任武林军节度长书记，他就出生在他父亲工作的官署里。范仲淹两岁的时候，父亲不幸因病去世，留下了他和两个哥哥，大哥才六岁，二哥才四岁，他最小才两岁，还在吃奶。他的母亲呢，在当时那真是无依无靠，没有能力养活这三个孩子，怎么办呢？只有再嫁。在宋代啊，寡妇再嫁是被允许的。他的母亲再嫁的这个人姓朱，叫朱文汉，知州常山人，就是今天的山东省邹平县人。从此他就跟着继父姓朱，叫朱越。他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啊，也是用的这个名字朱越。直到23岁的时候，范仲淹才知道自己的身世，知道自己本来不姓朱，而是姓范，知道自己的母亲嫁给朱氏是为了养活自己和两个哥哥，于是感激流泪，哭了一场。哭完之后就告别自己的母亲，到了应天书院去求学。这个应天书院呢，就是后来的应天府书院。在哪里呢？就在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这个书院是北宋最有影响的书院，也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用今天的话来讲啊，它就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高等学府。这个书院在宋代培养了两个著名的宰相，一个是晏殊，一个是范仲淹，这两个都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在应天书院呢

范仲淹日夜苦读，五年没有解衣就寝，整整五年呢、啊、都是穿着衣服小睡一会儿，醒了就马上起来读书。平时读书读累了就找点凉水啊浇一浇脸，然后自己清醒一下接着再读。他在读书期间的饮食啊是很差的，每天都是吃粥，整整吃了五年。同学当中有一个官家子弟很同情他，就主动提出说，我把我在公厨的那一份饮食啊我给你吃。所谓公厨啊，就是这个学校里办的那种公共食堂，那也需要有钱才能吃得起的，他也要交钱。范仲淹就说不用了，我平时吃粥啊吃惯了，如果突然吃这种美味佳肴啊，我再去吃粥呢我就吃不下去了。事实上范仲淹早前在知州常山县，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邹平县的一个寺庙里面读书的时候，也是天天吃粥的。他每天都煮上一锅粥，然后把它分为四份，早上两份晚上两份，再撒上一点盐或者拌一点咸菜。古代的读书人呢、啊、在发达之前由于贫穷而吃粥腌菜，这样的例子很多，远远不止范仲淹一人。读书人在年轻的时候，在未发达的时候吃点苦不算什么，问题是发达之后你是如何的表现。有的人年轻的时候受了穷吃了点苦，所以后来发达了做了官就狠狠地捞一把。范仲淹不是这样的人，他从来就没有忘本，他是有古仁人之心的。他的古仁人之心呢，首先就表现在感恩之心与同情之心。26岁的时候范仲淹中了进士做了官，他就把母亲接回来由自己亲自赡养，还给皇帝上书要求啊恢复范姓，改名范仲淹。他的官呢、啊、越做越大，一直做到参知政事，也就是做到副宰相了。但是他家庭生活的水平并没有节节上升，并没有步步高，而是一直都很清贫，甚至很寒酸。《宋史·范仲淹传》这样记载：常推其凤，以四四方游视。诸子自逸逸而出，中焉晏如也。原来他是把自己的工资啊，自己的俸禄啊，都拿去资助那些从全国各地来的读书人去了。因为从全国各地来的那些读书人呢，有一些他是穷人嘛，在他们取得功名之前，他们是需要资助的嘛。什么叫逸逸而出呢？那就是说孩子们只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谁出门谁就穿上它，回来之后就把它脱下来，只这一件，没有两件，就穷到这个地步。孩子们都穷到这个份上了，但范仲淹呢一点都不在意。所谓晏如也，什么晏如呢？就是晏安自如嘛，就像孔子的弟子颜回那样子的，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是这样的，很自然的。到61岁的时候啊，范仲淹攒了一点钱，攒了一点钱之后呢，他就在他的老家吴县呢，就建了一个义庄。所谓义庄啊，就是由他出钱，在吴县和常州县，一共买了10顷左右的良田，然后把这些良田出租出去。

0: 所得的粥米就用来资助他们范氏家族的那些穷人，各个房的穷人，还包括他们的婚丧嫁娶的费用。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啊，范仲淹对朱家的人也是很关照的，除了经济上接济他们以外，他还规定无论是朱家的女人还是范家的女人，如果死了丈夫都可以改嫁。这些女人在改嫁的时候，范仲淹还要亲自去送一份嫁妆。由此看来，范仲淹对自己母亲的改嫁不仅是理解的，而且心存感激。如果母亲不改嫁，他们三兄弟说不定早就饿死了。所以说范仲淹没有亡本，无论是对母亲还是对养父，无论是对范家的人还是对朱家的人，无论是对四方的游学之士还是对家乡的父老，他都是怀有一份感恩之心和同情之心的。感恩之心呢，是指帮助过自己的人而言，同情之心呢，是指需要自己帮助的人而言。感恩之心与同情之心，它是相辅相成的。有感恩之心的，必有同情之心；有同情之心的，必有感恩之心。正因为他一直怀着这种感恩之心和同情之心，一直都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一直都把别人的困难放在前边，把自己的享受放在后边，所以他才能说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话嘛。
1: 公元1043年，执改革之牛耳的范仲淹开始走向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为了改变当时的内政弊端、外事无力、人民生活困苦的现状，范仲淹在宋仁宗的授意和催促下，提出了十项整顿吏治的改革主张，史称庆历新政。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个人私利，遭到他们的疯狂阻挠，最终改革失败。饱经风霜的范仲淹忧劳成疾，黯然退场，从此走向了他人生的低谷。而岳阳楼记就是在范仲淹被贬出京，出任邓州知州的任上所写的。正所谓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千古名言正是范仲淹一生的写照。请继续收看中华名楼第四集，万家忧乐到心头。
0: 范仲淹不在岳阳楼，而可以写出脍炙人口、名传千古的岳阳楼记。第三个条件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境界。范仲淹不仅富有感恩之心和同情之心，更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也就是说，他不仅仅能够为自己身边的人着想，更能为天下人着想，不仅仅能够想到自己身边人的忧乐，更能想到天下人的忧乐。这就是一种最高层次的家国情怀了。我们知道宋代是一个在经济上、教育上、科技上、文化上都非常发达的一个朝代，但同时也是一个在军事上非常弱势的一个朝代，这是他的重文轻武的国策造成的。宋代的军事威胁主要是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在范仲淹那个时代呢， 主要是来自于西夏。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是北宋著名的军事家。他曾经长期在西北带兵，他治军严明，又熟悉地理环境，又能够和另外一位军事家韩琦密切配合，所以呢，为保卫西部边疆的安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西北地区啊，流行这样一首歌谣，这首歌谣说：“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这首歌谣就是歌唱韩琦和范仲淹的嘛。范仲淹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改革家，他一生做官呢，主要是做地方官，包括在西北带兵，真正做京官的时间并不长，真正做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的时间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也就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范仲淹锐意地推出了庆历新政，也就是改革，就是主张对吏治、对科举、对农业、对税赋、对军事等进行全面的改革。《宋史·范仲淹传》曾经这样记载，说仲淹以天下为己任，采削信乱，考复官吏，日夜谋利，心治太平。这次改革是有成效的，他这一次的改革就为后来的由王安石主导的更大规模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也积累了经验。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既是一种感恩之心与同情之心，更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一种境界。可能有人会认为先忧后乐太高大上了，我们是普通人，我们做不到，只有范仲淹这样的人才能做到。我认为先忧后乐啊，有两种境界。一种境界就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这个一般人确实做不到。但是先忧后乐还有一种境界，那就是同情弱者、关心弱者，就是要有同情之心。我想这一点应该是普通人都可以做到的。我们刚才讲了这样三个条件，正是因为特殊的生活经历，古仁人之心，还有一个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种境界，这三个条件使得范仲淹能够写出《岳阳楼记》这样一篇名作。总之，《岳阳楼记》这样一篇充满了家国情怀的文学名作的产生，它是有许多重要条件和契机的，它不是那么容易产生的。正是由于《岳阳楼记》的产生，进一步扩大了《岳阳楼》的影响，提高了《岳阳楼》的知名度，使它成为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作为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另外一座名楼滕王阁，也是因为有了王勃的《滕王阁序》这样一篇名作的产生而名满天下的。那么《滕王阁序》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在《滕王阁序》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请大家留意下一集。
2: 在嘈杂的人海

雨。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北五十加次多云，最高气温25度，黄土梁次多云，最高气温25度，毛兰沟多云，最高气温25度，平北多云，最高气温25度，柳溪多云，最高气温25度，黄土房多云，最高气温25度，齐家寨多云，最高气温25度，辽河源多云，最高气温21度，榆树林子多云，最高气温27度，大庆水库多云，最高气温26度，卧龙镇多云，最高气温26度，台头山多云，最高气温26度，杨树岭多云，最高气温26度，清河镇多云，最高气温26度，南五十加次多云，最高气温27度，小四沟多云，最高气温27度，稻谷沟多云，最高气温27度，西沟多云，最高气温27度，塘坝多云，最高气温27度，菠萝树多云，最高气温27度。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

0: 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4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4: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5: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6: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7: 看见，快走！
8: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7: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8: 妈妈，还没投钱呢。
7: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9: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8: 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2: 小兔子乖乖唱。
1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
13: 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
11: 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13: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8: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4: 好的。
8: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1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8: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1分钟。

0: 个车位。
1: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0: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二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和大家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纪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反人类暴行，老舅，蛮好的人生，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藏海传等，这几部作品呀，涵盖了重大革命、重大历史、年代、商战、都市、乡土、悬疑等题材，展示了过去一年来中国电视剧创作的基本情况和总体水平，并在不同维度上回应了同一个命题：一部优秀的中国电视剧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精气神？精气神贯通了电视剧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感性的各个层面，为我们提供了整体性评价国产剧质感的一个标准。具体而言，精指的就是电视剧的精神内核和思想深度，这个维度用来衡量一部电视剧传达了怎样的价值观，承担了怎样的时代命题。气呢，就是电视剧的叙事气场，反映的是创作者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编织情节，展开故事。精气说完了哈，咱们说一下这个神。神是电视剧传达出来的神采和神韵，直观的表现为人物能否引领观众、感染观众。那这个精气神这三者哈，相互贯通，彼此支撑，构成一部优秀电视剧必不可少的美学品质。

0: 几个跟头换一身。
1: 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电视剧的功能并不只是提供单纯的信息或者是娱乐，如果它的利益足够真诚、足够深刻，便能穿透娱乐的表层，抵达观众的内心世界，激荡起深层次的共鸣与回响。
0: 被太阳晒得红彤彤，才变得黑黝黝，大哥的年华就
1: 可以看到，诸多的入围作品当中，沿着不同的路径抵达了思想的深度。在人与历史这个维度，《沉默的荣耀》与《反人类暴行》从担当与铭记两个侧面展现了历史题材的精神纵深。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以真实历史事件为蓝本，聚焦1949至1950年间，吴石、朱峰、陈宝仓、聂新等革命先辈在台湾组建东海情报小组的壮烈事迹。吴石本可在福州迎接解放，却为获取关键情报义无反顾地奔赴台湾。朱峰呢，放弃与家人的团聚，依然奔赴险境执行绝密任务。历史的前进每一步，总有人做出比自己深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8: 小兔子乖乖唱。
7: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8: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7: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8: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7: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9: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0: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歌时间，听听友们唱歌时间哈。安排的歌曲有执念演唱的《余情未了》，萧峰演唱的《你的万水千山》。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缉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执念演唱的《余情未了》。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6: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7: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8: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9: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8: 哎，你，
10: 老婆，面来喽。
8: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9: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8: 快帮我拍拍。
9: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茄子。
8: 帮我拍背。啊！
11: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3: 衣服脏了，洗。
12: 身上脏了，洗。
13: 车脏了，洗。
14: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5: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6: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7: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8: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7: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9: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20: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9: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0: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9: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0: 哈，
21: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22: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生活超给力，
2: 快乐来接力。
1: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2: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 让烦恼一键清零，
2: 让好运天天爆棚。
1: 生活超给力，
2: 幸福新定义。
3: 感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次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今天的天气来到了一个阴天的19到26度，最近的这个气温依然就是保持一个不低的温度的同时，湿度最近也是非常的高啊。然后最近这个所有的这个天气预报上持续都标注的这种小雨或者雷阵雨，最近就是晴天的天气会变得比较少。
2: 哦，是的，那今天呢，同样还是提醒听众朋友们，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尽量带着点雨具，并且今天呢，刚刚也是能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防空警报，今天呢也是77事变的纪念日，那我们同样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呢，也是缅怀先烈，感恩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那听友朋友们，如果有想跟我们分享的事情，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银初。
0: 昨天也是在这个本该跟大家见面的这个周一没有跟大家成功见面啊，因为这个在家里也是经历了一些这个小小的挫折今天也是战损了。
1: 战损就是和上次我请假一样，就是脚肿了。
0: 关于这个战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也是挺戏剧性的。下楼的时候没看好，一不小心踩空了，然后大概两节台阶的这个高度啊，然后也是把脚崴了。
1: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真正咱们要是看到这个坑，或者是看到这个障碍物也同样把脚崴了的这种，他没有这个看不着就不经意的这个崴的伤要重，就很多情况下都是在意料之外来这么一下，可能就特别特别特别小的一个缓坡就会弄个重伤，
0: 就是、一个寸劲儿伤的比较重、
1: 哎、你就跟好多时候说这个腰疼，
0: 然后好在一个不幸中的万幸，就是最近因为我这还是有一点这个
1: 运动基础，
0: 对，有点运动量，有点这个腿部这个韧带的一个拉伸运动啥的，然后导致我这个一个是本身能靠肌肉顶一下，然后其次是这个韧带的这个强度可能还好吧，就是昨天崴了一下，然后让我没有受太重的伤啊，虽然有点肿，然后到现在还是有点疼，但是就是处理的还可以，然后包括这个伤情还是比较能控制，要不然就可能又得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调养了。
1: 你看，其实就是平时锻炼的人和平时不锻炼的人，在这个时候应该就会有一点这个区别。你像上次我崴脚，就因为我平时完全没有任何时间去运动，就大概得有半个月左右，你看我休了一周，但是我事实上回来之后还依然在疼，而且我休的那一周还是纯静养，就躺床上躺着，但是这种情况下回来又疼了一周，也可能是我崴的比较重，再一个就是我觉得有可能是跟我平时确实是缺乏锻炼，我的这个肌肉群没有办法去保护我的这个韧带和骨骼。所以大家在平时呢，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就离开工位站起来做一些简单的有氧啊拉伸啊，其实还是要对健康有一定的益处的，还是挺好的。
0: 对，因为我现在其实感觉按说大家就是崴脚的时候一般不都是脚腕受伤最重嘛，
1: 对，
0: 其实我今天就除了甚至说相比脚腕在疼，其实就是我整个崴的左腿外侧那一条树状肌肉跟这个腿内侧的这个整个肌肉群都在疼，也就是说应该就是我这个
1: 肌肉在保护你的骨头，
0: 肌肉帮我分摊了昨天一大部分的伤害，我觉得可以说是。
1: 对对，所以
0: 保持就是大家在这个保持一定量的这个运动量，而且平时做的拉伸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是的啊，那听友朋友们，如果要在平时的一些运动啊或者这个健身过程当中有一些比较好实践好操作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呢，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PQGP 1002或者是评选广播来给我们分享，大家可以一起动起来。
0: 是的，欢迎大家。也黄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那今天呢，也是聊到了其实是和健康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最近接二连三啊，我们几个平时一块玩的小伙伴都是出现了这个崴脚啊，或者是这个关节会肿啊，再就是腰疼啊这样的现象，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健康问题是在年轻化，像过去可能大家都是怎么也要40朝上才会出现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说动不动就闪了腰了这种事儿。那现在其实

实这种像腰疼这种疾病呢太年轻了，二三十基本上也就是这样。还有像一些你像我有的朋友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反正不到三十，二十六七岁的时候吧，就糖尿病了。你说多吓人，我当时一听我都吓坏了。还有就是说像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也在年轻化，这其实和我们平时一个是饮食不规律，一个是作息难以规律，再就是说和我们平时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没有咱也不能说没时间吧，你确切的说真的是挤时间谁也有，但是大家都很累，你下班到家了其实真的是想坐下来休息休息。你像尤其像我们这样来回跑通勤，每天光耗在路上的时间就要三个多小时，到家里面又孩子等把孩子都这个安排妥当睡下之后，其实健身房也就差不多关门了，所以你也确实没有时间。那当然有的人可能会杠啊，我说那你在家里面做些有氧就得了呗，那你说你哄孩子睡筋疲力竭来回跑也是没有什么精力了，我想在家里撸会儿铁，或者我想在家里面跳会儿操，确实是也没有这个精力去做这件事情，就真的是挺累的。所以随着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生活的作息难以去这个规律的维持下来，所以很多疾病它确实是在年轻化。那通过这些怎么说呢，通过这些经历吧，或者是说这些身边人的一些经历，那我们也提了个醒，就是在难怎么着一天呢也要保证走个5000-7000步。这个其实是还是能就比如说像有一些我们可以走路，那我们就不打车，像不是很远的地方那像能走路我就不骑电动车，通过走路呢让自己去增强一些这个叫什么呀，最基础的一些运动吧那我们能做的也只能是挤出时间去做一些这个，或者是说我们在工位上现在立刻马上我站起来，哎，我活动活动腰，活动活动肩膀，是吧，活动活动我们的颈椎。你看现在我这样坐着就可以环绕声的和大家去聊天，就是去活动一下我们的颈椎，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对这个关节的损伤会有一定的缓解所以大家还是动起来吧，尽可能的去动起来不然真的是有的时候有一个平道可能有一个小石子绊了一下就崴脚了，那你就要疼很长时间，对吧，所以大家还是能动就动一动那同时呢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这种很好操作的这样的一些简单的运动，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评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分享，大家一起去互动，一起去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些健身经历。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钟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今天呢，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儿又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再见。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0: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1: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0: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4: 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5: 爸，瞧您夸张的。
16: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4: 啊。真的？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7: 知道了，谢谢爸妈。
18: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4: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8: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4: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8: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9: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20: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21: 别忘记问我爹啊！
20: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22: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20: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22: 去餐厅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20: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22: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20: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22: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17: 随

人生中总会经历太多没意义的邂逅，庆幸的是茫茫人海中遇到你，我想这就已经足够。珍惜你在身边的每一秒钟，想和你靠近，想和你相拥，我想只有你在房间。

看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手中的烟熄了又熄，被伤透心后才明白，不是所有的爱都会有结局。

0: 三，付出就会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一位

万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茄子。
0: 帮我拍背。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4: 爸爸，
3: 还没睡啊？
4: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3: 嗯。
4: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3: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4: 8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5: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6: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5: 师傅，加200块钱救五的。
6: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5: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6: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5: 走了走了，开工了。
6: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用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万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系列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关键初心如磐担使命，深耕党务建忠诚；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八家社区特色农业稳发展，果蔬飘香富乡民；黄土梁子林场追寻红色印记，砥砺实干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我网平泉市供电公司党委党建部副主任关键，从事党务工作以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饱满的工作热情、务实的工作作风，深耕党建主责主业，抓实思想政治引领、基层组织建设、党建业务融合、群团服务保障，以实干担当诠释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走进国网平泉市供电公司党员活动室，关键正组织公司党员学习党的相关理论知识。作为党建工作分管负责人，他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立足电力国企党建职责，扎实推进理论武装常态化、制度化，推动理论学习走深走实、入心入脑。国网平泉市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宋海辉：
1: 关键平时会经常带领我们不断开展学习教育活动，积极发展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促进指导支部学习教育活动，使我们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0: 抓牢理论学习的同时，关键紧盯党员思想动态，常态化开展谈心谈话、思想疏导机制，主动化解党员思想困惑，凝聚全体党员思想共识，引导党员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公司稳健发展的思想根基。国网平泉市供电公司纪委书记王立军：
2: 关键同志注重团结协作，耐心指导基层党务工作者提升业务能力，手把手教方法、传经验，推动基层党务工作水平整体提升，对待同事真诚友善，对待工作严谨负责，作风正派、廉洁自律，严格遵守党纪党规和公司各项规章制度，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严守廉洁底线，树立了党务工作者清正廉洁、务实担当的良好形象。
0: 基层一线是党建与业务融合的主战场，关键指导基层支部成立党员突击队、共产党员服务队，在迎风度夏、防汛保电、线路检修、抢修抢险、惠民服务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国网平泉市供电公司平泉镇供电所副所长张月：
3: 我们公司基层支部多，党员分布散，一线工作点位分散，关键同志主动担当，用心谋划，狠抓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精准破解基层党建难题，有力推动党建工作从有形覆盖转向有效覆盖，带领我们基层党建提质增效。
0: 初心如炬，笃行致远，多年来关键扎根党务岗位，默默耕耘，忠诚履职，怀揣对党务工作的热爱，对党和电力事业的忠诚，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责任担当。国网平泉市供电公司党委党建部副主任关键：
4: 今后我将继续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持续深耕党建工作，不断提升党建工作质效，以党建引领赋能电力事业发展，以实干实际诠释新时代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0: 本台消息：产业兴则民生旺， 卧龙镇八家社区深挖城郊农业区位优势，盘活闲置土地资源，聚焦精品果蔬种植，拓宽村民增收渠道，以特色产业发展激活社区乡村振兴、民生提质双向发展新动能。走进葡萄种植大棚，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藤蔓，色泽鲜亮，果香四溢。眼下陆续进入采摘期，工人们正穿梭葡萄架下进行采摘、分拣、装筐等工作，确保成熟的葡萄及时采摘，保质上市。种植户陶建军：
5: 开始，咱们这个葡萄品种是茉莉香，目前长势稳定，挂果量大，收益可观。成熟果实主要通过线下采摘，还有商超对接，亩产4000斤左右，5块左右一斤。
0: 目前社区现有农业大棚近200座，品类多元齐全，规模化种植黄瓜、西红柿等时令蔬菜，还有葡萄、草莓、仙桃等精品大棚水果，同时配套发展特色食用菌种植，构建起传统种植加精品设施农业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八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庆峰：
6: 下一步我八家社区将持续做大做强果蔬特色种植产业，不断升级大棚基础设施，邀请农业技术专家常态化入园指导，持续化种植技术，提升果蔬品产量，同时进一步扩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造八家社区特色果蔬品牌，积极发展采摘体验农旅模式，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以产业振兴助力社区高质量发展，让百姓的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来越好。
0: 本台消息，近日国有黄土梁子林场与市税务局黄土梁子税务分局到菠萝树烈士陵园联合开展“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实干担当，共建美丽平泉”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怀着崇敬肃穆的心情列队肃立，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默哀致敬，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为国奉献的崇高精神和不朽功绩。随后，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陵园，进一步淬炼初心使命，筑牢信仰根基。党员们缓步绕行纪念碑，驻足品读英烈事迹，感悟百年红色传承。国有黄土梁子林场职工王志强：
7: 作为林业党务工作人员，我深知这红色血脉靠咱们传下去，回去就把菠萝树战役的事迹编进帐篷课堂，把烈士名录印成口袋书，把党建工作做实做好，让我们林场的党员在巡护森林时有股子争先创游的劲儿，让平泉的森林既有绿色的形，更有红色传承的魂。
0: 市税务局黄土梁子税务分局副局长王宗辉：
8: 今天的支部共建活动意义重大，作为新时代的税务干部，缅怀先烈不能只停留在瞻仰与感动上，更重要的是转化为前行的动力。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肩负着民族复兴的伟大重任，今后我会牢记这段历史，传承英雄的丰功伟绩，把自己的理想信念融入到国家发展之中。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之下，乘坐着绿衣大轿奔往皇宫而来。等下了早朝了，包大人回到府中用过了午饭了。包兴跟李才两个人更傻了，怎么大人一句话都不说？禀帖上面写的特别清楚，今天晚上会有刺客呀，这可怎么办呢？两个人急急忙忙的就去找这个王朝马汉去了。跟王朝马汉这么一说，这俩人一听，这还了得呀，立刻的就准备一番，把两个班头韩杰、杜顺也给叫来了，就在衙吏里边找了这么一个40多名吧，心明眼亮手脚利落的，这些衙役全都准备好了。也就是在夜里边，韩杰、杜顺带着一部分人埋伏在院子里边，都点上灯笼，外边照着蓝罩。为什么照着蓝罩啊？那是啊，如果说呀黑夜之间就怕露出光亮来，如果已经发现刺客了，赶快把这个蓝罩往起这么一掀，立刻就把院子里边照得如同白天一般，都准备好了。王朝马汉呢，各带着一部分的人就埋伏在啊东厢房西厢房这准备好了，只要一发现有情况，立刻带着人往外冲。其实他们准备这些情况啊，哎，智化在树上边看的是一清二楚。智化早就来了，来到开封府这儿，就在大树上边找树卡边往这儿这么一蹲，他这也盯上了。您再瞅这包兴跟李才两个人，就在这书房外间屋也折腾开了。您想啊，两个人吓得呀，把这八仙桌搬过来，把这门给倚上了。这还不算，弄把椅子放在八仙桌上边，包兴呢，蹬在椅子上边，就在这个门呐上眉的这儿捅一窟窿往外看，干什么呀？过去他听白玉堂说过，一般这个贼人刺客呀都会从这个上眉的这儿往下窜下来，所以在这儿他盯着呢。这个李才呢也是站在桌子上边，把这个隔扇门的捅一窟窿也往外边看着，只要是一发生刺客，立刻就喊叫着大家一起动手捉拿刺客，全都准备好了。智化一想，都过了二更天了，这两个刺客怎么直到现在还没露面呢？将近三更天的时候，眼瞅着南墙这蹭蹭上来两条人影，不是别人呐，正是形如龙形如虎兄弟二人。他们两个人来到京城以后，就按照李天祥所指引的，进了风清门十字街，这么一打听双竹巷，到这儿一看，第三个门高台阶黑漆大门那儿有个小铜牌，上面写着李宅，认准了，没错，就是这儿。上去啪啪啪这么一叫门，有家人把门开开，一问感情是老爷吩咐来的，人家提出来了要面见公子爷。李敏正在书房看书呢，一听老爹爹差人来了，而且要亲自见他，赶快出来相迎，把这哥俩呢就迎进了客厅。这哥俩这才把书信掏出来递给了李敏。李敏拆开书信这么一看，立刻把手一摆，让这些家人们全都退出去了，客厅里边就剩下他们三个人。李敏问了问他们，二位，你们打算怎么样行事呢？没有别的，我们准备明天早晨先到开封府那儿先去踩踩道，然后就在明天夜里边我们就寻刺那包拯，一定要他的人头。哦，赶快吩咐酒宴摆下，把这两个人呢先款待了一番。到了第二天早晨了，这哥俩来到开封府的前前后后，
把盘子这么一踩，把道呢全都踩明白了。

0: 这才回来。李敏问了问，说你们二位到开封府前去行刺都需要什么东西呀？哎，也不需要别的，您呢就给我们准备这么一方油布，另外准备一个口袋就行了。这个油布呢就准备包包拯的人头，用这个口袋这么一装。我们哥俩把事情办完之后也不打算回来了，我们就直接奔往商水县去面见大人。
1: 哦，
0: 既然这样的话，酒宴摆下，又让他们俩喝酒吃饭，一直等到二更天了，把这个油布口袋都给他们准备好了，两个人这才换上了夜行衣靠，带上百宝囊，背后插刀，两个人这才从李宅出来，奔往开封府。来到开封府南墙外边，已经踩好道了，两个人蹭蹭往墙上这么一窜，纸花呀在这个树上边看的是一清二楚，这俩人来了。眼瞅这俩人从墙上边飘身而下，唰，纸花为难了，怎么这两个人呢分东西下去了？纸花一想，这可怎么办呢？我没有分身术啊，我是跟着西边这个还是跟着东边这个？事不宜迟，干脆我先跟着西边这个走下去。智花赶快从树上下来，引住了身形，就跟在了形容龙的身背后，嗖嗖嗖嗖嗖，奔西边下来了。也就是来到啊西厢房后身这儿，眼瞅着形容龙噌这么一动身就上了房了。接着智花跟着也上来了，形容龙越过了房脊，来到前坡这儿，两只脚找住了阴阳瓦笼，身子往前这么一探，就往书房里边观看。智花呢这个时候从后坡这儿也来到屋脊这儿，抬头啊，智花看见了邢如虎啊就在东厢房的前坡那儿也趴着呢，也往书房看。不仅如此，看见房脊那儿怎么有一个人呢？这个人是瘦小枯干。他看见这个人了，人家也看见智化了，冲着智化呢一再的打手势，指了指智化，指了指自己，然后伸两只手这么一合，这么一使劲，什么意思啊？就告诉智化呀，你盯着西厢房那个，我盯着东厢房这个，咱们两个人呢同时的把住了他们的脚脖子，给他们从房上扔下来。智化心想，这是谁呀？长得瘦小枯干，模样也看不清楚，是蒋四哥？不对呀，蒋四哥他没来到这个地方，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不管那么多吧，赶快的把头一点，照计而行。智化悄悄的就来到了形如龙的身后，那个人呢也来到形如虎的身后。这哥俩就觉着这脚脖子让人给攥住了，同时智化跟那个人往起这么一逼，他们双腿啪的一下把这两个人呢扑通扑通就摔倒在地。
2: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黑妖狐智化就按着东厢房啊那个人打的手势就这么办了，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就来到了形如龙形如虎这哥俩的身后。这个哥俩还一点知觉没有呢，哎，就觉着这脚脖子怎么让人给攥住了，刚要一走察觉，人家同时的把他们腿往起那么一低了，啪一下扑通扑通把这哥俩呀从这个房上边就给扔下来了。这一下开封府里边可就乱了，怎么你想啊，这包青是站在那椅子上边从那个上眉的那捅一窟窿往外看呢，他一瞅从房上扔下人来了，他就喊叫开了，有刺客！光喊还不算呢，他浑身这么一阵扑通从这椅子上他摔下来了。

0: 他下边站的就是李台啊，整砸在李台身上，这俩人啊从这个桌子上扑通扑通全都摔下来了。他这么一喊，院子里边的韩杰、杜顺也看清楚了，从房上边扔下两个人来，赶快的一伸手，嚓嚓，把这个蓝布灯罩全都往起那么一甩，立刻把这院子照得如同白天一般。王朝、马汉两个人各自从这个东西厢房带人呼啦就往外这么一撞，眼瞅着从房上面蹭蹭还窜下两个人来，就是智化跟那个瘦小枯干的人。要说这个形如龙形如虎，这哥俩也不含糊啊，虽然说是让人家从房上给扔下来了，两个人鲤鱼打挺站起来了，各持钢刀啊。智华过来就跟形容叮当叮当打在一处，借着灯光，智华再一看旁边，哎呦，那个瘦小枯干的人感情是一位老者，年岁可不小了，满脸的皱纹呐，而且衣衫褴褛，手无寸铁，赤手空拳，跟这个形如虎就打起来了。智华心中暗想啊，我得赶快的结果的形如龙，然后我好帮着那个老头去对付形如虎去。他也就是刚想到这儿，就听见当啷的一声，怎么回事啊？您别看这位老者手无寸铁，形如虎举刀就砍，人那么一抬脚，这脚啊整踢在他手腕上面，当啷把他的刀给踢飞了。接着这老者往前这么一近身，就用两个手指头往这形如虎肋下啪那么一戳，这倒听话呀，形如虎站在那儿不动了。接着老头用手这么一推的扑通栽倒在地，吩咐了一声，哦呀，你们旁边的人还不赶快把他滚起来吗？当兵的赶快上前就把这形如虎啊给捆了。形如龙这么一看，哎呦，这人怎么这么厉害呀？他正跟智化交着手呢，一想我赶快跑吧，转身啊就想跑。那个老头呢又喊开了，我呀，你不要跑啊，你哪里也不要去了，既然来了就不要走了嘛。他呀也就是刚要上墙的功夫，抬头这么一看，嘿，这老头啊就站在墙头上等着咱呢，赶快这么一转身啊，这老头又在他眼头了挡着他呢，哎呦，举刀就剁，老头照样啊，怎么一抬腿，当啷，把他这刀也给踢飞了。随着往前这么一近身，仍然是用二拇指往他后背，啪，就这一下。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形如龙扑通栽倒在地，也动弹不了了，立刻衙役们立刻上前拿绳子把他也给捆起来了。到这个时候，智化赶快来到老人面前，双手一抱拳，前辈您留下名姓，哦呀，你这个人呐、我们两个人是老相识了啊，虽然说没有见过面，我告诉你说吧，就是你那个徒弟请我喝过酒啊，我也救过你徒弟的性命啊。哦，老人家您到底是尊姓大名？哦，你问我呀，我姓古，名叫古云飞呀。啊，智化这么一听，面前这个老人感觉就是神形无影古云飞，这位老人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您看上文书啊，咱们不是交代过吗，他的徒弟焦文俊从山上回家，老人不放心，骑着驴跟着他来到了榆林镇，一访查知道自己的徒弟确实是个孝子，而且家里边遇见难事了，也就是他的妹妹让那个淫迷妙修给蒙到了庙中，老人帮着他

把妹妹给救出来了。把这些事情办完之后，老人呐，骑着驴，一想何不到汝宁府去拜会拜会自己的老朋友苗九锡。到苗九锡那儿呢，人家盘桓了这么几日，想回山去了，辞别了苗九锡往回走。这一路之上啊，老人就听老百姓是纷纷的议论，就说这个查办黄河两岸的钦差大人李天祥怎么样的暴敛横财，搜刮民财啊，逢州过县，只要是哪位官员打点的不好，立刻递折子就参人家。老百姓苦不胜言呐，当官的这些钱从哪儿来呀？都是从老百姓身上咔哧下来的。再加上这位古云飞呀，这盘缠也不多了，心想，哎，我何不到李天祥那儿，跟他那儿借点银两呢？对，老人打好了主意了，也是来到上蔡县附近，就看见李天祥啊，把这个公馆打在了兴隆客店。天黑的时候，这老人呢，早就来到了兴隆客店里边了。说别人怎么不会发觉？您想他这外号啊，叫做神行无影啊。也就是说呀，智化在房上看见西厢房人影唰这么一闪，再一仔细看，没找不着了，那就是古云飞。后来呢，发现了，好像是丢了银子了。那哥俩一再说，明明200两银子，怎么丢了两份，丢了怎么100两呢？嘿嘿，古云飞呀，也是听见李天祥跟邢氏兄弟说，怎么样到开封府要刺杀包拯。古云飞心中暗想啊，谁不知道包拯是包青天呢？好容易朝廷有这么一位清廉的相爷，怎么着还要被人杀害？这件事情我能不管吗？老人想试一试邢氏兄弟到底武艺如何，就在夜里边到了他们的房间，从桌上拿走了这么一半银子，这哥俩呀愣没有察觉。老人乐了，你们就这本事啊，还要到开封府去行刺去呢？这哥俩不是出来了吗？古云飞呀，盗起了他那黑驴，也出来了，也就是邢如龙、邢如虎跟那个皮虎交战的时候，古云飞全都看得明明白白。这哥俩不是小矮个皮虎的对手，往树林子里边跑，皮虎在后边追，眼看就追上他们俩人了。也是啊，古云飞捡了块石头，用这石头打的皮虎，还解救了邢如龙、邢如虎的性命。那么今天夜里边呢，古云飞早就来到开封府里边了，也就是智化怎么在树上，那哥俩怎么从南墙上过来，人家看的是一清二楚。您想想啊，古云飞把这些事情这么一讲，智化把头一低，心里明白呀，这个武艺怎么分出上下来，就在这个地方。要说智化的武艺，这已经够高超的了，可是跟这古云飞这么一比，差远了。怎么人家能看见你们了如指掌，你们可看不见人家。再一看刚才交手，这两个手指头用的什么呀？十二讲官法。什么叫十二讲官法？说白了就是点穴。这个人身体上边啊，有这么206块骨头，有这么361个穴位，有12道经络。把这个都了解清楚了以后，了如指掌，人家一伸手点的就是你穴道。当时你这个血脉不通了，甭管是站着还是趴着还是坐着，你就动弹不了了。所以人家用这个方法赤手空拳的就把这两个刺客给捉拿住了。到这个时节，智化赶快冲着老人行礼，王朝马汉两个人也过来了。

立刻向着二位行礼。他正说着话呢，眼瞅着包兴从书房里边出来了。哎呦，这个王护卫、马护卫，那什么相爷请你们进去回话呢。哦，那这么着，你们外边等一等，我们俩赶快进去，赶快进去。您想啊，外边折腾这么厉害，包大人早已经醒了，问了问包兴是怎么回事，说现在刺客已经拿住了，正在院子里边呢，吩咐一声赶快的传唤王朝马汉。两人来到书房里边，包相爷问了问王朝，就把怎么样抓住的刺客前前后后，哎，有古云飞跟智化帮忙，把这些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都禀告了一番。包拯听完了，立刻吩咐赶快把二位请进来吧。王朝赶快出去，就把智化跟古云飞请进了书房。两人见着包大人了，赶快上前施礼，包拯用手相拦，哎呀，二位赶快请坐，赶快请坐呀，啊，退之再三吧，也就勉强的落座。多亏二位大力相助。包拯呢，一边说着话，一边一打量智化。对于智化呢，他是早有耳闻，更何况严查散几次禀帖上边都介绍过智化的为人。今天这么一看，智化往那儿这么一坐，确实是气度非凡。再一看旁边坐的这位古云飞，嗨，就是这么一个干瘦干瘦的这么一位老人，衣裳穿的也很不讲究，这个小褂这个扣子系的全都岔了胡了，而且您再瞧这裤子，嘿，也就是啊勉强折体吧，两只脚穿着草鞋，老人往这儿这么一坐，俩眼这么一眯缝啊，就好像要睡觉一样。包拯心里明白啊，这就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问了问智化，智化就把如何发现的刺客等等情况如实的禀告了一番。包相爷下命令把刺客带上来，随着韩杰、杜顺就把邢如龙、邢如虎五花大绑的往这个书房里边这么一推。这两个人呐，来到书房这儿这么一站，是立而不跪，跪下跪下。包拯把手这么一摆，你们二人啊，本阁有什么样的过错让你们二位前来行刺呢？啊，讲一讲为什么要刺杀本阁。邢如龙、邢如虎这哥俩一碰眼光，嗨，既然被擒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是杀是剐悉听尊便。哇，俩人还挺横。包相吩咐一声，推出去狗头铡伺候。这一声令下呀，衙役们立刻抬过来狗头铡。这狗头铡往院子里边这么一放，您想，长是3尺3寸，宽是8寸8分，都用这个铁叶子包着。再一看这个铡刀啊，头喽这儿有这么一个狗头，这个难看呐，把这儿有这么一个大铜环子，衙役上前嚓就把铡刀往起这么一抬，推推搡搡的就要把这个邢如龙、邢如虎兄弟二人呐推进狗头铡。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旁边有人说话，相爷您刀下留人。啊，包拯闪目观看，什么人给他妈人讲情，不是别人啊，就是坐在旁边的黑妖狐智化。智壮士，还要为他二人讲情不成吗？哎呀，相爷，他们两个人只不过是受人指使啊，而且
他们在半路途中还搭救我江禅，他们说与您有杀父之仇，您想这二人可以称得起孝子，另外颇有义气，请您刀下留人。推回来。衙役们又把邢如龙、邢如虎两个人从外边给推进来了。你们两个人说与本阁有杀父之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邢如龙看看邢如虎，包拯，你要问，我的父亲名叫邢吉，就是被你派展昭给杀死的。我们两个人前来报杀父之仇，既然大仇不能够报，死在你的铡刀之下，我们两个人也是心甘情愿。包相一听是这么一回事儿，站在旁边的王朝啊，实在是憋不住了。你们两个人胡说什么呢？啊，相爷什么时候派展昭、展护卫杀过你们的老父亲？你们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吗？王朝啊，就把当初的事情一五一十对他们二人这么一讲。这二人听完了以后，把头这么一摇，根本就不相信，怎么能有这样的事情呢？包拯冲着包兴把手一摆，把证据拿来，让他们二人看一看吧。包兴啊，这才急急忙忙地奔往库房。到库房这儿，就把那个三尺三寸的木头人给拿来了，往他们俩人面前这么一放。包拯吩咐把绑绳给解开吧。韩杰杜顺上前把他们绑绳也给解了。邢如龙、邢如虎抱起这个木头人来这么一看，啊，两个人立刻就傻了。怎么？那个背后啊，用朱砂笔写着包大人的生辰八字呢。邢如龙、邢如虎这么一看，这分明是老爹爷的亲笔笔迹呀！这，哎呦，这还恍然大悟啊！两个人是让李天祥给蒙了，扑通扑通跪倒在地。相爷，相爷，我们是让人家给蒙了，我们是受人的指使。相爷，相爷，包拯立刻让王朝、马汉把他们俩搀扶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如实的讲来。邢如龙、邢如虎就把两个人在绿林当中怎么听说的也说出来了，李天祥是给他们两个人怎么讲的，而且还答应他们，如果说刺杀成功的话，庞太师保荐他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还有赏银万两。两个人表明啊，我们可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为了要钱，我们就是前来报杀父之仇，没有想到我们的老爹爹做下这样不孝之事啊，他想害死您呐、啊。我们两个人不知真相，我们两个人还来到开封府前来行刺，我们罪该万死。两个人呐、啊，跪在地下，梆梆梆是一劲儿的磕头。包拯叹了口气，既然如此，你们两个人出府去吧，我不再追究。包拯呢，要把他们俩给放了，向这两个人赶快磕头走吧。万没想到，这两个人跪在地下还是不住的磕头。哎，你们两个人为什么不赶快离去呢？相爷呀，相爷，我们两个人坐在这个事情，可以说这是不赦之罪呀、啊！您是当朝一品，我们两个人来到开封府前来行刺，虽然说行刺尚未成功，毕竟我们两个人来到开封府了。相爷，现在我们已经明了真相，我们怎么能够出去离开这个地方呢？我们情愿就死在开封府，我们就是再回到江湖，我们也没有脸面见人了。相爷，相爷，就在开封府，您把我们两个人给刺死吧。
这两个人呐、啊，

0: 跪在地下一再的恳求包相爷让他们两个人要死在狗头铡下。哎呀，这下包拯可为了难了，有人指使他们，怎么能够把他们俩给铡了呢？这可怎么办呢？就在危难之际，纸花呀在旁边眼珠这么一转，哎，相爷您看他们两个人也颇有本领，既然不愿意离开开封府，是不是能够留在开封府让他们两个人报效相爷呢？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0: 我看智化，哎，我说智贤弟，你可真够高的啊！你是神龙露头不露尾呀、啊？哎呦，四哥，我这是啊，你在襄阳那儿不辞而别，大人跟我们大家伙到处的寻找你，你倒是好啊，先来到开封府了啊。哎呦，四哥，您不知道这里边有很多的隐情，您跟我来，您跟我来，我跟您好好说一说。智化拉着蒋平呢，就来到他暂时居住的房间。两个人落座之后，智化就把自己是怎么想的，哎，看破了红尘，想学道，想出家，所以不辞而别。回到家里边，哥哥是怎么跟他说的？他如何的要返回京城打探消息，万也没有想到在上蔡县那个地方看见了李天祥打下了公馆，也瞧见了邢如龙、邢如虎兄弟二人受了李天祥的蛊惑要来到开封府行刺包大人，他怎么样跟下来了？前前后后这些情况这么一讲，他也说出来了自己是怎么样保举这哥俩在开封府当差。他把这前后的经过也说完了，蒋平捋了捋倒八字的胡子，把眼睛这么一瞪，看着智化，我说智贤弟，要说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这两个人分明是来到开封府行刺包大人，你把他们推荐在包大人的身旁边，万一这两个人要是起了反心的话，哎呦，我的智贤弟，恐怕你也要受到牵连呢。是啊，四哥，您别着急，所以我没有走啊，我就在这看着呢。要说这两个人呐，没有一点约鬼的地方，但可放心。再加上你们大家不是都回来了吗？四哥，您怎么到这个时节才回到京城？嗨，江平啊，就把在襄阳那儿大人如何接到了圣旨，当今万岁让严查散带领着所有襄阳有功人员回到京城要论功行赏，把这些情况这么一说，是分了几波啊，先后回到京城。这不是今天吗？保着大人刚刚回到京城，人太多呀，所以暂时的全都住在了大相国寺，等候着明日早朝去参王见驾。也是大人吩咐蒋平先来。

0: 来到开封府面见包相爷，禀告此事，另外听一听包相还有什么样的吩咐。行了，话都说到这儿了，不敢耽搁时间，我得赶快上书房面见包相爷去。江平离开了智化，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包拯的书房。进了书房，参拜已毕，包拯让他在一旁落座，问了问在襄阳的一切情况，也问了问这一次君山上的钟雄带来多少人马。江平立刻禀告，钟雄这一次来就带了身旁边两个人，一个是金枪将于毅，一个是金党无敌将于奢，其余的人暂时留在了君山。哦，然后呢又提起了形如龙形如虎这哥俩的事情。包拯点了点头，告诉江平，你回到大相国寺之后禀明严巡案，就把这两个人的名字加在破同往镇有功人员的后边，这么样一来这两个人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在开封府当差了。蒋平一听相爷也有这番意思，所以赶快的点头答应。从书房辞别相爷，蒋平出来，也就是刚刚走在台阶这个地方，眼瞅着一个衙役呀拿着这么一个帖子冲他跑过来了。蒋老爷，蒋老爷，您看这是智壮士给您留下的帖子啊。蒋平这么一听怎么着，智化他接过帖子了，这么一看上边写的是自奉蒋四哥得知，小弟智化所以在开封府多住几日。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为伴着邢家兄弟，如今你们众位已到，小弟谢德，书不尽言，容日再会。嘿嘿，江平这么一看这倒不错啊，智贤弟哦，说着说着合着你要走了。嗨，江平啊就把这个帖子这么一折，往怀里这么一揣，急急忙忙的离开了开封府，又奔往大相国寺而来。见了严查散赶快行礼，就把包相爷的吩咐跟严查散如实的禀告了一番。严查散听完以后吩咐公孙策得把这个奏折修改一番呢，把这个邢如龙邢如虎兄弟二人的名字就加在了破同往镇有功人员的后边。奏折修改完毕之后腾清楚了，就准备着明天上早朝的时候及早的递到黄门处。到了第二天天还没亮呢，严查散整装完毕，外边已经备好了绿泥大轿，这些校尉们保护着，急急忙忙的就奔往皇宫而来。当然了，公孙策早已经把这个奏折递到了黄门处。严查散来到朝房这么一看，包拯带领着文武百官都在这儿等着上朝呢，见着老师了，严查散赶快过来行了师生之礼。一会儿的功夫里边传下话来，万岁已经升座宝殿，大家上朝。文武百官跟着包拯来到丹池，纷纷跪倒山呼万岁，然后起来分东西分别站立。这个时候黄门官呢早已经把那个奏折给递进来了，老总管陈琳把奏折往那个龙书案上边这么一摆，仁宗皇帝 看罢了严查粉的奏折。

0: 把头一点，传下旨来，让严查散觐见。臣领旨。严查散来到宝殿，跪在丹池，山呼万岁。仁宗皇帝捋飘带看了看严查散，严爱卿，查办襄阳有功，赏给礼部尚书之职。啊，严查散没有想到啊。严查散这一次襄阳回到京城，认为自己是有罪之臣，没有抓住襄阳王，直到现在还没有查着襄阳王的下落呢。更何况呢，自打武帝白玉堂这么一死，严查散呐，已经不想再当官了。奏折上面写的明白，自己想辞官不做，没有想到啊，万岁降下这么一道旨意，赏给自己要做礼部尚书。严查散跪在这儿，赶快磕头。臣在襄阳查办襄阳王时，呕心吐血，身体不支，请旨开缺。仁宗皇帝完全明白他的心意呀，微微一笑，既然身体不爽，赏假百日，安心调理，假满之后赴任当差。这面一来，严查散再也不敢辞官了，如果再要辞官的话，那你就是抗旨不遵。严查散赶快磕头谢恩。接着仁宗皇帝又降下一道旨意，白玉堂为国捐躯，加升一级，赏续点银1000两，由金华府拨给。白玉堂之子白云端正在怀抱，3岁生日时赏4品阴牲，待初学时由开封府引荐，另加升赏。严查散听到这道旨意，眼泪都快下来了，真是有道的明君呐。接着仁宗皇帝又下来旨意，御前4品带刀护卫展昭加升一级，赏级3品护卫将军，卢芳徐庆准其辞官，由后人接续当差，也赏下了不少金银彩缎。韩章蒋平辞官不准，韩章赏给4品护卫，蒋平加升一级，水旱3品护卫将军之职，赏金银彩缎。另外下旨，今天晚膳后在龙图阁，朕要亲自召见所有有功人员。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严查散一听仁宗皇帝下了这么好几道旨意，甭管是展昭啊、蒋平、韩章，都是加官一级呀、啊。最后降下来的旨意，就是所有在襄阳的有功人员，在今天晚上晚膳过后，就在龙图阁那个地方，万岁要亲自召见，论功行赏，要由开封府府尹，也就是包拯亲自引荐。这道旨意下完之后，立刻退朝。包拯、严查散他们来到朝房，互相这么一商量，这可是一件大事儿啊，得仔细精心的安排一番。严查散坐着轿子回到了大相国寺，所有的人都在这儿等候着消息呢。一看大人回来了，立刻跪迎。严查散把手一摆，又把圣上的旨意跟大家这么一说，哎呦，大相国寺里边啊，这立刻就热闹了，大家都特别高兴啊。这一次当今万岁要在龙图阁那个地方召见他们，而且要论功行赏，这不是喜事儿吗？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像什么白云生啊、卢真、艾虎、韩天锦、徐良、史云，他们这些人吧，一个个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啊。蒋平在

0: 边看着呢，眨巴眨巴眼睛，啊，这就把你们美成这个样啊！
1: 哎呦，四叔，您说这不是喜事儿吗？
0: 喜事儿，嘿嘿，备不住啊！办完了喜事儿，咱们接着就得办这个丧事儿，啊！大伙儿一听，您这是怎么说话呢？就连展昭也觉得奇怪呀、啊，
1: 四哥
0: 啊，为什么办完喜事儿，接着还要办丧事儿？啊，他们不明白。哎呦，我说展爷，难道说您也不清楚吗？参王见驾，那是容易的事情吗？不是有这么一句话，是伴君如伴虎。就这几个混小子，什么样的礼仪全都不懂，应该说什么话都不知道，这是在皇帝面前，啊，嘿嘿，胡作非为，捅

0: 这里边有这么多说道呢。四叔，照您这么一说，这不完全是喜事儿啊。那干脆咱们不去行不行啊？你们以为这是茶馆搅事儿呢？想进去就进去，想出来就出来。皇上说话金口玉言，那就是圣旨，知道不知道啊？不去抗旨不遵，照样的杀头。哟，那可怎么办呢？把这几个人可给吓坏了。展昭在旁边扑哧一乐，行了行了，四哥，您别吓唬这帮孩子们啊，不就这点事儿吗？我把这个参王见驾的礼仪啊，我好好教给教给他们不就行了吗？啊，对，我们跟展大叔好好的学一学啊。他们这不是正说着呢吗？那个公孙策急急忙忙过来了。哎呦，蒋老爷，展老爷啊，先生您要什么吩咐啊？大人吩咐下来了，今天晚上在龙图阁那个地方，万岁爷不是要召见他们吗？是啊，大人呐，让我赶快的给造下花名册，把他们的家乡住址，哎，祖辈都是谁，他们有什么样的功劳，哪个人是什么样的外号，都会什么样的武艺，一一的都得写在花名册上。哎，对，蒋平捋了捋倒八字的胡子，我知道了。当初啊，我在这个御花园见到万岁的时候，也是让我示意一番。万岁爷，不单是要看你们有什么功劳，都叫什么，还得看一看你们的武艺如何。嘿嘿，到那个时节我问问。白云生，四叔，万岁爷要让你示意的话，你练什么？
1: 我练单刀。
0: 嗯，如真你呢？
1: 单刀。
0: 爱虎，单刀啊。
2: 徐良，单刀。
0: 诚心起哄是怎么着啊？哦，四个人全都是单刀，打算把万岁爷给看腻歪了，是不是？不能够光练刀啊。那您知道我们都是使刀的，不练刀我们练什么？让我想想吧。云生啊，你练刀。
1: 哎，
0: 陆贞，
1: 四叔，你就不能够再练刀了。
0: 你不是跟你丁二叔学过剑吗？哎，你舞剑。
1: 行，我舞剑。
0: 爱虎，
2: 四叔，
0: 你呀，也别练刀，也别舞剑，那我干什么？你打趟拳呢，练练你的拳脚。
1: 行。
0: 徐良啊，四叔父，我好办啊，我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啊，我是样样稀松。嗨，那还说什么劲儿啊？您就给我写上，我是一手三暗器。什么？一手三暗器啊？三暗器怎么个打法？到那个时节，四叔您就全明白了。嘿，好小子啊，跟我这还留着一手呢。行，就给他写上一手三暗器，到时候我看你是怎么个打法。韩千金
3: 啊，四叔您看我怎么办呢？我也不会练刀，我也不会练剑，我也不会打暗器。
0: 你这个怎么着，就给他写上力大。展昭在旁边听着呢。
1: 四哥，什么叫力大？
0: 嗨，聪明不过天子啊。哎，万岁爷一看上边写着力大，再一看这小子长这模样，就知道他是个笨货，就是有这么一膀子傻力气也就完了，就给他写上力大就行了。
1: 公孙先生一听，我就照您说的去写，
0: 照我说的去写，绝没错。
1: 公孙先生走了。
0: 蒋平告诉他们，你们这五个人呐，见驾的时候记住了，我给你们排一排顺序。
1: 云生，你在第一个。
2: 陆贞，你在第二个。
0: 爱虎，第三名。
2: 第四个是徐良，最后是韩天锦。
0: 韩天锦一听不干了，
3: 四叔您这不对，我们哥五个我是老二，我凭什么排在最后去？
0: 哎呦，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2: 万岁爷也是喜欢看那个长得英俊的，长得漂亮的，是不是？
0: 你也不瞅瞅你们哥俩这模样，
2: 别把万岁爷给吓得就成了。

哎，知道不知道？到时候就按照我说的，你们呢，就这么排着进去。哎，就是买菜呢，不是也得好坏搭配着来吗？就是一筐的萝卜备不住，这里边也有两个糠心的。韩清锦这么一听，哦，说了半天，我就是那糠萝卜啊，你就别给我惹祸，就算成了。哎，我听您的，糠萝卜就糠萝卜吧。展昭啊，赶快把这几个年轻的叫到旁边，交给他们参王见驾的一切礼仪，告诉他们，你们示意完之后，万岁爷只要一有赏赐，千万记住，马上跪下磕头，就谢主隆恩。记住了吗？记住了，您放心吧，展大叔，没错，反正谢主隆恩呢。到了下午了，他们呢就离开了大相国寺，奔往皇宫而来。您想想啊，在京城里边消息传的这个快，老百姓全都听说了，这些人都是在襄阳大破同往镇有功的人员，老百姓啊都在街上看热闹。展昭、蒋平领着众人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后宰门而来。到了后宰门这儿了，停住不敢往里走了。等了一会儿，里边出来两个小太监，啊，哪位是开封府的护卫老爷呀？开封府的护卫老爷在什么地方呢？蒋平、展昭赶快上前，哎呦，二位老爷，我们是开封府的啊，二位是开封府的护卫老爷，总管老爷吩咐我们到这儿看一看，你们全都准备停当了吗？万岁爷正在用晚膳，一会儿的功夫就要驾转龙图阁，让你们要准备停当。是是，我们都到齐了，在这儿都准备好了。行，我们马上的进去回禀一声去。两个小太监急急忙忙的进去了。又等了一会儿，两个小太监急急忙忙出来，万岁爷已经驾转龙图阁了啊，你们赶快的跟着咱家往里边走吧。展昭、蒋平就领着这些人呐，从这个后宰门这儿走昭德门，穿金锁门、王右门，来到了御花园的门前。到这儿不敢再往里走了。怎么再往里走只有两个人能进去，谁呀？只有是展昭跟蒋平，这二位是御前的带刀护卫。等了一会儿，小太监出来啊，你们谁进去？进去瞅着去，候着万岁爷的旨意吧。蒋平留在外边带领着众人，展昭赶快跟着太监就从这个御花园那门进来了。一看这甬道上边啊，仁宗皇帝乘坐着亮轿，前呼后拥的有不少的太监，还有金瓜武士，奔往龙图阁而来。赶快的跟包相爷跪倒在地迎接圣驾。等到了龙图阁了，眼瞅着仁宗皇帝下来亮轿，到龙图阁里边，龙书案后边升坐了宝座之后，包拯、展昭二人二次跪倒参王见驾。这个时候陈琳呢早已经把那个花名册就摆在了龙书案上。仁宗皇帝让包拯跟展昭站了一旁，一看呢、啊、这个花名册头一位那就是智化呀。智化可以讲甭管是道蒙丹，哎，他还是啊救展昭诈降君山，那是可以说立的是头功。无奈呢这个人不想当官，自己隐遁。再往下边一看，北侠还有云中鹤、魏真、丁兆慧、丁兆兰、沙龙、孟凯、焦赤、柳青、沈仲元，这些人呢、啊、也都是不愿意做官的。仁宗皇帝也不勉强他们，立刻吩咐一声让他们先进来吧。展昭领旨来到御花门这儿，把手

这么一点，就带着这些人从玉华门这儿进来了。来到里边龙图阁的前边，老总管陈琳就这么一拽北侠的衣裳角，他们立刻明白，这些人是一字排开，纷纷的跪倒，山呼万岁。仁宗皇帝抬头这么一看，北侠是闭目求然，面如重枣，就好像审判钟馗一般。再一看云中鹤卫深，一身的道袍，九梁的道巾，面白如玉，眉细目长。再一瞅双颊，丁兆兰、丁兆慧，玉面朱唇，一般的身材，知道这是亲兄弟呀。沙龙土绢袍，亚尾巾，面似紫玉，花白的胡须，蒙开娇翅，一个穿红，一个挂皂，柳青、沈仲元都是宝蓝色的衣服，只不过是一胖一瘦。仁宗皇帝看了看他们，既然不愿意当官，就立刻降职。欧阳春在大相国寺出家，拜了然禅师为师，御赐的法号是宝颂。以后在商水县那儿要重修三教寺。等到欧阳春摩顶受戒之后，到三教寺任为方丈。老道魏真呢，赏赐金簪道冠，道袍丝绦，水金的云履，又赏给庙中是千担大米。双侠丁兆兰、丁兆辉兄弟二人赏下来一匣银牌两面，由陈琳替皇上把他们佩在前胸，另外还赏下来不少的金银彩缎。柳青、沈仲元、沙龙、孟凯、焦赤也都纷纷赏下来不少的金银彩缎。这些人呐，立刻磕头谢恩退出去了。那么第二波呢，受到召见的就是龙涛、姚猛、史云、陆斌、鲁英、熊威、韩良、马龙、张豹、冯渊、邓彪、胡烈、邢如龙、邢如虎。这些人来到了龙图阁前，也是一字排开，纷纷跪倒，山呼万岁。仁宗皇帝看了看这些人，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既然都是有功人员，全都封为是六品校尉之职，在开封府当差。这些人谢恩已毕，也全都退出了龙图阁。那么接下来要召见的，那就是白云生、卢真、艾虎、徐良、韩天锦这哥五个了。这哥五个一听，这个高兴劲儿甭提了，已经两波了，好容易轮到咱们了。这哥五个也就刚刚的要进这个御花园，蒋平过来砰砰砰砰就把徐良、韩天锦的胳膊给断住了。啊，四叔父，您这是作圣，我作圣啊！啊，告诉你们说，最担心的就是你们俩，别给我惹下什么事情来，知道不知道啊？这可是有尺寸的地方啊！你老人家放心，就是四叔，您放心吧，我记住了，一定是谢主隆恩，您放心吧。这五个人呐，跟着展昭就进去了。来到龙图阁这儿，往这儿这么一跪，仁宗皇帝抬头这么一看，觉得奇怪啊，怎么刚才进来这两波啊都是一字排开，在这儿这么一跪，这五人倒好，一字竖写着，嘿嘿，鱼贯而行，就往这儿这么一跪。他哪知道这是蒋平安排的。仁宗皇帝抬头一看，第一个白云生，呵，小伙子长得这个英俊呐，这个威武，这个劲头就甭提了，就有喜爱之心。再一看这花名册，白云生，外号呢是玉面小专诸，知道啊，
专诸，那是一位古人春秋战国时

0: 时期的孝子啊，专诸四王僚吗？那怎么能够不知道呢？再一瞧，是白玉堂的侄子。哎呀，仁宗皇帝更加喜爱了。怎么？百善孝为先呐，忠臣毕竟要出在孝子之门。再一瞅他的武艺，是使刀。仁宗皇帝把头一点，立刻吩咐让他试艺上来。那意思，你给我练练刀，我得看看你的武艺到底怎么样。老总管陈琳、李科来到云生的面前，孩子，万岁爷降旨让你试艺上来。哎呀，老人家，我的兵器在御花园外边。对，老陈琳呢，赶快的，就吩咐小太监到御花园外边把他的刀给取进来了，交给了白云生。白云生接刀在手，把这刀往后边这么一推，冲着皇上磕了个头，紧跟着两只手往后这么一背，一只手攥住了刀把，一只手摁住了刀鞘，噌往起这么一窜，是一丈多高，立刻来了这么一个鹞子翻身，唰一下把这刀给拽出来了。仁宗皇帝这么一看，啊，他什么时候拽的刀啊？眼瞅着白云生神出鬼没，上三下四，左五右六，闪砍劈剁削耳撩腮，这个刀练的这个精彩劲儿就甭提了，啪这么一收拾，往这儿这么一跪，仍然是面不更色，气不拥出。仁宗皇帝一看，哎呀，不愧是将门之后，让他跪在一旁。接着再一看后边的卢真，小伙子长得也特别的潇洒英俊呐。再一看他舞剑，是卢芳之子，让他试衣上来。老陈琳来到这儿这么一问，剑在御花园外边呢，赶快的让小太监到御花园外边把这剑给取来了。谁的剑呢？就是丁兆慧那一口战卢宝剑。卢真接剑在手，磕完了头了，就在这个龙图阁前呢，他这么一舞剑，开始啊还看得明白是一招一式，后来只见剑光不见人影，唰唰唰唰，这个漂亮劲儿都甭提了，啪这么一收拾，仍然往这儿这么一跪，也是面不更色，气不拥出。仁宗皇帝把手一摆，让他也跪在一旁。接着就是爱虎了，爱虎啊练的是拳脚，这龙图阁前边铺的是龙毯呐，爱虎在这个上边窜蹦跳跃，那真是青丝狸猫深似燕呐。哎呦，看仁宗皇帝是眼花缭乱，微微一笑，仍然让爱虎也跪在一旁。接着再一看，仁宗皇帝打了个冷战，怎么变模样了？一看徐良紫黑紫黑的脸膛，两道埋眉毛往下这么一耷拉，哎呦，怎么跟个吊客一般呢？再一看，一手三暗器。仁宗一想，打暗器我见过呀，白玉堂的飞镖啊，还是展昭的孝剑，他这一手三暗器从何谈起呢？立刻吩咐让徐良给我示意上来。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29766。

0: 60860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9: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0: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11: 我的。
10: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12: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13: 螳螂派掌门人西门文亮果然有两下，抬手之间就胜了小鱼王孙尚武，然后他一俯身就把倒在地下因为中了毒还有些麻木的雨流星给拉起来了。郑夫人，我乃是你的丈夫郑子豪的好友，现在我要送你归家。雨流星差点昏过去，心想，万万没有想到半道跑出来这么一位，要把我再送到郑子豪那儿去。我好不容易打他那儿逃出来，要再回去的话，我肯定得死在他的手里呀。可是不管玉流星武术怎么不错，

0: 他怎么想，可身体他不给使唤呢。他身子软绵绵的靠在了西门文亮的膀臂当中。这个时候，小侠女郑红霞和孙尚武他们二人都挡在西门文亮的前边。孙尚武用手点指：西门掌门人，要说武功你高，但是要说做事你可不对。那郑子豪以强势来欺凌玉小姐，玉小姐是不愿意嫁给他的，你不应该把他送回去。郑红霞也一拱手：西门叔叔，我是我父亲的女儿，可是我都不同意我父亲娶玉小姐，他们俩在一起是没有好处的，还是把玉小姐放了吧。说玉小姐愿意跟谁跟谁，从此往后她别再进我郑家的门。哼！西门文亮拿鼻子一哼：你们二人给我闪开，如果再敢拦到我，可别说我出手伤人。他的话音刚落，打他的后面树林深处有人走过来了，一边往前走还一边说话：
1: 哎呀，大爷呀，可怜可怜吧，可怜可怜吧啊。
0: 嗯，西门文亮回头看，孙尚武和小侠女也往前一瞧，就见在这密林深处走来一个老要饭花子。这要饭花子的岁数约有50出头，瘦高个，这脸儿啊是刀条子型，黝黑黝黑的，衣服褴褛不堪，腰中别着一根打狗的皂条，腮帮上这绺胡子也不洗也不梳，现在都擀了粘了，就贴在这肉皮儿上。就见他身内手也不知道多少年都没洗一次，上边都是皴泥，手指甲很长，让谁一瞧都作呕。西门文亮回头看了一眼，他是个要饭的，他就没在意，把头又扭回来了，提着玉小姐这就要向前走。可是这时候要饭的就已经到他的后边了：
1: 大爷，看您这穿着打扮可是有钱的人啊，你们那一饭千金呐，我都食不果腹，你可怜可怜我，给我俩钱儿。
0: 西门文亮就十分不耐烦，要说他腰里头有钱儿，可是他一想，你这要饭的你来的不是时候，我提着玉小姐我要走，我哪有功夫理你呀。他小声说了一句：放肆。这又转头还要往前走，孙尚武和郑家小姐还在他的前边挡着，但是他往前走，这二位没往两边闪，只是往后退，就退到大道上来了。要饭的不识趣，紧跟在西门文亮的背后：
1: 大爷，你要兜里没钱的话，你把这把剑给我，我能卖俩钱
0: 啊。嘿，一听此言，西门文亮就要发怒，可是刚要发怒心头大惊，因为他的宝剑已经落到了乞丐的手中。他一抖手，这玉流星被他扔在地下。孙尚武和郑家小姐赶紧把玉流星给搀扶起来，他们也扔了，心的话，这要饭的怎么出手这么快啊，能把西门文亮的宝剑给拿去，这可真是没有想到啊。就见这要饭的俩手抓这剑跟那摆了：
1: 哎呀，我看呐，这块是金子，哎，这真金是件啊，这剑我要没

0: 我把这儿抠下来麦钱儿，够吃一年的了。
1: 说着话，他用手就往下抠。西门门亮一看，也找死。虽说开始他觉得这老药贩的是来的不同寻常，但是急切当中，他往前窜身行，劈面就砸来一掌。要饭之手往上一抬，西门文亮那个胳膊腕咔嚓就断了，痛彻心肺，他连向后退，脸冒了汗呀。你到底什么人？
2: 刚才我要饭的看你剩那小伙剩的挺利索呀，我就想效仿你来几招。
0: 哎，看来我跟你学也学得不错，嘁哩咔嚓也剩了你几招。
2: 西门文亮啊，就像你这个身份的人，按说在绿林道上已经成了大名了，那么以后做事对是不对应该好好的想一想再去做。
0: 郑子豪什么货色？不就他对你施过小恩小惠吗？
2: 你不在家，你母亲没了，他跑那儿去安葬你母亲，又买墓地又修坟，
0: 他是为了笼络你，你应该明白。
2: 这你就不知道怎么地好了。作为一个掌门人，我真觉着你呀、啊，也就是一般的江湖小帅。
0: 罢了，我不跟你说这些，我说这些你也不请我吃饭，宝剑给你，望你以后再做事要检点行事。
1: 说着话把宝剑递过来，西门文亮看着剑脸张得通红，要接吧这让人夺去的，自己要夺回来好，你是人送回来了怎么好意思接？说不接，这是自己惯用的宝剑，也不能落在别人的手。当时他伸出左手把剑接回来。老爷子，我看出来了，您是世外高人，但是我不知道您是哪一位，您是否能报报姓名？我以后想一想也知道今天败在谁的手里。
0: 不必，你就知道有要饭花子这就行了。要说姓名张王李赵我随便起，告诉你也是假的。好了好了，快走吧，快走快走吧。
1: 西门文亮长叹一口气，这就叫天上有天人上有人，看来我西门文亮这两下还是不行啊。想一想那呼唤大闹郑家花堂的时候显示出来极强的武功，掌阵郑子豪当场呕血，掌力在自己之上，
0: 你们又碰着这么个要饭花子，自己根本就没瞧得起人家，可是抬手人家夺去宝剑又把自己的腕子给打断，你说我还能够掌什么门户，做什么掌门呢？
1: 罢了，从今往后再不涉足江湖。这西门文亮来了一次兖州城，碰了两个硬钉子，十分气馁，回到家乡以后把自己这个门派就交给了他的兄弟汤郎子西门文彪。后文书说的京城曲营会西门文彪出事，现在咱们先撂下不表。单说孙尚武小侠女郑红霞还有已经能够说话的于流星，他们三个人都过来谢这个老药贩的。于流星问
3: 恩公啊，您跟刚才那个人没报姓名，您跟我们应该报姓名啊，我们得知道您是谁，以后一定得报答你的大恩大德。
1: 哦，这药贩的他看着于流星，再一听他说这话就不由得心里边遮了好几个个，他就想起来了自己的主人，心的话老爷呀。

老爷呀，你不知道啊，现在我见着你孙女了。可是你孙女却不知道我是你手下的家人呐、啊。你的孙女已经长大成人，貌美如花，不过自古以来美女多劫难，姓郑的要在她身上打算盘，现在她还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当然我这次出来就是要找她来帮她的，可是这个丫头她可不知道是你的孙女，而且你还叮嘱过我，让我千万不能跟这孩子说这个实情，怕这孩子冷个丁知道身世，受的打击太大，他经受不住。那算了，我就先别说。这要饭的他心里这么想着，上一眼下一眼看着玉流星。玉流星还误会了，认为就这老要饭的这老爷子大概也是见自己漂亮，愿意多看几眼。那多看几眼这也属正常。老要饭的没报名，但是咱们书中得交代，这位早在30年前是江洋大盗。他在年幼之时就在关外学艺，后来学成了，闯荡到关里，独角大盗，一个人独来独往。说一般的侠将可根本不是他对手，就是一般的门派掌门人在他跟前也得栽了。大家给他送个外号叫怪叫花万里独行，他姓沈，叫沈宽。可是就在前几年，这沈宽打听到亘古奇人魏东川的居住地点是在泰安泰山脚下一个小山沟里边隐居，他就赶到这儿来跟老爷子比武。沈宽到这就说了，说自己的武功从来没有败给过别人，自己需要到你这儿来验证验证，因为人们都称你魏东川叫绿林第一高手，亘古奇人，我要能把你胜了，我天下第一，我这辈子也就满足了，我要胜不了你，就说明我只能排在第二。那么现在魏东川已经双目失明，说用泉水洗了几年眼睛，这眼力恢复了一些，但是也只是模模糊糊能看着一点。魏东川不想和他动手，这沈宽还就一定要比，说老将啊，我知道你眼力不佳了，我不能捡你眼睛上的便宜，这么着我也不动你也不动，我就站在你前边，你站在我前边，咱俩比掌力。魏东川一听此话，觉得这个人有点霸道，心怒之下使了一招劈空掌。劈空掌使出来隔空打人不用挨上，这是魏东川的独创。那掌力没叫到10成，仅仅有6-7成，把这沈宽就招飞了。沈宽当时趴下就磕头，叫恩师要学艺。他说今天才知道什么叫武术，说过去自己练那些玩意儿，那都不能把式，那根本就谈不上武字。可是魏东川能收他吗？尤其是知道他那是万里独行沈宽，过去在江湖上声誉就不怎么地，那更不想收。当时沈宽跪了3天3夜，眼泪淌了满衣襟，他跟魏东川请求，说什么也得拜魏师傅，如果说你不收的话，我就跪个丁遭木狼，我跪死在这儿。说诚心感动天和地，瞧到他这样，魏东川也动心了。老将个就问他说，你过去在江湖上做过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沈宽一听他浑身发抖，立刻起誓说，自此往后我不再闯荡江湖。

说过去我做那些事情，我要做善事弥补。听他这么一讲，魏东川这心里边感觉到不错，说这个人还能够回心向善，他还算个人。但是魏东川跟他说明，自己不想教徒弟，如果你要愿意的话呢，咱们俩处个朋友，你就在我家住，你要觉得我哪一招不错，你就跟我学，我教你，你看行不？就这样，沈宽就成了魏东川家的家人。其实魏老剑哥并不把他当成下人，可是他呢以下人自居，管魏东川叫老爷，时时的呢学习一些武术。通过这几年相处，他才了解到魏东川不但说武艺高强，性格还刚毅，为人还豪侠，他打心里边佩服自己的主人。但是他更同情主人的家境，主人儿子不孝啊，跑了，说是死了又活了，到底怎么样也不太清楚。孙女儿呢，据说死了，可是现在呢不但没死，还长大成人了，知道他在哪儿，但是还不好把这孙女儿领回到家来。因此主人每每想来，心里是万般愁苦，自己这才跟主人说，说我到外边看看去，那个浪子胡欢，你那徒孙子找仇人郑子豪到底找的什么样了，都打听打听。就这样，怪叫花沈宽就出来了。要不说那西门文亮作为一门掌门人，一般人胜不了，可是沈宽胜他还是比较容易的。沈宽过去武功就高，再跟魏老剑客学这几年，那了不得了。但是他没有报名，他跟玉留星和孙尚武几个人谈了，我呀、就是个过路的要饭的，可是我是个热心肠人，我想问一问这个姑娘。他用手指着玉留星，你呀有什么打算没有？或许我还能帮你点忙。玉留星一听，想到了胡欢，想到胡欢眼泪上来了，心想，胡哥哥呀胡哥哥，本来我要跟那郑子豪成亲了，是你赶到花堂，你把我给抢出来了，我不知道现在你在哪里呀。玉留星哪里想到，现在的胡欢是酩酊大醉，喝了也得有十几斤水酒。胡欢平日里是滴酒不沾，可是现在他是借酒浇愁。说浪子胡欢本来是个豪爽的人，那是一条好汉，什么时候知道犯愁啊？但是他眼睁睁地看到玉妹妹玉留星落到了郑子豪手里边，自己救不出来，因为郑子豪帮手太多，一有在江湖上名列十大高手之内的卢侠客孔自道，再有少林派达摩堂堂主净虚大师，这些人都站在他那方面，而且郑家又有许多朋友和家将弟子，自己凭着一人之力怎么能救出玉妹妹呢？是越想越愁，毫无办法，只是想以后找机会杀了姓郑的。但是杀姓郑的那是以后的事儿，眼下玉妹妹要是糟蹋了怎么办呢？所以说胡欢来到城外，到了小镇的一家酒馆，叫上酒来，一口菜也不吃，就这么一口气儿，他喝了十几斤酒，把那唐师傅喝的是目瞪口呆。他喝来喝去，抬脸一看，哈，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小馆子里边多了两个客人，一个是出家的僧人，老迈年高啊，还是和尚也得有80往上，这和尚不是别人，正是少林派达摩堂堂主净虚大师。另一个是一个上年岁的老者，有60多岁。

0: 嘴温绉绉的，白剪子裤小辫儿，一绺白胡，穿着灰串绸长衫，里边镶衬白锦绸裤褂，腰系绒绳，冷眼一看就像个教书先生一样。
1: 这位正是孔子道。
0: 说书的交代，这个孔子道孔老先生是真的孔先生，可不是帮着郑子豪的那个假的孔先生。但是胡欢他就走了眼了，现在他喝多了，一看孔自道和净虚大师在这儿，想到他们在郑家曾经帮着郑子豪，他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拖一桌子离了歪些，就来到他们这个桌的跟前，用手一拍桌案：净虚和尚，你跟我爷爷有交情，我爷爷说你这和尚是好和尚，你在我心目当中是高高在上，我敬佩你。就算你在郑家，你帮郑子豪说话，你帮着他们，但是现在我还是请你主持公道，我让你做一个见证人，我现在就要向这个老匹夫孔自道发招，我要杀了他，给我的玉妹妹报仇雪恨。就这几句话直说的孔自道气得脸也白了，这手也抖，胡子也发颤，你怎么敢出口不逊。那个假孔自道在郑家跟胡欢打了一场，现在他能惹得胡欢破口大骂，可是胡欢这么一骂，骂到这个孔先生这儿了，他受不了。净虚大师一看，把脸往西一沉，胡欢放肆，然后他回过头来瞧了瞧孔子道：孔施主，你不要着急，贫僧我会还你个公道。说着这话，他缓缓站起身来，用手一指呼唤：呼唤呐、既然你知道我跟爷爷有交情，你就应该听我的劝告，你在江湖上现在做的事情被很多人所指责，尤其是我这次来兖州一趟，更晓得你拐骗人家郑子豪的新婚妻子，令人发指，现在得赶紧过去与孔先生赔清顺礼，不然的话可别说老僧我手下无情。胡欢听此言，他愣呆呆的瞧了瞧和尚，心想看来这和尚对我成见太深，我让他主持公道已经不可能了，即使这样我何不突施杀手，结果姓孔的性命。阴错阳差，浪子胡欢认为儒侠客孔自道和那郑子豪是一丘之貉，一起做坏事，所以说他就恨这孔先生。现在酒馆相遇，胡欢又喝得酩酊大醉，他当时间就使出了一招劈空掌，要掌打孔自道。胡欢使了十成的劲儿，再加这种酒力，力道沉雄，势如奔马，咔咔咔，他劲儿真足啊。孔自道一看没敢硬接这一掌，在这饭桌的对面往旁边那么一闪，将这一招就躲出去了。但是那个掌风一刮，将桌上的盘子碗震得叮当噼里啪嚓，呵，这空中就开始飞碟子飞碗，这桌子就飞出去了。旁边坐着的少林达摩堂堂主净虚大师一看，胡欢你闹过头了，你应该有个长幼之分，作为一个年轻人，对待武林界的前辈应该敬重。孔自道躲在一边是惨然一笑：哎，大师， 现在这江湖之上

还有什么长幼之分？这年轻人就仰仗着自己有那么一点点的功夫，就全然不把老一辈放在心上。但是我现在还是糊涂，我觉着没有得罪你浪子胡欢的地点，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为什么辱骂我？你为什么突发绝招要将我置于死地？按说你乃是亘古奇人魏东川老先生的徒孙子，那么魏建个平时教导你什么来着，就让你出来这么胡作非为吗？胡欢一听孔子道指责他，他把胸脯一挺，眼珠瞪得跟包子似的，姓洪的，你做了那么多的缺德的事，现在你却道貌岸然地说人话啊！你认为你把净虚大师给蒙了，净虚大师就站在你那一边来对付我？可是我要告诉你，早早晚晚大师会识破你是什么面目。什么？这下孔子道气的呀，那脸都直抽搐。你胡欢，那你说说我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就在大师面前，你在所有人的面前，你讲明，如果你说出哪一点来查有实据，我真不怎么样，你当众揭露我，让大师结果我的性命，你看怎么样？胡欢蔑视的一笑，姓孔的，你自己做的事情你不知道吗？如果你要想把这事儿弄明白的话，你可以当众自己说，让大家评一评你做的事情是是是非。孔子道连连点头，冲着在座吃饭的一施礼，然后又看了看净虚大师。我孔子道，我就把我近来所作所为跟大家谈谈，让这姓胡的也听听我哪一点应该被人指责。我这次打老家来到山东兖州城，是给东岳大侠郑子豪做媒主婚来的，可是在拜花堂的时候，这胡欢就闯到了，他指责郑子豪不是好人，说是诱骗新娘子玉流星，他强行的把玉流星就带走了。那么郑子豪就派很多人去捉他，那么胡欢就跟郑子豪打起来了。有一件事我不回避，因为我要帮郑子豪，我曾经跟着胡欢打赌动过手，我说我三招把你要拿住，你就随我去见郑子豪请罪，新娘子给人送回去，三招我治不住你，从此往后我不管郑家的事儿，我回家。当时打赌我输了，那么我就得履行诺言，我到郑家去一趟，与郑侠客告辞，然后我就走。说心里话，我输了我心里边也很压抑，因为毕竟我练了一辈子武术，折在一个小辈子手里头，我既是感觉到长江后浪催前浪，后辈能人了不得，也感觉到自己有点窝囊不服气，但是无论怎么样我并不记恨此事。这恰巧我跟大师又遇上了，来馆子吃饭，说一进来就看着你胡欢在那儿喝得酒气熏天，我们就不打算理你，可是你看着我们了，你拍桌子瞪眼，又抬手过招，胡欢呢，你应该好好想一想你自己做的什么样事，我做的什么样事，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点，你只有对不起我的地点。许多吃饭的还有唐师傅掌柜的一听，哎，这位老者所说都占个理儿啊，看来还是年轻人不对。净虚大师也点了点头，然后把眼光落到胡欢的身上，虽没说话，但是用眼睛那么一看，那就是问胡欢，你还想怎么样？
怎么样，你还想争辩什么？可是就见胡欢把眼睛一翻了，姓孔的，你落了一件事儿没说。你光说你占理的事，你光说你光彩的事，你光说你办的那些人事，你办的那些鬼事，你怎么不说呢？孔思道一听的脸气得又抽搐上了。我不知道我办什么鬼事了，你给我说出来，我有什么鬼？既然你这脸皮厚，你当着众人的面道谎，我就把你这脸给你揭下来。我问你，就在昨天晚上，这个天刚刚的黑下来，你打那个郑家宅子外边跳进去，钻到郑子豪那个屋里边，你跟他谈什么来着？胡欢就这么一问，只把得孔老侠问的两眼发呆，张着嘴闭不上了。我什么时候晚上跳到郑家去和郑子豪闹什么呢？他还没等回答，就听胡欢接着往下说：你不知道啊，我和玉溜星也悄悄地混到了郑家宅内，正在那窗户根底下，我看得斟酌，听得清楚。你跟郑子豪说我胡欢要杀了郑子豪，郑子豪在兖州城再待下去不安全，需要赶到京城投奔朝廷神卫营的统领申公泰。你劝说郑子豪高洁清廷鹰犬，你还说你愿意随他一块儿去，而且你还讲说那玉溜星早早晚晚还得回到那郑子豪跟前，到时候你唱黑脸让郑子豪唱红脸，一哄玉溜星，如果说玉溜星要有什么事情要埋怨的话，就都推到你的身上，这不是你亲口所说吗？我和玉溜星一怒之下才亮出宝剑穿窗而入，你把玉溜星拿住了，我把郑子豪拿住了，咱们换人。可是我把郑子豪放了，你们却没放玉溜星，我的玉妹落在了你们的手中。当时静虚大师赶到了，静虚大师也不为我做主。那么姓孔的，这件事你为什么不提？你是不是怕提出来大师就不会再偏袒你说话，众人也就不会拿赞许的目光看着你？姓孔的呀，姓孔的，如果说你要觉得郑子豪这个人在江湖上也有些名头，人家求到你这儿了，你给做个大媒，我认为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私下和那郑子豪在一起密议要勾结清廷鹰犬。你勾结清廷鹰犬，这是背叛绿林志士。怎么，我现在把这些话说出来你无言以对了，我无法狡辩了？胡欢说到此时是理直气壮，气宇轩昂，逼问着孔老先生。再看孔子道，不像方才那么气恼，而是陷入了沉思。他心里捣鼓着，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本来我白日和郑子豪告辞以后，我就再没有进到兖州城，我就来到这个小镇住下了，想然后再赶路回家，这是碰着静虚大师我们才一起用酒。可是这胡欢却说出来又有个孔子道和那郑子豪在一起鬼鬼祟祟的做事。看胡欢他说话的这个语气，他的表情，他不是扯谎，他说的是实事。如果他说的是实事的话，你们那个孔子道是谁？莫非是他？一想到了是那个人，卢侠客孔子道当时

那个心就一抽搐，能是他吗？他从来都是闭门在家，闲练武功，不跟外人接触，他怎么能够与郑子豪相

0: 旁边这些值班的琢磨呀，耶，这老头子怎么不言语了？是不是这个年轻人说的这一番话说的对了？他理亏，没法争辩呢。
1: 就见孔老先生孔子道，看看呼欢，然后转身与净虚大师一抱拳：高僧，我想咱们到外边谈谈。净虚大师一听，得，看来有些话不能当众说了，但是这和尚还是相信孔老先生这个人，因为有这么一句话叫人凭素行啊。人孔子到年轻时候就是侠客，那好事做的那么多，怎么就老了只要勾结蜻蜓鹰犬，那不可能啊。就这样，他们两位出来，胡欢算完账在后边跟着。到了镇子外，胡欢一声断喝：站住，不要往远走。胡欢想，我激怒了你，大师就不会再帮你，我现在和你动手，别看你什么名列十大高手之内，我照样能截胡你的性命。胡欢虎视眈眈的瞧着孔子道。孔子道来到净虚面前，小声说了两句话。只见净虚大师本来和蔼平缓的这个面容唰就一变，好像照了一层寒霜。南无弥陀佛，竟有此事，不可思议。胡欢在旁边一听，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个孔子道跟他小声说两句话，这说什么我没听着，这和尚怎么如此的恼怒，这一个劲儿念佛呢，这怎么回事？胡欢他哪里了解孔老先生的苦衷。前文书咱们曾经交代过一次，孔子道老剑客他们是哥俩，他们这哥俩是孪生兄弟，双胞胎。这哥哥就是这位老剑客孔子道，他的弟弟叫孔自江。说这哥哥因为他闯江湖行侠仗义，早就出名了，人也好，武功也高，被大家排列在中国十大高手其中之一。但是他那个弟弟孔自江就从来不闯江湖，就在家练武，大家也对他不了解，他也没个外号。但是有人却知道一些内情，说这个弟弟比哥哥还高。每每的哥哥在外边要碰着对手了，哪一招胜不了人家了，就赶紧回家跟弟弟去研究研究，然后再出来，那武功就长出去一格，别人就不是对手了。因此大家才私下传这么一句话，叫道窄江宽，就是道路是窄的，大江是宽的。那么含着的这个意思就是孔自道不如孔自江。现在孔自道就已经怀疑到是自己的弟弟假扮自己和这郑子豪暗中勾结，那说为什么勾结不知道。反正听胡欢这么一说，这个事情是有了，如果要真是自己兄弟的话，那么兄弟他的下场是不会好的。孔子道就刚才他和老高僧就是说这两句话，说那个孔子道可能是自己兄弟孔子江。和尚一听那是极感震惊，这才高打佛号，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请问孔施主，你多长时间没有见着你兄弟了？
0: 哎呀，也得有两年之余呀。

0: 你听没听说过你的兄弟和郑子豪有过交往？
1: 没听说呀，我兄弟跟任何人都不来往。
0: 那么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办呢？听着大师这一问，孔子道沉吟良久，脸色变了几遍，他俯身深施一礼，高僧，要如果他不是我的弟弟那就罢了了，我就凭我的武功，我去铲除这个诋毁我的名誉的恶贼。如果要真是我的兄弟，大师，我拜求你亲自出手把他武功废掉，然后将他带到少林寺出家为僧，让他一世不许下少师山，不知大师是否能够答应我的请求。
1: 哦，
0: 老和尚一听就明白了，这是这个做哥哥的给那个兄弟留一条生路，因为天下练武术的江湖侠剑客，不管谁跟谁有矛盾，不管门户之间怎么不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清廷豢养的一些鹰犬。因为清廷老要绞杀江湖的志士，志士自然反对他们，所以说哪个江湖人真要私下沟通清廷为人家所用，那这些练武术的就得把那位置于死地。所以说真要是那个孔思江假扮的哥哥要投奔清廷，那他早晚得露馅啊，他能有好下场吗？哎，现在这个哥哥呢请求和尚把那个兄弟啊给废了，打残废的，让他武功啊没了，然后带到少林寺当和尚去。那一带到少林寺，那江湖练武术的就不能再难为他了，这样孔思江就能留得一条老命，得到善终。要说一般人谈这个请求，达摩堂主净虚不一定答应，少林寺佛门禁地不是避难所，谁到那儿当和尚都行，那不乱套了吗？但是一看着满面愁容的孔思道，老和尚心一软，阿弥陀佛，我答应你了，不过是不是你的兄弟还在两可之中，这件事还要仔细的去探查。那么贫僧，我既然在城里的时候也以为那个人是你，而有误胡施主的大事，我也对不起胡施主，我现在要二反兖州城，帮胡施主把玉小姐救回来。孔老侠连连点头，哎呀，对对对，大师您这么一说呀，我也得回去，因为那个假孔子道，不管他是我兄弟也罢，不是我兄弟也罢，既然有个假的，他帮着郑子豪把那玉流星给压起来了，我就应该马上返回。说着这两位老前辈都给呼唤施礼，一个双掌合十在那念佛，一个抱拳拱手。呼唤在旁边听着听着听明白了，他一摇一跳咵嚓就跪下了。孔老前辈，孔老前辈，还万望您老人家高抬贵手，多多见谅，都是小子我有眼无珠，把假货当成了真人，是方才在酒馆之内我辱骂您，我抬手进招，那都是我年轻无知，还万望老人家能够宽恕我的罪过。孔子道一听暗叫惭愧，心的话，多好的年轻人呐，过去咱听郑子豪胡说八道就认为呼唤不怎么样，虽然我还没定准说要向呼唤出手铲除他，但是我对他印象也不好，但通过就这一次交往发生的这些事情，感觉到呼唤武术既高品德也好，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多

0: 亲多近。京虚大师也打心里边喜欢呼唤这三位是赶回兖州城直奔郑家，可是他们到这儿扑了个空，他们事先不知道啊。小鱼龙孙尚武和郑家小姐郑红霞两个人合力把玉流星给救走了，那面一被救走了，这郑子豪就懵了。郑子豪赶紧就把那个假孔子道啊请来了，两个人商量你说怎么办。那孔子道就跟他说，说你赶紧收拾一点金银细软，马上离开你这家，够奔京城。那玉流星都跑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呼唤还来，那真要是走晚了的话，人家就得把你给堵这儿，到时候啊你想逃弄那都势比登天。郑子豪一听言之有理，带上一些贵重之物，领了几个心腹弟子，找女儿找不到他也就不找了。他与这个假孔子道是匆匆的离开山东兖州城，取道够奔京师。他们这前脚刚走，净虚孔子道和呼唤之就来了。到这来一找没人，打听家人，家人如此这般讲说明白，胡欢当时火冒三丈，心想好你个姓郑的，你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追上你，斩杀狗命。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3: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4: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5: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7: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8: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9: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0: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1: 四干四。

0: 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7: 胡欢了解到，玉流星已经被小鱼龙孙尚武给救出去了，他这就放心了。可他一想到这郑子豪随同那个假孔子道逃出郑家，要够奔京师去，他心中发恨，心想说什么也不能让姓郑的逃到京师去避难，一定半道把他截杀。他拿定主意，向静虚和孔子道告辞，然后在郑家是抓来一匹良马，飞身而上，快马加鞭出了兖州城，顺着这条大道是够奔京城。浪子呼唤骑在马上，他把这马都要打飞了，马往前跑，他的眼睛往四下看着，因为他知道那个郑子豪和假孔子道离开兖州城时间也不长，说不定在哪儿就能遇到。可是呼唤是万万没有料到，暗中有几双眼睛在盯着他，在算计着他。他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顺大道越跑越急，越来越快，那马蹄都跑乱了，哗哗哗哗哗哗。暗中瞧着的人是既紧张也欢喜，心的话，呼唤，你终于走的这条道，这小子好不了了。猛然间就听他扑通破，原来这道路当央被挖了个大陷坑，有一丈多深，里边啊都生石灰，这是个脏坑。呼唤不知道啊，提马往前去，这一下就踩到扶在上边那个芦席上了，连人再马就遮进去了。他这一遮进去，生石灰扑的一下往上他妈一砸一扬，他眼睛就被烧了。他这边用手刚一捂眼睛，还没等反应过来呢，挖坑的人早就准备好了那个土袋子，齐的咔嚓往下一砸，然后把土往这边一嚷，将坑填平，用脚踩实。那说是什么人暗算了浪子呼唤？是三个人，这三位那乃是东岳大侠郑子豪的磕头把兄弟，黄河三鬼紫面鬼吕发、狠毒鬼岳成和昧心鬼冯和。本来这三位 那是在黄河边做

岸的江洋大盗，坏事都做绝了，他们杀人查不清楚杀了多少个了，自己都记不清。要说杀个人就像平常吃顿饭一样那么随便。可是14年前，他们为了成全郑子豪，假装让郑子豪把他们打跑了。那他们仨名头不好啊，那郑子豪把他们打得离开黄河两岸了，那郑子豪就成名了，贺号叫长剑无敌，东岳大侠。他们仨呢，当时也觉得黄河两岸太惹人注目，买卖不好做了，哎，再劫不好劫东西了，这就引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可以说是抢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人们光知道他们作案，找不着他们踪迹。只要他们抢罗来的东西都分给郑子豪一份儿，要不说郑子豪他这十来年是既没有买卖也不保镖，他凭什么成为兖州城守护？他是强盗，那能不发财吗？现在黄河三鬼得到郑子豪的通知，让他们赶到兖州城来，暗中帮他的忙，来杀浪子胡欢。这三位才来，他们仨来晚了一步，错过了郑子豪的新婚之妻。胡欢大闹花堂他们没遇到，等他们来了胡欢都走了。这三位就合计着，咱们在哪儿把胡欢找着？据说胡欢这小子有两下，咱们别一对一，咱得仨对一，要不呢就使个别的办法把他收拾了。反正这么说吧，得十拿九稳结果他。胡欢进兖州城，抓一匹马往出跑，他们这三位看着了，就在这个道上挖了坑。像这样的手段他们常干，轻车熟路，坑挖好刚遮盖好了，胡欢到了，是活埋胡欢。三鬼大笑，弄了一只小船顺水路走。说他们往哪儿去？他们知道郑子豪要够奔京城，投奔那位神卫营的统领申公泰，他们也去。一想到见着郑子豪提起来把胡欢活埋来的这事情，那郑子豪得怎么感谢他们这哥仨？就是什么那个神卫营统领知道了也得给他们挑大拇指啊。哎，哥三个还没有享受过京城的那种荣华富贵，就好好享受享受。这哥仨平日里不愿意在陆地走，水上他们特别熟悉，所以他们呢只要有水路那就不走旱路。现在弄了一只小船，把酒餐一摆，哎，雇了两个船夫，摇动小船顺流而下，这就奔京师方向去。可是他们这个船往前飘了大半日，过午了，忽然间三鬼里的老大紫面鬼吕发一摆手，停停停停停停停船。船夫把船停下了，看着他，大爷有什么吩咐？停下。紫面鬼看了看他那两个弟兄，然后用手往前边一指，距离他这只小船前边那水面约有5-60步开外，这个距离还有一只小船在水面上飘飘荡荡。只见这水面上有三个人，二男一女。最惹人注目的就是那个船上那个女子，虽说离着这么远，但是能看得出来那是天香国色。这个女子穿着一身白衣，更显得淡雅，坐在船头一动不动。那么那两个男人呢，一个穿的是破衣喽嗖，那是个老要饭的，还有个小伙子很精神，20出头。黄河三鬼那也是好色之徒，一看着美女他们就注意。这俩兄弟

0: 纸，他就乐了。哎，大哥，这个虽然是你先看到的，可是那次我们都把那个女的让给你了，这回啊，这个得让给我们哥俩。呆着，紫面鬼吕发把眼一瞪，你们知道什么？你以为哥哥我只是看她美貌才注意吗？因为这个女子太美貌了，长得这个模样，山东来说也是独一无二。咱们走遍黄河两岸，全国地方去不少，像这样漂亮的有吗？
1: 嗯，没有。
0: 你说像这么漂亮的人能是谁？
1: 这哥俩一听，大哥，我们不知道。
0: 那郑子豪娶了的那个玉流星，不就号称兖州第一美人吗？说是19岁，那么能不能是这个女子呢？那个玉流星在花堂上就跟着呼唤跑了，跑了逮回来又让给救跑了。估计着是他，要真是他的话，那可太巧了。咱把他拿住，给郑子豪送去，那也是尽咱们兄弟之义呀。这哥俩一听，连连点头：“大哥，你脑子好使。不过，这个玉流星，他既然从那个郑家逃出来了，他是跟两个人是什么人物呢？他们要往哪儿去呢？看来那个老要饭的也不是一般要饭的，咱们得提防。大意之下，咱可要吃亏。兄弟，你说这话对。”只见紫面鬼吕发把自己乱蓬蓬的头发呀，用手捋了一捋，忽然间他两眼一亮：“二位贤弟，我猜着那老要饭的是谁了。”“
1: 谁？”“
0: 你们听没听说过比咱们还早在江湖上行走的独角大盗，怪叫花万里独行沈宽啊？我们听说呀，不过咱还没跟人见着过呀。我了解到沈宽在前两年就投奔到泰安泰山脚下魏东川家去了，去伺候魏东川。据说他跟那魏东川是要比武输了，他就拜在魏东川的门下。那个浪子胡欢呢，又是魏东川的徒孙。你看，胡欢相中玉流星，抢玉流星走，那么沈宽能不能也出头和玉流星在一起保护他呢？我这么一盘算，这个就是那个怪叫花姓沈的。
1: 哎呀，大哥，那他真是姓沈的话，他那个名头可在咱们哥仨之上，可能武术也比咱强。那咱们想抢夺着玉流星，抢夺不了吧？
0: 哼哼，二位贤弟，咱们现在在哪儿呢？
1: 在船上呢。
0: 哎，在船上，咱是老大，天下任何侠剑客不能是咱对手。二位贤弟，现在哥哥我就在这个船上坐镇，你们两个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的，好了，去办吧。
1: 哎呦，大哥，还是你有胆量，你有见识，好，就这么地。
0: 那说怎么地？他吩咐他那两个兄弟二鬼穿上分水鱼皮叉，在当时来说那就是高级潜水衣。鱼皮叉穿好了，跳到水里边去，顺水底下往前潜行，就游到了50几步开外这只小船底下了。他们用小锤子小凿子凿这只船，他们这个眼睛真没看长。这个船上3个人，老要饭的是沈宽，貌美如花的小姐就是玉流星，那个小伙子是小鱼龙孙尚武。孙尚武他之所以跟玉流星在一起，这是要报答呼唤对自己救命之恩，他保护玉流星。老要饭的，
1: 他虽然没有明着跟玉留星说，说你爷爷啊就是魏东川，你是他孙女儿魏小楠，但是他用话啊引玉留星，说你不想找你的胡哥哥胡欢吗？估计着胡欢已经回到他的老家了。他老家什么地方呢？就是他老师爷隐居的泰山脚下一个小山沟，那个地方我知道，我领你去，你看行不行？到那儿就见着你胡哥哥。这怪叫花沈宽，他是打算让这个玉留星很自然的到了魏家，爷孙相见。那主人魏老剑客看着自己的宝贝孙女，一定是非常高兴。哎，他是这么打算的，才弄这么一只小船，三个人上船往前走。原来郑家小姐郑红霞和他们在一起，可是郑红霞现在告辞回家了，咱不提她。突然间这只小船被凿漏了，哎，老要饭的沈宽是大惊失色，说为什么呢？他是旱鸭子，下水就趁底儿，连个狗刨都不会搂。玉留星虽然水性不错，但是比起黄河三鬼来那差多了。小鱼龙孙尚武也只不过识一些水性，小船一漏往下一沉，脚腕儿一拽住，搁水里边刷刷转着几圈，那肚子就灌饱了。这几位都人事不知，然而提着来到岸上，等他们一醒来，一个个灌的头昏眼胀，倒在地下是难以爬起。
0: 哈哈哈哈哈哈！紫面鬼吕发仰面大笑，老沈呐，不认识我们吧？
1: 怪叫花沈宽睁开老眼瞧瞧他们仨，一看这仨都是矬子，一个紫脸的，一个小瘦子，还有一个长个四棱子脑袋，他不认识。但是就看他们仨这个举止言谈，这个派头，感觉出来这是黑道的人物。你看沈宽他做了半辈子强盗，他是内行，你干这的你瞒不了他的眼睛。再一个听人家管他叫老沈，也知道这三位啊把他认出来了。他想说话，咕噜一张嘴，好吗，吐出一口黄水，还带出一条小鱼来。你说这水喝了有多少吧。
0: 三位老弟贵姓大名？
1: 黄河三鬼，我吕发，这是我两个弟弟，狠毒鬼岳城，昧心鬼冯河。
0: 哎呦，
1: 一听说黄河三鬼，沈宽就吃了一惊，心想这仨才不是东西呢。你别看过去我也抢劫，咱们讲的是七不抢八不夺，什么碰着老年人了咱不能抢，碰着妇女了咱不能抢，别把人吓着，碰着看病大夫了咱不能抢，这不能抢那不能抢，咱得瞧着那个有钱的咱抢，尤其是他得到那个昧心钱的咱抢，贪官污吏那咱放不了他，不单抢还得把他杀了。可是据说这黄河三鬼是皂白不分，只要见着钱那就盯上，连人再货一块取。
0: 哎呦，这三位把我们给拿住了，看来我老沈可够呛了。
1: 沈宽是思来想去，他就考虑到了危险，他躺在这儿又吐了一口水。三位老弟，刚才真把我吓一跳，我以为啊是过去我的仇人把我给算计了，可是一听是三位贤弟我放心了。你给哥哥撅吧撅吧呗，把肚子这点水早整出去。哥哥，我得起来谢谢你们仨呀。这仨一听，哼，你看我看你，对视一眼乐了，心的话这姓沈的听回说话还搁这儿啊套交情呢。紫面鬼吕发冷笑一声，

沈宽，别人不知道你，我们知道。你现在不伺候那个老鬼魏东川的吗？这丫头是不是玉流星？啊？玉流星嫁给了郑子豪，郑子豪跟我们什么关系？磕头拜把子，我们朋友。我们磕头的事瞒着世人，别人不知，为什么告诉你？就是要把你杀了。你说不出去，所以说这才可以跟你讲。我说老沈呐，按说咱都吃碗黑饭的，不应该对你这么下绝情。可是我们一琢磨，你现在既然是帮着魏东川跟胡欢等人是一伙，我们跟郑子豪是朋友，我们就势不两立了。那各为其主，各尽忠心，我们现在杀你，你也别含怨。我们给你来个痛快，一刀之罪，不让你遭罪。20年后还是棒小伙，你看怎么样？沈宽一听，行，三位贤弟，你们刚才说这些事儿都对，我老沈也不怕死，把我杀了吧，给我来个痛快，我感激。那个小伙子呀，是我半道遇着的，跟我们同船而行，那么点年纪，你别杀他，把他放了。再一个，这个姑娘你也别害她，还让她走吧。你把我杀了，放了他俩，我还感激你，我还不恨你，你看行不？老沈，这个女子叫玉流星啊，那是郑子豪的要娶没娶成的媳妇儿，跟私奔跑出来的。那小子那都你们同路。刚才既然我们哥仨都说明白了，跟郑子豪是朋友，我们杀你灭口，那还能饶这个小子吗？他一并杀之。好了，我说二位兄弟，大哥，平日里只要是杀人这买卖，就都是你们俩的。你们俩呀，这个把刀都亮出来，把这两个杀掉。他用手一指沈宽和孙尚武，那个留着，那个咱带着送给京城的郑子豪。你看这二鬼，一个叫狠毒鬼，一个叫昧心鬼，就因为杀人成性，杀人不眨眼，这才有这样的代号。先他们大哥一吩咐，这两位却没有拽刀。二位兄弟怎么不快动手啊？别在这愣着了。大哥，有个事我跟你商量商量。什么事说吧。大哥，你说还有必要把这玉流星送给那个郑子豪吗？什么意思？这个玉流星都跟老郑家跑出来了，你送给郑子豪，那郑子豪也没法留他呀。他跟郑子豪有仇，他也知道郑子豪害过他，他不能嫁给郑子豪了。那既然不能嫁给他了，就别送了。我看这丫头啊，和咱们过去见过那些女子那大不相同。怎么办？就把这个丫头赏给我们哥俩，您看行不行？紫面鬼吕发一听不吃乐了。哎呀，我是老二老三呐，闹了归期，你们俩琢磨这事儿呢。按说朋友妻不可欺，但是你俩这么一讲，说的也有道理。这个玉流星已经不算是郑子豪的媳妇了。好，那就赏给你们俩，快点的啊！完事儿就杀他们，往河里一扔，咱哥仨就进京见郑子豪。那好，就这样。沈宽和孙尚武躺在那儿，头昏眼胀，听到这几句话，当时他没急死。孙尚武破口大骂，禽兽无耻。他越骂那两位越来劲儿，那两位那根本就不顾什么脸面，就当着他们的面儿开始往下扯玉流星的衣服。玉流星倒那儿动不了，眼泪酥酥的往下淌着，心想我命太苦了，现在我想死我都死不了啊，还不知道胡哥哥胡欢在哪儿。胡哥哥呀，你能来救我吗？你快来救我吧。玉流星更不清楚，浪子胡

0: 欢瓦落陷坑，让黄河三鬼给埋了。他还想胡欢呢，胡欢能来吗？
1: 住手！
0: 啊！哎呀，你喊什么你？你喊什么你？沈欢在地下躺着，一咕噜坐起来了，想站起来站不起来，腿发软。你们几个听着啊，我警告你们，这个玉流星可是有身份的人，她可不是一般的民女。实话说吧，她是我家主人亘古奇人魏东川的亲孙女。你们要敢动她一根毫毛，魏老见个得知就会扒你们的皮。自古胡言多不命，这话一点也不假。现在黄河三鬼又要对玉流星行欺无礼，玉流星、沈宽和孙尚武他们被黄河三鬼弄翻了船，给淹了一顿，肚子都灌大了，拖到岸上来动弹不得。虽说沈宽、玉流星几个人武艺高强，可是现在是难以动弹，那只有遭受三鬼的蹂躏。怪叫花沈宽一看玉流星躺在那里束手待毙，他心中万般难过，因为他知道这是他家主人亘古奇人魏东川的亲孙女，自己眼睁睁瞧着救不了，以后怎么有脸面去见老爷，以后怎么有脸面再活着。急切当中他声音嘶哑，使劲喊：来人呐，来人呐。他这一喊把三鬼给激怒了，头一鬼紫面鬼吕发苍狼伸手把刀就拽出来了。老家伙说等一会儿再杀你，以自己聪明，我先把你剁了再说。他抡着刀照着沈宽的顶梁唰就劈下来了。沈宽使劲闭眼把牙一咬，就等着挨这一刀。可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吕发刀也劈下来了，还没等挨着沈宽的脑门呢，这个刀哎就横着拐弯了，正给站在旁边的第二鬼狠毒鬼岳成削在肩膀上了。啊，哎呀哎呀哎呀，大哥你怎么砍我呢？吕发心想，我是要杀这沈宽，不是要砍你，可是这手头怎么劲不准了。这时候第三鬼昧心鬼冯和把刀也拽出来了。大哥二哥你们闪在一边，我先结果姓沈的性命。说着他把这刀刀尖的冲下，刀把子冲上，两手捧着这个刀把子使劲往前那么一戳，直刺沈宽的心窝。可是这刀是刚往下一戳，这位就一个趔趄往旁边晃动几步，这刀劲未衰斜刺里就扎过去了，正给他大哥吕发扎大腿上。啊，哎呀哎呦哎呦，哎呦三弟你这是干什么啊？大哥跟我这下好，三鬼只要一抡刀那个刀就拐弯，他们就感觉到这手腕子呀有点发麻发痛，反正这么说吧，拿刀的这个手劲把握不好了，这刀就失了准头偏了方向。当时间三鬼傻眼了，心想莫非说沈宽他使出一招什么奇特的功夫，虽然说他已经倒在地下好像没动什么腿脚，可是他有了一种功夫把我们哥仨呀给制住了。但是哥仨又一想，不能啊，这沈宽被灌得大肚子倒在地下他动弹不得，他束手待毙怎么能够使得我们哥们儿 这刀还能使准头互相扎呢。哥仨想来想去，心想不好，是不是闹鬼了？我们哥仨在黄河两岸时可杀了不少人呢，那冤鬼太多了。这玩意说离地三尺有神明，大概现在我们哥们要倒霉了。不行，赶快跑！哥仨这一受伤，他们这个脑子就有点发乱，想到是闹鬼，心神不定。老大吕发一摆手，快快快快随我走。这哥几个都带上掐的刀，一瘸一拐，一晃一摇，钻进树林逃之夭夭。这一下可把玉流星和孙尚武高兴坏了，他们两个勉强从地下爬起来，到了沈宽的跟前，向下俯身施礼：“老人家，看来您的武功可真是了不起呀！就您躺在这儿都能把三鬼给打走。”说着，玉流星眼泪还淌下来了。玉流星现在是悲喜交加，因为他是刚刚从沈宽的嘴里边听说，原来亘古奇人魏东川是自己的亲爷爷。你看多少年来自己不知道母亲是谁，父亲是谁，姓什么叫什么，那么天下最亲最近的人就是自己的那位尼姑师父枯叶师父，师父给自己起了个号叫玉流星，那么自己就叫玉流星了。这都叫了十九年了，就猛然间听说自己是魏家之后，而自己的爷爷又是那么了不得的大英雄。虽说现在还不知道娘亲叫什么，爹爹叫什么，可是那早晚会知道的。玉流星是一边说着，他一边淌着眼泪，但是沈宽倒在这儿，他心里呀，明白，这是暗中有高人相助，惊跑了黄河三鬼，拯救了我们呐。那么这恩公是谁呢？他吱吱巴巴打地下爬起来了，往左面一看，这是河样，河边。往右边一瞧，二十多步远有一片树林，密密麻麻。他往树林这儿瞧了一瞧，就点了点头，然后将拳一抱：“恩公，在下怪叫花万里独行沈宽是也，我和这两位年轻的差点死在黄河三鬼的手中，是您帮了我们的大忙，您没有露头就打跑了黄河三鬼，可见恩公的武艺之高天下少有，恩公在上，受沈宽一拜。”他说着话撩衣襟往下跪。玉流星孙尚武一听这才明白，哎呀，原来暗中还有高人帮忙了，可是我们怎么没看着呢？就听树林里边有人搭话了：“沈宽，你一个人进来，我有话问你。”“
1: 是恩公。”
0: 沈宽很高兴，心想：“由于我的经验阅历教育丰富，我这一下就猜中暗中有高人，是果然如此。”他告诉玉六星和孙尚武站在原地等着，他大跨步，脚下还一些不稳，就奔这树林这儿跑来了。可等他进了树林了，他愣了，就见树林里站有一人，这个人身材伟岸，冷眼这么一看也就四十出头，你不用看他的长相，就只要一看他这个人的轮廓，就感觉到对方有一种孤傲之气。 有一种威严。就这种孤傲和威严，那可不是人能装出来的，是平日里习以为常慢慢养成的这么一种神色，给人以压力。仔细一看，这位脸上布满了刀疤剑痕，这相貌让人给毁了，左一道右一道全是伤痕，看来这伤啊已经有很多年了，因为被伤的地方都已经长好，即使有印儿，可是印处也比较光滑。海下微有短然，但您别看他脸上布满刀疤剑痕，可是就这刀疤剑痕也掩不住他这炯炯逼人的两只皂白分明的大眼。就这两只眼睛啊，眼眶往里边挠挠着，两个眼妆往外鼓鼓着，这位不傲瞪眼，自然而然的这两个眼睛就闪烁着光芒。盘着大辫子，穿的是一身青衣，披着古铜色英雄氅，裸以下悬剑，就往那儿一站。沈宽当时这心里边把大拇指就挑起来了，还了不得的英雄。他纳头便拜，这个人还真没客气，看着跪下的沈宽，你起来，我有话问你。这沈宽跪着就琢磨，嘿，我这位恩公看来是高人呐，高人就与众不同，现在我就听他说话的声音就好像是一个成年人跟一个无知的顽皮的孩子在说话，老有一点训教的那个口吻。要说一般人跟我沈宽这么说话我也不受啊，但是是我恩公，那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他磕了三个头起来了，他站在这位的面前再次拱手，请问恩公贵姓大名，您说出来，在下沈宽，我要谨记心中，永生难忘。如果说我要没能耐也就罢了，如果说有能耐有机会的话，我要报答恩公的大恩大德。不必了，我也是事有凑巧路过此地，这才出手帮了你一点忙，不要老挂在嘴上。
1: 哎呦，沈宽心想，
0: 打跑了黄河三鬼，救了我们小姐，又救了我和那孙尚武两条命，你看在恩公的嘴里边一说，那是轻描淡写呀、啊！啊，打跑黄河三鬼没什么，那就是说这三鬼在我的恩公眼里边是草芥一般，就跟那破草棍似的，一文不值。恩公，那您到底怎么称呼？这位没有直接回答沈宽，而是看着沈宽，他两眼不测神。
2: 你外号叫怪叫花万里独行，
0: 沈宽，那正是小老儿的草号。
2: 我听说在几年前你到泰安泰山脚下投奔了亘古奇人魏老前辈，是这样吗？
0: 啊，正是正是。
2: 外边那个小姐她和魏前辈是什么关系？
0: 沈宽心想，要说过去我家小姐和我们家还是个秘密，也就是现在我一看那黄河三鬼要糟蹋我们小姐，我再说出来小姐跟我们老爷之间的爷孙的关系，要震唬震唬三鬼，小姐也才知道他的身世。按说这段身世
1: 不想让外人知道，可是这是恩公啊，恩公问起来

0: 那我不应该再隐瞒再道谎。想到此处，他一点头。安公，玉小姐玉流星，她乃是我家主人，俗字说魏东川老爷的宝贝孙女，她的名字叫魏小楠。呀，面前这位就一听到这个名字，他如此镇静的身躯唰就一抖。沈欢还真没注意他身子发抖，但是却看到他披的那个英雄氅的底边就突那么颤一下，他也就感到了，哎，我怎么报出我们小姐的名字，这位好像是慌了一下呢，神态有变化，这是怎么回事？他再看面前这个人，这个人已经不瞧他了，是透过树林树木的空隙往外目不转睛地看着玉流星魏小楠。沈宽随着他的这个眼光也往外看，啊，瞧我们小姐呢，他把眼光又收回来看面前这恩公。恩公，请问您到底怎么称呼啊？这边好像没听到这话，还往外看玉流星。恩公，你，哎呦！沈宽还想问，忽然间他这个心里边就一遮个，他就想到了，哎呀，是不是他呀？他一想到是一个人，当时他就哆嗦上了。他仔细再多一想，别看这位脸上有刀疤剑痕，可是他能看出来这个人原来的那种长相是越看越像。他就开始围着这个人左看右瞧，来回转圈。你这个人瞧着沈宽这个样子，他就明白沈宽在想什么了。他点点头，不错，是我。
1: 少爷，真是你啊，你没死，你死了又活了。少爷，那个刚才我就猜着是你了。哎，少爷，果然是你嘛。那你要知道啊，你这真的没死，老爷知道那得高兴到什么程度啊。
0: 说到此处，沈宽是老泪纵横。耶，面前这个人一看，心的话，姓沈的跟我父亲感情还很深呐，只知道我这么个人还活着，你看把他高兴的这个样。本来这个人那是铁石心肠，一般的不能使他心动，但是一看这沈宽自然而然的流露出这种真情，尤其是对他们魏家的这种情感，使得他也深深被打动了。那说这位他究竟是谁呀？武功这么高强，在这个时候出手，他不是别人，正是亘古奇人魏东川老剑客的儿子魏华雄。前文书咱们曾经交代过一句，魏华雄这年轻时候做事不端，最后他父亲把他给赶跑了，然后又宣布断绝父子关系。可是他究竟为什么离家出走，父亲又跟他断绝了父子之情，这可是武林界的一大隐秘，有多少人想打听都没打听到。要说起来，魏华雄小时候啊太聪明了，那简直是聪明过顶，但是恰恰就因为他这么聪明，他父亲却更加费心。一看着聪明的孩子就想让他有个大出息，再一个这孩子那么点儿就显现出来这个聪明劲儿，就怕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就得老规矩他。可是事与愿违，这个严父未必出好子，管得太严了。

这儿子表面上唯唯诺诺，他暗中啊和一般小朋友到外边就胡来。说十四五岁的时候，那也就是在家弄点钱，到外边吃点喝点，哎，赌博。再大点

0: 碧清，那也就是玉流星的亲母亲。按说那陈碧清和他真是年貌相合，那是再好不过。可是外表看着相合的人，他们本身相处是未必好。这个陈碧清对他就特别冷淡。反正您这么说吧，从入洞房那天开始，这陈碧清也没显出来温柔劲儿。本来魏华雄性格就特别的孤傲，那老想娶个漂亮媳妇儿，你倒主动点儿，等我心烦了的时候，你跟我说点儿温柔的话，让我高兴高兴，那我不会更爱你吗？对你更好吗？可是他这媳妇儿就不会，这样一来，使得他结婚没过几日，到外边沾花惹草，就结识了一个女贼，陕西申家的二小姐申双双。这申双双就跟他说了，说我听说你媳妇儿在嫁给你之前跟苏州的胡家大公子不错呀。那说那个申双双提的胡家大公子是谁呢？就是咱们这部书主人公浪子胡欢的父亲，铁剑追魂胡雪松。说想当年，这玉峰儿陈碧清的家住在苏州，和这胡雪松他们家是邻居。胡雪松与陈碧清小时候就在一块玩耍，他们的父亲处的也不错。可是后来呢，陈碧清的父母就不愿意在苏州待了，领着女儿要回归老家。他们老家在四川，可是路过山东就想起老朋友亘古奇人魏东川，就到这儿来串个门。那串门相谈，老一辈的谈得非常好，陈碧清的父亲就首先提出来说，让自己女儿陈碧清和魏东川的儿子魏华雄定亲。魏东川一看，哎呀，人家这个姑娘啊太好了，知书读理，相貌也过人，给我做儿媳，那是我儿子的福分，是我魏家的福分。当时魏东川就说这么办吧，说你要如果光定亲不成亲，你把孩子再带四川去，来年再成亲，我们还得到四川去接，这连跑带颠这就得一年多，那干脆你要放心，你就把孩子留着，咱办亲事，办完亲事你再走，你看行不行？就这样，老人做主，陈碧清嫁给了魏华雄。哎，这个女贼申双双就跟着魏华雄吹凉风，说你媳妇儿之所以跟你冷淡，肯定是嫁给你之前呢有人了。我早就听说那陈家跟胡家处的就好，你说那陈碧清和那个胡雪松他俩老在一起，能不出别的事儿吗？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女贼这么一说，魏华雄还就信以为真了。回到家一吵嘴，他就把媳妇脖子掐住了。当时他以为把妻子掐死了，怕父亲惩罚他，这才离家出走。这一次出走就反了性了，凭着他超人的武功是横闯江湖，现在他这是二次出世，要追杀仇家，他的仇人就是武当四剑和胡氏父子。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

0: 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2: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1: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2: 一出门我就着急，前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1: 那您呐改坐公交车。
2: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打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1: 您啊这样打车吧。
2: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1: 得又绕回来了。
2: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中心户外大屏和平犬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犬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

0: 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1: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2: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1: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3: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4: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5: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10，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00-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午后时光，用一首歌把节奏放慢，把心情放轻。今天呢，阳光更好，这个音乐也是刚刚好，愿每一段旋律都能温柔你的整个下午。那这段音乐时间呢，让我们把烦恼暂时关掉，只留温柔与轻松吧。当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的。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好，这个时间啊，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点播了一首《小美满》，他说这首歌呢送给所有的听友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来自唐若的一首《小美满》，听过很多写幸福的歌曲哈，那今天听到这首《小美满》，感觉它就像是一束最寻常的午后阳光，穿过窗棂，轻轻落在你翻开的书页上，那样轻，那样暖。有的时候你甚至不忍心伸出手去触碰，怕惊动了那份安静的美好。好，刚刚这首《小美满》呢，是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点播的，他说送给所有的听友们。其实杰哥又点播了一首歌曲哈，他说想点播一首别把哦，是别在这个冬把我给丢下，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这一首《别在这个冬把我给丢下》这首歌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同时呢也送给所有的听友们。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20，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在这个时间，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机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咱们的微信好友子妍点播了一首《七月上》，他想说祝大家七月都顺利，天天好心情，天天好心情，这不是我的词儿吗？你都会学会抢答了哈。这首《七月上》送给大家。

首《七月上》是咱们的微信好友紫妍点播的，他说祝大家七月都顺利，天天好心情。那下面时间哈、这说到好心情，就把一首《小幸运》送给大家，来自田馥甄的一首歌曲，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37，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在这个时间，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这个时间，咱们的微信好友子言，他说还想点播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是《亲爱的告诉你》啊，这首歌是一首青涩、甜蜜、直白的心动告白曲，一起来收听，送给。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是6:55，那么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
3: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3: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3: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6: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0: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中国古代帝王的宝座是世袭的，因此就出现了许多乳臭未干的娃

达瓦皇帝，他们是封建专制下的真龙天子，他们是少不更事的顽童幼儿，他们之中有震烁古今的绝世英才，也有一些无所作为无所事事的傀儡之辈。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辽圣宗耶律隆绪是辽朝第一个以皇长子身份袭位的皇帝，他是辽景帝长子，其母为萧卓，别名燕燕，是历史上著名的萧太后。圣宗12岁即位，在位49年，是辽代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在位期间继续景帝时开始的封建化改革，使辽朝迅速地强大起来，达到了鼎盛时期。中国历史上的辽是一个依靠强大军事力量而建立的政权，国内相应的政治经济等措施并没有得到配套发展。契丹制官吏的选拔，包括皇位的更替，都带有氏族制的遗存，这就是辽独具特色的世选制度。所谓世选，就是在各部显贵的子孙中选择贤能之人出任各级官吏，这是在一个特定范围之内的选举。耶律阿保机建国后，虽然将皇位继承权控制在自己的后代中，但并没有建立起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而是要从后世子孙当中选拔有能力的人当皇帝。选拔皇帝虽然能使人们按照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奉立新主，但也造成了皇室内部的纷争，从而导致国家的不稳定。按照世选制度，阿保机的子孙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皇帝，因此为了争夺皇位，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骨肉相残的局面。阿保机曾仿照汉族的皇位世袭制，确定长子耶律倍为太子。太子倍崇尚中原文明，遭到了契丹贵族的反对。阿保机死了以后，太子倍被迫让位于弟弟耶律德光，就是辽太宗。太宗东征西战，开拓了大片的疆土，是一位马上皇帝。辽太宗死了之后，皇室内部为了争夺皇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耶律倍的长子获胜，是为世宗。世宗倾向于封建化，触怒了许多守旧的奴隶主贵族，他们发动了察哥政变，杀死了世宗。太宗长子寿安王耶律璟平定了叛乱，耶律璟继位，是为穆宗。但穆宗的统治并不稳定，从他即位开始，在皇室内部啊，就又爆发了很多次的谋反事件，但是每次都失败了。穆宗在镇压皇室内部的叛乱及与后周罢兵之后，以为统治已经稳固了，于是尽情的饮宴游猎，荒淫无度，不问政事，而且呢残酷暴虐，嗜杀成性，使得身边的近臣和奴仆啊胆颤心惊。应历19年2月，穆宗在黑山游猎的时候被侍卫的奴隶杀死在行宫。世宗的长子耶律贤在穆宗时期的夺权活动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势力。穆宗死了之后，世宗萧思温、飞龙使女李、
和汉人枢密使高勋等人

迅速迎立耶律贤继帝位，改元保宁，就是辽景宗。乾享四年，35岁的景宗在云州出猎的时候病死在乔山，在位14年，遗诏长子梁王耶律隆绪继位，由太后摄政，韩德让与耶律谢真辅佐朝政。当时耶律隆绪年仅12岁，即位之初呢，由于他们孤儿寡母，主少国疑，统治很不稳定。当时诸王宗室有200多人拥兵握政，遍布朝廷，对年幼的圣宗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外部宋朝也加紧准备伺机进攻。在这种严峻的局势之下，萧太后仅仅依靠朝中的能臣干将韩德让和耶律谢真努力巩固圣宗的皇位。为此他更换了许多的亲贵大臣，责令诸王各归府地，不许私自交往结党，对诸王严加防范。后来呢，又随机应变，制夺了诸王的兵权，消除了朝廷的隐患。在萧太后的辅助下，圣宗的地位得到了稳固。以后随着辽朝封建化的完成，嫡长子继承制也得到了正式的确立，这对于稳定辽朝的统治起到很大的作用。辽圣宗聪明睿智，小时候呢就喜欢读书学习，10岁的时候他就能写诗了。契丹是游牧民族，骑马射箭是每一个契丹人必须掌握的本领，年幼的圣宗也不例外。等年龄稍大一点之后，圣宗呢就悉心地学习剑法，使射箭技艺提高得很快。有一次在和大臣们比武射箭的时候，他竟能胜过不少的大臣。一个小孩的臂力跟大人们比那是差多了，可圣宗却能够战胜成人，可知他对射箭确实下了一定的功夫。另外呢，圣宗还通晓音律，喜欢绘画，可以说是一个文武全才的小皇帝。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2000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圣宗12岁即位，由承天后萧绰来摄政。在承天后的影响下，圣宗对汉族文化非常感兴趣，他专心地学习诸子百家的学说，从中吸取统治经验。圣宗很喜欢读唐高祖、太宗、玄宗3朝的本纪，对唐朝的盛世非常的向往。侍读学士马德臣曾经摘录其中可以借鉴效法的章节进呈圣宗，以便圣宗能够深刻的体会，牢记在心。国家政事虽然是由承天后执掌，但圣宗有时候呢也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有一次，华黎部首领请求从本部落的人当中选任官吏，圣宗听了之后马上驳斥说，各个部落选任官员都应该以才德为标准，怎么能够以部落选立官员呢？坚决不同意这个人提出的做法。当时啊，马球这种游戏在辽国很盛行，圣宗很喜欢玩这种游戏，经常沉湎于此。侍读学士马德臣认为

过度的游乐会对小皇帝产生不好的影响，就像圣宗觐见。他列举圣宗佩服的唐太宗、唐玄宗的例子，说服圣宗。在奏折中说道：臣听说唐太宗侍奉太上皇宴请群臣，宴会结束之后，太宗就亲自拉着太上皇的车辇回内宫，这是儿子对父亲的孝顺。唐玄宗与兄弟们常在一起饮酒游戏，这是对兄弟的友爱之情。陛下侍奉皇太后已经非常的孝敬，臣更希望陛下在修身之余，对别的亲人也仁爱孝顺，这样陛下对家人的爱心更要胜于唐太宗和唐玄宗了。接着他又说：臣还听说唐太宗和唐玄宗对经书史籍非常爱好，经常召集王公大臣一起讲经论道，有时候呢从早晨开始一直到太阳西斜才结束，却毫不厌倦。当时人们纷纷效仿，研修治学蔚然成风，天下也以文治达到了盛世。现在陛下浏览典籍，学习经书，臣愿请陛下仔细研究经书义理，深刻理解并付诸行动，这样太宗、玄宗时的盛世也就不难达到了。在讲完上面两条之后啊，马德臣把话引入了正题，劝说圣宗不要游戏过度。他是这样说的：臣听说唐太宗以射猎为乐，唐俭进谏认为不可，唐玄宗喜欢玩鹰，韩休提出反对意见，太宗和玄宗都以国事为重，放弃了自己的个人爱好，听从了臣下的意见。现在陛下以击球为乐，臣仔细考虑，认为有三点不适当的地方，故敢冒触犯圣言的危险说出来。臣以为君与臣同场游戏，免不了要有争夺，君得胜臣不好意思，臣得胜君不高兴，这是第一点不当之处。君臣同场游戏，挥舞球棒，纵横驰骋，失去了臣子应当遵从的礼节，这是第二点不当之处。陛下以万圣之尊跃马球场，万一有疏漏从马上摔下，后果不堪设想，又怎么对得起社稷，怎么对得起太后的养育之恩呢？这是第三点不当之处。以上几点是臣的愚见，如果陛下认为臣说的有道理，就恳请陛下以社稷为重，效仿明君。假如陛下能采纳臣的意见，这真是国家的福气，臣下的心愿。圣宗看了马德臣的奏折，对他的直言大加赞赏，不久就加封了马德臣的官职。圣宗虽然吸收了许多传统的儒家文化，但是并没有忘本，他深知耶律氏的天下是凭弓马之强打下来的，文治和武功缺一不可，所以在汉化的同时积极地发展契丹族传统的纳钵文化。按照契丹旧时的习俗，随水草逐寒暑，往来渔猎，转徙为生，秋冬避寒，春夏避暑，四季各有行所。皇帝游猎于牧时所设的帐称为纳钵，到圣宗的时候，四时纳钵开始有了固定的地点和制度。春纳钵主要在长春州鱼儿坡，夏纳钵没有定所，一般是在黑山的土儿山。

丘纳波在永州的伏虎林，东纳波在永州东南的广平店。四十纳波是辽政治活动当中传统的制度，一直沿袭不变。这也是契丹贵族不费鞍马涉猎，保持勇健武风的重要原因。皇帝纳波时，契丹大小臣僚和汉人宣徽院所属的百司都随同前往。夏冬在纳波地点讨论政事，处理政务。春秋纳波时，契丹全体官员及部分汉官随从，大部分汉官返回中京居守，处理朝中事务。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六十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契丹族本是个马背上、车轮上的民族，有行国之称。行国之民，逐水草避寒暑，是生产生活所需。辽圣宗时期，幅员广阔，政局稳定，逐水草避寒暑有着更大的回旋空间。燕山以北的人民在秋季时赶着膘满肉肥的牛羊到燕山南麓避寒成了惯例。皇帝四十纳波固然有追求捕鹅、钓鱼、放鹰、少鹿之乐的驱动，但也有走出进宫、驰骋草原、永保弓马之强的初衷。同时呢，也注入了巡视全国各地、了解政风民情的新内容。辽圣宗很喜欢打猎，他经常在平地、松林等地狩猎。骑马打猎虽然能够保持武备不废，但也有一定的危险，尤其是遇到猛虎等凶猛的野兽时更是如此。成天后为了圣宗的安全，曾劝诫他不要频繁狩猎，但圣宗却认为这正是表现皇帝勇武的机会，仍然乐于此道。正因为如此，他保持住了草原骑士的马上英姿和心态，两次出现在宋军锋矢之前能处变不惊，以万圣之尊亲临前线，起到了稳定军心、振奋军威、鼓舞士气的作用。辽圣宗即位之初，宋朝的边关守将主张趁火打劫，认为这个时候呢是进攻辽的大好时机，于是有人上书朝廷请求伐辽。雄州的统领贺令图上书太宗说，契丹主少国疑，母后摄政，大臣韩德让又恃宠专权，恳请朝廷趁此良机出兵攻辽，夺回幽蓟之地。燕云十六州是后晋石敬瑭割让给辽的。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认为，如果不收复这个地区，宋王朝就不能成为统一天下。后来呢，宋太宗趁灭掉北汉的余威，向燕京地区进军，但在太平兴国四年的高粱河之战中被耶律休哥和耶律谢真击败，宋军溃不成军，有近万人被杀。宋太宗退至涿州，乘驴车仓皇逃走。宋太宗对此事耿耿于怀，一直想报仇雪耻。看到边将们纷纷请战，宋太宗也同意了
再次大规模的进攻辽。宋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正月，宋军兵分三路向辽进攻。东路以曹彬、米信为主将，率10万主力出雄州，直逼燕京；中路以田崇进为主将，由定州出飞虎取魏州；西路以潘美为主将，杨业为副将，出雁门关，攻山后诸州，然后三路合围燕京。

宋军大兵压境，情形万分紧急。此时的辽国虽然强大，但是主少国夷，再加上朝中的政治斗争刚刚有所缓和，大战一开势必人心浮动。那么小皇帝耶律隆绪这时候又是怎样做的呢？欢迎您收听下期，我们继续聊一聊辽代少年天子耶律隆绪的故事。我是文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辽圣宗即位之初，主少国夷，朝中局势不稳。宋朝的边关守将主张趁火打劫，认为这个时候进攻辽朝是大好时机，于是呢，有人上书朝廷请求伐辽。看到边关将士们纷纷请战，宋太宗也就同意了再次大规模的进攻辽。宋军兵分三路，分别从雄州、定州和雁门关出发，约定合围燕京。战争一开始，三路兵马捷报频传，西路接连攻下了环、朔、英、云四州，中路攻下了飞狐、灵丘等地，东路攻下了新城、固安。这时候形势对辽是非常的不利。驻守辽国南京的耶律休哥由于兵力少，不敢和宋军正面作战，他只能经常派出小股的轻骑骚扰宋军，等待援兵。在这种严峻的情势下，萧太后和辽圣宗力排众议，御驾亲征。圣宗率轻骑先行，行奔邺池，直往南京。留守城区的将士看到英俊的小皇帝身披金甲，端坐在白马之上，在御林军的簇拥下进入城区，无不欢声雷动。耶律休哥认为两宫驻跸南京就足以振奋军威，圣宗呢执意要亲临前线。萧太后的御辇到达南京以后，两宫即赴涿县的陀螺口亲自主持战事。前方将士看到御营旌旗招展，又闻鼓角声声，知道皇帝已经亲临战场，士气大振。五月，辽军和宋军在涿州西南的齐沟关展开了决战，曹彬率领的东路军全线溃败，战局急转直下。宋朝中路军由于侧翼受到威胁，只得退回宋境。西路军攻入辽境之后进展得十分顺利，一举攻占了云、应、朔、环四州，但此时已成一支孤军。辽军集中兵力围攻西路军，宋太宗下令西路军保护四川百姓返还内地，故而行军速度十分的缓慢。杨业主张不与辽军正面作战，提出

派小股部队在环州东面吸引辽军，大部队掩护云朔之民从环州西面撤退。但监军王显却指责杨业贪生怕死，不敢与辽

是一个更善于学习、善于应变的民族。在和其他民族共处的过程当中，既尊重对方的传统和习俗，又能保持自己的传统和习俗。具体而言，就是用契丹法治理契丹人，用汉法治理汉人，建立一套二元化的行政体系。在辽太宗时期，就制定了两种不同的统治办法。治理契丹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用国法，治汉人用汉法。在辽的中央统治机构当中，也分别设置了北面官和南面官两个系统。皇帝和汉官穿汉族的服装，太后和契丹大臣穿国服，也就是契丹人的服装。北面官和南面官的名称由来呢，还和契丹的风俗有关。契丹族崇拜太阳，以左为上，皇帝的宫帐坐西向东，面向太阳。北面官的办事衙署呢，设在皇帝宫帐的北面，按左右来分，在左面，就是称为北面官。在北面官中呢，又有北院和南院之分。北面官的建制受唐朝影响，官制杂用汉官的职名。南面官是为了统治汉族居住的农业地区而设置的，因为办公的衙署设在皇帝宫帐的南面，所以称为南面官。南面官呢，也是仿效唐朝官制设置的，主要任用汉族官员，也有不少的契丹贵族。南面官又杂合着宋朝的官制，所以呢，官名比较混乱，分为南面朝官、南面公官。南面朝官具体包括宋朝官制中的枢密院、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御史台、御林院等等机构。与辽圣宗封建化改革相适应，在辽朝历史上呢，有着重要影响的一批大臣脱颖而出。这中间既有出身于契丹贵族的耶律谢真和耶律休哥，也有身为汉族人的韩德让等等。史书上记载，辽圣宗以对待父亲的礼节对待韩德让，圣宗的两个弟弟还每天前去问候韩德让的起居。韩德让也忠心耿耿，报答知遇之恩。统和27年，萧太后去世，圣宗仍然对韩德让宠信如旧。统和28年，韩德让随圣宗征伐高丽，回来之后就病倒了。圣宗和皇后亲自到府中探视慰问，命御医为韩德让诊治，还赐给宫中的御药。但是韩德让呢，毕竟年纪太大了，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享年71岁。韩德让死后，圣宗悲痛万分，下令辍朝致哀，厚葬韩德让。这也足见啊，这对君臣之间的感情之深。圣宗时期不但完善了南面官的制度，而且对契丹的公帐奴隶、头下州县以及刑法等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把原来属于公帐的奴隶改编为部族，又将旧有的部族重新编制，分制出新的部族，由北南二府管辖，成为部民，也就是自由民，镇守边疆。原来辽朝把在对外战争当中掠夺的人口都编为公户奴隶，统和7年，圣宗下诏允许为公户奴隶赎身。以后呢，在新征服的部落当中又设部统治，不再把俘虏编为公户奴隶，把奴隶变为自由人。这是契丹社会的一个重大进步，它使奴隶制的成分大大的削弱了。与此同时，

契丹又普遍实行新的税赋制。原来呢，辽只在农业地区实行赋税制，圣宗的时候把赋税制扩大到了头下军州。头下军州呢，是各部大臣跟随皇帝出征时建造的私人城池，州内的赋税完全归大臣私有。圣宗的时候把头下军州的赋税分为两等，规定市井之赋各归头下，酒税缴纳给朝廷。这使得辽朝的统治者对这些私人的城池也有了管辖的作用，让这些地方呢不再是国中之国，加强了中央集权。圣宗的时候统治区域基本确定，他深知粮食是国家的根本，所以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由于契丹原来是游牧民族，圣宗为了保护农业，多次下诏禁止放牧时毁坏庄稼，违反此项法令者一律严惩。圣宗对汉族文化很感兴趣，在澶渊之盟之后，宋辽经常互派使者，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增强。辽圣宗从汉族诸子百家当中学习了许多封建统治经验，因此在他亲政之后，学习唐朝形成了一种风气。圣宗曾亲自用契丹文翻译白居易的诗集，和群臣一起学习。他还喜欢读《贞观政要》，经常向汉臣马德臣来询问唐太宗的故事。圣宗自己喜欢吟诗作画，后族萧何卓也善于写文章，两个人成了诗友。圣宗就让萧何卓担任南面临衙，就相当于翰林，掌管文告之事。这些都说明了汉族封建文明对契丹的影响已经越来越深入了，而人们对待辽帝国的看法也逐渐发生了转变。当年周世宗、宋太宗北伐，燕云十六州地区的人民都是喜迎王师。辽圣宗时期，北宋王朝发动雍熙之役，宋军攻入辽境之后，十六州地区的人民不再喜迎王师。这种变化说明了圣宗时期燕云十六州的移民已经认同了辽王朝。宋辽定盟之后，双方互访的使节往来十分频繁。入辽的宋使目睹了幽州地区的民情之后，认为鲁法简易，民多变之，这八个字啊，实可谓春秋笔法，言简意深。同时呢，这八个字也可以看作是对圣宗的一个全面的评价。简易的实质是因地制宜地推行了封建制度，变之则是受到人民的欢迎。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小皇帝，能取得如此突出的政绩，的确是难能可贵。

0: 耶律隆绪十二岁即位，在位49年，把辽帝国带入一个鼎盛时期。而与此几乎同时，大宋王朝也出现了一位12岁即位的小皇帝，他就是传说故事中狸猫换太子的主角宋仁宗赵祯。在下期我们就来和您聊聊宋王朝的守城之君宋仁宗赵祯的故事，欢迎您到时收听。我是文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看全球的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4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2秒；在路上拿出纸巾吐痰的时间，4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5: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6: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5: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5: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5: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6: 这个
3: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

0: 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1: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哎呀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哎呦，
6: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7: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6: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8: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系列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关键，初心如磐担使命，深耕党务建忠诚。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八家社区特色农业稳发展，果蔬飘香富乡民。黄土梁子林场追寻红色印记，砥砺实干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我网平泉市供电公司党委党建部副主任关键，从事党务工作以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饱满的工作热情、务实的工作作风，深耕党建主责主业，抓实思想政治引领、基层组织建设、党建业务融合、群团服务保障，以实干担当诠释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走进国网平泉市供电公司党员活动室，关键正组织公司党员学习党的相关理论知识。作为党建工作分管负责人，他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立足电力国企党建职责，扎实推进理论武装常态化、制度化，推动理论学习走深走实、入心入脑。国网平泉市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宋海辉：
10: 关键平时会经常带领我们不断开展学习教育活动，积极发展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促进指导支部学习教育活动，使我们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9: 抓牢理论学习的同时，关键紧盯党员思想动态，常态化开展谈心谈话、思想疏导机制，主动化解党员思想

0: 困惑，凝聚全体党员思想共识，引导党员
1: 日勇。
2: 他对待工作特别较真，项目图纸、统计数据逐字逐句核对，经常加班梳理申报材料，下基层从不走过场，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挨个实地走访，帮基层解决项目系统操作各类难题。作为支部的组织委员，组织学习党务活动安排的井井有条，平时待人谦和，有任务主动带头，我们都以他为学习的榜样。
3: 在卫生统计与智慧医疗建设工作中，张旭东深耕卫健数字大脑建设，全力推进数字化便民服务落地，推动市直医疗机构完成省级平台100%数据对接，实现电子健康码、社保卡、一卡通就医，落地医共体资源共享中心，依托远程会诊、线上培训，打通城乡医疗壁垒，让基层群众足不出镇即可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康立。
4: 张旭东同志政治过硬，责任心极强，身兼支部组织委员和业务股长双重职责，党务工作一丝不苟，业务攻坚敢啃硬骨头，全市近几年所有重大医疗基建项目智慧医疗建设全程由他牵头落实，争取资金落地平权，基层卫生院、村卫生室面貌焕然一新。他做事严谨细致，项目审批数据统计从不出纰漏，是单位能扛事靠得住的骨干党员。
3: 履职尽责于岗，清正廉洁立身，工作中他常态化下沉基层调研，紧扣群众就医需求，优化医疗布局，升级服务模式。生活中他严守纪律底线，恪守职业道德，勤俭务实，团结同事，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始终永葆党员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平泉市卫健局规划与信息股股长张旭东。
5: 作为一名卫健系统共产党员，我的岗位一头连着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一头连着老百姓看病就医，争取项目，管好资金，做好数据，搭建智慧医疗平台，每一件事都是民生实事。今后我会继续立足本职，强化理论学习，紧盯基层医疗短板，多谋划惠民项目，持续完善全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
3: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组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严格按照献血流程依次完成身份信息登记、健康状况征询、血压检测、血液初筛等前期检查项目。采血车内医护人员操作规范，精准把控采血流程和采血剂量，全方位保障献血者的身体健康和采血安全。市卫生健康局基层卫生健康科陈新萌。
6: 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奉献社会的公益举善，更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帮助他人、回馈社会，是一份光荣与职责。
3: 据统计，本次集中献血活动共有176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50,600毫升，为保障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医疗用血安全防线提供了有力支撑。市医疗预防控制局局长、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商振伟。
7: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干部、职工等重点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响应无偿献血号召，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动员活动，广泛传播无偿献血公益理念，引导更多市民群众主动参与公益，传递爱心，让无偿献血成为文明城市的温暖底色，以点滴善意汇聚守护生命、温暖全城的磅礴力量。希望广大群众奉献一份爱心，踊跃参加无偿献血，为挽救患者生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本台消息，近日杨树岭镇组织党员干部举办胸前党徽映初心，立足岗位添光彩主题演讲比赛，以声传情淬炼党员初心，凝聚基层干事奋进力量。九名青年党员干部依次登台，用朴实语言讲述扎根乡土为民服务的真实故事，真切抒发佩戴党徽、牢记使命、矢志不渝的坚定信仰，充分展现了杨树岭镇青年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此次比赛不仅为青年干部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更有效凝聚了青年党员干部干劲儿、厚职担当精神，极大提振了队伍精气神。杨树岭镇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齐记：
1: 这次活动给我们青年干部提供了一个抒发心声、展示自我的机会。通过演讲，我们进一步明晰了岗位职责。我们将以青年干部的朝气、锐气、履职尽责，为建设团结、务实、幸福杨树岭贡献青春力量。
0: 杨树岭镇组宣部长陈露：
2: 举办此次演讲比赛，旨在为年轻干部提供登台发声、交流学习的舞台，进一步提振干部精气神，引导大家立足本职、担当作为，为全镇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后续我们还会推出更多类似活动，给年轻干部多搭台子、压担子，让大家在实践中长本领、增阅历，更好地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9: 爸爸，
8: 还没睡啊？
9: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8: 嗯。
9: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8: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9: 10块，103块，328块。
8: 哦，
9: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6: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

0: 。
1: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0: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3: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4: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

0: 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

0: 策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2: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4: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8: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

0: 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3: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3: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0: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5: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4: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5: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4: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6: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 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8: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

0: 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1: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3: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5: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鹤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4: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6: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3: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3: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4: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3: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2: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0: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0: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2: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亲，
1: 你中奖了，
0: 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他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诸葛刚的手紧握着铁拐，指节却一用力而发白。啊，小李谈话。这人淡淡的笑了笑，不敢呢。诸葛刚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厉声说道：你我素无冤仇，你何苦来跟我们作对呢？
8: 我呀，从不愿和人作对，但也不希望别人跟我作对。他轻抚着手中的刀锋，悠然地又说道：这里啊，并没什么宝藏。各位徒劳往返，我也觉得抱歉得很呐。各位走的时候，就请将带来的礼物再带走吧。
7: 诸葛刚上官飞、高星空眼睛都盯着他手里的刀锋，那喉咙里就像是已被件冰冷的东西塞住，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燕双飞突然大喝一声：哎，我们若不走又待如何？
8: 奉劝阁下，不如还是走得好啊。
9: 李寻欢，我早就想和你一较高低了，别人怕你，我燕双飞却不怕你。
7: 他反手嚓啦一声扯开了长衫，露出了前胸2台飞枪。
8: 只见红缨飘飞，枪尖在秋日下闪闪地发着光，就像是2排野兽的牙齿在等着择人而噬。
7: 李寻欢却连瞧也没瞧他一眼。燕双飞大喝一声，是双手齐挥，刹那间已发出了9把飞枪，啪啪啪啪啪啪。
8: 但见红缨漫天，还没有击到李寻欢的面前，这些飞枪突然噼里啪嚓的纷纷掉了下来。再看燕双飞竟仰面跌倒，咽喉上赫然多了把雪亮的小刀，小李飞刀。谁也没见着这把刀是如何刺入了燕双飞的咽喉的，但显然就在燕双飞双手刚挥出的一刹那间， 他手上的力量还没有完全使出，这把刀已刺入他的咽喉，是以发出去的飞枪势力也不足，才会半途跌落在地。好快的飞刀啊！燕双飞双睛怒突，目光中充满了惊疑和不信之色。他一直认为自己出手已够快的了，始终不信还有比他更快的。他死也不信世上竟有如此快的刀。那黑衣人俯首瞧了瞧燕双飞的尸身，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淡淡地说：我呀，早已说过，你若能和他较量，那才是怪事儿。你如今相信了吧？他缓缓抬起头，注视着李寻欢，一字字地说道：小李飞刀，果然没有令我失望啊。
9: 哦，阁下是
8: 你听我说，我久慕小李探花之名，今日相见却无以为敬。他说到这里突然一转身，只听苍凉一声，剑已出手。这个剑身呢，是乌黑色的，不见光滑，但剑已出鞘，森寒的剑气已逼在了眉间。高星空只觉心头一寒，乌黑的剑已无声无息的到了他双目之间，森寒的剑气以针一般的刺入了他的眼睛，他刚闭上眼睛，疼痛已消失，他已倒了下去。诸葛刚只看到他铁剑一挥，高星空的眉心那血就以剑一般的窜出，非但没有招架，也没有闪避。他了解高星空的武功，也知道高星空绝不是这黑衣人的敌手，但他却不懂高星空为何连闪避都没有闪避。可是这时他已没有再思索的余地，只觉得一阵透骨的寒气袭来，当下大喝一声，铁拐带着风声横扫出去。他号称横扫千军，以横扫千军而成名。这一招横扫千军使出来，实在是神冲气足，威不可挡。黑衣人的铁剑只是反手一挥，只听当的一声火星四溅，63斤的金刚铁拐迎着剑锋已被断成两截，铁剑于是更猛。诸葛刚单觉面前一寒，也不再痛苦了，因为他也倒了下去。这只不过是在刹那间的事儿。西门柔突然仰天长叹一声，黯然地说道：哎，看来今日这江湖已无我西门柔争雄之地了。他跺了跺脚，冲天纵起，只一闪便已消失在无际后。他身形刚炸起，上官飞身形一展动，就在这时啊，剑气已扑面而来。上官飞长啸一声，掌中子母钢环突出，只听当的一声火光四溅，钢环竟将铁剑生生的夹住。黑衣人轻声一喝：好！好字一出口，他铁剑一横，钢环齐断，剑已逼住了上官飞的咽喉。上官飞闭上了眼睛，脸上依然是冷冷淡淡，全无表情。这少年的心肠就像是铁石所铸，既不知道什么是惊慌，也不知道什么是恐惧。黑衣人盯着他，冷冷地说道：你可是上官金鸿的门下弟子？上官飞点了点头：我剑下本来从不留活口，但你年纪轻轻能接我一剑也算不易啊。他平转剑锋，轻轻地在上官飞的肩头上一拍：饶你去吧。上官飞还是站着不动，缓缓地张开了眼睛，瞪着黑衣人道：你虽然不杀我，但有句话
7: 我要却对你说明

每个练武的人武功练到巅峰时都会觉得很寂寞，因为到了那时他就很难再找到一个真正的对手，所以有人不惜求败，因为他觉得只要能遇到一个真正的对手，纵然败了也是愉快的。但李寻欢此刻的心情却一点也不愉快，他的心乱极了。他知道以自己此刻的这种心情去和郭松阳这样的对手决斗，胜算实在不多，自己这一去能回来的机会只怕很少。这条路的尽头处也许就是他生命的尽头处，这条路也许就是他的死路。他并不怕死，可是他现在能死吗？四野越来越空旷，远远可以望见一片森林，枫叶红如雪，难道那就是路的尽头？郭松阳的脚步越来越大，留下来的脚印却越来越浅了，显见他身体内外一切都已渐渐达到了巅峰，到那时他的精神、内力、肉体都将和他的剑融为一体，他的剑就再也不是无知的钢铁，而有了灵性，到那时他一剑刺出必将是坚无不摧、势不可挡的。李寻欢突然停下了脚步，他并没有说话，也没有发出丝毫的声音，但郭松阳却已感觉到了，他的精神已进入了虚冥，已浑然忘我。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变化都再也逃不出他的耳目，他没有回头，一字字地说道：就在这里。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今天我不能和你交手。郭松阳豁然转身，目光刀一般地盯着李寻欢，厉声地问道：你说什么？李寻欢低下了头，心在刺痛着，他知道到了这时再说不能交手，实无疑是临阵逃脱，这种事他本来宁死也不肯做的，但现在却非做不可。他并没有说话，也没有发出丝毫的声音，但郭松阳却已感觉到了，他的精神已进入了虚冥，已浑然忘我。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变化都再也逃不出他的耳目，他没有回头，一字字地说道：就在这里。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今天我不能和你交手。郭松阳豁然转身，目光刀一般地盯着李寻欢，厉声地问道：你说什么？李寻欢低下了头，心在刺痛着，他知道到了这时再说不能交手，实无疑是临阵逃脱，这种事他本来宁死也不肯做的，但现在却非做不可。郭松阳厉声地说道：你说你不能和我交手？李寻欢无言地点了点头。为什么呢？我承认失败了。郭松阳睁大了眼睛瞪着他，就好像是从未见过这个人似的。良久良久，郭松阳突然长长叹息了一声：哎呀，李寻欢哪，李寻欢，你果然不愧为当世之英雄。李寻欢黯然地笑了笑：英雄，像我这样的人能算是英雄吗？郭松阳摇了摇头：普天之下也许只有你才能算，算得上是真正的英雄。李寻欢还没有说话，郭松阳已接着说：你说你承认败了是吗？但我却知道

一个人肯认输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这句话我也许宁死也不愿说的。他笑了笑，又接着说，但死却容易多了，能为别人而宁可自己认输，自己受委屈，这才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男子汉。李寻欢望着他，你。李寻欢不觉得心头激动，不能自己，只说一个字，咽喉就已被塞住了。郭松阳继续说道，我很了解你，你说你不能和我交手，只因你觉得你自己现在还不能死，你知道还有人需要你照顾，你不能抛下他不管。李寻欢黯然无语，热泪几乎已将夺眶而出。一个最可靠的朋友固然往往会是你最可怕的仇敌，但一个可怕的对手往往也会是你最知心的朋友，因为有资格做你对手的人才有资格做你的朋友，因为只有这种人才能了解你。李寻欢心里也不知是高兴是难受还是感激，只不过无论是哪种的感情都是他无法说出口的。郭松阳突然又说道，但我今日还是非得和你交手不可。为什么？为什么？普天之下要有几个李寻欢呢？今日我若不与你交手，他日再想找你这样的对手啊，只怕是永远找不到喽。李寻欢看了他一眼，只要此间事了，阁下他日相约，我呀随时奉陪。不，到那时啊，你我只怕更无法交手了。为什么呢？郭松阳目光移向远方，远方天上正有朵白云冉冉飘动，他脸上带着一丝皎洁的微笑，一字字地说道，到那时啊，你我说不定已成了朋友。李寻欢沉默了很久，黯然地说道，宁可与我为敌却不愿做我的朋友吗？郭松阳沉下了脸，厉声地说道，郭某此生已陷于武道，哪有余力再交什么朋友？何况，他声音又渐渐的和缓，接着说，何况朋友易得，能肝胆相照的对手却无处可寻呐。这肝胆相照四个字本是用来形容朋友的，他此刻却用来形容仇敌，若是别人听到，非但难以明了，只怕还会发笑。李寻欢却很了解他的意思。郭松阳继续说道，放眼天下，能与我郭松阳一决生死的对手自然不止你一个，但武功纵然强胜我十倍的人，我也未必放在眼里，若要我死在他们的手上，哈哈，我哪能心甘呢？不错，你找个能令你尊重的朋友并不困难，要找一个令你尊敬的仇敌却太难了。正因如此，是以今日你我一战势在必行，郭松阳今日纵然死在你李寻欢的手中也是死而无憾。可是我不，你的意思我都了解，今日你若不幸战死，李寻欢，你的未了心愿我必替你完成，你所要保护的人我绝不容他人伤及他毫发。李寻欢长揖到地，肃然地说道，得此一言，李寻欢死有何憾，多谢。他平生从未向人说过谢字，此刻这多谢二字是发自内心，出自肺腑。
郭松阳也还了一礼，肃然地说道：“多谢成全，请，请。”朋友间能互相尊重固然可贵，但仇敌间的敬意却往往更难得，更加令人感动。只可惜这种情感永远是别人最难了解的，也许就因为他难以了解，所以才更加的珍贵。风吹过，卷起了漫天红叶，枫林里的秋色似乎比林外更浓了，剑气袭人，天地间充满了凄凉消杀之意。郭松阳反手拔剑，平举当胸，目光始终不离李寻欢的手。他知道李寻欢这是一只可怕的手。李寻欢此刻已变得像另外一个人似的，他头发虽然那么蓬乱，衣衫虽然那么落拓，但看起来他不再潦倒，不再憔悴。他憔悴的脸上已焕发出一种耀眼的光辉，这两年来他就像一把被藏在匣中的剑，韬光养晦，锋芒不露，所以没有人能看到他灿烂的光华。此刻剑已出匣，他的手伸出，手里已多了把刀，一刀封喉，力无虚发的小李飞刀。风更急，穿林而过，带着一阵阵凄厉的呼啸声。郭松阳铁剑迎风挥出，一道乌黑的寒光直取李寻欢的咽喉，剑还没到，森寒的剑气已刺破了西风。李寻欢脚背溜，后退了七尺，背脊已贴在一棵树干上。郭松阳的剑，剑已随的变招，是笔直的刺出。李寻欢退无可退，身子突然沿着树干滑了上去。郭松阳长啸一声，是冲天飞起，铁剑已化作了一道飞鸿。他的人与剑已合为一，低人的剑气催得枝头的红叶都飘飘落下，离枝的红叶又被剑气所催，碎成无数片，看来就宛如漫天血雨。这景象凄绝，亦眼绝。李寻欢双臂一震，也纵过了剑气飞鸿，随着红叶飘落。郭松阳长啸不绝，凌空翻倒，一剑长虹突然化作了无数光影，向李寻欢头上洒了下来。这一剑之威已足以震散人的魂魄。李寻欢周围方圆三丈之内，却已在他的剑气笼罩之下，无论任何方向的闪避都似已闪避不开了。突然间，只听当的一声，火星四溅，李寻欢手里的小刀竟毫无偏差的迎上了剑锋。就在这一刹间，漫天剑气突然消失无影，血雨般的枫叶却还没落下，郭松阳目立在血雨中，他的剑依然是平举当胸，李寻欢的刀也还在手中，刀锋却已被剑斩断。他静静地望着郭松阳，郭松阳也静静地望着他，两个人脸上都毫无丝毫的表情，但两个人心里都明白，李寻欢这一刀已无法再出手。小李飞刀急如闪电，就因为刀锋破风，气势方急，此刻刀锋既折断，速度便大受影响，这把刀纵然出手也是无法伤人的。长胜不败的小李飞刀此刻竟是有败无胜。李寻欢的手缓缓地垂了下来，最后的一点枫叶碎片也已落下，枫林中又恢复了静寂，死一般的静寂。郭松阳长长叹息了一声，慢慢地插剑入鞘，他脸上虽然依然无表情，目光
却带着一种萧索之意，黯然地说道。

0: 我败了。李寻欢看了他一眼，谁说你败了？我承认败了。他黯然的一笑，缓缓地接着说道，这句话我本来以为死也不肯说的，现在说出来，我的心里啊反觉得痛快得很呐、啊，痛快得很，痛快得很。他一连说了三遍，突然仰天而笑，凄凉的笑声中，他已转身大步地走出了枫林。李寻欢目送他远去，又弯下腰不停地咳嗽起来。就在这时啊，突然有一个人拍手说道，哎呀，了不起，了不起啊，实在太了不起。这声音清脆，李寻欢抬起头，就看到了一个梳着大辫子的小姑娘穿林而来，竟是那说书老人的孙女。她连那双动人的大眼睛里都带着笑意，能看到今天两位一战，连我也死也无憾了。李寻欢也许还没有说话的心情，所以只是笑了笑。辫子姑娘接着说道，昔日帝王谷主萧王孙与那蓝大先生战于泰山绝顶，蓝大先生手持百斤的大铁锥，萧王孙呢用的却是根衣带，他以智柔敌智刚，与蓝大先生恶战一昼夜，据说呀天地皆为之变色，日月呢也失去了光彩。你说那一战精彩不精彩？李寻欢笑了，听姑娘说的如此生动，我几乎啊也像是到了泰山绝顶啊，得见帝王谷主与蓝大先生的雄风，实在是精彩极了。辫子姑娘抿嘴笑了，想不到啊你说的话比你的飞刀还要厉害得多。哦，你一刀虽然可以要人的命，但你呢只要说一句话，却可令女孩子们呢将心都交给你，要女人的心岂非比要男人的命困难多了吗？他用那双勾魂摄魄的大眼睛盯着李寻欢，连李寻欢都觉得有些受不了了。他从未想到这小姑娘竟如此可怕。幸好辫子姑娘接着说道，昔年水母阴姬号称天下第一高手，但侠盗楚留香的胆子却比天还大，竟直闯神水宫独斗阴姬，两个人呐、啊、由地上打到水里，再由水里打到半空，水母阴姬的武功虽无敌，到最后还是被楚留香打败了。你说这一战精彩不精彩啊？
1: 精彩极了。
0: 这些战役啊虽然惊天动地，而且都能名留千古，但比起两位方才那一战来啊，却还是差得远喽。
1: 哦，我李寻欢一向不是个谦虚的人，却也有自知之明，姑娘也未免太夸奖了吧。
0: 我说的是真话，你本来有三次机会可以治郭松阳的死命，但却都没出手，到后来呀、啊、你杀气已尽，刀锋已折，郭松阳说不定也已可把你置于死地的，但他呀却心甘情愿的认败服输了。哎，像你们这样才真正是男子汉大丈夫，才真正无愧于英雄本色。你若一刀杀了他，他若一剑杀了你，你们的武功就算再高，我也不会瞧在眼里的。
1: 李寻欢黯然半晌，长叹道，哎，郭松阳的确不愧为真英雄啊。
0: 那你呢？
1: 我我又算得了什么呢？
0: 好，那我问你，郭松阳第一剑挥出用的是什么招式呢？
1: 他用的是飞卷流云。
0: 那么他第二招呢？
1: 第二招是流星追月。
0: 郭松阳由第一招飞卷流云变为第二招的流星追月时，这个变化呀太急了，是以剑法中有了破隙。那么你的飞刀若是

0: 在那一刹那间出手，是不是立刻就可以要了他郭松阳的命呢？李寻欢不说话了。辫子姑娘接着说道，这是你错过杀他的第一次机会，你还要我再说第二次吗？
1: 不说也罢了。
0: 辫子姑娘冷冷地说道，别人都说李寻欢是个真正的男人，想不到啊，也是有些娘娘腔。李寻欢平生也挨过不少骂，但被人骂作娘娘腔，这还倒真是生平第一次，他实在有些哭笑不得。辫子姑娘的大眼睛瞧着他，哎，你既没有话说，为什么不咳嗽呢？
1: 哎，姑娘目光如注，想必也是位高人呐，我倒失敬了。
0: 辫子姑娘突然嫣然一笑，抿着嘴说，你少捧我啊，我还没你肩膀那么高，怎么能算作是高人呢？
1: 李寻欢果然忍不住咳嗽了起来。
0: 辫子姑娘柔声地说道，我知道你一向不愿自夸自赞，总是啊替别人吹嘘，哎，这是你的好处，但也正是你的毛病啊。一个人既然活着，就不能太委屈自己。
1: 姑娘，
0: 哎，你等等啊，姑娘。这辫子姑娘撅起了嘴儿，我既不姓姑，我也不叫娘，啊，你为什么总叫我姑娘呢？
1: 李寻欢也笑了，他突然觉得这个女孩子很有趣儿。辫子姑娘板着脸说，我呀姓孙，叫孙小红。
0: 哎，我跟你说啊，可不是上官金红的那个红，而是红黄蓝白的那个红。
1: 哦，在下姓李。
0: 哎，你别说了，你的名字啊我早就知道了，而且早就想找你斗一斗。
1: 啊，斗一斗？斗什么呢？
0: 我自然不会找你斗武功啊，
1: 若论武功，我再练一百年呐，也比不上你。
0: 我是想找你斗酒，我只要听说有人的酒量比我好啊，我的心呐就不服气。
1: 哦，我知道喝酒的人都有这毛病，却想不到你也有同病。
0: 只不过我现在找你斗酒啊，未免占了你便宜。
1: 为什么呢？
0: 你方才和人拼过命，你那体力啊自然差些，酒量呢也未免要打个折扣。喝酒也和比武一样，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样是一样也差不得的。
1: 哎呀，就凭你这一句话，已不愧为酒中的高手啊，能与你这样的高手斗酒，醉亦无憾。
0: 孙小红大眼睛发出了光，那是个欣喜的光芒，也是一种赞赏的光芒，但她的脸却还是故意的板着。那么我既已占了天时，就不能再占地利了，这地方啊就由你来选吧。
1: 既然如此，好，请随我来。
0: 请。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5: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4: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5: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5: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平泉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张旭东，初心助健康，实干显担当。我市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杨树岭镇举办主题演讲比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市卫生健康局规划与信息股股长张旭东，多年来深耕卫健项目建设、卫生统计、健康信息化等重点工作，始终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足岗位，实干笃行，精准履职，全力补齐基层医疗短板，优化群众就医服务，用坚守与担当诠释了新时代卫健人的初心使命。规划与信息股肩负全市医疗基础设施谋划、项目资金争取、卫生统计监测、智慧医疗建设等核心工作，任务繁杂，标准严格。面对繁重工作，张旭东主动担当，迎难而上，将医疗基础设施提质增效作为核心工作抓手，精准对接上级政策导向，科学谋划各类卫健专项资金项目，积极跑办对接，全力攻坚，先后推动市医院内科住院楼、黄土梁子中心卫生院改建、标准化村卫生所等多项重点民生医疗项目落地见效。作为机关党支部组织委员，张旭东始终坚守政治引领，勤学笃行，坚持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在支部学习工作中提前梳理学习重点，定制专属学习提纲，创新丰富学习形式，带动支部党员以学促干、学用结合，推动理论学习与业务工作双向提升，坚定的政治立场、纯粹的党性修养，成为身边同事学习的榜样。市卫生健康局规划与信息股科员封志勇，
3: 他对待工作特别较真，项目图纸、统计数据逐字逐句核对，经常加班梳理申报材料，下基层从不走过场，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挨个实地走访，帮基层解决项目系统操作各类难题。作为支部的组织委员，组织学习党务活动安排得井井有条，平时待人谦和，有任务主动带头，我们都以他为学习的榜样。
2: 在卫生统计与智慧医疗建设工作中，张旭东深耕卫健数字大脑建设，全力推进数字化便民服务落地，推动市直医疗机构完成省级平台100%数据对接，实现电子健康码、社保卡、一卡通就医，落地医共体资源共享中心，依托远程会诊、线上培训，打通城乡医疗壁垒，让基层群众足不出镇即可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康立：
4: 张旭东同志政治过硬，责任心极强，身兼支部组织委员和业务股长双重职责，党务工作一丝不苟，业务攻坚敢啃硬骨头，全市近几年所有重大医疗基建项目、智慧医疗建设全程由他牵头落实，争取资金落地平权，基层卫生院、村卫生室面貌焕然一新。他做事严谨细致，项目审批、数据统计从不出纰漏，是单位能扛事、靠得住的骨干党员。
2: 履职尽责于岗，清正廉洁立身。工作中，他常态化下沉基层调研，紧扣群众就医需求，优化医疗布局，升级服务模式。生活中，他严守纪律底线，恪守职业道德，勤俭务实，团结同事，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始终永葆党员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平泉市卫健局规划与信息股股长张旭东：
5: 作为一名卫健系统共产党员，我的岗位一头连着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一头连着老百姓看病就医，争取项目，管好资金，做好数据，搭建智慧医疗平台，每一件事儿都是民生实事儿。今后我会继续立足本职，强化理论学习，紧盯基层医疗短板，多谋划惠民项目，持续完善全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
2: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组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严格按照献血流程，依次完成身份信息登记、健康状况征询、血压检测、血液初筛等前期检查项目。采血车内医护人员操作规范，精准把控采血流程和采血剂量，全方位保障献血者的身体健康和采血安全。市卫生健康局基层卫生健康科陈新萌：
6: 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奉献社会的公益举善，更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帮助他人、回馈社会，是一份光荣与职责。
2: 据统计，本次集中献血活动共有176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50600毫升，为保障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医疗用血安全防线提供了有力支撑。市医疗预防控制局局长、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商振伟：
7: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干部、职工等重点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响应无偿献血号召，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捐赠动员活动，广泛传播无偿献血公益理念，引导更多市民群众主动参与公益，传递爱心，让无偿献血成为文明城市的温暖底色，以点滴善意汇聚守护生命、温暖全城的磅礴力量。希望广大群众奉献一份爱心，踊跃参加无偿献血，为挽救患者生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本台消息，近日杨树岭镇组织党员干部举办胸前党徽映初心、立足岗位添光彩主题演讲比赛，以声传情淬炼党员初心，凝聚基层干事奋进力量。9名青年党员干部依次登台，用朴实语言讲述扎根乡土、为民服务的真实故事，真切抒发佩戴党徽、牢记使命、矢志不渝的坚定信仰，充分展现了杨树岭镇青年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此次比赛不仅为青年干部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更有效凝聚了青年党员干部干劲儿、厚职担当精神，极大提振了队伍精气神。杨树岭镇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齐继：
8: 这次活动给我们青年干部提供了一个抒发心声、展示自我的机会。通过演讲，我们进一步明晰了岗位职责。我们将以青年干部的朝气、锐气、履职尽责，为建设团结、务实、幸福杨树岭贡献青春力量。
2: 杨树岭镇组宣部长陈露：
9: 举办此次演讲比赛，旨在为年轻干部提供登台发声、交流学习的舞台，进一步提振干部精气神，引导大家立足本职、担当作为，为全镇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后续我们还会推出更多类似活动，给年轻干部多搭台子、压担子，让大家在实践中长本领、增阅历，更好地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6度。平泉镇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北五十家子雷阵雨，15到26度。黄土梁子雷阵雨，15到26度。毛兰沟雷阵雨，15到26度。平北雷阵雨，15到26度。柳溪雷阵雨，15到26度。王土房雷阵雨，15到26度。七家寨雷阵雨，15到26度。辽河源头雷阵雨，11到22度。榆树林子雷阵雨，17到28度。大庆水库雷阵雨，17到27度。卧龙镇雷阵雨，15到26度。抬头山镇雷阵雨，15到26度。杨树岭雷阵雨，15到26度。清河镇雷阵雨，15到26度。南五十家子雷阵雨，15到26度。小四沟雷阵雨，15到26度。道虎沟雷阵雨，15到26度。七沟雷阵雨，15到26度。党坝雷阵雨，15到26度。菠萝树雷阵雨，15到26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1、2、3，前的。
3: 帮我拍背。
5: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了。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雷泽南，快醒醒！
1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3: 凉碗面。
8: 不再加点？
9: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4: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5: 真棒。
16: 妈，我考上大学了。
15: 太好了。
17: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5: 好好好。
17: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8: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9: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

狂。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承德市调研时强调，毫不松懈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93项优质成果集中亮相，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决赛今天收官。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带您认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秦皇岛兴建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0: 记卢勇。
1: 我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我省外贸经营主体首次突破10万家。
1: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石家庄、西安等地未来一周高温将频繁打卡。
0: 楼市新观察，上半年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攀升。
1: 美国22个州反对联邦政府加征关税计划。

0: 7月6号至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承德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毫不松懈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倪岳峰深入到滦平县、兴隆县山区村，详细了解物资储备、避险点准备等工作情况。倪岳峰指出，我省即将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盯紧压实各地各部门责任，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预警叫应机制，切实加强临时安置点建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倪岳峰来到兴隆县一址安置点建设现场，查看工程进展。看到村民即将搬进新居，他十分高兴，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关心关爱受灾群众，帮助他们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要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健全拒灾保险等政策，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升基层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在水利工程建设现场，倪岳峰指出，要加大薄弱地段、险工险段、并险水库查险排险力度，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坚决防止水库溃坝等事故发生，切实筑牢安全底线。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调度防洪工程体系，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在兴隆县，倪岳峰还走进省级应急通信保障分队，强调要完善应急预案，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为防灾救灾提供有力保障。副省长金辉参加调研。
1: 继续关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决赛今天收官，93项优质成果集中亮相，以安全技术创新赋能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本届大赛聚焦人工智能安全、物联网安全、互联网安全三大核心赛道，集中呈现了一批技术领先、方案成熟、场景适配的成果。由北京信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带来的车联网安全方案，搭配自研 AI 模型与加密技术，可解决车载人脸、车牌敏感数据泄露与合规难题，帮助车企安全高效处理自动驾驶训练数据。北京信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市场经理陈小月：
2: 我们是在长城汽车有落地的案例，对车企来说，他拿到的数据都是匿名化，他可以用这个采回来的这个数据做自己内部的一个数据的分析，然后包括他后面做数据的运维管理。
1: 赛事期间，组委会先后在北京、石家庄、唐山等地举办对接会与初赛，以启动先进技术与现实需求的精准对接。据了解，经过前两届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的培育，天荣信、齐安信等国内头部网络安全企业已相继落地雄安新区。天荣信雄安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专家王春瑶：
3: 这款产品的话是我们天荣信的三C全域防火墙，主要是应对于海陆空，我们以插板卡的这种模式去适配这些相应的关键基础交通设施，然后这个也是我们落地雄安新区后在雄安新区正式做的研发推广的一款比较新的产品。
1: 北京天防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考奇瑞：
4: 摄像头联网了之后呢，对，我们能够帮他去找出来这些有没有存在问题，后边给他提供这个解决方案，在全国所有的省市基本上都有。
1: 未来大赛将持续搭建交流合作桥梁，汇聚网络安全领域科创资源，加速技术迭代与高价值场景落地，以安全技术创新赋能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网络安全产业创新雄安范式。雄安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院长杨国良：
5: 我们雄安每平方公里有19.8万个物联网感知终端，是城市智慧化、智能化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通过这次大赛，希望更多的团队过来支撑我们雄安解决具体的一些问题。
0: 近日，秦皇岛兴建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卢勇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拥有34年党龄的他，深耕航天特种玻璃领域26载， 让一片片超薄特种玻璃成为守护中国航天器遨游深空的护身铠甲，用实干与坚守书写报国答卷。
1: 在秦皇岛星舰特种玻璃有限公司的创新研发工作室，刚刚从北京回来的卢勇正和科研人员对特种抗辐照新材料进行融化工艺的调试。
6: 这个产品目前来讲实验的验证进展比较顺利，一旦完全突破的时候，它的韧性啊、辐照性能各个方面都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给我们后续的无论深空探测还是减重以及商业航天的应用，我们都会发挥重要的一个作用。
1: 2000年，卢勇的家具生意干得红红火火，而邻居经营的一家航天特种玻璃配套企业却面临倒闭。如果航天特种玻璃没人做，国家的航天配套产品只能依赖进口。深思熟虑后，卢勇创办了星舰公司，立下造出中国自主航天玻璃的誓言。为维持研发，卢勇变卖自住房产，将一辆报废面包车改装成临时办公室，带领团队不断摸索钻研。在历经无数次失败后，2002年，卢勇团队成功攻克了玻璃平整度、精密加工等多项技术难题，成功研发出多款航天特种玻璃。
6: 柔性抗辐照玻璃、高强度抗辐照玻璃研发成功以后，都没有从国外进口。到目前为止，每年为国家节省资金大约在1亿左右。
1: 26年来，星舰玻璃持续精进工艺，突破极限，将航天超薄玻璃精度从0.1毫米迭代至0.009毫米，不断刷新行业记录。目前公司研发生产的1200多万片抗辐照玻璃盖片遨游太空，创下26年航天供货零质量差错、零工期延误的行业奇迹。
6: 一点点的小瑕疵就有可能会导致航天出现重大的隐患，我们时刻牢记自己肩负的神圣使命，一定要严上加严、细上加细，确保航天产品质量做到万无一失。
1: 在卢勇心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2013年，公司自主研发的民用蓝玻璃镜头产品市场火爆，单日订单最高达10万件。就在此时，国家紧急下达多项航天器特种玻璃配套任务，卢勇毅然决然放弃成熟的民用盈利项目，集中全部人力物力财力，保障国家航天任务。
6: 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我们的初心就是为国家航天做贡献，特别是我们作为党员，没有任何的选择的条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1: 卢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创新推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设立党员先锋岗、示范岗，把党组织建设成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在他的带领下，公司党支部获评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今年卢勇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7: 他这种坚守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勇挑重担，深耕技术，为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能够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心情可以说特别的这种激动。这个荣誉不是我个人，是我们整个星舰团队的。接下来我想带领我们的年轻的科研团队，解决更多的卡脖子这些难题，为国家做出新的、更多的、更大的贡献。
1: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汲取奋进力量。上午10点，防空警报示鸣在全省各地同步进行，提醒人们居安思危，勿忘国耻。
8: 我们运用北斗、无人机等新技术、新手段，保障信号的传输，同时呢，与警报设备、应急广播等传输渠道进行融合，有效扩展。

0: 了警报发放的新渠道，提升了应急防护能力。
1: 警报示明时，廊坊、秦皇岛组织开展城镇居民疏散掩蔽演练，石家庄、邢台、定州等地设立宣传咨询台，向群众发放人民防空科普知识等宣传资料，讲解防空防灾基本知识和防护技能。铭记烽火岁月，赓续红色血脉，位于邢台的抗大陈列馆与全国抗战类纪念馆联动，同步开展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纪念活动。保定富平县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唐山潘家峪惨案纪念馆、张家口泥河湾博物馆红色文化展厅也迎来大批参观者。一幅幅真实的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将他们带回到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感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
2: 今后的工作中啊，我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将这份沉甸甸的爱国之情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将抗倒精神融入到教研科学全过程。
1: 邯郸峰峰矿区组织青年法院干警走进济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重温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衡水市第13中学组织学生观看77事变纪录片《一夜之间》，在光影交错中感悟英烈精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3: 我会把对先烈的缅怀化作学习的动力，用今天的奋斗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今年我省将梳理重点产业链企业技术需求和优势产品，推动企业融入京津重点产业联群建设，实施集群培育5个一工程，提升集群间供需对接、资源共享、协同创新水平，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向世界级迈进。
1: 日前，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我省狼牙山武壮士陈列馆、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等入选。
6: 2026年河北省高招录取今天开始投档，整个录取工作预计到8月20号结束。
7: 我现在是在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河北省主现场。今年我省录取工作将分批次、分段进行，本科提前批 A 段正式开始投档，由此我省高招录取工作全面展开。
1: 今年我省高招录取分为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两种模式，报考类别分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3类，分别进行批次设置。整个录取工作预计到8月20号结束。7月7号进行投档的本科提前批 A 段，有136所院校计划在河北招生，预计到7月13号录取结束。本批次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每次可填报1所学校，每所学校设6个专业志愿和1个专业服从调剂选项。提醒考生，2026年国际关系学院不再组织面试，直接使用高考文化成绩录取。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何文海：
8: 录取现场的网络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绝，全程24小时监控录像。投档录取操作的每一条数据指令都留有轨迹，每一项数据操作都能追溯、可溯源，做到投档有理。退档有据，录取数据库多人分段掌管密码，杜绝人为人情因素的干扰，确保招生考试机会公平、程序公开、结果公正。
1: 记者从石家庄海关获悉，截至今年5月底，我省外贸经营主体首次突破10万家大关。截至今年5月底，我省外贸经营主体总数达10.28万家，其中今年1至5月新增备案企业数量同比增长41.7%，有进出口实际企业数量同比增长20.2%，河北外向型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经营主体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我省外贸结构也在持续优化，出口商品向高附加值转变。今年1至5月，机电产品出口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8.4%，以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

0: 新三样成为出口增长新引擎，同期贸易市场更加多元，东盟已跃升为河北第一大贸易伙伴，河北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65.3%。 今年以来，石家庄海关以数字化改革赋能贸易便利化，持续降低外贸准入门槛，依托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全面推行进出口企业备案全流程线上办理，同时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等举措，助力中小微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出海。石家庄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处处长袁江夫：
1: 下一步，海关将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建立关企对话机制，加强政策精准投送，推动外贸经营主体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为河北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近日，国家药监局批准河北万邦富林药业有限公司申报的经典名方制剂芍药甘草汤颗粒上市。该品种是河北获批的第九个古代经典名方新药，是河北深耕经典名方成果转化、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目前，我省古代经典名方获批数量居全国第一。
0: 日前，我省印发《河北省2026年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实施方案》，以定额补贴方式加速老旧城市公交车淘汰换代，再议新能源公交车动力电池更新。方案明确，对更新新能源城市公交车的，每辆车补贴10万元；对更新为低地板及低入口新能源城市公交车的，每辆车补贴11万元，但不得高于新购车辆价格。对于更换动力电池的，每辆车补贴4.2万元，但不得高于新购动力电池价格。
2: 当前，我省即将进入主汛期，全省水利系统聚焦安全建设、信息预警、会商研判、提升响应等主要环节，坚持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同向发力，做实做细运用准备，确保防洪安全。
0: 进入汛期，城市低洼路段照明安全迎来大考。石家庄市城管局今年在市区260处地道桥、低洼路段及人员密集区域新装1200套极端天气下也能持续供电的新型储能路灯，目前安装工作已经完成。
2: 今年，石家庄市将口袋公园建设列入民生实事，在去年迈入千元之城的基础上持续扩园增绿，今年计划建设不少于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截至目前，石家庄市已建成12座口袋公园，剩余项目正有序施工，稳步推进。
0: 即日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陆续开通石家庄至泸州至海口、石家庄至泸州至大理两条经停航线，满足暑运期间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截至目前，石家庄机场已开通至延吉、贵阳、张家界、承德、十堰、宜昌等多条避暑航线。
2: 日前，秦皇岛北戴河机场为丰富旅游旺季航空出行选择，开通秦皇岛往返长沙、武汉两条直飞航线，其中长沙航线于7月2号通航，武汉航线于7月5号通航。这两条航线的开通大幅缩短了秦皇岛市与长江中游两大核心城市的时空距离。
0: 日前，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群正式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泥河湾申遗迈出决定性、关键性一步，获得冲刺世界文化遗产入场券。泥河湾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于2023年启动，此次成功入选意味着泥河湾申遗工作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目前河北拥有4项世界文化遗产，分别是长城、避暑山庄、明清皇家陵寝和大运河。
2: 龙河是京津冀区域重要的生态水系，在我省廊坊市境内长35.5公里，是当地百姓心中的母亲河。龙河廊坊市段获评全国第4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今天走进廊坊，看当地如何多元共治，打造碧水清流。
3: 选一个好是廊坊安子区龙河月庄闸至纪金断面段河道水生态修复项目，工作内容主要分为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河道生境改善工程、河道生态护岸工程和生态缓冲带工程4项工程。 眼下在建的龙河人工湿地二期工程，记者看到被分割整齐的生态植物组成了一个个小型的生态系统，项目通过预处理加前

0: 流失地加表流失地组合工艺，建成后日处理能力达到15000吨，与此前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及湿地一期工程衔接，进一步提升融合水质。
1: 通过植物的这个根茎吸附，加上田料的一些净化作用，来实现这个水的一些净化功能。浅流湿地的这个出水再回到这个河道，我们又做了河道里面的一些生境改善工程，包括缓冲带的修复工程，来实现表流湿地的再次净化和提升。
0: 治理向纵深推进，监测向智能升级。在廊坊市生态环境局的 AI 智能水质检测实验室，水质检测从取样到数据推送全部实现了自动化。
2: 每天能够化验检测呢120个左右的水样啊，通过您看这个瓶子，这就是咱们现场有一个自动的取样设施啊，它可以把这个水样实现无人采样，全自动的 AI 实验室里边，不需要人为干扰，第一时间就可以传到咱们的电脑和手机，啊，供咱们参考。
0: 傍水造景，以水立城，沿龙河两岸连续建造的节点性景观，成为市民休憩、游客打卡的好去处。
3: 改造以后已经不认了这龙河了，环境又好，特别适合我们老年孩子玩。
0: 从2021年开始，龙河对面水质连续5年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标准，每年有100余种约10万只鸟类在这里繁殖栖息。当地打造连续贯通的滨水慢行步道，串联宋丰潮玩街区、龙河宋韵露营地等特色节点，推出环龙河精品旅游路线、汉服体验、非遗展演、滨水休闲等多元业态，沿河岸次第铺开，实现了河道整治加生态修复加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
4: 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美沙克残余环流将继续深入内陆，给江苏、安徽、山东等多地带来强降雨，广西多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或现特大暴雨。同时，南北方多地高温天气发展，大城市中石家庄、西安明天起一周高温将频繁打卡，最高气温可达39度。
5: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4: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
5: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4: 2026年上半年，中央多部委持续出台系统性稳楼市组合政策，各地因城施策，落地限购优化、公积金提额、以旧换新及房贷降息等配套举措，政策托底效应持续释放。当前房地产市场呈现筑底企稳、结构分化、存量主导的特征，二手房市场活跃度优于新房，核心城市率先释放出强劲企稳信号。
5: 针对暑运期间亲子游需求旺盛的态势，国铁集团近期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祭祀票，在成人祭祀票价5折基础上，儿童还能享折上折优惠。目前，国铁集团推出的旅游祭祀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
4: 最近毕业旅行迎来集中出行高峰，记者了解到，目前安徽黄山风景区、河南保全旅游区等数百家景区面向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推出免门票政策。
5: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

0: 北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6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3535人，受伤人数16740人。强震后发生余震1048次。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
0: 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6号联合反对美国联邦政府以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的计划，强调该计划不合法，损害美国经济和消费者利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就乌克兰问题表示，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看能否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表示，他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6号表示，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进行。他说，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稳定，他愿意听取普京传达的信息。
1: 俄罗斯方面6号称打击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乌克兰方面称对距离乌克兰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罗斯炼油厂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目前救援和善后工作仍在继续。
0: 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比利时队4-1战胜美国队晋级8强。染红后复活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首发登场难救主。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球队全部在本轮淘汰赛出局，比利时队将在1/4决赛中将对阵西班牙队。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贼猫正在播出。灵州城地处水陆要冲，又是南北的商贾钱货往来积散之地，从清初便设有藩库，江南两省的税银钱粮全部压在这座库中，到得县署再一并送往京城。灵州藩库所在的街巷名为银房街，居住的多是银匠。原来税银收缴上来的时候，多是以毫厘钱两为计的散银，等取到了藩库之中呢，还要再行熔铸聚合。由于江南富庶，钱多粮广，收取上来的各项税赋乃是朝廷的命脉所在，故此防卫是格外森严，库中的墙壁都是内外双层，凿得坚厚异常，故称作虎墙，而且铜门铁户，数重的关锁，派有专门的库兵把守看管。自太平军从粤东桂西两地起事，席卷北上，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对灵州城形成了合围之势。藩库里压存的

皮的水银还没有来得及运走，也同当地军民，而且城中的商贾众多，他们不惜血本，出钱出粮，帮助一场碎寡凌迟的极刑啊，还不如在堂上熬刑而死，来个痛快。马大人，先命人打了老舍和尚20大板，见其冥顽不化，只称自己是云游化缘的和尚，便逼问道：“都，好个贼子，果然是不吐不吐，不吐不吐，想来杀人放火的勾当，正是你等野僧的手段。现今刀兵刺起，民不聊生，哪里有余粮斋僧？况且出家人吃斋念佛，以清贫淡漠为本，怎养得出你这样的一身的肥厚的高脂呢？必是吃人肉吃出来的，此等奸佞的恶贼，还敢在本官的面前花言巧语，如此的大罪，以为搪塞得过吗？嗯？那老鼠和尚还在那儿狡辩：“善哉善哉，是因我佛慈悲，贫僧是越饿越肥。”马大人知道此贼是想熬刑，他心想：本官倒要看看你是不是铜铸铁打的罗汉，便喝令左右施以酷刑，却不可坏了这个老鼠和尚的性命。官府中的刑律那是干什么吃的，自有对付这等恶贼的手段，也不用什么水火酷刑，只把他的周身上下剥了个精光，拿一块污糟的黑布蒙住了他的眼睛，提在柱子上倒挂起来，再用滚热的蜡烛油慢慢地滴他的脚心。此法还有个名目，唤作步步生莲。这脚心的穴道密集呀，那是人体敏锐异常的所在呀。3-5滴这个蜡油滴下去啊，足底尽是一片片的紫泡啊，嘶喊出来的惨叫那都不是人声了，任你是金刚罗汉你也熬受不得呀。这和尚果然吃不住此刑，不得不招出了口供。原来世上有一伙妖邪之徒，专会切割死人的器官，和以五行药石烧成丹头符石，称此法为金刚禅。练到高深的地方，虚实胎男童子160就可成大道。这个和尚就是此外中人，由于这伙人行事诡秘，手段神秘，而且总带着各种生灵畜养在身边驱使，大到猪马牛羊，小到蝼蚁昆虫，那是无所不有啊。民间的百姓们不知其详，往往是越传越邪呀，都说这是造畜，就是指有人会妖术，能用药把人变成牲畜，借此拐卖人口谋取暴利。其实呢，炼金刚禅的人主要是把死人肉烧炼成药饵，喂给百兽生灵去吞吃，那些个虫兽吃上瘾了，那就会受制药者的驱使和奴役。以往的太平之日，守文的时节，那找不到太多的无主的死尸啊，所以就偷坟掘墓，挖出新入土的死人，割肉剔骨，才能炼此邪法。如今有越寇作乱，各地盗贼纷起，

0: 午后，那到处都是无主的尸骸，暴雨荒野呀，所以这门都快灭绝了的邪术竟又得以死灰复燃。
1: 贼猫正在播出。
0: 这和尚俗家姓潘，人称潘和尚。他生来愚蠢，不识一个字儿，不知为什么身上就有一种筑楼搭塔的怪癖。出家之后呢，杀尸烧庙，现今那是个无主的野僧，以前就常做些个拐卖小孩的勾当，长得形同肥大的白鼠，故此呢又被称为老鼠和尚。他常常学那个两三岁的孩童的举止，装疯卖傻，一直就在灵州等地作案。后来呢，习起了金刚禅，学会了控鼠的手段，就躲在怀园这座空宅里边闭关修炼了。他驱使大群的老鼠从翻库里边往外边偷运银子，官兵们做梦都想不到，这个银子竟然都是老鼠从洞里边给偷出去，到了老鼠洞了。老鼠和尚那是丝毫不把官府放在眼里的，虽被拿到了公堂，受了大刑，仍然是神态狂傲，说自己虽然失手被拿，那不过是一时的大意，着了别人的诡计了，大不了就一死吧，20年之后那又是一条好汉。可城里城外还有许多的同伙，不到衙门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对付得了那些造处仙法翻库里的银子，早晚还得被偷走，拿去孝敬祖师爷。马大人是勃然大怒，他同齐人土海提督商议道：
2: 普天之下最可恶的便是习练邪术的妖人，自古剑侠专诛其人，史书上说早从五代年间便于绝迹了，其实在我朝至今仍有余孽未除，以提督大人之意，该当如何处置这厮呢？
0: 提督虽是统辖军务的高官，但是除了官场上勾心斗角的本事，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才能，他实在是个昏庸无能之辈，连夜听审，困乏已极了，正那儿打瞌睡呢，被马大人这么一问，就连忙打了个哈欠，吸了吸鼻烟，提了提神，又欠起了半个屁股，向北拱手抱拳说：
2: 咱们大清龙福齐天啊，当今的皇上更是英明神武，岂容世上有这等小丑施恶行凶啊？既然拿住了，还多问什么呢？趁早按律处决了就是了，到时候呢咱们也去看看啊，去看他一场大出红差，也好取点乐。
0: 巡抚马大人立刻迎合说：
2: 本官正有此意呀，这个老鼠和尚虽只一介跳梁小丑，不足以惊动圣庭，但坐下的案子却着实不小，法力难容啊，而且其

行打猎。哎，不如来个快刀斩乱麻，就在三日内压服士曹，当众是千刀万剐，挫骨扬灰，以宣我朝地法度啊。灵州城怀元奇案就这样的告了一个段落。常言道，不计今朝祸福，哪知他日吉凶，尚不知张小辫等人被官府如何发落，更不知林中老鬼为什么指点他们做这一番奇异的事儿呢？那么其中究竟有什么惊人的图谋呢？啊，有分教啊，乱世不肯从公道，天降劫难，动灾殃啊！这巡抚马大人，为官的心机最深，胸怀韬略，富有良谋，而且眼光不凡，高瞻远瞩，做起事来那是当机立断的。他唯恐夜长梦多，详加推审之后，便决定尽快处决了老鼠和尚，当即命手下将此贼挑断了手筋和脚筋，拿铁锁穿了皮包骨，带上了重枷，就打在了死牢。有牢狱狱卒们好吃好喝的喂养着，并且严密的封锁消息，等到三天后，押赴市曹碎瓜凌迟。然后马大人又把张小辫跟孙大麻子等人带入了后堂，先让人给他们松了绑，用过了压惊的酒饭，再次当面细细的盘问。原来这马大人他十分善于识人，深知天底下寸有所长尺有所短，那是各有各的用途的，即使在鸡鸣狗盗之徒之中，也往往那有可堪大用的奇才呀。马大人得知张小辫懂得相猫的蛊术的时候，就猛然想起了一件事儿。这个灵州自古就有拜猫仙的风俗，但是很多人说不出猫仙爷的来历，纵然有知道的，所传也都是道听途说，未必全然属实。他家祖辈未发迹的时候，曾在前朝做过响马，多与天下的盗贼相通，所以知道此事的根由。其实当年的猫仙爷那并非是什么神仙道士，此人只不过是一位能够飞檐走壁的神偷。这神偷是灵州世家出身，他常把一只四耳花猫带在他的身边，专门偷窃为富不仁之辈，把所获之物呢救济贫苦的老百姓。他的手段高明至极呀，那多不是常人所能想象出来的神异的妙术，往来是绝无踪迹，连捕盗的军官也拿他无可奈何。这个神偷本家姓谭，平时在街上只充作走街串巷卖野药的破衣的道士，所以人称谭道人。他自幼懂得相猫之术，到各处偷金盗银，全凭耳边的四耳花猫。这个猫机灵非凡，善能攀壁过墙，古时候的大户富士无不是怨身强盗，除了看家护院的家丁，还养着恶犬，一旦听得些许的人的动静，就会狂吠扑咬。可这些个奈何不得谭道人。谭道人行窃那可不是独来独往的，他的同伙向来是不少的，那是灵州群贼的首领啊。群贼多是在夜间出没，穿着夜行衣，脚底垫着草灰，走路是绝无声响，脸上还要蒙了面，嘴里衔着眉，免得出声说话。如此前行至作案的大宅之外，先自伏在墙根里悄然不动，由谭道人抓住了四耳花猫的后脖子，对准了

墙头用力掷出，这个贼猫轻盈矫捷无比呀，一撞上了墙壁就能伸出了猫爪，无声无息地悬挂于壁上，然后借着力屈身弓背一跃就窜过了高墙。这四耳花猫进到了院里边，就会先将护宅的恶犬们骗到了一边，诓他们吃了迷魂药。咬翻了恶狗之后呢，花猫就会潜到了后门，用这猫爪子去拨那门栓，放外边的群贼进来行窃。这谭道人就凭着此法做下了许多的大案，那是无往不利呀。但是也有失手的时候，有一次谭道人与洞庭湖的盗贼魁首喝酒，俩人喝多了就打起赌来了。那盗魁说，谭公神术是人所共知，天下谁不佩服啊，盗取世上的宝物只如探囊一般。只可惜呀，你本事再大，有一样东西未必偷得到手，据说在宫中大内有藩国进贡来的一枚夜光宝珠，大如龙眼，是金气灿然呐、啊。夜里灭了灯珠，此珠可以光照百步之外，乃是皇家挚爱的宝物，向来由太后是亲自收藏啊，连皇上都不知道它放哪儿了。谭公，你若能施展手段取了这颗明珠，让我等开开眼界啊，咱们五湖四海的响马盗贼那都应尊谭公一声道中的魁星了。其实这只不过是个酒后说笑的话头，可是这谭道人他最是要强好胜，偏要与洞庭湖的盗魁呀就争这口气。他就跟谁都没打招呼，就独自带了四耳花猫前往皇宫了。恰好赶上了元宵灯节，皇帝陪着太后呢出宫来观灯，百姓们挤作是人山人海，争相一睹龙颜。这谭道人就藏在万民当中，与四耳花猫看清了老太后的相貌。但想那大内禁地守卫是何等的森严呢，谭道人的胆子太大，也不敢进去盗宝啊，只好给他的四耳神仙猫拜倒磕头了，务求必进宫盗出夜明珠啊，给灵州的群贼争些脸回来。这四耳花猫心有九窍啊，是最通灵性的猫啊，能懂得主人的心意呀。这猫眼这么一眨，就已经闪示出了落脚的客栈了。一连几日就在宫中探路，认明了太后起居行止的规律。也不知道这猫是怎么想出的鬼点子，它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先找了地方就偷了一只花炮衔在嘴里了，然后趁着夜色越墙潜入了皇宫，寻到了太后的寝宫。窥探那老太后入睡，外边捧灯的宫娥们也打上了瞌睡，之后他就顺着爆珠悄然溜下去，将那花炮放到宫灯的旁边点燃了，然后躲入了暗处潜伏不动。静夜深宫，就听这炮竹嘣这么一声巨响，吓得老太后跟宫女们都是魂飞天外呀、啊、连滚带爬的纷纷躲藏，就不知道出了什么乱子了，还倒是有人行刺，又不就是天降异象震雷击宫了、啊、慌慌张张的就呼唤侍卫羽林前来护卫了。这老太后百忙之际仍然没忘了她那颗夜明珠，让宫娥们将她搀到了凤榻下，从暗格里就取出了宝匣子了，打开来看，顿时现出了满室的金光，才晓得这夜明珠并没有随着天雷飞花归天，这才长长的吁出了一口气，稍稍地安下

0: 似耳花猫，躲在这柱子后边看的是清清楚楚啊。他动如快箭离弦，从暗处一扑上去，把老太后手中的夜盟珠就抢在了嘴里，就含住了，随即翻身逃窜。真个是来去如风雨，出没似闪电呐、啊！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就已经逃得是无影无踪。这殿中只剩下了目瞪口呆的老太后和一众宫女了。四儿花猫夺路逃脱，可是他却不太认得这宫里边的路啊！他只顾翻墙越殿的奔着一个方向逃奔。宫中的侍卫虽多，却都在忙着保驾、搜寻刺客呢。谁会想到要去捉一只野猫啊？这回呀、啊，也是该着出事。这四耳花猫误走误撞的，竟然来到了皇帝的寝殿的外边了。当时世上盛行方术，在御驾前的侍卫当中，那就有一个精通剑术的高手在内了。这个人瞧见离身边不远的墙头之上正有一个黑影在窜动，奇快如风，而且还裹着一道金光，那就好像是一只大花猫口含着夜明珠。他知道事有古怪，就放出了飞剑击杀。饶是那四耳神仙猫机敏警觉，察觉到金风不善呢、啊，躲避得极快，也不免被宝剑削去了一只猫耳和半片头皮，受伤是着实不轻啊，顿时血流如注，幸得此猫矫健轻灵，才舍命狂奔得脱。谭道人并不通猫语，无法听四耳花猫讲述经过，只是事后探听到宫中失窃的情形，推测得知，不免对此事追悔莫及呀、啊。他跟这四耳花猫如兄似弟呀、啊，多年来彼此之间没有形迹可分呐、啊。哎，自己受浮名所累，为这一时意气用事，非要盗取皇宫的重宝，却险些因此坏了四耳花猫的性命。现在想来，要那些虚空的浮名何用之有啊？于是谭道人也不去与洞庭湖的道魁相见了，随手就把这四耳花猫偷来的夜明珠就扔到了江里了。他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拿，收拾起手段再不使用，只靠贩卖能治疑难杂症的猫药度日了。不久之后呢，更是隐没了性命，远走江湖，云游四海，最后再也不知所终了。这灵州百姓们呢，感念谭道人劫富济贫的恩德，就造了祠堂供奉，只因官家借道啊，不能够明说祠中供的是当年的神偷谭道人呢、啊、便结称其为猫仙爷，后来就渐渐地形成了拜猫仙的风俗了。祠中时常显出许多的灵验，各种野闻异事也随之越来越多，传来传去的往往是难辨真伪了。马大人常对谭道人的事迹心羡不已啊，感叹古树奇异啊，竟能控猫为道。参唐五代的时候有洪县道和之事，至今被称作神妙无双之计，想来也不过是如此的神通罢了。只可惜当年官府里无人识的这番艺术，就任其流落进盗贼之流之中，否则收作公家之用，把这一番本事用于为做间谍偷营劫寨，那必定能够建立一些大功劳啊。马大人极有野心，就想趁着月寇之乱显些真实的本领，以便得到朝廷的赏识和重用。他生性坚忍，向来通晓兵器，这一年多 在灵州主持经营团练和相勇，那着实同月寇恶战了几场啊，双方是互有胜败，渐渐的使他深感到孤掌难鸣，所以不分高低贵贱，到处网罗能人异士，收为己用。而且在怀远里捕获老鼠和尚之后，才发现灵州附近竟有造畜的奸徒活动，看样子要图谋不轨，想偷盗朝廷的库银。这伙人行踪诡秘，手段更是奇异，绝难以常法追查。所以马大人呢，他就想收买张小辫跟孙大麻子，一是看中他们有相形辨物的本事，二看这俩人满身的剥皮的气质，那怎么瞧也不像是官府做工的，有件言语辩机，为人灵活机敏，无论是派其刺探情报啊，还是跟踪盯梢啊，那都容易掩人耳目，所以要保举他们破例先到捕盗衙门做个排头，再拨一伙眼明手快的公差，随时听候他们两个人的调用，专门缉捕老实和尚义众的同党。这张小辫儿呢，能得了活命，那已经是满口念佛不止了。万没想到这场天大的官司，不仅自己再没有一丝的牵涉，还得到了官家的抬举，可以做个什么什么捕盗拿贼的排头。这在往日里也就罢了，可是现在正是天下大乱、贼寇横行的时候啊！啊，慢说什么官家的王法了，就连那封疆的大吏也有被贼人砍了脑袋的，自己的这点本事岂能顶用啊？哎呦，要夹在这黑白两道里边，那可不是好咒的，稍有闪失就得搭上这条小命啊！但是张小辫儿看这马大人那可是位心狠手辣的人物啊，哪敢不从他的意思呢？
1: 贼猫正在播出。
0: 张小辫儿他看这位马大人可是位心狠手辣的人物啊，哪敢不从他的意思呢？他暗暗就盘算，不如权且应了差事，找个机会溜出城。这叫什么？这叫天地分忧征战时，恰似英雄一盘棋呀。其中的输赢成败，不知道要耗费多少无辜的性命。张三爷是穷怕了，只图富贵，可从不想参与什么英雄的事业，也绝不想当官府的走狗、跟棋子儿。马大人就看出了他的意思了，知道这俩小子那都是市井出身的草莽之辈，只有小以中义或是虚以重利，才能够笼络得住，就对俩人说了，
2: 以往国家任用贤能，最看科举出身，除此之外，任凭你有什么遮奢的手段，也是一概的不用的啊。这次一个门槛之下，你就不知埋没了多少奇谋巧智之事啊！可如今呢，月寇作乱，朝廷正值用人之际呀，你们都是有一些些本领的呀，何必自甘落入平庸凡俗之中呢？到头来与草木同朽啊！世上虽有屠龙的宝剑、射雕的弓，可是啊，也需要有人使用才得以施展呢，是吧？你俩算是命里遇着贵人了，本官慧眼识珠，见你们果是有些胆识的，可以提拔起来 着以使用，故此你愿意抬举邪的

0: 待你们一尝啊！啊，哎，只要能将灶畜的妖邪之徒一网打尽，本官那是绝不吝惜重金犒赏的呀！嗯。
1: 孙大麻子生性耿直，习的是说强夸胜，自称好汉。他听马大人所言，那正是触着了豪杰的胸怀了，当即跪拜下去。
2: 这个大人，造畜之贼，天理难容，既是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举动，本孙大麻子凭爷爷您吩咐，愿出此力擒贼。
1: 张小辫却心想，哎呦，也不知道是您这老大人是慧眼识珠还是牛眼识草，哎呦，您怎么偏偏就看中了张三爷这相猫的本事？可是这时候就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了，哎，想办法谋了这官家的重赏，到时候看情况不好，三爷我抽身溜撤，那也不迟啊。打定了主意，当下就跟着孙大麻子一同领了这个差事。这正是啊，妖徒平贼定寇事，预备擒龙伏虎人。这巡抚大人安排张小辫跟孙大麻子在灵州城里做了捕盗的排头，又把小凤收留在府里。这表面上是念他孤苦，让他服侍马夫人，暂且做个使唤丫头，实则呢是把他当成了人质，以防这张小辫两个人脚底下抹油溜之大吉。张小辫是谁呀？精华透顶，他怎么看不出这个用意呢？他心里暗骂，哎呦，这马大人，看似慈眉善目，实在是老谋深算，肯定是想以贼制贼，利用相物之术来对付造畜的邪法。可小凤使什么斤两啊？只等三爷我寻得了几柱财富，趁早找个机会卷了钱远走高飞。可这孙大麻子呢，他却另有一番见识，他还以为马大人识得好汉，有意抬举和重用他们，他就劝张小辫儿：“哎，我说，按常自己就思量啊，是吧？咱们兄弟啊，那是何等样人，他生下来啊，那就是粗茶淡饭的过日子，即便手里头有了金银，那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发财之后啊，都反倒觉得这个浑身呢，他就不自在。光那怀元的筷子城里，那藏的银子实在是太多呀。你我骤然得了如此大的财富，那也是天理不容。到最后，你看怎么样？就生出事来了吧？惊动了官府，惹来了一场官司上身。不过到头来，虽然是富贵成空啊，却。幸而是因祸得福，受马大人的赏识，咱们做了排头了。咱们必当尽心竭力，图效犬马之劳。不可再生非分之想了。 张小辫呢，他自然不会理会他这番道理呀、啊。俗话说得好，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又倒是车船垫脚牙，没罪都该上。在衙门口里听差的三班四块，那从来都是差拨人家的祖师，不快排头，正是那三班四块中的一块呀。这等差事虽然有些油水可捞，死后却是没有面目去见自家的列祖列宗的。他哪有什么兴头认真的去做这个事儿啊？但是眼下城外是刀兵四起，想逃都难逃啊，只好充作捕盗的派头， 权且混他几天，再做道理。有话极长，无话便短，转眼呢就到了设法场处决潘和尚的日子了。从一早起来，监牢中的狱卒们就按发送红差的惯例，给潘和尚是披红挂绿，全身上下是楷模干净，并且在两腮上还画了胭脂，就在这死牢里摆下了四大碗鸡鸭鱼肉，还预备了一大坛子酒，劝他老人家吃饱喝足了，您就动身上路吧。老鼠和尚下狱的时候已经被挑断了大筋了，虽是变成了一个废人，却一直还盘算着如何砸牢反狱逃出去，万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要上法场了。自知今天无论如何都躲不过极刑之苦啊，索性把心横了，放开肚皮就吃了最后一顿断头饭。这个时候便有官差前来提人了，把潘和尚从深牢大狱中起出来，打入了囚笼木车，有200多团勇押解着游街示众。一众兵丁横眉立目，杀气腾腾啊，个个是弓上弦，刀出鞘，一阵阵敲打碎破锣鼓开道的喧闹声中，推动着囚车缓缓地就来到了城中的十字街头。这个时候灵州城里的百姓都已经听闻拿到了盗窃库银的巨贼了，而且此贼还偷拐小孩，这些年附近丢失的孩子多半都是被此贼煮来吃了，那实在是应该千刀万剐，满城的人无不对其是切齿痛恨，都恨不得食其肉亲其皮呀。眼看着今天正午就要把他处于极刑了，那自然是奔走相传进来观看，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城墙都好像给砌起来了，就搅作了人山人海呀。连四周的楼阁呀、房顶啊、瓦檐上啊，那都站满了人，人人都想看看如何收拾这个专吃人肉的恶贼。临着街心的一处高楼，那是一座2层的格子，视野最为开阔，被设为了监斩台，由带兵镇守灵州藩库节制军务的土海提督与那位总领团练的马大人共同监斩，为防有歹人来劫法场或是有越寇趁机偷城，便派兵是戒严封锁了各道城门，又调数营精锐的团营，各支犀利的火器暗藏在法场附近，随时听令。真个是伏下快弩射猛虎，沿江撒网捉蛟龙啊。古代处决犯人行刑的法场向来都选在街口市津，有意让民众围观，为了让大伙儿知晓官家的法度森严，不敢轻易的犯禁。但是事与愿违，处决犯人的活动那往往都被当成了最大的热闹来看了，端地是鲜活生动啊，远比听书看戏来得刺激。在镇压农民起义的那些年月，官府使用的酷刑重点远远多于往日，一到开设法场的日子，看热闹的人就如同逢年过节赶庙会似的，有好些个剥皮闲汉呢，不辞起五更爬半夜之苦，那就为了抢到了个极尽的好位置看得真切。又有几个真正把朝廷的王法和刑律放在心上？张小辫跟孙大麻子做了公差，被派到法场的刑台下看押老鼠和尚，一众团勇公差把用熊的木台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啊，但是四围的百姓太多，任凭抽打喝骂，仍是争相挤到前面来看，一时间人挨人，人挤人，堵得是水泄不通， 被拥坏的人是哭爹喊娘整。

个街心就乱成了一片。张小辫前天从猫仙祠的野猫当中就把那只偷溜的黑猫给找回来了，本想今日借着做工之便看回热闹，谁知和孙大麻子被挤在了囚车旁，竟然是一动都不能动。这只黑猫呢，也被挤得是无处容身，只好就蹲在了张小辫的帽子顶上去看热闹。张小辫见马大人等官员都坐在楼上，不禁觉得心中霎时不平啊，心想，若不是张三爷我使出的手段，哼，你官府如何拿得到这个老鼠和尚？哼，可如今这风光却被旁人占了，满城的百姓谁知道三爷我的功劳？又想，哎，又倒是英雄不问出处啊，这捕快的排头无品无级，比起芝麻绿豆那都不如啊，那就是蝼蚁一般的角色，有什么稀罕？倘若张三爷有朝一日我发了迹，嘿，哎呀，做个封疆的大吏，那才不枉在宫门之中走什么一遭啊。这张小辫正那儿胡思乱想着做白日梦呢，就听四周的人群忽然就像炸开了似的，暴雷也似的喧哗喝彩声啊。这声音是一阵高过一阵，让不知道为什么呢，他急忙寻声去看，原来是灵州城的刽子手刘五爷带着四个手下来了。这刘五爷从祖上六代那就全是宫门里吃红饭的，传下来的手艺那非同小可呀，那可是刑部钦点的刽子手，以前一直在京城听差，这两年告老还乡才被调回了灵州原籍。据贼以妖术偷盗藩库的库银以及驱鼠吃人的子嗣，乃是震动天下的大案，所以今天处决老鼠和尚，官府呢特意请了已经封刀的刘五爷出山。据说刘五爷是得过真传的，这手艺是十分了得的，不管是砍头啊、斩首啊、剜胆呢、摘心呢，在他的刀下动起形来，那都好像行云流水。只有犯了滔天大罪或是身份不凡的刑徒，这刑部才能请出他老人家掌刀执法，即便当年在京城里也是等闲难得一见呢、啊、可是今天竟要在家乡父老的面前施展手段，为官之辈自然是止不住的喧哗起来呀、啊、那刘五爷在灵州的百姓的眼里头就像是成了名的戏子似的，自他迈步登上了刑台，每一举手每一投足那都要引得台下发出一阵阵的喝彩。张小辫呢，他也曾听说这刘五爷在刑部刽子手中的赫赫大名，就连忙踮起了脚尖，抻着脖子就去看。只见这刘五爷60多岁的年纪，生的是体魄魁梧，抱头还眼，阔口裂腮，颌下的胡须乍起，这胡须虽已经半白了，但是精神矍铄饱满，脑门子油亮油亮的，一袭短衣襟的小打扮，身上连肩搭背系着白练野似的一条围裙，目光之中凛凛然有这么一股杀气，不怒自威啊，恰似那杀生的修罗魔君在世。这刘五爷的围裙那可不是一般的东西，那乃是先皇的御赐之物，法刃呢那都是寻常百姓叫不出名目的利器呀，真是琳琅满目，足足不下100余件，在日光之下一阵阵地泛着寒光。

0: 要行李验明罪犯的正身，然后宣读罪状。按律，断了潘和尚一个寡，此等妖魔匪类，若不处以千灵万岁之极刑，那委实难以平分呐、啊。故此要请刑部刽子手刘五爷割满1300刀。待到午后三时，听得三声号炮为令，那就要动法刀行刑了。围观的百姓顿时是满场哗然呢、啊。众人一来是恨极了这个潘和尚，二来听说要割1300刀，那乃是地方上前所未见的大刑啊，都要看看这刘五爷行刑如何施展手段呢、啊。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刘可介绍，本轮降雨是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后首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整套防汛体系经受住了极端工况的考验。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在加拿大温哥华进行。瑞士队主教练莫拉特·雅金今天表示，球队当前面临的伤病问题或将影响生死战中的排兵布阵和整体心态。此刻提示，汛期无小事，避险不松懈。泥石流多由暴雨引发，流速快，冲击力强，沿沟谷奔腾而下，破坏力极大。遭遇泥石流，绝对不能沿沟谷上下跑，请立即向沟谷两侧的高坡高地快速撤离，越高越安全。注意，不在土质松软的斜坡停留，不躲在陡峭的山坡、大树下或沟谷的建筑物内，避免被泥石流掩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7: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10: ，China 哟！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又产生了2支8强队伍，西班牙1-0力克葡萄牙。梅里诺伤停补时阶段打进绝杀入球，而葡萄牙传奇巨星 C 罗也就此完成了他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比利时4-1淘汰东道主美国，前锋德凯特拉雷梅开二度。西班牙和比利时会在北京时间7月11号凌晨3点争夺一个四强席位。以上精彩话题尽在今晚的决胜美加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再次提示大家，在我们

0: 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每一期我们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今天请到了我们熟悉的体育评论员李戈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欢迎李老师。
5: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今天要复盘的两场比赛刚刚第一时间给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汇报，葡萄牙0-1输给西班牙，这场呢很有意思，这是最后时刻的绝杀，西班牙的梅里诺在伤停补时第一分钟这个进球，也就意味着 C 罗的世界杯梦想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刻。如果看数字的话很简单，一句话就能说完，41岁151天，6届世界杯27次出场，11个进球，连续6届破门历史第一人。但是在数字之外，我看今天有很多的葡萄牙的球迷， C 罗的球迷说，哎，其实你不能说没有思想准备，尤其打到淘汰赛这个轮次，其实每一场多少都有思想准备，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心理上好像突然那一瞬间狠狠地被撞了那一下。怎么体会球迷们的这种感受，李老师？
5: 我觉得这种感受每个人都有啊，包括方亮你，包括我在内，大家对于 C 罗的这种背影和告别，我觉得都是为他而遗憾啊，同时也为他而感到骄傲。因为作为本届2026年世界杯，我们知道超过40岁或者今年也是正好是40岁的队员，总共有8位之多。
0: 嗯，
5: 那么 C 罗作为其中之一，当然也是名头最响的一位，因为在过去的11-12年之间啊，一直世界足坛是被2个人啊统治的啊，所谓梅罗时代。那么梅咱们不用说了，罗呢就是 C 罗。那么从2006年在德国举行的世界杯，当时还被称为小小罗的罗纳尔迪尼奥啊，这个正式登场，并且那一届世界杯，我们看他也是在对阵伊朗的时候啊，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的时候，作为队里的老大哥们啊，以飞哥为首的，都是把这个罚点球的机会让给了当时还是小小罗的这个 C 罗。那么小小罗也不负众望，把这个点球罚进了。那场比赛最终是2-0战胜了伊朗。当时跟着一些老大哥出场的 C 罗，在那一届世界杯中啊，随着葡萄牙队拿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第三名，也就是所谓的季军。那么从此开启了 C 罗在整个世界杯上的征程。就像刚才方亮念到的，从2006年到今年的2026年，整整20年期间，我觉得从第一届跟着老大哥去踢，获得了一个季军。当时的 C 罗应该对于世界杯的认识可能是有点懵懵懂懂啊，你说他完全不懂也不可能，但是你说他真正明白了什么是世界杯，世界杯对一个职业球员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绝对不如飞哥呀啊宝莱塔呀啊那批的队员要更加的清晰。但是呢，由此他开启了一个自己对世界杯足球的这种啊追踪之旅。他我觉得会在内心中有一个想法，就是未来属于我的这个时间还有很长很长，我在未来的世界杯征程中，我一定啊，会从这一届2026年的季军作为基础出发，我会迎来一个真正属于葡萄牙的这个冠军的那个光辉的时刻。但没想到，你刚才说了，为什么这次大家对于 C 罗那种啊眼含热泪啊挥手告别的那个身影感到有一点惋惜啊？就是由于这个，就是在此后的5届世界杯中，我们看他从一个小小罗变成了一个啊这个 C 罗，变成一个全队的核心主力，扛着整个葡萄牙队不断的在征战世界杯，也在冲击着自己的一个个人的职业梦想。但是我们看他在其他的一些战线上，他都有了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但唯有在世界杯上，他距离世界杯冠军这个梦想，从2006年好像距离是越来越遥远。
0: 嗯，
5: 那么对于像

0: C 罗这样的运动员啊，我们看他是一个极端的自律而著称的一个运动员啊，我们都很知道在这方面的一些一系列的故事，包括今天我们看到他在赛场的 C 罗的那个，无论是面庞还是整个身体的那种紧致的身体肌肉，我们都知道没有高度的这种自律性是绝对在41岁的年龄达不到这种身体状态的。尽管他的身体机能是逐年世界杯在下降的，但是他仍然是保持了一个世界最顶级职业足球运动员的一个基本水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距离自己的世界杯冠军梦就是无法完成。我想这个可能就是很多人啊，不光是 C 罗在足球的领域中，包括方亮，包括我，包括其他的决胜时刻的听众们，可能我们自己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有一些自己苦苦追寻的这些梦想，最终却难以实现的这个时刻。我想这样的一种时刻，这样的一种感受，让我们跟今天凌晨的 C 罗有了一种万里之遥的一种心心相应啊，惺惺相惜。
1: 这是一种绝佳的共情，而且很有意思。您刚才正好讲到了和梅西的比较，因为大家说到过去20年这个绝代双骄，有一种观点啊，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他怎么去区分这两个人呢？说梅西主要凭借的是天赋，因为那个天赋无与伦比。说 C 罗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后天对自己的这种勤奋，后天对自己饮食啊各方面训练啊各方面的这种严苛的要求，他说这决定了除了天赋之外，他还有普通人可以做到的所有努力的上限。
0: 是
1: 说这一点，如果最终在梅西上一届已经圆梦的情况下，而 C 罗这次没能做到，多多少少会觉得有点意难平。
0: 对，你说的这点非常好。其实对于梅罗而言，梅西一度跟 C 罗一样，也是对世界杯梦想啊，什么时候能成真，是他最大一个职业的追求。我们看梅西在俱乐部啊，在其他一些美洲杯，在一些这个代表俱乐部参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重要的赛事中，他都逐一的实现了自己的个人的梦想，包括进球数啊等等这种都实现了。但唯有世界杯什么时候能夺冠，什么时候能向自己的前辈马拉多纳去看齐等。等等，他一直在念叨这件事儿，但是终于在4年之前的卡塔尔，他实现了这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就达到了梅西个人职业生涯的一个大满贯。但是作为梅罗时代的另外一个高端呢，那就看 C 罗了。所以 C 罗如果在这一届中，如果能像梅西在上届一样，也圆了自己这样一个最终的终极梦想的话，
1: 大家觉得好像这个梦就圆了。
0: 对对对，两个人都梦圆了。我们其实看到我们的偶像，看到我们这20年以来一直关注的这两位巨星的这种前进的脚步的话，我们自己其实看的也圆满了。
1: 但是多多少少你会发现那句老话，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在今天好像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0: 是，
1: 当然我看今天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说某种意义上，当然这可能是一种迁怒啊，说为什么梅西做到了 ，C 罗没有做到，也在找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说到今天 C 罗的一些队友的发挥，包括葡萄牙队主教练马丁内斯这个临场的指挥战术的选择等等，你觉得马丁内斯的临场指挥有问题吗？
0: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本质性的问题。今天的这场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战，我觉得在我的眼中其实就是两个同胞兄弟之间的一种对决啊，两个球队之间相似之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比如说双方都有在三条线上都有世界级的球员啊，整体的作战能力都很强，都善于在打地面传控，通过球权的控制来反复倒脚撕开对手的防线的空档等等，那么双方都是高度相似的。那么回顾这场90多分钟的决战，实际上在上半场的葡萄牙比西班牙要表现得更好，比如说体现在进攻机会的创造上啊，射门的次数等等，我觉得要比西班牙队更好。但是到了下半场，这个局面确实发生了改观。那么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这个控球权，葡萄牙队从上半场应该是占有一定的优势，尽管这个优势不是很大，但到了下半场，这个控球权就转移到了西班牙人的脚下。所以赛后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很多葡萄牙的名将都在谈到了这一点，比如像我们看到了毕费、毕奇都说到了，当球权一旦掌握到了西班牙的脚下，并且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消磨葡萄牙的体能和这种耐心的时候，那么这场比赛如果这种节奏不能够改变，最终的结果啊，失球是早晚的事儿。那最终91分钟那场绝杀，其实就是这种下半场失去控球权的一种最终的结果，这是一个瑕疵。第二个瑕疵，如果说马丁内斯作为一个葡萄牙主教练有什么问题的话，唯一这个小问题就是在换人的时机上有一定问题。
1: 关于这场比赛的这个战术分析，我们稍后继续来展开。现在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上午6:56左右，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农场一支 33人清零队伍在保护区内行进过程中突遇

0: 山体滑坡。据现场救援人员介绍，截至刚刚22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由于滑坡体方量较大，人员埋压较深，再加上现场出现短时雷阵雨，加大了救援难度。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决胜美加墨。我们在盘点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场世界杯8分之1决赛，西班牙对葡萄牙的比赛。刚刚重点说到了 C 罗啊出局之后带来的种种意难平，现在我们也把目光逐渐转向这场比赛的战术方面的总结。如果说葡萄牙队其实更多的是因为实力上的硬实力差距输了最后看上去不多的这一个球之外，从西班牙队的这个战术选择角度来讲，打到这场为止，虽然前面没有什么大胜，但是你会发现到现在为止人家常规时间一个球没丢，对吧？这个李老师是不是也可以总结一下，西班牙队这届本来大家想象的是有亚马尔、有埃尔萨瓦尔、有菲兰托雷雷斯，他的进攻会怎么火，现在突然发现哎，人家靠的是防守一直在稳步前进啊。
2: 西班牙队这种防守的这种零封的效果，我认为它不是通过一个绝对的防守阵型，或者说后卫线上这四个后卫绝对都是天衣无缝啊，个人能力又很强，不是这样的。西班牙队的防守是从前锋奥亚萨维尔开始做起的，它是一个全队11人的整体防守的队形。由于我们刚才说了，即便是面对着一个同样技术特别擅长的葡萄牙队的时候，那么西班牙队在整个的数据上也是占优的，比如这场比赛的控球率上，西班牙队是以55%-45%领先了葡萄牙10个百分点。那么有更多的控球权，那么就意味着他的防守就相对比较容易，因为控球权在自己手里，对吧？那么我想进攻，我从哪个方向进攻，我选择了直传还是中长传等等，那都由西班牙来自己来决定。这也是刚才说到了这场比赛失利之后，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多名葡萄牙的队员提到了这一点，就控球权对于双方这种打法的球队而言是极为重要的。除了进攻破门得分以外，那么另外一个环节就是主要体现在防守的主动性上，更多的控球权意味着防守的主动性就很强，所以这个是西班牙队相对于像巴拉圭这种纯打防守反击球队中在防守这个方面一个不同之点。另外一点，我们看在这场比赛的其他技术统计数据上，在角球之比上，葡萄牙是3次，西班牙是7次，射门

0: 因有不舍，有成绩，有奇迹，更有为足坛带来的欢乐。还有这位讲梅罗之争，绝代双骄，时间蹉跎，人生无限。淡定，他说竞技体育的魅力啊，在于既见证巅峰，也直面遗憾。西班牙队晋级是当下状态的体现，而 C 罗的坚持同样是足球故事的一部分。胜负之外，成就或许值得我们记住每支队伍拼尽全力的样子。这位朋友讲，希望葡萄牙能赢，让 C 罗多出现几场，能多看一看他踢球是多么的希望。当然，也有这位朋友讲呢，个人厉害不一定就代表球队厉害，关键还是团队才能出英雄。还有这位朋友讲，今天表扬比利时啊，真的给力，给全世界所有的球迷带来惊喜。还有这位朋友说到西班牙这届的表现，不由得想起了2010年夺冠时候的西班牙，防守出色，零失球，真的是无懈可击。但也有朋友给到这条很有意思，他说西班牙的锋线是不是还得磨合一下，有点像彼此之间第一天才认识。
1: 我尊重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这种个人的观点，但是我个人感觉到整个的西班牙的中前场的配合没有什么问题。至于说到1-0战胜葡萄牙，除了葡萄牙本身的实力很强以外，我们看到2010年他拿到那届世界杯冠军的时候，16年前，当时的西班牙是在一系列的比赛中都以1-0一直从小组赛走到了最后冠军，是吧？他这个1-0跟有的球队那种1-0，我觉得是不一样的。甚至有时候那一届世界杯上，我记得大家还有一种形容，就是西班牙的这个射门得分，它不是射门。他是传进了对方的大门，也就是说西班牙的整个传控的体系到了一个我觉得到化境的那种地步。所以一度大家对 TikTok 的这种踢法，无论是从巴萨还是对西班牙队，都是顶礼膜拜的。当然他后来也暴露出来这种打法的一些效率低下、过于迷恋的这种情况。但是不可否认啊，足球比赛我觉得传控体系的这种高级的娴熟是一个特别有的这种魅力。那么现在这支德拉夫恩特率领的西班牙队，我觉得除了有这种啊过去2010年那支西班牙队的整体的风格之外，那么他由于有了亚马尔和左路的威廉姆斯啊，尼克威廉姆斯，对，那么这两个人的这种快速的突破，由于比较年轻嘛，给这支西班牙的传控体系这个基础之上又带来了一个快速的这种变化，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这支西班牙队应该说比2010年那一代黄金一代，我觉得还要更好。所以呢，这届西班牙队，我觉得还是比较看好他们能走到最后。
0: 换句话说，下一场西班牙和比利时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您也是更坚定看好西班牙？
1: 对，我看好。
0: 虽然今天比利时状态有点爆棚的意思，但很难延续下去吗？
1: 我觉得会给西班牙队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麻烦，但是这个麻烦不会超过葡萄牙给西班牙队带来的麻烦。所以呢，这场比赛为什么对于西班牙队获胜之后非常关键呢？就是他通过葡萄牙的这场鏖战，虽然胜得很惊险，但是他把他的整个竞技状态和应对淘汰赛的这种难度的心理准备和战术准备，应该说都到了那个应有的高度。
0: 你的意思就是相当于一个非常好的模拟考？
1: 对，这种模拟考试达了一个很高分之后，再迎战啊四分之一淘汰赛迎战比利时队的时候，我相信西班牙队会拿出更好的状态。
0: 西班牙对比利时这个半区还有法国啊，这个很多朋友之前看到法国队这个登贝莱呀、奥利塞呀、姆巴佩呀，说那法国队这个攻击力谁能挡得住？但是听今天李老师的意思，您觉得在这个半区，法国和西班牙之间有的争？
1: 太有的争了，这两个队你让我预测，我可以拒绝回答，是吧？我选择弃权，因为我真的
0: 到时候一定出这题，
1: 真的是太难了。你说西班牙跟法国队，你说你从哪个角度看这两个球队谁胜谁负，真的说不清楚，太全了。我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为什么让西班牙和法国在上半区的半决赛就相遇？
0: 等会儿。我们还得说一下摩洛哥，人家法国得先过那一关，
1: 对，
0: 还有比利时也得考虑一下人家的感受，对吧？
1: 是，
0: 咱们不能先提前就编排这个后天的问题。如果明天摩洛哥晋级了，比利时晋级了，那、对吧？他们的球迷也不答应。
1: 对，
0: 这是世界杯最大的魅力之一。当然，以实力的角度来讲，现在普遍看好的这个半区是法国和西班牙。
1: 是，
0: 那个半区又看好哪些？以及我们在明天的比赛又会有什么样的展望呢？别走开，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
4: 会不会是首发？

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世界杯期间给我们留言互动，就有机会争夺每期送出的精彩的纪念品。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就有机会。接下来为朋友们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达拉斯向您问好。刚刚我在现场见证了 C 罗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比赛已经结束一个多小时了，兴奋的西班牙球迷和落寞的葡萄牙球迷都已经离场了。我想在看台上和您说说心里话。先亮明身份啊，我是20年的葡萄牙球迷，我深深的记得自己第一次在电视上看 C 罗踢球，那时他还叫小小罗，人特别瘦，跑起来球衣跟鼓了风一样，他在左边路无休无止的踩单车。当年对方的后卫就那样微笑着看着这小子表演，瞅准机会一个大脚趾就把他脚下的球给捅出了边线。2004年在葡萄牙本土举行的欧洲杯，我刚开始看球，黄金一代的球员像飞哥、鲁伊科斯塔、努诺戈麦斯是我的足球偶像。我当时是很不喜欢那个在边路嘚瑟、盲目起脚、踢起球来华而不实的小小罗的。那年葡萄牙队打进了决赛，我满以为一代人的梦想就要成真了。然而，在里斯本的光明球场，球队没发出力就输了，输给了希腊神话。C 罗不服气的眼泪，我想让全世界都记住了他。可能现在有很多新的罗迷啊，被他巨星的光芒所吸引，但是在2006年在德国，他初登世界杯舞台的时候，我觉得 C 罗并不比像罗本啊、斯内德呀、托雷斯啊、鲁尼啊、波多尔斯基啊更受期待。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后来这等人物，我觉得是因为他身上一直有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劲儿。这股倔劲儿让他有了你知道的那些故事，比如说只吃鸡胸肉，凌晨3点去泡冷水澡，不喝碳酸饮料，把健身房当家，终于从一个瘦的像竹竿一样的小男孩变成了现在的 Sue 浩克。当然也让他与世界为敌，期待队友为自己的闪光做嫁衣。足球它本质上说是一项集体运动，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却一直把绿茵场当作他个人的秀场，他用自己近乎偏执的要强和自律在挑战着这项运动基本的逻辑。大约是最近几年，我觉得自己也算长大了吧，可以看到世界的 A 面和 B 面。虽然现在还是谈不上是 C 罗的球迷，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和佩服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我也在想啊，他身上的刺和他身上的巨星光芒是互为因果的，不示弱已经成为了他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所以我相信 C 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去当替补的。我想 C 罗自己最舒适的踢球方式应该是队友依靠他、信任他，由他完成致命一击。但现在的葡萄牙队已经有了太多从小在一起踢球，其实相互非常熟悉也能够彼此依靠的天才了，比如说若昂·菲利克斯和达洛特，他们9岁开始就一起踢球了，像维蒂尼亚和迪奥戈·科斯塔，他们8岁就结识成为朋友，贝尔纳多·席尔瓦、坎塞洛据说不论开心还是难过都愿意一直和彼此分享。而 C 罗在这支球队里面，他是一个让人仰望的巨星，他的能力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有所下降，那么他年轻的队友其实是做不到真正的信任和依靠的。当然我相信 C 罗不在乎，他习惯了这种孤星独吟，那渐渐的巨星和星群之间的张力就令葡萄牙队在最近几届大赛当中都隐隐作痛。刚刚当我看到 C 罗眼角有泪独自站在赛场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想，结局是这样的呀，没有大力神杯，甚至不是点球大战，一次普通的精力不集中被对手把握住，比赛结束的报时就如约的响了，一声戎马匆匆收场。怎么说呢，我觉得此时此刻还是要感谢他过去20年的偏执与奋斗，经历了千夫所指万人敬仰，这个寡淡的结尾也许稀释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整个足球生涯的烈度。当然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时间拉得足够长，一切都淡淡

0: 断的吧。只有开头的期待和结尾的回忆似在浪里翻滚，无限浓稠。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第26夜，咱们明天再见了。
1: 刚刚听到了对 C 罗的这个点评，确实今天应该给 C 罗敬一杯。接下来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赛环节，如果大家关注视频直播间的话，可以看看李格老师背后我们的视频墙上给出了及时的排名。昨天问的是两牙相磕谁先崩，就是90分钟之内胜平负关系，这已经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三选一了啊。最后 AI 小胜啊，果断的选择了西班牙，所以今天人家又加了一分。但是排名距离他最近，也就是最有希望，至少目前看最有希望代表人类逆风翻盘的我们的资深编辑杨森和足球评论员朱玉明，俩人一个选择了打平，一个选择了葡萄牙取胜，以至于今天把本来只差一分的这么一个盘面一下子就变成了差两分，你得熬两天才有可能追上，还得在人家都答不对的情况下。所以刚才李老师已经提前剧透了，说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比如郝迪正在考虑说出一道两分的题，是吧，看看是不是有机会。这有点不公平，对吧，人类出题当然考虑会偏向人类，如果这种情况下将来会不会 AI 出题让我们去受罪，这都是未来的这个畅想啊。我们先来看听看今天出的什么题，今天对他们又会有多大的考验度。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8号，世界杯会有两场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对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问题来了，两场比赛90分钟内哪一场进球数更多呢？当然也可能一样多，所以还是三选一。
2: 我是终于终结连败的老编辑杨森，明天这两场比赛我认为阿根廷队与埃及队的比赛中会产生更多的进球，账面实力上阿根廷队与埃及队差距更大一些，此外两队在16分之一决赛也都踢满了120分钟，消耗更大，这也就意味着临场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更大。相对来说，过去的几场比赛中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的进球失球都不算太多。
3: 我是最近算分算迷糊的管乐奇。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这场比赛在我看来啊，两队不是一个层次的球队，大概率场面会是一边倒。萨拉赫虽然在国家队还能打，但他早就已经过了自己的巅峰状态，我觉得阿根廷队踢埃及队可能得踢个3-0吧。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说实话两队实力真的是五五开，瑞士队踢得更严谨一些，哥伦比亚队呢更奔放一些，大概率90分钟内会是一场0-0的平手，所以阿根廷和埃及队的这场比赛进球数更多。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4: 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很有可能是不同的走势，阿根廷队刚经历了120分钟的鏖战，体能消耗较大，再加上整体队伍的年龄偏大，那这场比赛很可能会控制一下节奏。埃及队这边呢，主打的是防守反击，相信这场比赛也不会贸然的和阿根廷队打对攻。而瑞士和哥伦比亚都有非常出色的进攻好手，最主要的是瑞士队最近的走势非常好，攻防两端都有很出色的表现，而哥伦比亚呢还是攻强于守，在南北区还是以攻击力以进攻为建长，所以我预计这场比赛两个队也不希望去打加时，很有可能90分钟内来展开对攻的态势，那这场比赛显然进球数要远远高于阿根廷和埃及那场。
0: 我是在上文答对了题，但是却在现场送走了喜爱球队的张文。我觉得埃及和阿根廷队这场比赛恐怕进球的总数会更多，阿根廷队呢是本届的夺冠热门，上一场比赛他们又被拖入到了加时赛，所以本场比赛一定希望能够在90分钟内解决问题，所以就会导致本场比赛它的内容可能会比较开放，双方就可能会形成互捅局，那么进球的下限就会很高。那么另外呢，瑞士和哥伦比亚我觉得都属于那种硬骨头的球队，很容易打成一个绞杀局，所以进球的总数不会太多。
5: 我是李哥，这两场比赛哪一场比赛进球更多的判断，我是倾向于瑞士对哥伦比亚啊，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从前面的比赛来看呢，瑞士队是攻守比较平衡，但进攻能力相当突出。哥伦比亚在南美一直是一支攻强于守的球队，所以对这场较量呢，双方都有很强的能力啊，在90分钟内啊结束比赛，避免打一个加时。阿根廷对埃及那场比赛呢，阿根廷在经历了上一场120分钟的加时赛之后呢，我觉得对他的损耗比较大，而且阿根廷队现在作为卫冕者，受到了冲。 击力比较强啊，所以他平均年龄呢也比较大啊，他主打

0: 优势，他在说阿根廷，说整体阵容攻防均衡，包括球星的大赛调整能力有目共睹。埃及虽然靠防反一路突围，但面对传控和终结能力都拉满的潘帕斯雄鹰，很难守住90分钟。他的预测是阿根廷2-0或者2-1顺利晋级。无论如何，到底是阿根廷还是埃及，那边瑞士或者哥伦比亚有没有希望再往前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黑马？明天对他们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验。明天晚上八强就会最终的决出来。如果说我们从这个期待值的角度来讲，李老师会格外推荐大家关注哪一场未来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我们当然先不考虑阿根廷和瑞士所在的那两组，
1: 那边还没有产生嘛？
0: 对，
1: 对吧？
0: 是挪威对英格兰吗？还是西班牙对比利时？
1: 我觉得比赛的质量更高的应该是法国对摩洛哥，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是两支世界排名前10的强队之间的一个标准的强强对话。但是从刺激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是挪威对英格兰。
0: 对，大家可以数，
1: 对，
0: 哈兰德进几个，
1: 对对对，
0: 凯恩进几个，对吧？
1: 对，
0: 就这个时候，哪怕大家看球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但认两个人总比认22个人要简单，而且这两个人一下子无论是招牌技术动作还是外形发誓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对于一些初步登堂入室的球迷来讲难度也比较低，是一个非常好的世界杯普及盘啊。所言而言之，给大家做一个相应的推荐，那最终的结果我们明天晚上会给大家揭晓八强。也谢谢李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决胜美加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那今天获奖的听众是激情挑战，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呢是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台风巴威风暴潮，海浪灾害120小时预判报告，将受影响东部海域风暴潮海浪灾害最高预警级别确定为红色。记者从国家海洋预报台获悉，今天14时，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98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最大风力为16级。巴威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8号前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之后趋向台湾以东洋面，将影响我国东部海域，或将影响我国北部海域。受其影响，7月10号到12号，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沿海等受影响东部海域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最大风暴增水约400厘米，风暴潮最高预警级别为红色。近海主要影响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近海海浪最高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福建近岸海域将出现一次巨浪到狂浪过程，近岸海浪最高预警级别为红色。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甘肃探昌山体滑坡抢险救援一线了解到，截至今天21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剩余2名被困人员。近日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受强降雨影响，玉江贵港水文站于今天19点30分出现46.88米、警戒水位41.2米的洪峰水位，超警5.68米，相应流量每秒15000立方米。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的禁赛。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上演最后2场1/8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迎战第一次晋级世界杯16强的埃及队，实力相近却风格迥异的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相遇，2场比赛的胜者也将在8强赛中对决。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东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广西南部局部、云南西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89周年。89年前，七七事变在北京西南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如今的卢沟桥旁，高铁飞驰而过，宛平城内外鲜花娇艳，但宛平城墙上的弹痕依然触目惊心，时刻提醒着后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回望1937年的卢沟桥畔的烽火岁月，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日名将佟麟阁将军是如何身先士卒与日寇激战，最终将忠义长存于巷陌之中的。七七事变中的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是谁？大刀进行曲又是如何成为一首记录卢沟桥事变的战歌的？七七事变后，林徽因写给女儿怎样一封信？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将带您重温那段民族危亡时刻的不屈抗争。如今，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有这样一条路，槐树掩映着两车道，路上缀满青绿色槐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槐花香。这是一条英雄路，是以抗日名将佟麟阁的名字命名的佟麟阁路。佟麟阁将军又读诗书后投笔从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最终战死沙场，取义成人。佟麟阁路北口毗邻长安街，街角绿树丛中竖立着一组雕塑，一块怀表和一本打开的书，怀表上的时针和分针停留在佟麟阁将军为国捐躯那一刻，1937年7月28日下午2:30。打开的书页简述了佟麟阁将军的戎马生涯，特别是他从七七事变到最后喋血沙场的经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天地英雄气》中，军事作家萨苏等专家曾经对那段历史进行了讲述。2025年清明前夕，时年103岁的佟逸飞又想起了他的父亲。
1: 2025年清明节前夕，103岁的佟逸飞再一次来到卢沟桥。每次来到这里，他都会回忆起近90年前自己10多岁时父亲第一次带他来卢沟桥的情形。
2: 我们摸每个狮子的头，看每个狮子雕的都很好看，关键是我们都喜欢和他出来，因为很少见面，对我们来说和他见面就是一种享受。
1: 那时的佟逸飞还不知道，不久之后这座桥以及自己的父亲会以怎样壮烈的方式写进中国的历史。

0: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立即遭到中国守军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严词拒绝。同时，一条命令从第29军军部发出，凡有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不久，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而发出这一命令的，正是佟逸飞的父亲，以第29军副军长代理军长职权的佟麟阁。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面对日寇的侵略，自幼酷爱书法的佟麟阁曾手书这句唐诗，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
1: 我自己小的时候也曾经幻想过，将来我要当兵，要耍大刀，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0: 1936年，日军对华北虎视眈眈，佟麟阁临危受命，出任第29军副军长。除了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另一项工作上，军训。此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29学生运动，让佟麟阁看到了广大学生的抗日热情。
2: 这些学生就找到了29军军长宋哲元，要求从军，弃笔从戎。宋哲元就把他们编成了一个军训团。那么这支军训团呢，他就驻扎在南园，他的总的负责人是佟麟阁将军。

0: 从这些青年身上，佟麟阁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而战斗比他们预想中来得更快，更惨烈。北清南苑曾经是清朝的皇家猎场和教场。七七事变爆发前，这里是29军的司令部和兵营所在地。
1: 他锻炼胆岗，他可以倒立，然后他做很多动作，在兵营里头可以说是一个模范。
0: 七七事变之后的20余天，北平阴雨连绵，侵华日军与29军实打实谈。在佟麟阁等爱国将领的应对下，他们始终占不到便宜，只好一面紧急向华北增兵，一面耐心等待着可以进行轰炸的好天气。此时的佟麟阁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早有预感，他决心抱着必死的信念投入这场敌强我弱的卫国之战。
1: 有过2次电话，说公事忙不能回来，母亲沉默不语。我们虽有好多话想问，然而当时的空气太寂静太严肃，只好把话咽回来。
0: 佟麟阁判断，日军攻击的重点将是军部所在的南苑，于是第29军将军部机关撤回北平城内，并急召赵登禹的132师回援。佟麟阁毅然留在南苑，与官兵一起死守阵地。油画《南苑攻击图》出自日本画家宫本三郎。1937年7月28日，日本士兵在轰炸机和机枪的支援下向南苑发起冲锋。但是画中没有交代的是，对面的中国守军中有许多刚刚接受训练、毫无战场经验的学生兵。
2: 这学生军是跟日军拼刺刀。

0: 高的，这一点我们觉得当时觉得很震动。我们这些学生跟他拼起来，伤亡几比一甚至能到十比一的情况，但是就这种情况下硬生生把日军打出去。
1: 青年的热血浸透了这片阵地，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由于遭到意外的顽强抵抗，日军更加疯狂地进行轰炸，南苑变成了一片火海。28日中午，南苑兵营失守，佟麟阁、赵登禹等将领率领残余部队向大红门撤退。
0: 他的副官想带他走，他坚决不走啊，要带着学生们走，因为他知道这些学生是当时中国宝贵的财富。那么就在带着学生一步一步撤退的途中，日军的飞机再次进行轰炸，轰炸的时候炸弹正落在佟麟阁。

0: 在北京的铜陵阁路，一座雕塑静静立在街边。雕塑的原型是铜陵阁将军的怀表，怀表的指针停留在英雄牺牲的那一刻。
1: 喇叭声一响，我们一下就窜出去了，几个孩子都去接他，照样的。但是突然事情都变了，我现在都不敢回忆。这个就是外公的表。
0: 父亲平静地睡在一架木板床上，但我依旧想亲近地抚摸他，然而又怕创伤他荣誉军人的标记。伤口的标记是激发国人挺进杀敌的动力，也是抗战胜利的泉源。昔日英雄们牺牲的地方，已经丝毫感受不到硝烟的气息与战斗的痕迹，然而他们以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不朽篇章将永远流传下去。

0: 长得跟你父亲有没有像的地方？
1: 我从来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子。
2: 和我还有一个英雄的大哥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天下着小雨，找到了父亲的遗体。那一年我15岁。

0: 爸爸不会变老，一直到他牺牲，爸爸他没变老。
1: 当时看到这些信的内容，因为那些太真实了，很多的烈士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0: 多战友，我快到生日了。
1: 我还记得父亲跟我说，每一个石狮都在守护着我们的家国。
2: 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六天六百，十六。

0: 刚刚您听到的是纪录片《卢沟桥我们的纪念》中的主题曲《卢沟桥追寻你的模样》。这山河就是你的模样，我想念你的模样。一首曲，一段历史，一些记忆里的人和一些承载着前人的心声力量，鼓舞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奋勇向前。今天当我们走在北京街头，还会看到另外两条以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街道，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以三位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直沿用至今。您是否知道七七事变中的第一个血洒卢沟桥的中共党员是谁？他又向世人揭示了怎样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八十九年前的七月七日，七七事变在北京西南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八十九年后，距离卢沟桥千里之外的安徽淮北市烈山区宋团镇黄营村，一群人始终没有忘记当年战场上一位特殊的烈士。1937年7月8日黎明，日军重兵包围卢沟桥回龙庙，企图抢占战略要地。沈钟明受命驻防，他是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的一名排长，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率驻守战士60余人，以步枪、大刀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肉搏战，最终全排除2人回城报信外，全部殉国。沈钟明身受重伤，壮烈牺牲。沈钟明出生于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宋团镇黄营村，1933年投奔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6年经同乡周树一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后，周树一为其证明，写有《共产党员沈钟明打响抗日第一枪》一文，揭开了沈钟明的英雄事迹。而后沈钟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年过九旬的沈钟明的二儿子沈树敏曾回忆，父亲牺牲时自己才3、4岁，抗战胜利后，家人一度四处寻找父亲的踪迹，直到周树一找到他们，沈树敏才知道父亲沈钟明牺牲在卢沟桥。1983年12月22日，民政部向沈钟明的后人颁发了沈钟明革命烈士证明书。近年来，淮北乃至安徽，越来越多人加入到寻找沈钟明的队伍中来。淮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多方渠道，陆续找到了沈钟明的烈士申报档案、材料等。 2024年7月，沈钟明的曾孙沈磊等亲属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烈士证。2025年3月，安徽师范大学红色青春守护人工作室的志愿者通过现场写生，依据沈树敏样貌为沈钟明创作了肖像，并庄重地赠予其家属。虽然战火曾经模糊了英雄的姓名，以至于后来不少的书籍、文章甚至电影中，沈钟明的名字被误作为沈仲明，今天的人们则尝试通过写生肖像的方式告慰英灵。89年前，也有人尝试用他们的方式向儿女讲述战争的残酷，将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无畏和决心传递给他们的孩子。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这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写给女儿的信中的第一句话，这么一句简单而温柔的话语却让人感到内心的震撼。许多人初识林徽因，可能是因为你是人间四月天的文韵，或是因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的盛名，又或是她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传奇色彩。而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陈列的这封家书，却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林徽因。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地区考察古迹，与年仅8岁的女儿梁再冰分离许久。这封书信便是他思女心切，在战乱纷繁的时局下，为向女儿讲述自己近况、遥寄思念所写下的家书。信中，他一改诗情画意、轻盈温婉的写作风格，字字通俗，句句朴实，所写所感都是生活中的家长里短、琐碎小事。满页都是林徽因细腻而独特的爱，让不少网友感叹，被这样细致的爱过可真好啊。为了让女儿更好理解，信里按照顺序一共讲述了10点事件，每一点用第几罗列清楚，自第1到第10，林徽因都一一将二字画圈突出，减少年幼女儿阅读的困难。细微之处见真章，信中这样的微末细节里，无不流露着她细腻而温柔的爱，让观者不免感叹震撼。整整6页纸记录着她的满满思念，第一、第二解释自己之

0: 之前没有回信的原因，第三到第五分享自己在异处的行动路线，第六第七讲述战争近况，第八到第十表达了他作为母亲的唠叨。林徽因写得仔细，那六页的家书每一字都是他对这个年仅八岁的孩子一生的叮嘱和教诲。信中除了母爱的暗暗表露，还有家国大爱的坚毅。他在第七中说道，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在那样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母亲需要如何告诉一个年仅八岁的孩子什么是家国情谊？或许正是林徽因不惜笔墨也要表达的，要顶勇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关于这封信的往事。
1: 在北戴河的女儿收到了妈妈从山西发来的一封信。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我们路上坐大车同骑骡子，走得顶慢，工作又忙，所以到了7月12日才走到代县。有报，可以打电报的地方，才算知道一点外面的新闻。1937年7月12日，林徽因和梁思成离开五台山骑骡子行走到代县。这时他们才知道，五天前当他们正沉浸在发现佛光寺的极度兴奋中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一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梁思成心中的梦境和他祖国的一场梦魇竟然一同到来。这场蓄谋已久的事变在一夜间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命运。
0: 林徽因和梁思成组织了密集的古建实册，遍及中国北方100多个县城、2000多处古建筑。她与孩子长时间分离，与丈夫几经辗转漂泊，为的也是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考察保护中国的古建筑文物，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世界一流学问，为民族争取光荣，把国家建设得更美好。真正支配林徽因的是她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渗透进她的血液之中，有意无意地表露在她对女儿的谆谆教诲和无尽爱意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保存民族文化血脉，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师生先后南下西迁，辗转来到云南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在国难危机的时候，中国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节目中，记者和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一起回访了西南联大旧址和西

0: 南联大博物馆。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90后讲解员夏飞和西南联大历史亲历者杨佩轩老人的讲述。
1: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2: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3: 我是46年毕业的，因为我呢高中本科正巧，当时在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要提拔学生有专长呢，不管哪个专系，就把这些人保送进西南联大。所谓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只好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1: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121
2: 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1: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4: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呢？
1: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
2: 铁皮顶土坯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3: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滴答滴答，但是有些是因为这样就改成茅草房，这么厚的茅草听不到那个上面的铁皮房子。有时候下雨啊，好半天，当时那个生活很苦的。
2: 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5: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一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10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
3: 我们跑在红山上，背后山的红山高高的，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因为课本笔记本通通在你们说，就是你帮你找了就完了。
2: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8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2弹1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5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3: 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来说，最好的教育。都是全国有名教授，那个时间也是艰苦，但是作为想读书的人高兴，有名的老师来教，朱自清啊，还有闻一多教中文，中国文学史各个国家的厚文章，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没有印，老师讲自己记，就这样内容就拼起来了。
2: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

0: 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1: 国立有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这礼堂个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讲他们那些观点啊，为人应该有些什么条件那些。
2: 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的现在联大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得益于现在联大的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3: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0: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
3: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啊都有一个小三角。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地点一下。
4: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全面地展示出来而外，
3: 因此呢，
4: 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别人去触摸的。
3: 上课，
4: 因此我特别期望年轻人他在回顾这段历史也好，或者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1: 万里长征辞去了五朝宫阙，赞助都横山湘水，留声临别月球。
0: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3: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还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5: 一位西南联大校友曾说，我自己的生命只有和国家民族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那些汇聚昆明的爱国师生们，在战争的威胁和生活的困顿中，秉持着刚毅坚卓的校训，以读书图强、教育救国的顽强精神，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也为后人矗立了一座文化丰碑，引领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砥砺前行。
6: 麦新这个名字对今天的年轻人们来说也许比较陌生，但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诸多响亮的战歌中，由麦新作词作曲的《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威武雄壮，慷慨激昂，在抗日烽火中诞生，被人们传唱至今，尤为振聋发聩。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麦新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音乐运动，成为革命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和战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响起，当时在长城脚下挥起大刀杀向日寇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的英勇壮举，很快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大刀队的战士陈永德一人一刀杀敌九名，缴获日军枪支13支，而他的年龄只有19岁。每一个有民族尊严的中国人闻此消息，无不热血沸腾。23岁的麦欣在上海看到了这位19岁的大刀队员的故事后，激动得彻夜难眠。临近黎明时分，他索性从床上爬起来，从书架上找出萧红的小说《生死场》读了起来。不知不觉，一缕曙色照到小窗上，又一个黎明到来了。这时，年轻的音乐家走到窗前，一把拉开窗帘，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在中国电影报道《我们的胜利》电影旋律中的抗战史诗中，为我们讲述了《大刀进行曲》的创作故事。这首歌铭刻着喜峰口战役的铁血豪情，承载着音乐家麦欣彻夜创作的炽热初心，更融入了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铮铮气节。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这段铿锵旋律，穿越历史烽烟，在河北唐山迁西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马震，时任迁西县喜峰口长城抗战博物馆馆长张国华等专家的讲述中，一同去感受战歌背后的热血传奇。
7: 现在耳畔回响的这首每每听来都令人热血沸腾的进行曲，就是《大刀进行曲》。人们更熟悉的歌名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它的歌词直白却能直指人心，旋律铿锵，宛若刀声伴着风声破空而来。这首歌曲问世以来，便如狂飙般席卷神州大地，被称之为一把砍向日寇的大刀。

0: 这首抗战名曲的创作灵感则可以追溯到1933年，抗日名将宋哲元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在长城抗战的喜峰口战役中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用大刀重创日军的那段可歌可泣的真实过往。
1: 1933年初，日军呢继918侵占东北之后又挥兵南下，他企图越过长城进兵华北。那么为了遏制日军的攻势，我们中国军队就沿长城沿线布防，宋哲元的29军就负责喜峰口这一带的防务。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喜峰口长城上，我身后这个主峰就是老婆山的主峰。老婆山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那么谁占据了这个主峰就取得了战斗的主动权。当年的喜峰口战役中，中国军队歼敌5000余人，取得了喜峰口大捷。但是当时我们中国的军队武器装备是非常落后的，我们就扬长避短，采取的是近战、夜战、偷袭，利用中国式的大刀来砍杀敌人。
0: 喜峰口战役的胜利给狂妄凶残的日军以当头一喝，击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当29军的胜利捷报传至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整个九州方圆为之欢欣，为之振奋，更深深地震撼了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音乐家麦欣。
2: 我们可以想象，他听到这个大刀队的故事之后真的是热血沸腾，内心的激情呢，瞬间呢就被奋起反抗的情绪彻底点燃了。不知不觉的曙光呢就照到了窗上，又一个黎明到来了。这个时候呢，年轻的音乐家就走到窗前，一把的就拉开窗帘，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好像是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说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当时啊，这样一句话其实也是代表着中国的民众压抑在心里的一种共同的感情。

0: 学生的爱国热情很高啊。您看，拥护咱们29军保卫华北，拥护您抗日，
1: 民众的爱国之心。
2: 哇，当时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就发表了庄严的宣言，号召这个全国人民、政府还有所有的军队都能够团结起来，形成这个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筑起一道坚固的长城。
0: 同志们，国共量大，亲密合作，坚决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2: 当麦欣第二次重复这句话的时候呢，很兴奋地哼唱出了一句完整的曲子，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就那句。所以这首歌啊，是先是有了这样一句抗战的一天来到了，但是又总觉得呢有点突兀，所以呢稍微冷静了一会儿，构思出了这首歌开头的那一句，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弟兄们。他把这两句和抗战的一天来到了这样的这个附他的乐句连贯起来，又哼唱了几遍，最终呢确定了一个完整的乐段。
3: 此后麦欣在抗战宣传组织的群众集会中，一边指挥一边教大家合唱这支战歌。根据民众试唱效果和战友们的建议，麦欣把歌词初稿进行了修改。
2: 麦欣呢就把歌词初稿里边的29军的弟兄们改成了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又把咱们29军不是孤军改成了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那么这样一改呢，显然大刀进行曲的音乐内涵呢得到了扩展和升华，也具有了更广阔更普遍的感召力和鼓动力量。
3: 刀光映铁血，歌声立山河，大刀进行曲这首慷慨激昂英勇作战的歌曲诞生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知有多少抗日志士和热血青年高唱着这首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歌，奔赴抗日战场最前线。在此后的岁月中，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2: 这首歌是清晰的、全面的、完整的诠释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第二点就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那种民族气节。第三点就是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还有一点，抗战精神里边北者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九年的风雨兼程，89年的山河巨变。如今的卢沟桥早已恢复安宁，如今的中国早已繁荣富强。卢沟桥上的石狮见证了民族的苦难与崛起，那段烽火岁月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深处。您是否还记得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中有一篇卢沟桥的狮子？下面我们就一起再来重温这篇文章。北京有句歇后语，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这座狮子多得数不清的桥建于1189年，这是一座连拱石桥，总长约265米，有241根望柱，每根柱子上都雕着狮子，要不仔细数真是数不清呢。这些狮子真有意思，它们有大有小，大的有几十厘米高，小的只有几厘米，甚至连鼻子眼睛都看不清。它们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蹲坐在石柱上，好像朝着远方长吼，有的低着头，好像专心听桥下的流水声，有的小狮子依偎在母狮子的怀里，好像正在熟睡，有的小狮子藏在大狮子的身后。

0: 总共是498只。卢沟桥是七七事变的发生地。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向中国军队挑衅，驻宛平的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正由于这件事，卢沟桥成了我国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处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诗歌作品《长城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尽管城上城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哀告，有多少次悲欢呐、啊、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应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
0: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曲《长城谣》堪称抗战文艺的一个缩影。诞生于1937年的《长城谣》由潘杰农作词，刘雪安作曲，最初是为抗战主题电影《关山万里》创作的插曲之一。后因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813淞沪抗战爆发，影片未能完成拍摄，但《长城谣》的词曲谱有幸得以保存。一首《长城谣》穿越烽火，至今仍激荡人心，将中国人民珍爱和平的心声传播到世界各地。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长城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民生是时代最温暖的底色，也是百年征程最厚重的答卷。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从旧中国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苦难岁月，到如今华夏大地五谷丰登、江河安澜、万家安乐，沧海桑田的巨变被一页页尘封档案、一组组鲜活影像完整记录。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拼搏，用实干回应百姓期盼，用坚守践行初心使命，在中华大地上书写了跨越世纪的民生传奇。那么在旧中国，昔日的百姓究竟要承受多少苛捐杂税与天灾人祸？是什么力量终结了千年饥荒与连年水患？百年风雨里，这份民生答卷又承载着怎样不变的初心？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百年大党的民生福祉录》。翻开中央档案馆、各地文史馆收藏的晚清至民国民生档案，泛黄的纸页间满是旧中国百姓的苦难悲歌。封建盘剥、军阀混战、天灾频发三重枷锁牢牢禁锢着亿万民众，民不聊生四个字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在封建土地制度之下，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地主官僚手中，清代赋役全书、民国田赋单据等原始档案清晰记载，占人口不足一成的统治阶级占有全国70%以上的良田，普通农民辛苦耕耘一整年，50%至70%的收成要作为地租上交地主。除此之外，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田赋不断预征，有的地区甚至提前征收十几年后的赋税。河南、山东、淮河流域等地的府志与民间诉状记录，农民缴纳正税之外，还要承担名目繁多的附加税，一两正税往往伴随一两半以上的额外摊派，不少农户为完税变卖耕牛、拆除房屋，最终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人祸之外，天灾更是雪上加霜。近代中国水旱蝗灾交替上演，且连年不绝。据清代河工史料与水利档案记载，在清朝200余年的统治里，黄河重大决口多达48次，尤其晚清时期，河道淤积日益严重，更是到了积无岁不绝、无岁不数绝的地步，水患连年不断。每次洪水漫过堤坝，万顷良田瞬间沦为泽国，屋舍损毁、人畜伤亡不计其数。道光年间爆发的癸巳大水，仅官方可统计的财政损失就超过137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全国年收入的1/3。进入民国，灾害并未缓解。1927年至1929年，山东连续遭遇水旱蝗灾，全省多数村庄收成不足20%，不少县域颗粒无收。1938年花园口决堤，人为造成巨大蝗泛区，波及豫、皖、苏三省，近1000万民众受灾，89万人死于洪水、饥荒与瘟疫。1942年河南大饥荒，旱灾蝗灾叠加，驻军强征粮饷，千里中原饿殍遍野，数百万百姓背井离乡。这段惨痛历史被大量影像与文字档案永久留存。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经济掠夺进一步加剧乡村破产。20世纪20-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洋货大肆倾销，农产品价格暴跌，
大量依靠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纷纷破产，战乱、盘剥、天灾、外患交织在一起，让近代农民陷入反抗、失败、再挣扎的死循环。回望建党前夕的工农运动史料，彭湃、毛泽东、韦拔群等农运先驱，林祥谦、施扬等工运英烈，正是目睹了底层民众的无边苦难，才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救民于水火，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最朴素、最坚定的初心。亿万百姓期盼着一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力量，期盼着山河安定、衣食无忧的新生活，而这份期盼也成为百年民生奋斗之路的起点。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民生之本，温饱是百姓最基本的愿望。近代中国常年缺粮，饥荒反复上演，吃饱饭曾是无数国人遥不可及的梦想。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攻坚克难，彻底扭转粮食危局，让中国人牢牢端稳了自己的饭碗。这份跨越百年的转变，被一摞摞仓储档案、农业报表、田间记录完整记录。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满目疮痍的农业基础，党首先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展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从根源上打破封建剥削。历代长平仓残破不堪，近代仓储体系近乎崩溃，国家迅速重建全国粮食储备体系，统筹粮食生产、收购、调配，保障城乡基本口粮供应。历经数十年艰苦奋斗，我国逐步告别粮食短缺的困境，而农业科技的不断突破，更是让粮食产量节节攀升。在华夏广袤的田野上，一代代农业科技工作者扎根田间，以毕生心血钻研粮种，用科技抵御饥饿。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生追逐禾夏乘粮梦与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再到超级杂交稻不断迭代，大幅提升水稻亩产，数亿人因此远离饥饿。小麦育种专家李振生年少亲历饥荒，目睹乡亲以树皮野菜果腹，从此立志培育高产抗病小麦品种，扎根西北30余年，培育出小眼系列粮种，筑牢北方粮食防线。谢华安培育的善优63一度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再生稻技术实现一种两收，让有限的土地产出更多粮食。河南育种专家如振刚经历过挨饿的岁月，深知一粒粮食的分量，数十年坚守试验田，反复攻关，培育出矮抗58等高产抗逆小麦品种，即便遭遇极端天气，麦田依旧稳产丰收。如今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从旧时谷贱伤农、灾年绝收，到如今粮种遍地、农机驰骋、仓储充盈，从四处逃荒挖菜充饥，到三餐丰盛、丰衣足食，遍布全国的现代化粮仓、连片的高标准农田、穿梭的现代农业机械，构成了新时代丰收图景。在乡村一线，还有无数基层干部、种粮大户、农技人员默默坚守，他们走村入户传授种植技术，排查农田隐患，落实惠农政策，守护每一寸耕地、每一季收成。百年风雨，昔日饿殍遍野的惨状彻底远去，如今五谷丰登，粮安民泰，党用百年坚守兑现承诺，让吃得饱、吃得好的朴素愿望成为亿万百姓日常的幸福。水滋养万物，也曾祸患一方。翻阅历代治水奏折、灾情实录、河道卷宗，近代中国十年九涝、三年大旱是常态。黄河、淮河、长江等江河常年泛滥，堤坝残破，水系紊乱，官府治理无力，百姓只能被动承受灾难。治水安民成为百年民生大业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

至关重要的一环，旧时代治税多是临时修补，治标不治本。河工史料记载，清代修河徭役繁重，数万民夫饥寒交迫，还遭受官吏盘剥，不少人累死饿死在工地，而偷工减料修建的堤坝往往洪水一来便轰然倒塌。民国时期战乱不休，河道常年失修，水患愈演愈烈，一处决口便是千里受灾。改变千年水患格局，建立系统完备的水利体系，成为共产党人的又一重大使命。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水利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规模兴修水库，加固堤防，疏浚河道，修建跨流域调水工程，一场场治水兴邦的战役在全国打响。从守护局部河道到建设世纪工程，一代代水利人接续奋斗，用汗水与智慧驯服江河。贵州遵义草王坝村老支书黄大发是基层治水人的杰出代表。旧时代的草王坝群山阻隔，常年缺水，村民吃水要走数里山路挑水，农田因干旱年年欠收。从青年到耄耋之年，黄大发带领全村群众历时36年，在悬崖绝壁上一锤一凿开凿出近万米水渠，水过不去拿命来扑，这句朴实的誓言支撑他闯过无数险段，最终让清泉流进村庄，流进农田，彻底终结当地千年缺水的历史。这条生命渠至今仍滋养着一方百姓。在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一线，更是群英荟萃，水利专家张光斗毕生与江河为伴，80多岁仍拄着拐杖深入三峡工地，在高温下检查工程质量，90岁还伏案修改水利规划，一生坚守水利要为民造福的初心。破解三门峡水库泥沙等诸多难题，守护两岸百姓安宁。南水北调作为世纪工程，连通南北水脉，千里清水北上，有效缓解华北缺水困境，让沿线上亿群众用上优质水源。淘岔管理处等一线团队日夜值守，保障输水安全，沿岸搬迁群众住进新居，生活环境焕然一新。湖北漳河水库一家三代人接力守护水利设施，从第一代女民工参与建库，到后代寻渠护水、智慧管水，67年初心不变，守护30多万亩农田灌溉用水。如今，大江大河堤防稳固，水库星罗棋布，跨流域调水工程纵横交错，旱能灌、涝能排成为现实。曾经肆虐的水患被牢牢管控，江河安澜，碧水长流。从惧怕洪水到依靠江河，从缺水求生到亲水宜居，百年治水之路见证着党始终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的为民担当。百年民生变迁不止于温饱与安澜，教育、医疗、交通、城乡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组组新旧档案，一张张对比老照片，一项项统计数据，串联起百姓生活从凋敝落后到富足便捷的全方位蝶变。近代中国教育极度落后，1949年全国80%以上人口为文盲，普通农家子弟几乎没有读书机会，私塾寥寥无几，新式学堂集中在少数城市，贫困儿童只能世代目不识丁。新中国大力普及教育，扫盲运动在城乡全面开展，幼儿园、中小学逐步覆盖乡村。从1950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仅 0.4%， 到如今超90%幼儿入园。从寥寥无几的学校到遍布城乡的教学楼，9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蓬勃发展。昔日读书是奢望，如今人人有学上，知识改变命运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医疗卫生领域同样实现历史性跨越，近代疫病横行，鼠疫、天花、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肆虐，缺医少药是普遍现状，
偏远地区百姓生命只能听天由命。

1957年，顾方舟临危受命，带领团队在艰苦条件下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甚至以自己的孩子试药。一颗小小的糖丸护佑几代中国儿童远离瘫痪病痛，让我国顺利实现无脊灰目标。他也因此被称为糖丸爷爷。新中国建立城乡三级医疗网络，推行合作医疗，逐步完善全民医保体系。如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室全覆盖，分级诊疗落地，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持续缓解，百姓健康保障不断增强。交通出行的变迁直观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道路简陋，铁路里程短，机车老旧，城市公共车辆不足，百姓出行主要依靠步行、人力车，偏远地区十里不同路，百里难出行。七十余载建设，高速公路纵横全国，高铁飞驰千里，地铁民航四通八达，农村水泥路通村入户。从徒步赶路到日行千里，从闭塞隔绝到互联互通，便捷的交通拉近了城乡距离，也让百姓的生活半径不断扩大，居住环境更是今非昔比。旧中国普通民众住土坯房、茅草屋，风雨飘摇，如今乡村民居整洁漂亮，城市楼宇错落有致，保障性住房、宜居社区不断建成，人居环境整治持续推进，垃圾分类、污水治理、绿化美化落地，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一桩桩民生小事汇聚成时代巨变，教育点亮希望，医疗守护健康，交通连通城乡，居所安放幸福。百年间，百姓的生活从生存挣扎转向品质追求，民生福祉不断加码，而这一切改变都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不变初心。回望百年民生之路，从近代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到如今国泰民安、万家安乐，这份沉甸甸的答卷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用初心浇灌、用实干铸就。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初心。革命战争年代，党带领农民分田地、抗苛税，带领工人反压迫、争权益，一切斗争都是为了让劳苦大众摆脱苦难。建设时期，面对一穷二白的家底，党员干部带头开荒拓土、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医院，勒紧腰带改善民生。改革开放以来，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完善民生保障体系。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近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补齐民生短板，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百年历程中，民生工作的具体内容不断变化，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未动摇。面对粮食危机，无数农业工作者扎根田野，面对水患威胁，一代代水利人坚守江河，面对教育医疗短板，无数基层从业者默默奉献。他们中有功勋卓著的院士专家，有扎根一线的基层干部，有平凡普通的乡村教师、乡村医生，身份不同，岗位不同，却有着共同的追求，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把百姓的期盼作为奋斗目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民生改善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粮食安全、水利发展、教育提质、医疗优化、城乡建设等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百年大党依旧步履不停，始终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需求，在增进民生福祉的道路上稳步前行。百年山河换新颜，一卷答卷见初心。从解决温饱到追求富足，从抵御灾患到乐享生活，百年民生变迁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

共命运的深厚情怀。这份跨越世纪的民生答卷还将在新征程上继续书写，温暖每一个寻常日子。百年时光流转，山河旧貌彻底换新颜。曾几何时，饥荒、水患、病痛、闭塞压在亿万百姓心头，如今苍廪充实，江河安澜，书香满园，健康相伴，出行便利，居所安稳，幸福融入寻常烟火。一份跨越105年的民生答卷，记录着时代巨变，更镌刻着百年大党始终不变的为民初心。建党以来，一代代共产党人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把民生重任扛在肩头，以实干破解难题，以坚守守护幸福。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增进民生福祉的脚步永不停歇，更续为民情怀，接续奋斗前行，我们必将书写出更加精彩的民生新篇，让幸福之光照亮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上世纪40年代，就读于东北大学的王肯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投奔解放区。1947年秋天，在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的边招兵站，他忽然听到一阵“那一耶那一耶”的歌声。有人告诉他，那是鄂伦春族战士小莫在歌唱，唱的是有兴安岭烈神之称的鄂伦春人的故事。歌声中陌生的语言，充满山野气息的旋律和优美的意境，紧紧地抓住了王肯的

0: 1952年。
1: 哎，你们几个小的，先去厨房把三茶六酒端来，放在桌子上啊，再把馒头、红果、斋米端出来。哎哎，肉桶我来拿。
2: 花露二姑，肉桶上的筷子我来插。
1: 你那么小小的年纪，知道插在哪儿啊？不要插错了哟。
2: 是插猪头上吗？
3: 哎，是插那只公鸡上，那叫口福，是吧，外公？
4: 老头子，你把那几串大粽送给门口唱道情的，哎，再给点大洋啊！
2: 外婆，我去送。
3: 我也去，
2: 我等，
3: 那我一个。
5: 和大力家，妈，我去看看。
4: 哎哎，去吧。
6: 爸，爸，
7: 扔下大力和他妹妹，可怎么活呀？
8: 哎呀，作孽呀！年关，真是个要命的关呐！
9: 新开出的高利贷，那是要人命的呀！
5: 大力，怎么回事啊？啊！
10: 先生，我爸，
5: 大力，为什么呀？
10: 昨天金财主来家里讨债，七算八算，我们一年到头给他种地干活，欠的债反倒越滚越多了。我爸叹了一夜的气，

0: 还说他拖累了我们，天没亮就出门了，谁知道就跳水塘了。大先生，
1: 不是说都民国了吗？这他妈照样逼死人，什么糗事？
2: 谁逼死他了？凡事都讲个理数，到年关我跟他算算账，一没打他，二没逼他，我要回自己的钱，错了吧？
1: 金香音，你的阎王账还有完没完？
2: 以后陈家老大也在。哎呦，多年不见，莫不是又回来砸财神了？没事儿，砸啊，你砸，你砸一个我素一个。哎，我倒想问问陈家老大，当年你砸了我的财神，是让小老饼家发财了呢，还是让我金香音家破财了呢？
3: 大先生，你学问多，我求你，求你为我爸讨个说法吧。
2: 讨什么说法？你们家欠了我的钱，一笔是一笔，清清楚楚，这官司打到天边我都不怕。
1: 行了，金香音，你这个不合理的天下迟早要被打翻。好了，乡亲们，我们大伙一起帮帮忙，先帮大力把他爸的后事料理了。来，
2: 哎，这就对了，多做善事，少砸财神。哼，还想砸天下？
1: 早晚砸你的天下！
4: 夜深了，陈望道想起白天发生的一切，悲愤交加，心如潮涌。脑海中不断想起《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
5: 社会最下层的无产阶级，若不把官僚社会压在上层的全部抛出九霄云外，自己是不会翻身上达的。
4: 仿佛有一股力量推动着陈望道，夜以继日地翻译着《共产党宣言》。他要把这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当作强大武器，荡涤社会的一切不公平，迎来无产阶级翻身做主人的崭新世界。整个正月里，陈望道都在柴房中紧张地工作着，他时而斟酌着诵读，时而翻阅着日文和英文词典，花了平时译稿的几倍时间，不断进行着调整和完善。
6: 一個の怪物がヨーパを徘徊している。すなわち共産主義の怪物です。
7: 陈家老大这次回来奇怪得很呐，年嘛不拜，亲戚嘛不走，整天关在柴房，也不知道干些什么。
8: 是啊，
7: 那真是奇怪。
8: 我听说啊，他在杭州犯事情了。
7: 啊，是犯什么事啊？
8: 哎呀，学校闹事啊，官府追查，给开除了。
7: 别说了，别说了，就算犯了天大的错，年总是要过的嘛，是不是？
8: 是啊，
7: 不行，我们得进去开导开导这孩子，别在柴房里出了什么事情嘛。
9: 真的，再走
10: 走
9: 走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呦，都站在外面干什么呀？这下着雪呢。哎呀，大姑、大姨、二大伯，快到堂屋去吃粽子吧。
11: 好好好，走走走。
10: 来来来，
7: 哎，好好好好。哎，大嫂啊，老大在柴房里干什么呢？
8: 对呀，
10: 我儿子在里边做大学问呢。
8: 啊，
7: 大学问呢？
12: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7: 哎呦呦，什么怪物？
8: 怪物？
7: 怪物了呢？
8: 这什么怪物啊？
7: 不会是魔怔症？
8: 对呀，对对。
10: 哎呦，别瞎说，我儿子在做学问呢。哎呀，你们快去堂屋坐吧啊！快去吧，
13: 好，好，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8: 哎呀，做什么学问？
7: 就是。

0: 儿子啊，
1: 妈，
0: 下雪了，哎呦，这炭火盆都凉了，你也不晓得加炭。
1: 哦，难怪这么冷啊。
0: 这孩子，你一头扎进学问里头去呀，别的就什么都顾不上了。来，妈给你拿了几个粽子，哎呀，还有红糖。
1: 太好了，妈，儿在日本就天天想吃你包的粽子。
0: 那好啊，你回到家里头想吃多少，妈就给你包多少。
1: 谢谢妈。
0: 来，妈给你往火盆里头啊再添点炭。嗯，儿子啊。
1: 妈，
0: 你知道妈包粽子的窍门是什么吗？
1: 你说。
0: 这包粽子啊，米要压得实，粽叶壳要裹得紧，绳子要扎得牢。米啊，越团得紧，蒸热了就越能粘在一起，有嚼劲儿。米那个香味呢，也就全出来了。吃的时候呢，再蘸上点红糖，嘿嘿嘿，不甜才怪呢。哎呀，家也一样啊，你们兄弟姐妹就像包粽子的一颗一颗的米，我要把你们团得紧紧的，才会有家的味道。家不散，日子就会过得甜。我手上包着粽子啊，心里呀，就想着你们，所以呢，这粽子就好吃，是不是啊？嗯，
1: 妈包的粽子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哎，对了，妈，你刚才说我们几个就像包粽子的米。
0: 对呀。
1: 哎呀，妈，你包粽子的窍门真是门学问啊，对我很有帮助。
0: 哟，你做的都是大学问，我哪里帮得上忙啊？
1: 哎，妈，我做的这个学问啊，就是把一颗一颗的米团拢起来，包起来。
0: 哟，嗯，这跟妈包粽子一样。
1: 一样啊。哦，只是我要包的这个米更多，粽子更大。
0: 好了好了好了，啊，大爷好，小爷爸爸，粽子要趁热吃。来来来来来，来，嗯，妈给你剥皮啊。
1: 哦。
2: Foreign Talent 日文版翻译成平民普通人。 Blue Joyce 这是资本家的意思，日文版翻译成绅士，这么翻译容易让人造成误解。嗯，应该把
3: Foreign Talent
2: 翻译成无产者是不是更好些呢？对，那
3: Blue Joyce
2: 就可以翻作有产者。
3: The proletarian talents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ir chance. They have a world to win.
0: 儿啊，你叽里咕噜的在念什么呢？
1: 哦，妈，这是书里的一句话，无产者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0: 全世界。
1: 嗯，
0: 哎呦，那你做的学问果然是大，难怪这些天都熬到很晚。哎呀，儿子，嗯，快把粽子吃了啊。
1: 好，
0: 盘子我待会儿过来收啊。
1: 嗯，好。
0: 哎哎，吃粽子要记得蘸红糖哦。
1: 嗯，
0: 哎，
1: 记得了，妈。嗯。

陈望道起身，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翻译工作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他的脑海中时不时闪现出过往的一些场景，加强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

0: 一粒一粒的米，如同何大力这样千千万万个社会最下层的无产者，只有把他们紧紧团在一起，才能不受欺不受辱，才能当家做主人，过上好日子。这就是共产党宣言说的真理呀。
1: 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2: 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3: 儿啊，
0: 妈，
3: 你还没休息啊？
0: 嗯，
3: 粽子吃了吗？
0: 吃了，吃了。
3: 好吃吧？
0: 好吃。
3: 哎呦，儿子。
0: 嗯。
3: 你的嘴怎么了？
0: 我的嘴怎么了？啊？
3: 一嘴的墨汁。
0: 哎呀妈，我把墨汁给当成红糖蘸了。你这，
3: 来，妈给你擦，妈给你擦啊！哎呦，我这个傻儿子，哪有你这么用功的呀？沾着墨水吃粽子，什么味道啊？
0: 甜，
3: 啊、甜。
0: 妈包的粽子，不管蘸什么都甜，非常甜。
3: 哎呀，好了好了，快睡吧。
0: 哎，
3: 再不睡呀，天都快亮了。
0: 知道了，妈，你先睡吧啊。啊。
1: 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4: 韓国の労働者、団結せよ。韓国の労働者。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一句是全书的结尾，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对，就这样翻译，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呀、啊！对，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呀、啊！这是马克思向全世界无产者发出的战斗口号啊！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合著，陈望道。

0: 望道拉开木门，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顿觉心旷神怡。此时东面山顶上微露霞光，他走到柴房外空地上，摆开架势，打出一套连贯拳，虎虎生风。
1: 陈先生电报
2: 来了。邮差，哪儿的电报？
1: 上海。
2: 上海。
3: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第二集，出品人吕建楚、胡斌，总策划华轩飞、赵品卫，总监制胡荣、陈旭春，总制片张欣、曹一鸣，联袂主演翟万晨、郑博、杨默、王伯正、郝明亮、王丽桦、罗君月、孙月。参加演播的还有许晶、胡新鹏、薛清文、金莹，义乌市下演小学学生，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中华女子职业学院学生等。义乌道情演唱叶英盛，解说雅坤，播音田龙，录音房大文、李清斌，制作合成王敏、张子凡，拟音苏东升，外景音效采录方武梅，责任编辑许波、杨旭，剧务吴江、穆杰贤。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义乌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我是来住院，不是来军训，天不亮就把人叫起来，中午查房不行吗？最近有一位患者发视频来吐槽在医院的住院体验，说早上6点就要被叫醒检查，影响了自己住院静养，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1: 评论区有网友留言说有类似的住院体验，认为院方应该尽量提供安静舒适的环境。当然也有朋友呢是医护人员，在评论区表达了自己的无奈，说医院不是酒店，治疗和护理必须按照严格的时间和流程来推进，要不整个科室的运作都会被打乱。
0: 当然另外也有网友说呢，说来医院是来治病的，是为了救命的，家属来医院是为了照顾病人的，医院不是酒店，住院不是为了享福，治好病才是最重要的。
1: 其实啊，这场网络辩论说到底是双方的视角不一样啊。对患者来说，生病住院需要充足的休息时间，大早上起来被打扰，难免心里有点委屈。但是对于医护人员来说呢，也是一大早就查房，包括做体温测量、换药监护，是他们每天必须做的工作，目的是为了保障患者的健康。
0: 双方其实都是为了患者健康啊。这场起床之争呢，其实不是 A 对 B 就错的这种单选题，根源还是相对的资源比较紧张，人手也有限，难以同时去兼顾效率和舒适。
1: 没错，就像刚刚说的，不管是医院和患者，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准确来说是并肩对抗病痛的战友。治病没有绝对的舒适，护理也难免有琐碎的打扰，彼此多一点理解、包容和体谅，可能才是最好的解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6: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5: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产生了两支八强队伍，西班牙1-0力克葡萄牙，比利时4-1淘汰了东道主美国。那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你好。
1: 你好姚一斌。
0: 哎，月琪来给大家复盘一下今天的这两场比赛。
1: 好的，在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8-1决赛中，有欧洲红魔之称的比利时队呢，是以4-1的比分战胜美国队晋级八强。上半场比赛第9分钟，比利时球员拉斯金把球呢是从左边路横传到了门前，比利时的前锋德凯特拉雷头球抢点破门，比利时队1-0领先。这个德凯特拉雷啊，说实话是非常励志的一名球员，因为上赛季呢他是遭遇了严重的膝盖问题啊，做了一个膝盖的内窥镜手术，切除了半月板，他能够回到场上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随后呢，比利时的中场球员是奥纳纳啊，不幸伤退，替补后腰范纳肯登场。比利时队这个被迫的换人调整，没想到成为了之后比赛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第30分钟，美国前锋巴洛贡在前场制造了一次定位球机会，中场球员蒂尔曼啊任意球扳平了比分，将比分打成了一个1-1的平手。但是美国队扳平比分的喜悦呢并没有持续太久，1分钟之后，比利时边锋特罗萨德在左边路送出了传中球，德凯特拉雷力压防守球员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又是这个中锋啊德凯特拉雷，比利时队是再度取得了领先，总比分2-1领先美国队了。下半场第57分钟，美国门将弗里兹出现了一次非常非常重大的失误，他在把球停下来之后啊，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后的比利时前锋一直在对他进行逼抢，没有及时的出球，直接被比利时前锋抢断。随后呢，替补登场的范纳肯是笑纳大礼，直接打空门得手啊，这个失球说实话让美国队的士气遭受了

0: 非常非常严重的打击，一度啊是连续出现了非常凶狠的犯规以及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失误。而在伤停补时阶段，美国队的中后卫克里斯·理查斯在后场的时候啊，护球出现了失误，在后场失误是非常致命的。替补登场的比利时中锋卢卡库破门，最终将比分锁定为4-1，这样比利时队也是战胜了东道主美国队，晋级到了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回去看今天的这场比赛呢，说实话，本来应该是一场世界杯的足球盛宴，东道主美国队的比赛却因为此前的一些争议吧，变得气氛十分诡异。这场比赛说实话，美国队的前场的两名攻击手巴洛贡和普利西奇在场上呢有点迷失，没有创造出好的得分机会。比利时的两名中卫恩戈伊和梅切勒对美国队的进攻的好手呢是重点盯防，而美国队的前场进攻核心身价最高的普利西奇在比赛中呢不慎受伤。今天比利时队的战术非常高效，总的来说呢就是后场扎紧篱笆，中场全力绞杀，前场游击进攻。两名中后卫对美国队的几名锋线球员特点做了重点研究，一个去卡上三路的头球，一个去抢下三路的脚下。而比利时队今天的前场进攻重点要夸一下德凯特拉雷，这位比利时的高中锋今天头顶脚踢各进一球，帮助比利时队拿到了胜利。而今天比利时的主教练鲁迪加西亚这个首发阵容排出来啊，确实让我觉得非常的大胆。他在首发阵容中是轮换了德布劳内、卢卡库、多库几位比利时的功勋球员，让更有冲劲儿、更年轻的球员登场。这一战术变化呢，也是打乱了美国队的赛前布置。稍早结束的另外一场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第91分钟的关键进球，以1-0力克葡萄牙队晋级到了八强。而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也会在四分之一决赛会师，这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11号的凌晨3点进行。我们也期待两支球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姚一斌，
1: 好的，月期。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达拉斯向您问好。刚刚我在现场见证了 C 罗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比赛已经结束1个多小时了，兴奋的西班牙球迷和落寞的葡萄牙球迷都已经离场了。我想在看台上和您说说心里话。前两名身份啊，我是20年的葡萄牙球迷，我深深的记得自己第一次在电视上看 C 罗踢球，那时他还叫小小罗，人特别瘦，跑起来球衣跟鼓了风一样，他在左边路无休无止的踩单车。当年对方的后卫就那样微笑着看着这小子表演，瞅准机会一个大脚趾就把他脚下的球给捅出了边线。2004年在葡萄牙本土举行的欧洲杯，我刚开始看球，黄金一代的球员像菲戈、鲁伊科斯塔、努诺戈麦斯是我的足球偶像。我当时是很不喜欢那个在边路嘚瑟、盲目起脚、踢起球来华而不实的小小罗的。那年葡萄牙队打进了决赛，我满以为一代人的梦想就要成真了。然而，在里斯本的光明球场，球队没发出力就输了，输给了希腊神话。C 罗不服气的眼泪，我想让全世界都记住了他。可能现在有很多新的罗迷啊，被他巨星的光芒所吸引，但是在2006年在德国他初登世界杯舞台的时候，我觉得 C 罗并不比像罗本啊、斯内德呀、托雷斯啊、鲁尼啊、波多尔斯基啊更受期待。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后来这等人物，我觉得是因为他身上一直有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劲儿。这股倔劲儿让他有了你知道的那些故事，比如说只吃鸡胸肉、凌晨3点去泡冷水澡、不喝碳酸饮料、把健身房当家，终于从一个瘦的像竹竿一样的小男孩变成了现在的 Sue 浩克。当然也让他与世界为敌，期待队友为自己的闪光做嫁衣。足球它本质上说是一项集体运动，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却一直把绿茵场当作他个人的秀场，他用自己近乎偏执的要强和自律在挑战着这项运动基本的逻辑。大约是最近几年，我觉得自己也算长大了吧，可以看到世界的 A 面和 B 面。虽然现在还是谈不上是 C 罗的球迷，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和佩服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我也在想啊，他身上的刺和他身上的巨星光芒是互为因果的，不示弱已经成为了他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所以我相信 C 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去当替补的。我想 C 罗自己最舒适的踢球方式应该是队友依靠他、信任他、由他完成致命一击，但现在的葡萄牙队已经有了太多从小在一起踢球、其实相互非常熟悉也能够彼此依靠的天才了。

比如说朱昂菲利克斯和达洛特他们九岁开始就一起踢球了，像维蒂尼亚和迪奥戈科斯塔他们八岁就结识成为朋友，贝尔纳多席尔瓦坎塞洛据说不论开心还是难过都愿意一直和彼此分享。而 C 罗在这支球队里面他是一个让人仰望的巨星，他的能力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有所下降，那么他年轻的队友其实是做不到真正的信任和依靠的。当然我相信 C 罗不在乎，他习惯了这种孤星独吟，那渐渐的巨星和星群之间的张力就令葡萄牙队在最近几届大赛当中都隐隐作痛。刚刚当我看到 C 罗眼角有泪独自站在赛场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想结局是这样的呀，没有大力神杯，甚至不是点球大战，一次普通的精力不集中被对手把握住，比赛结束的报时就如约的响了，一声戎马匆匆收场。怎么说呢，我觉得此时此刻还是要感谢他过去20年的偏执与奋斗，经历了千夫所指万人敬仰，这个寡淡的结尾也许稀释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整个足球生涯的烈度。当然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时间拉得足够长，一切都淡淡的吧，只有开头的期待和结尾的回忆似在浪里翻滚，无限浓稠。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第26夜，咱们明天再见了。

0: 哎呀 ，C 罗的离开确实很让人唏嘘哈。
1: 嗯，
0: 看来张文也是有同样的感受。
1: 嗯，
0: 昨天的比赛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西班牙是1-0战胜了葡萄牙队。另外呢，东道主美国是1-4不敌比利时。然后明天是阿根廷对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啊。这个大家赛程到现在应该也越来越清晰了，因为后面的比赛越来越少了嘛。
1: 包括各个战区、各个这个队伍的可能的一个胜负的走向，大家也有自己的分析了。
0: 嗯，
1: 就在世界杯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啊，我们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这个特别节目里，也是有一场人机大赛变得越来越有看点了。
0: 决胜的两位主持人是每天会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比赛啊来出一道题，然后6位人类成员啊，就是这个节目当中的，还有一名 AI 成员小胜啊，分别来作答。昨天排名领先的小胜又答对了，追赶领头羊的新闻纵横编辑杨森和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没能猜对，分差又拉开了。决胜时刻的3位编辑记者张文、王宇、管月琪在答对之后也在紧追第一集团。
1: 可能很多听众网友也觉得哎呀，他们这个可能答的跟我想的答案不太一样，也想参与一下我们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这个比拼，跟 AI 小胜来比拼一下。那今天的竞猜题和人类成员的回答，大家觉得今天人类成员能不能答对啊？我们一块来听听今天的这个录音剪辑。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8号，世界杯会有2场1/8决赛，阿根廷对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问题来了，2场比赛90分钟内，哪一场进球数更多呢？当然也可能一样多，所以还是3选1。
3: 我是终于终结连败的老编辑杨森。明天这2场比赛，我认为阿根廷队与埃及队的比赛中会产生更多的进球。账面实力上，阿根廷队与埃及队差距更大一些。此外，两队在1/16决赛也都踢满了120分钟，消耗更大，这也就意味着临场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更大。相对来说，过去的几场比赛中，瑞士队与哥伦比亚队的进球失球都不算太多。
4: 我是最近算分算迷糊的管月琪。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这场比赛在我看来啊，两队不是一个层次的球队，大概率场面会是一边倒。萨拉赫虽然在国家队还能打，但他早就已经过了自己的巅峰状态。我觉得阿根廷队踢埃及队可能得踢个3-0吧。瑞士队和哥伦比亚队，说实话两队实力真的是五五开，瑞士队踢得更严谨一些，哥伦比亚队呢更奔放一些，大概率90分钟内会是一场0-0的平手，所以阿根廷和埃及队的这场比赛进球数更多。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5: 世界杯1/8决赛最后2场比赛很有可能是不同的走势。阿根廷队刚经历了120分钟的鏖战，体能消耗较大，再加上整体队伍的年龄偏大，那这场比赛很可能会控制一下节奏。埃及队。

0: 这边呢主打的是防守反击，相信这场比赛不会贸然的和阿根廷队打对攻，而瑞士和哥伦比亚都有非常出色的进攻好手，最主要的是瑞士队最近的走势非常好，攻防两端都有很出色的表现，而哥伦比亚呢还是攻强于守，在南美区还是以攻击力以进攻为建长，所以我预计这场比赛两个队也不希望去打加时，很有可能90分钟内来展开对攻的态势，那这场比赛显然进球数要远远高于阿根廷和埃及那场。
1: 我是在上文答对了题，但是却在现场送走了喜爱球队的张文。我觉得埃及和阿根廷队这场比赛恐怕进球的总数会更多，阿根廷队呢是本届的夺冠热门，上一场比赛他们又被拖入到了加时赛，所以本场比赛一定希望能够在90分钟内解决问题，所以就会导致本场比赛它的内容可能会比较开放，双方就可能会形成互捅局，那么进球的下限就会很高。那么另外呢，瑞士和哥伦比亚我觉得都属于那种硬骨头的球队，很容易打成一个绞杀局，所以进球的总数不会太多。
2: 我是李哥，这两场比赛哪一场比赛进球更多的判断，我是倾向于瑞士对哥伦比亚啊，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从前面的比赛来看呢，瑞士队是攻守比较平衡，但进攻能力相当突出。哥伦比亚在南美一直是一支攻强于守的球队，所以对这场较量呢，双方都有很强的能力啊，在90分钟内啊结束比赛，避免打一个加时。阿根廷对埃及那场比赛呢，阿根廷在经历了上一场120分钟的加时赛之后呢，我觉得对他的损耗比较大，而且阿根廷队现在作为卫冕者，受到的冲击力比较强啊，所以他平均年龄呢也比较大啊，他主打一个控制啊，90分钟内啊追求进球数应该不是一个双方的主要诉求。
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跟 AI 一个答案，对了也不怎么开心，今天还是得躲着点的。两场四个队，看看之前的比赛结果，谁都不是进球进起来没够的那种，貌似阿根廷埃及这边厉害点，球星不少，但是足球这东西不是只有球星才能进球，看起来两场都能进两三个，可是到底哪边的两三个更多呢？这个太难猜了，就猜一样多吧。
4: 积分榜上目前排名第一的 AI 小胜，面对今天的题目又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我们一块儿来听听。
5: 两场90分钟常规时间进球预测对比，阿根廷 VS 埃及，90分钟预测比分2-1，总进球数3球。理由：埃及萨拉赫反击威胁大，两队攻守均衡，攻防转换节奏快，双方各有进球，场面开放。瑞士 VS 哥伦比亚，90分钟预测比分1-1，总进球数2球。理由：瑞士主打稳固防守，擅长中场绞杀，哥伦比亚攻坚效率一般，双方忌惮对手反击，不敢大举压上，常规时间仅有各一粒进球，整体节奏偏保守，进球偏少。结论：阿根廷对阵埃及这场比赛90分钟内的总进球数更多，3球大于2球。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
2: 还会聚焦河南多地西瓜集中上市了，低价西瓜备受关注，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卖价为什么上不去呢？
3: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咱们接下来说说买卖二手房那些事儿。
1: 对，
2: 现在因为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影响因素比较复杂，这个业主和消费者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害怕自己买贵了。
1: 其实这也是正常的心理，这个卖方都想多卖点儿，买方都想少花点儿，
2: 人之常情嘛。这个时候呢，因为双方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下，经纪人在中间反复协调，为了一些差价，有的时候三个人这么着相互谈判能谈一整天，是线下不少这个二手房交易的真实情况。
1: 那如何在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这个成交的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了，试点至今累计覆盖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那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溢价拉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5: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4: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5: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5: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

0: 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1: 嗯，那么这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是不是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不会成为主流？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观察。
2: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深圳二手住宅也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5%。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3: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心理预期受到冲击，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2: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诚意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3: 线上成交应该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至少要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至少呢要让每个城市的几家大的中介机构去推。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中介呢挂牌不能低于这个片区的评估价格，从而能够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现在是吃西瓜的季节。我们国家呢本来就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产量占到了全球的约60%。而河南作为主产区之一，全国每5个西瓜里面又有一个是产自河南的。近日河南多地的西瓜集中上市了，但是价格却明显走低，引发了关注。
1: 不少网友发视频，当地满满一大车西瓜，卖价只有100元左右。盛产西瓜的季节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那卖价为什么一直上不去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6: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多亩西瓜，他告诉记者，这些西瓜的收购价确实比去年有所回落。
7: 你要正常能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10毛，这都是好价钱的。去年价钱比较高，我种的都是早瓜，我种了20来亩，明天基本上都结束了。
6: 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价格下跌，

0: 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分析，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1: 第一个呢，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就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这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两场雨，一个是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0: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2: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大多都是传统的陆地的一个大国型西瓜相对多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传统说的这个8424啊、美都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的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是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3: 在河南，不少瓜农采用的是套种模式，比如说小麦或者玉米和西瓜套种，或者花生辣椒等和西瓜套种。那问题也来了，有瓜农就说了，在高温天气下他们面临着两难，西瓜的成熟区需要控水保质，而同一块地的玉米呢又需水迫切。那套种是一种怎样的工作方式？农民遇到的难题该怎么来解？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套种也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1: 先做套种是河南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那个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当地的沙壤土的气候，互相之间高杆矮杆这样间作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上，然后种一些经济作物，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0: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告诉中国之声，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但今年河南持续高温，西瓜成熟期需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4: 那个玉米给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行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漫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漫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10几块钱吧。
0: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提高整体收益。开封尉氏县张市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采用的是辣椒套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
5: 西瓜套种辣椒、朝天椒、有小米椒，

0: 又打青椒，淘中他就是洗锅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分一分钱。
1: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业师娄威表示，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进一步靠前做好种植指导工作，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理性安排种植品类和种植面积。
2: 生产种植前，我们就是发布预计明年那个销量啊、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待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5: 各位好，我是眼玲。
4: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弱级强灾，中央气象台详解台风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大，
5: 广西横州水库险情的进展。另外还会聚焦针对广西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救灾工作怎么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专访应急管理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及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了一系列罕见的灾情，造成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那么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的影响为什么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6: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7: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型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6: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7: 广西现在出现这些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窝里边，就非常极端全下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7: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 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两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有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6: 此外，董泉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7: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比如说这个一岛服务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干净躲，对，不要还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5: 我们接下来关注广西横州六兰水库险情。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就在六兰水库采访。谭震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5: 谭震，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8: 在距离我不远处就是已经溃坝了的这个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我们从远处的这个望向这个缺口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处主要的溃口，它的长度呢是接近整个坝长的1/3。当时这个就是洪水冲刷的时候，我们是了解到它冲刷坝体，不断的冲刷坝体，然后这个洪水漫过坝体之后，不断的冲刷外侧坝体，然后这个坝就一点一点的溃坝了。随着这个洪水倾泻而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眼前的这个六兰村和这个罗村变成了一片的茂阳。现在呢，积水已经是退去了，但是雨还是一直在下，刚刚停了一会儿。我们是一路徒步上来的，就发现这个洪水过后啊，村里的一些道路是都被冲断了，其实现在的这个进场的这个道路也是崎岖不平，很多的地方都已经是完全的被冲断，需要这个爬上爬下去进场。然后我们也看到有这个村民家的这个自建房也是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损伤。很多放置在一层二层的一些家电了、也大都被冲走了，还有一些这个树木还有这个铁棚就是横亘在我们来的这个道路上，所以说其实是阻断了交通。那目前救援力量已经是挺进了受灾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六兰村，他们开展的是清淤清障作业，因为清淤清障之后呢就会给这个救援的进度按下快进键，因为大型的设备这样就可以进场了。那我们可以看到一路走过来进入到六兰村的这个道路已经是被这个重型装备还有重载卡车挤满，那现在就是各方的力量正在加班加点的作业。现场呢虽然有雨，但是救援力量克服这个雨水天气的障碍，全力的清理路面的大石块还有冲击体这样的一些障碍物，为后续的这个救援力量以及救灾物资顺畅的进场会提供一个坚实的保障。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中国安能它已经是累计清淤道路700米了，而且我们还留意到当地有这个村民啊，他自发的去协调挖掘机在这个沿线的各个塌方路段同步的开展清障修路作业，其实是各方的合力正在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有一些村民啊也已经从这个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这个淤泥，也收拾一下这个洪水留下的杂物。我们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这样。
5: 谭震，我们也注意到有网友发哈，这个横州市云表镇邓墟村有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的蛇类逃逸，也是提醒周边的居民注意防范。那根据你在前方的采访，到底有没有蛇类出逃的情况？
8: 网友提到的这个邓墟村，我们是采访这个村的这个负责人吴志，他就表示，初步统计，从被冲垮养殖场出逃的蛇类大约是800至900条，也就是有这个事儿。目前呢是有一名的这个村民被蛇咬伤，确确实实也出现了这个村民被蛇咬伤的情况，那正在医院的救治。不过他也告诉我们说，出逃的蛇并不是都是有毒的，而且大部分是无毒蛇的。他说这个 险情发生之后呢，

0: 他们周边没有受灾的村屯的十多个村民是自发的组建了这个民间捕蛇队，就是专门来去抓捕这些蛇，抓捕这些个受灾片区的进入到农户的这个家里的这个蛇，以防止这个蛇类持续的伤人。同时呢，他也劝阻这个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不要擅自的进行抓捕蛇类的这个行为，如果他们发现家里有这个蛇类出现，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报告，然后让这个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去处置，规避这个被咬伤的风险。
1: 好的，谭震。
2: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4: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3: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4: 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3: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5: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同时呢，将灾情侦察画面实时回传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四川、福建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已经做好接力救援的准备。
3: 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5: 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同时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信手段，协调增强灾区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1: 另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现场救援力量部署情况怎么样？未来几天救援要注意什么？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6: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的一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

0: 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陷入螺旋报复之中，对抗烈度持续攀升，无人机成为了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战力量。尤其是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的炼油厂、航天通信中心、交通枢纽、后勤补给力量等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罕见地承认，此类袭击导致了俄国内一定程度的燃油短缺。那么与俄乌冲突的初期相比，交战双方当下的无人机攻防战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战场形势的影响有多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7月6号通报，5号晚间至6号，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对俄境内多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及后勤补给线发动大规模袭击。此外，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无人系统部队对俄后方和纵深的47个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包括在亚速海水域向克里米亚运输燃油的2艘俄影子船队油轮。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当前乌克兰在战术层面做出一定调整，将无人机作为主要作战载体，其无人机打击重点、无人机类型等方面较以往出现变化。
4: 一个呢，就是对于俄罗斯本土的这种远程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这个袭击，效果比过去呢要好了。那么第二个打击的重点呢，其实就是打这个前线的后方，大概就是7、80公里、10来公里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比如说仓库啊、弹药库啊，它主要是保障前线的各种各样的后勤物资、兵员的输送。今年其实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乌克兰突然间呢有了一些中程无人机，这个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大黄蜂，它不单纯是一个射程的问题啊，它其实关键就是说这些无人机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把它放飞了之后它自己来规划航程，然后如果遇到防空系统了，它可以躲避，可以呢自己识别目标。
3: 近来乌方对俄实施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目标从俄军事设施逐步扩展至能源、通讯基础设施以及军工生产和后勤体系。邵永玲认为，这种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背后离不开美国 AI 巨头的鼎力支持。
4: 现在就是有很多的美国的科技公司就在乌克兰是有点儿的，就他们把乌克兰呢其实看作是一个实验室，美国这些科技巨头他就是要通过乌克兰来测试他的这些人工智能的一些系统，实战的这个数据太重要了。乌克兰方面就讲，就是每一次无人机出去了，都有大量的数据采集回来，然后这些数据再去训练无人机，更新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就基本上说一周哈，这个软件啊就得升级了。无人机就越来越聪明了。乌克兰现在整个无人机的进步，西方科技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 面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势，邵永玲表示，俄方除对乌方军工设施等目标进行数轮高强度打击，在前线持续推进地面阵地战之外，也在寻求破解 AI 加持下无人机作战的应对之道。
4: 乌克兰一下子几百架无人机过来了，俄罗斯可能拦截了绝大部分，但是你比如说新俄罗斯公路，你说这几百公里的公路

0: 你怎么去防空呢？也很难。乌克兰的无人机，特别是它大量人工智能的使用，一下子就让这条公路啊就变得非常危险了。
1: 现在俄罗斯不是在搞自己俄版的星链了，然后用这个低轨道卫星星座来指挥无人机啊，就是俄罗。

0: 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1: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2: 嗯，
1: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嗯，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窝里边，就非常极端悬崖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0: 董泉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1: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有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0: 此外，董泉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1: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里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这，比如说这个一岛服务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早躲，赶紧躲，对，不要还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3: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遭遇连续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了险情，横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出现了缺口，下游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在抢险过程中发生了次生灾害。有网友发图说，横州市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的蛇类逃逸，提醒周边群众注意防范。
4: 汛期强降雨叠加内涝天气，蛇类的活动规律会发生哪些变化呢？雨天是否是蛇类伤人的高发时段？不慎被蛇咬伤后，怎样急救才科学？又有哪些广为流传的方法其实是致命误区？我们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解答。
3: 咱们先从自然规律来讲，强降雨、积水内涝的天气会改变野生蛇类他们的活动习惯吗？他们会不会因为下雨啊，往这个居民区或者是地势高的地方去躲避呢？
5: 当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之中啊，所有的野生动物肯定我们都会趋利避害，那对于蛇也是一样，那所以呢它一定会寻找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低洼的这种地势，能够躲避这样的一个水域环境，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往居民区跑，但我觉得呢可能会在人类所生活的区域呢，比如说房屋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建筑结构可能相对更高，那可能会吸引这个蛇类在这里进行躲避而已。
3: 嗯，刚才咱们说的是野生蛇类，如果说是饲养的这种蛇类的话，它们从生物属性上来说应该和这种野生的是一样的，它也会有类似的这种反应吧。
5: 对，饲养蛇的角度而言的话，那因为人类的这些饲养的蛇的这些种类其实并没有被人类驯化成这种所谓家养动物，所以它依然保留着这个很多的野生的这些习性，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反应。
3: 嗯，很多人觉得下雨天这个蛇更容易咬人，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那蛇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主动攻击人？另外还有就是汛期，大家在积水路段行走或者是居家避险的时候，有什么办法能够主动的规避被蛇攻击？
5: 所谓的下雨天蛇更会咬人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并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大家可能有这种感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下雨天或者说这种天气情况下蛇类的遇见率可能增加啊，就所以人类呢看到蛇的这种机会在增多，那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蛇哎，也许咬人的机会也会增加，其实呢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联系。那对于不同的这种天气条件，那我们也知道呢作为爬行动物本身呢它们所生活的这种环境，那不同蛇类呢也是各不一样的，可能呢在我们国家有些地区呢适应于这种水域环境或者说这种比较湿地环境的蛇类呢种类呢相对来说啊，可能对于公众来讲的话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熟悉度，所以呢在这种环境大家可能会担心有蛇出现，那当然呢也有一些蛇确实它的这个游泳本领也很不错，能够在水上啊很方便的这种行进，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呢如果该地区呢有比较多的适应于水生环境生活的蛇，再加上呢即使不是适合水生环境生活的蛇类的游泳本领也都不错，那所以呢 遇到这

0: 这种天气呢，大家尽量少前往，有可能出现蛇的这种环境，比如说这种下雨的这种积水环境啊，或者说呢树林，或者说这种类似于其他的容易遇到野生动物的这种地方吧。
1: 嗯，那万一被蛇咬伤了，尤其是内涝地区，可能还有这个交通受阻啊，没法立刻就医等等的一系列的艰苦的条件和环境，第一时间我们正确的急救步骤应该是做什么？咱平时看到一些影视剧啊，什么用嘴吸毒液啊什么的，还有在伤口这地方包扎一下等等，这些方法可不可用？有哪些是误区？
0: 我觉得呢，遇到这个蛇如果已经咬了人呢，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呢，第一时间呢应该先明确自己到底是被什么蛇咬的。当然呢，对于公众而言的话，要去判定这个是什么蛇肯定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在现有的条件下，那大家可以呢尽快的用手机，比如说把这个蛇的这种形象拍下来，乃至于把这个蛇干脆捉住或者直接把它弄死。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呢，野生动物的这个生命呢当然没有人类的这个生命那么重要了，那所以呢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呢，首先能够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蛇，那当然要想知道它是什么蛇，还是要把它送到合适的这种就医地点，那也就是说尽快的进行就医，送到具有能够治疗蛇咬伤的这种医院。一些影视作品或者说民间传说之中，大家所谓用嘴去吸毒液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靠谱，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采用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另外呢，也有一些说法呢，使用一些比如说一些包扎的一些手段，那我觉得呢，对于非专业人员的话，大家的这个包扎呢可能也无法做到啊及时有效的去制止蛇毒蔓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轻易自己去尝试，最好的就是及时送去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医院进行救治。
1: 很多人被蛇咬之后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找蛇毒血清。我们也看到这次事件当中啊，有热心的网友一直在寻找血清。那是不是所有的蛇咬伤之后都要打血清？不同的毒蛇咬伤血清，它的使用上有没有一些差别？就是说如果我们实在暂时是找不到对应的这个血清，那应急处置最核心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0: 其实呢，对于蛇咬而言的话，因为我们大家虽然可能谈蛇色变，但是呢蛇的种类很多，有很多的是无毒蛇，那当然呢大家不用担心被无毒蛇咬伤，但是正像我刚才所言，因为普通的公众可能并不具备能够直接辨识这到底是什么蛇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无论是你是否能够知道这是无毒蛇还是有毒蛇，只要被蛇咬了还是尽快去送到医院就医，以及把蛇的照片或者说蛇的个体提供给医生来进行判断。那对于有毒的蛇而言的话呢，当然相应的这些治疗机构应该是有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血清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你送去的这样的一个诊所医院可能并不具备对应的这个血清，那么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及时送往具有这样血清的这些医院来进行救治。如果是在蛇出没比较多的这样区域，那公众在活动之前应该事先有所了解，比如说当地哪里哪一个医院可能具备比较齐备的这些血清，以备不时之需。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您听说过谷米吗？谷米古称雕糊，是先秦至唐宋时期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不仅营养价值高，还可以入药，曾被列为六谷之一。
1: 说谷米吧，可能有点陌生，但是它的茎部受到黑粉菌刺激膨大，就成了我们熟知的可食用的茭白。而随着茭白作为蔬菜被广泛培育，谷米的自然结实率下降，逐渐退出了主食的行列，也成为了一种珍稀的天然保健食品。
3: 现在国内售卖的谷米主要是从北美进口，又称野米、谷中鱼子酱，每斤售价高达100-200元。那么国产谷米什么时候能够重返餐桌呢？
1: 2024年11月，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相关团队入驻江苏昆山，对谷米进行了一场深度的分子考古。今年的7月2号，谷米地迎来了最后一轮的采收，消失千年的谷米重现中国田间，有望回归到百姓的餐桌上面。
3: 推行谷米种源国产化替代，那要去哪里寻找种子呢？重新种植谷米的难点是什么？低脂高蛋白的谷米称得上是最优质的碳水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秦老师您好。
4: 大家晚上好。
3: 嗯，谷米这个名字里带个米字哈、啊，跟水稻一样，也都是禾本科的。但是我们知道禾本科本身它是很庞大的哈、啊。那谷米跟水稻之间的关系到底近不近？这种植物有什么特点吗？
4: 那我们要认识谷米呢，首先得知道长出谷米的植物。
3: 嗯，
4: 这种植物呢，我们叫做谷，它俗称呢也叫谷笋或者高笋等。那它是属于禾本科谷属多年生的一种停水植物。那因为谷常生长在浅水或者沼泽地这些地方，而且呢它的叶片是呈带状细长，开花时呢是一个大大的圆锥花序在最顶端生长，结出来的银果种子就是我们所说的谷米，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可食用的一种谷物，在我国呢有非常悠久的一个食用历史。如果我们去查阅资料的话，会发现谷米早在周朝的时候就有食用的一个记载，一直从先秦到唐宋时期，它都是我们所称的六谷，就也就是说稻、黍、稷、粮、麦、谷之一。那古时候呢，称它为雕瓜或者谷粮或者是雕谷米等。那唐代诗人李白诗中就有写到：“跪求雕谷饭，月光明素盘。”里边所说的这个雕谷其实就是指谷米。那谷米它确实和我们所说的这个水稻是沾亲的，因为它们两个都属于禾本科植物，那在禾本科里是属于同族不同属的一个关系。比如说谷它是归属于稻族谷属，而水稻呢是归属于稻族稻属。那2022年的时候，中国农科院联合这个多家科研单位首次完成了中国谷染色体水平基因组的一个组装后确认，那谷和水稻就是和假稻和稻属植物的亲缘关系最近，它们分化时间大约是在1970到3100万年前，所以说谷和水稻的亲缘关系比起我们常用的这些小麦呀、玉米啊、高粱这些作物确实要近得多。
3: 是，
1: 说到这谷米哈，很多朋友肯定要查一下它的图片到底长什么样啊。
3: 嗯，
1: 一看这不跟黑米一样吗？就是从外观上来看，
3: 细更长哈。
1: 这就是颜色上是差不多的，然后好像谷米会稍微又长了一点。
3: 嗯，
1: 然后咱们要说这谷米呢，它古代叫雕谷啊，它也是刚才秦老师也提到了，曾经是六谷之一，只不过稍显遗憾的是排在了末位。这说明什么？是说明它当时种的是不是就不太好，所以它一直排序的话也排不到前面去，排在最后，说明它本身的这种就是生物属性就不是就不太理想，是这样吗？
4: 其实我们要问古时候谷在中国的一个种植面积的话，其实是不太好说的，因为即使在先秦到唐宋时期，谷也从来没有形成像我们现在这种水稻、小麦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人工种植，更多的是在这些湖泊呀、沟塘或者水溪、河岸、沼泽这些水岸附近处于一个野生或者半野生的状态，因为它不是人工的。
3: 嗯，
4: 那又由于呢谷的银果成熟时它很容易自然的脱落，进而的话就会随着水流或者随着我们人类或者动物的一个活动进行一个传播繁衍，再加上它自身也可以通过根茎分叶进行一个无性繁殖，因此的话就是它自然的一个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像植物考古在长江中下游的一些新石器遗址里就挖出过碳化的一个谷米颗粒，其实就这也说明了，就在先民他早在我们采食早在很早之前他就已经采食的这个野生谷米食用。那一直到了唐宋时期，谷米也因为它这种独特的一个香味成为了很多的文人雅士喜爱的美食，也成为了可能是一些贡品，有了少量的人工栽培。而在唐代呢，像我们比较熟悉的王维、李白、杜甫这些很多著名的诗人都留下了描写谷米的诗句。那我们说它排在六谷的末位，首先是因为它先天就有劣势，因为它不好种。它要生活在水边，一般的我们就是陆地上的这些农田是没有办法大面积的种植的。其次呢是它不好收，因为谷米呢它因为是处于一个半野生的或者野生的一个状态，它没有经过我们 人工的一个长期驯化，所以它的种子成熟之后是非常容易脱离母体形成落粒的，那更何况它的成熟期还参差不齐。

0: 那就导致了它的收成很低。像资料记载，就古时候一亩谷米它的产量可能只有10到25公斤。所以唐宋时期，它虽然这个种植包括它的食用达到了顶峰，但是到宋代的时候，它已经沦落为到饥荒的时候，大家把它当作救济粮，就到野外去采一点。当宋朝以后呢，像我国的这些水稻呀、小麦呀，逐渐发展成为主粮。那菇它也因为被这一种叫菇黑黑粉菌感染，然后走上了不结籽结出茭白的这样一个路线，所以菇米作为粮食慢慢的就退出了我们的历史舞台。
1: 是，您提到它成熟期不一，然后产量也低哈，加上水稻的这个大规模推广，逐渐就没落了。那可能大家对于产量低还比较好理解哈，那为什么它成熟期还不一致呢？
0: 它的成熟期不一致，其实就是它自己内在基因调控的，根源就在于它处于一个野生状态，没有经过我们人类的长期一个驯化的一个选育过程。像前几天中国农业科学院采收的这个中菇一号这个菇米新品种，那也是团队摸索菇米的这个它自身的一个遗传密码后，经过了数十轮的一个品种选育啊，包括基因编辑，把就是容易颗粒脱落、成熟期不一致这些就是所谓的短板基因一一敲除后，改良选育出来的一个新品种。那这一定向的培育出来的新品种呢，它的成熟期就会相对更为统一，采收期呢也大幅缩短。那即使是这样，它的新品种也是在20天的一个收获季，还需要我们人工的去采收4到5次，而且亩产量仅150斤左右。所以它相较于小麦呀、玉米呀、水稻这些粮食作物是低得多的，而且呢，它是不能一次采收完成。当然，就是我们要相信的是，就这个中菇一号呢，它只是首次实现了一个新品种量产。随着我们的这个育种技术的成熟，包括新品种的一个持续更新，那像奇熟的、不落粒的、亩产量高的这个菇米新品种，相信会不断涌现。
1: 对，在人力资源比较紧张的古代哈，有这么多其他的竞争的物种的时候，它这个劣势确实是比较明显，得花很多时间，很多代哈，可能才能筛选出来。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个高科技手段，这个问题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啊。
2: 是有一点人类不友好的这种趋势，
1: 对，
2: 就是让你们也不好去收获，然后呢，就我们繁殖呢也很困难啊。总之给大家创造了很多的麻烦。那最终它能不能够成为人类的主食？当然被人类选择，它可能是在六大主食曾经最好列在倒数第一位上，现在干脆就被划出去了。但是我们也找到它另外一个生存路径，而且似乎还不错，就是它的茎部受到黑粉菌的刺激膨大变成了茭白。很多朋友就开始觉得茭白这个东西还是很能接受的，也没有什么怪味儿啊。种茭白它就更容易去打理，更容易丰产嘛。另外这个黑粉菌啊，就是这种东西它是人工添加的，还是说这个菇米菇这种植物在历史进化当中就跟它结下了某种渊源呢？
0: 其实生长过程中呢，有些菇的嫩茎基部会被一种真菌叫菇黑粉菌侵染，那它的茎秆会膨大后结出来茭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茭白。我们生活中是把它当作一种蔬菜使用的。像菇被菇黑粉菌寄生之后呢，只能结出茭白，它就不再能开花结果了。那我们要讲一下这个黑粉菌，就黑粉菌呢，它其实又称作叫黑穗菌，通常呢它会导致这些植物包括作物它的籽粒或者它的花序整个变成一个黑色的粉状的一个孢子堆，就造成了它就是不能开花结果了，甚至绝收。那菇黑粉菌感染菇之后呢，它就会刺激这些菇的这个茎，就是水下的那个部位茎部细胞它异常分裂膨大，从而形成了一个纺锤形的，就是科学上叫肉质菌缨，也就是我们吃的茭白。那同时呢，它还会抑制这个菇它天然的一个开花结果结籽属性，从而就长不出菇米了。如果大家就是说在平时就切开茭白的时候，偶尔见到里边有黑点或者一条一条的黑色的东西，那可能

0: 可能就是钴黑粉菌的一个孢子堆，并不是说里边进了泥土。那其实早在周朝的时候，我们古人就已经开始食用茭白了。那唐宋时期也有种植茭白的一个记载，所以当时唐宋的时候，我们的古人除了能吃到这个钴米以外，他们也吃茭白。那到明清时期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更大范围的一个种植。那相较于种植包括采收钴米的话，茭白确实要省心太多，因为古时候钴米的亩产量仅10到25公斤，那即使到现在也才达到150斤左右，还得我们就人工下水多次采收。而茭白的话，它的亩产量是以千斤计的，比如说一些品种它单季的亩产量就可以达到4000斤，那它双季的话可能能突破8000斤。所以古时候人们会专挑那些就是已经被钴黑粉菌感染的，它的茎部已经膨大的这些钴，作为一个叫什么种苗，把它正常留下来。那正常开花结钴米的这些植株呢，他说了，哎呀，这个太费劲了，反而逐渐把它们淘汰掉。不过好在呢，就是说钴虽然它作为粮食被淘汰了，但它作为蔬菜，其实这么上千年来一直传承下来，那发展至今，茭白在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了仅次于莲藕以外的第二大水生蔬菜种类。那茭白也和像鲈鱼呀、纯菜呀并称为江南三大名菜，在江浙地区它还被称为水八仙之一。
1: 嗯，确实我也是很喜欢吃茭白的。
0: 哎，那我们再回答一个就是前面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不要添加，就是种植的时候添加钴黑粉菌。其实我们只需要选用以携带钴黑粉菌菌丝的这个种茎进行育苗，即可自然的一个维持它的共生。因为茭白它是呢被钴黑粉菌感染之后，它一个茎部膨大的一个产物，那这些菌丝已经潜伏于钴的一个茎部了。所以育苗的时候，我们会将健康的而且就是带这种菌的这种母株，它把它的下面我们称为胶墩，把它挖出来，然后用刀分割成带有分叶苗的这种小墩进行一个假植。当它长到20到30厘米高的时候，我们再把它移到大田里边。所以它全程都是靠无性繁殖在代代相传的，因为这些钴小苗它自带的就有钴黑粉菌的菌丝，所以生长过程中我们已经不需要再进行一个人工的添加。当然的话，就是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当我们在进行一个科学研究的时候，可能会人为的去再添加钴黑粉菌。因为如像钴黑粉菌的一个通过一个钴黑粉菌人工接种的技术，我们是预期要提升一个运胶的一个成功率，从而减少雄胶还有灰胶的一个产生。
2: 这个解读实在是太有用了啊！因为之前买到这个茭白的时候，就看里面有那黑点儿的难受，这是质量不太好，有问题啊。后来知道原来这个叫钴黑粉菌，它的存在，这正是让它这个能够迅速膨大的这样一个重要因素。
1: 对，这还是一个挺好的感染模式哈，对我们人类的餐桌哈有利，对于这个钴呢本身的这个种群的变大哈，也是一个好事儿。
2: 是，
1: 哎，那我们说回到钴米哈，现在我们国内买到的钴米呢，主要是从北美进口，又叫野米。那北美的钴米跟国内的钴米相比，有很大差别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种源国产化呢？
0: 其实北美野米和我们国产钴米，它们是属于同属一种的一个亲戚。因为钴属呢，在全球分布只有4种，一种就是分布在我国的这种，就是它分布在东亚。叫做中国钴，那另外3种呢，它是均分布在北美的，包括沼生钴，那现在也是约占市场销售份额的80%，还有一种叫水生钴，是约占20%，最后一种呢叫德克萨斯钴，它呢在美国是被列为濒危物种的，是保护的。所以进口的北美野米多数是沼生钴的一个引果。外观上的话，我们国产钴米的话，它的米粒是偏短的，整体是呈深棕紫色或者灰绿色，而北美野米的话，它是呈黑灰色。如果是烤制过的款，那个的产品的话，它是呈深褐色的，所以它整体看从外观上就是更加细长，

0: 谷米，进而呢可以将它谷米的一个成熟期压缩到20天内。那为后续我们机械化采收包括高产奠定了一个基础。那这一过程中呢还顺带的把它的生命周期压到了110天，那这样的话就比水稻缩短了近1个月。比如说我们3月播种的谷米，当我们收完谷米之后还能再种一季水稻，就实现了一个早谷晚稻的一个轮作，它就不予主地主粮征地。
1: 我看今年7月2号谷米地迎来最后一轮采收的那个报道哈，农户是穿梭在田间逐穗捋下谷米装进容器，这活儿还是挺细的哈。就说这个谷米一碰就掉，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现阶段还是不能够用机械化来收割吗？
0: 就是谷米一碰就掉，真的就是字面意思，它真的一碰就掉，可能你不碰它它风一动它就掉。因为谷米它的蝇果种子呢，它和外敷仅靠着一层非常薄的一个薄壁细胞层连接，所以成熟之后风一吹鸟一蹭或者人一在旁边抖动，它的蝇果就会脱落掉进水里。像7月2号团队在谷米种植基地最后一轮采收时呢，那工人肯定也是踏进水田小心翼翼地穿梭在这个菇丛中，将这些蝇果掳进这个容器内。那这一过程中，一在菇丛中涉水动作要轻，因为大的晃动可能包括水的抖动都会震落成熟的谷米。二呢，就还要选取成熟的谷米采收，因为我们采收早了它的种子不饱满，采收晚了的话它可能自然又掉落了。而且呢，就是说将谷米掳进容器的时候还要顺穗，容器口还要贴着这个谷米。因为目前我们对于谷米的这个新品种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因为种植规模确实还很小，亩产量呢也只有150斤，可以说呢就这里的每一粒谷米都包含了很多科研人员的一个心血，是非常珍贵的。而且采收的谷米还要进行下一步的一个留种育苗，还有一个进一步的研究，更何况呢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容器去实现一个规模化的采收。但是在北美那边呢，其实几个世纪前印第安人也已经开始采集谷米食用了，因为他们的传统的收割方法其实是划着独木舟，然后手里拿个长杆，然后舟慢慢的划，用长杆把那个谷米的穗儿然后扫到那个独木舟上，轻轻地扫过来，然后再用手轻轻地拍打，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成熟的谷米掉在这个独木舟上实现采收。那这一过程他也不敢太用力，因为他也害怕把谷米植株给伤害掉，如果太轻的话他可能就收不了多少谷米。直到上世纪50年代的话，他们才实现了一个就是水田种植，就是人工种植还有收获。发展至今的话，由于它的一个品种选育已经完成，已经培育出了像高产呀、抗逆性呀，还有适合机械化采收的这种新品种，他们就会采取机械采收。这时候就会选取一种气垫船，他们在水面经过谷米同时，他们前面会有一个特别设计的一个托盘，然后走过去之后，这些成熟的谷米就会掉落在这个托盘里边，然后形成一个高效的一个采收。而且这个托盘的形状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是和我们铲车的那个铲斗形状非常类似的。
1: 好的，那关于谷米的相关的情况呢，我们暂时先了解到这里。我们先关注一下台风的情况。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广西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南宁、贵港、钦州等地受灾。广西举行新闻发布会来介绍防汛救灾的最新情况。我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通报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西的应急管理厅，发布会结束了。那在发布会上，来自广西公安厅、水利厅、交通厅、气象局还有消防救援局的这个负责人介绍了防汛救灾相关的情况。下面我也把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情况向大家做一个介绍。那在发布会上首先通报了广西受美沙克影响受灾的情况。那据发布会上介绍，广西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了暴雨以上的降雨，广西的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的降雨量均超过了600毫米。

0: 果是比较好的。
1: 那现在市面上的冬瓜的品种还是非常非常多了，仅就日常栽培的品种大概就200到300个，那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品种啊，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所说的冬瓜的品种，以及一些比较袖珍的在南方比较流行的称为节瓜的这些品种，它们都具有一些降温的能力。但是这种降温的能力哪个好哪个不好呢？就这种导热的性能而言，我们自然是需要去寻找一些这个瓜皮啊比较光滑，尽可能的加大跟我们的皮肤的接触面积的这些品种。这个冬瓜的皮看起来越光溜啊，那自然是更好了啊。通常来说，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黑皮的冬瓜，瓜皮会比较的光滑，在降温这个角度来讲，那可能会更为舒适一些。
0: 夏天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1: 抱着冬瓜睡觉啊，其实也是有一些小的问题需要是注意的啊。冬瓜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果实表面还是会有很多的硬毛的啊，稍不留神就会扎入我们的皮肤，引起痛痒，特别是在冬瓜的这个果柄附近，那刺毛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冬瓜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冬瓜表面看到好多好多的刺毛，所以大家在拥抱冬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它的成熟度。
0: 我们抱过的冬瓜还能不能再吃呢？
1: 只要你不把它抱得太久，应该还是能吃的啊，因为我们讲冬瓜的这个表皮啊，其他的葫芦科植物一样是具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实际上是它的瓜萼筒还有果皮共同愈合而成的这么一个结构啊，我们在植物学上把它叫做护果啊。那护果的通常来说啊，它的这个外皮都会比较的致密啊，特别是在冬瓜这个果皮上啊，这一点显现的尤其是淋漓尽致啊。只要在厨房削过冬瓜的朋友都有感觉啊，我们削冬瓜皮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冬瓜皮是非常非常厚而且非常非常硬的啊。那这就是为了保护冬瓜的内部结构，所以如果你只是抱了一个冬瓜，有那么一天两天，并不影响它的内部的结构，外界的一些物质很难渗透到冬瓜里面去。但是你要说，哎，我抱着这个冬瓜都盘了十天半个月了，那很有可能引起内部的一些结构的损伤以及腐坏了，那就别吃了。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姬、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也是不少学校期末考试的时间，有一场非常规的考试吸引了我的注意。复旦大学数据挖掘技术这门课程打破了传统考场的答题模式，让学生做考官，自主设计试题，挑战三款顶尖 AI 模型。那按照学校的这个考试规则呢，学生设计的考题难度的 AI 模型越先进，让 AI 出错越多，他们在这门考试当中的得分就越高。学生们凭借精巧的设问思路实现了精准的狙击，51份试卷当中啊，有50名学生至少让某一个 AI 答错过一道题，但是能让任意模型整张卷子都得0分的只有4名同学，当然了，他们就是这门课的高分得主。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大家越来越多地讨论到教育和考试面临的挑战。即便是理工科的教学考核，普遍其实还是在考察学生们对公式的掌握、演算的熟练程度，包括解题能力。但是又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学习和考试是不是在和机器比算力？复旦大学的这次尝试呢，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是反向考核，也是关注学生们的洞察力。大家想想啊，学生们设计考题要去了解大模型的算法的底层关联，还得对知识做逆向的拆解和灵活运用，更得有点批判性思维。那未来我们要和 AI 一起工作，怎么驾驭 AI 去精准突破这些大模型的认知盲区？这个考试的要求是不是的确比让学生们单纯借助 AI 完成作业、演算数据要高明一点呢？拥抱 AI 肯定不是甘拜下风，积极思考才能更加善用工具。我们也感谢这场考试的老师和同学们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启示，智能时代需要我们一起打开思路。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和风雨较量的大考，我们来了解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的险情。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在六兰水库附近采访。李阳，快帮我们讲讲你在前方了解的情况。
1: 好的，白天我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时候，看到这个坝体的主要退口的长度接近了整个坝长的1/3，大概有120米左右。这个当时洪水冲刷坝体倾泻而下呢，直接冲击了下游的六兰村和罗村。现在现场的积水呢已经慢慢的退去了，我和同事谭震一路徒步走上来，发现洪水退后呢，六兰村的一条主要街道已经被洪水摧毁，有村民的自建房呢受损严重，有部分的家庭的这种一层二层的家电啊家具也都被冲走。今天有部分村民也已经从安置点返家，开始清理家中的淤泥，收拾洪水留下的杂物。目前救援力量呢也已经挺进了受灾严重的六兰村，开展了清淤清降作业。那清降之后呢，也给救援进度相当于一个加速吧，就是大型设备就可以进场了。我们看到就是在进入六兰村的道路呢，已经是下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重型装备像这种重型卡车呢已经很多了，各方的力量也在加班加点作业。我们还留意到有当地的村民自发协调了挖掘机，在沿线各个塌方的路段呢同步开展清障修路的作业，各方来合力打通这个物资运输的通道。此外就是为了尽快打通进村的这个通道呢，中国安能也抽调了挖掘机、装载机等救援设备，开进了六兰村，全力清理路面的大块石头，包括冲击体这样的障碍物。截至下午2点，累计清淤道路已经超过700米。此外我还了解到，东阳救援队呢，是派出了广东水救特勤队赶赴了广西，并出动了救援冲锋艇。现在它的包括人员还有设备，还包括大型的重载无人机已经抵达了灾区，然后也根据当地政府的需求呢，开展针对偏远村庄生活运输物资的一个

0: 行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确实前方的情况现在也还在积极的推进各种各样的救援啊。我们还看到有一个消息，就是有网友说衡州市云表镇邓须村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蛇类逃逸，也提醒周边的群众注意防范。那有没有蛇类出逃？你刚刚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情况。
0: 好的，确实看到有网友反映说当地的一家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后呢，这个有蛇外逃，威胁到了村民的生命安全。还有网友称呢，说已经有村民被蛇咬伤了。我上午在六兰水库这个溃口下方采访的时候，我确实看到河中有一个物体在直立着顺着河流往下飘，当时我还在纳闷是什么东西。然后中午我在这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车呢，看到有蛇进入村民家院子的视频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那个河里当时我看到那个情况是一个像是一个直立的上半身在水里，然后他们说那就是蛇，然后他们也拍到了相关的视频。那所以说这个情况应该是属实的，而且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云表镇的低洼地带和山坡上有养蛇场，受这个六兰水库包括云表水库的险情影响呢，低洼地区淹了以后，部分小型蛇场的蛇呢就跑出来了。也有村民说逃出的蛇类主要是像有野径蛇、大王蛇和水绿蛇，其中占比较大的是水绿蛇。那衡州市自然资源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了各乡镇加紧核实具体情况，并同步提醒卫健部门准备抗毒血清，提醒应急局开展抗洪救灾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防止被蛇咬伤，同时准备相应的工具，组建捕蛇队，做好应急处置。衡州市应急管理局对此的回应是呢，了解养蛇场被冲毁以及有村民被咬伤的情况，救援人员已经赶赴一线处置，那但是具体的情况还得等官方的通报。那初步统计，从这个养蛇场出逃的蛇类呢大概有800-900条，出逃的蛇类呢并不是全部都有毒，其中占比较大的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无毒蛇水绿蛇。险情发生后呢，周边包括这个蛇场周边的一些村民呢也自发组建了民间的捕蛇队，然后进村入户开始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这里也建议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呢不要自行的抓捕蛇类，如果发现有蛇类的踪迹需要第一时间报备，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处置，避免被咬伤。
1: 所以也已经在应对这个新的情况了哈。
0: 对，
1: 好的，李阳。好，我们也感谢李阳从前方带来的最新的消息。水库的险情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后方的救灾保障呢也在全力跟进。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2: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3: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2: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3: 工作组已经连夜赶到了我们的南宁、衡州，那么也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地区。他们今天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2: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

0: 向中国之声介绍，
1: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同时呢，将灾情侦察画面实时回传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四川、福建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已经做好接力救援的准备。
0: 运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 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同时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加强保底通信能力，在全国范围构建了卫星电话作为保底通信手段，协调增强灾区卫星电话信号，提高对星成功率和通话质量。7月6日至7日，南宁、衡州、宾阳152部卫星电话成功拨打了440余次，保障了公网不畅条件下灾情报送和求助。
2: 除此之外，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目前现场救援力量部署的情况怎么样？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兴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
3: 针对广西南宁水库的一个严重汛情，我们持续强化力量调度和空地力量的协同联动，迅速调派了工程抢险力量和航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这种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
2: 未来几天调度需关注的重点方向、地区以及可能发生的险情还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的介绍。
3: 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还会有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2: 救援力量持续驰援，救灾物资陆续到位。而另一边呢，很多人也在追问，一场弱级台风为什么能掀起如此大的风雨？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以弱极强灾的反常姿态，从海南还有越南广宁两次登陆之后，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多地雨量突破极值，59条河流超警，多个水库出现了漫顶和缺口，城乡内涝接连告急，数万群众被转移。和往年同级别的台风相比，美沙克为什么影响如此之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来的专家解读。
4: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近日以弱级强灾的反常姿态席卷广西，造成一系列罕见灾情。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统计，3号至5号，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本县区历史记录，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统计，截至6号晚，广西仍有59条河流、81个站超警0.01米至7.46米，同时防城港、贵港等地出现内涝。钦州一处国道涵洞坍塌，昨晚其残涡北上，进入湖北后又在湖北黄冈、鄂州等地引发罕见的龙卷风。台风美沙克带来的降雨为何会如此之猛，影响范围如此之大？ 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介绍，普通台风登陆后通常快速消散，但美沙克减弱后，残涡环流仍保持完整结构，并与西南季风联手向内陆输送大量水汽。
5: 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话，这个季风呢，主要就在海南岛以南的这个赤道地区，在这一带继续活动。有了这个台风之后呢，通过这个台风美沙克为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4: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5: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6: 嗯，
5: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个三面环山，东西北都是环山，在南边呢是一条江，这个雨呢刚好就下在那个山窝里边，就非常极端，全下那个里边，所以这个雨就很强。
4: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尤其广西降雨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董全表示，台风减弱降级并不等于风险解除，不能仅凭风力判断灾害等级，充沛水汽和长时间滞留同样是致灾核心因素，因此要及时关注气象局的短临预报预警信息，
5: 要时刻高度关注气象部门的各类预警，尤其台风、强降水、大风、强对流这类的预警。你比如广西主要是强降水，那么湖北是大风加强降水，包括今天的江苏强降水、强对流、大风这些预警都会发，要高度关注，而且要密切关注，因为我们这个预警随着时效越临近，可靠性越高越准确。就你看的是可能是2天前的预警，或者24小时之前的预警，可能准确性不高。我们会临近，比如12小时啊、6小时啊，会再发预警。这个越临近，准确性越高，所以关注这个预警。有预警区呢，就尽量不要去，尽量减少一些户外活动啊之类的。公众绝对务必提高这个意识。
4: 此外，董全还特别提醒公众，遇到险情要尽快避险，切勿逗留、观望、拍照、录像。
5: 第一个，如果强降水的话，你不要往山区去了，山区啊、沟沟河流啊，就尽量都不要去了，减少这种活动，比如说户外活动啊，尽量都取消。如果强降水这种大风呢，就要时刻关注预警信号，因为这个尽量待在室内，而且要远离一些这，比如说这个一岛服务啊这些东西。像湖北的龙卷大风的话，尽量躲远一点，找坚固地方，尽量躲干净躲，对，不要还说等我拍个照、录个像啥的，那个非常非常快，先躲到安全地方之后，哎，你再可以干别的事情，绝对不能儿戏这个东西。
2: 从水库险情到物资调拨，从无人机升空到救援力量集结，一场台风考验的不只是风雨，更是应急响应的速度和温度。台风减弱不等于风险解除，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那身处预警区域的朋友们，请一定留意短临预报，远离山区河谷，安全永远第一。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广西的灾情牵动人心，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北。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了龙卷风。那么相关的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的情况还在进一步核实。在当晚，总台记者佘丽霞连夜赶到了受灾较为严重的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找她请教。佘丽霞，黄冈市今天通报说，黄冈市区昨天晚间遭遇了历史罕见的 EF2级龙卷风袭击，你在当地感受的受灾情况怎么样？
8: 你好，主持人。湖北黄冈的龙卷风呢，是发生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20分钟，它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从我们到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狂风是袭击了黄冈城区的主次干道、居民小区、 企业工厂等，造成人员伤亡、树木折断、车辆损坏、厂房受损等诸多灾情。那其中在受灾最严重的黄州区

0: 宝塔大道一带，包括一家物流公司厂房在内的多座建筑遭到了重创。那从我们空中航拍的镜头也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厂房铁皮的屋顶墙面呢都是被大风卷走了，露出的这个钢结构的骨架呢也是严重变形。那另外现场还有很多辆的物流货车也是被掀翻，有的甚至被推出十几米开外。那结合事发影像、灾后破坏痕迹等综合研判，那黄冈呢也是将此次极端的强对流天气定性为历史罕见的 EF2 级龙卷风，它是属于强龙卷风级别，最大风速是超过了15级。那么据黄冈当地统计呢，本次灾害共造成了黄冈市黄州区5975人受灾，那因灾死亡5人，同时导致千余亩农田受灾，100多辆汽车受损。灾害当中呢，紧急避险转移111人，紧急转移安置269人，当地医疗机构住院治疗178人，导致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5亿元左右。主持人，
1: 那么20分钟的时间有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啊？那你在现场了解当地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救援措施呢？
0: 应该说当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黄冈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紧急投入抢险救灾，出动了应急公安、消防、武警、城管、电力等3000多人的救援力量奔赴一线开展人员搜救工作。那当晚呢，也有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等多支救援力量从武汉等地出发连夜驰援。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是开展了多轮的搜救工作。那么同时，对于龙卷风造成的建筑物和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损坏呢，也是同步开展了抢修和清障工作，尽最大努力医治伤员的同时呢，也尽快的恢复城市秩序。那么截至今天中午呢，当地的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以及城市运行基本恢复正常。那现在受灾区域的恢复重建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主持人。
1: 好的，舍丽霞。那么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湖北灾区的救援进展还有天气变化，当然了也还是要提醒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想过买卖二手房也能像网上竞拍一样线上出价自动成交？那买卖二手房呢，其实是业主和消费者比较头疼的事情啊。由于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的影响因素很复杂，线下谈判的过程当中，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更是害怕自己买贵了，双方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价，经纪人夹在中间呢是反复协调，为了些许差价甚至可以谈上一整天，这也成了当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真实写照。那如何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这个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叫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了，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几大幅提升到了57%。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我们所谓的溢价拉扯？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去一探究竟。
3: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4: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3: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

0: 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关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1: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1: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0: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关子君说，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1: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意卖从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一些区域他用的非常的好，然后他的这个数据能到达88%，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会特别多。我们第一套成交的房子客户就是96年的，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2: 那么这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将来有没有可能向全国推广？有没有这个价值？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不会成为主流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0: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深圳二手住宅也累计录得33,892套，同比上涨5%。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3: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 企业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心理预期受到冲击，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0: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城易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3: 线上成交应该算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至少要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至少呢要让每个城市的几家大的中介机构去推。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中介呢挂牌不能低于这个片区的评估价格，从而能够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2: 从线下谈到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到三个价格，城易卖把二手房交易当中最磨人的这个议价环节搬到了线上，让业主呢守住心理底价，让买家亮出真实的诚意，经纪人也从反复传话的这个加薪层变成了专心服务的衔接人。模式虽然是新的，但是道理也不复杂，信息更透明，规则更清晰，买卖双方的这个信任成本才能降下来。我们当然也期待这样的探索可以为更多城市带来启发。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今天我的毕业了，耶！
7: 快乐。
2: 青葱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8: 曾一起路过。
9: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10: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11: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12: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3: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本月7号到8号，2026年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这是北约时隔22年第二次在土耳其举行峰会。然而近期跨大西洋摩擦不断，在峰会开幕之前，北约的内部分歧就已经摆上了桌面。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带来的综合梳理。
3: 北约秘书长吕特向媒体强调，自去年海牙峰会以来，北约已经取得了变革性的进步。然而，在这份看似光鲜的成绩单下面，这个拥有32个成员国的军事同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歧与裂痕。

0: 首先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信任危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捅批。其次是欧洲成员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度撕裂。本届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是继续对乌克兰援助，但在峰会开幕前，欧洲内部就已经吵成了一团。今年早些时候，德国提议将欧盟解冻的欧洲和平基金中约66亿欧元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乌克兰，对此波兰表示了明确反对。据英国媒体披露，北约甚至在私下里已决定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第三则是东道主土耳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同床异梦。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步调。不仅如此，安卡拉至今对2016年未遂政变时盟友的旁观，以及随后因叙利亚问题遭受到的武器禁运颇有怨言。本届峰会，美国在算计，欧洲在纠结，土耳其在盘算，而乌克兰在等待。吕特在记者会上透露，在7号召开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起深层次的裂痕。
1: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安卡拉峰会想要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观察认为，北约虽然意在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但其内部在多个议题上仍然存在着矛盾。
2: 我们看到在这次北约安卡拉峰会开幕之前呢，北约呢本来是想营造一个团结而且寻求更多共识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回到现实中来，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的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的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围绕着伊朗和中东问题，北约内部的分歧呢仍然扩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欧洲和美国呢在关于北约的框架问题，在关于北约的责任问题，具体到军费开支和能力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是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1: 乌克兰问题当然是这一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最近俄乌对抗烈度攀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期望冲突结束。崔红建分析，美国仍然会以乌克兰问题向欧洲施压，美欧的分歧难解。
2: 围绕乌克兰问题，欧美之间的矛盾呢仍然会继续延伸，尤其是涉及到今后对乌克兰危机的一个基本立场，究竟是要坚持欧洲现在所谓的立场，就是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同时呢要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威慑，还是说要按照美国的意图推动对俄罗斯关系缓和，然后进而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我想这两种不同的目标和方案之间的矛盾呢还会持续上升。总的来说呢，我想对欧洲来说，当务之急呢仍然是一方面要继续拉拢和安抚美国，要避免美国呢出现突然的对乌克兰的军事上的断供，同时呢要尽力阻止出现一种美俄协调然后把欧洲撇在一边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这样一种局面。
1: 好，那么不管是围绕防卫开支的争吵，还是援乌共识的破裂，美欧战略重心的分歧，北约却是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果选书或者买书，您会看腰封吗？就是书外面像腰带一样围一圈的那个宽纸带，上面会印一些宣传语。那最近有一个图书的妖风，大家说简直是妖风啊，这是妖魔鬼怪的妖，风浪的风了。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经典小说《窄门》因为一条妖风登上了热搜，写着纯爱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得全身发抖，这句印在妖风上的宣传语引发了读者的讨论。于是有网友跑到余华的社交账号下面求证说，余华老师，您真的读得全身发抖吗？余华只回复了三个字，不可能。那一段现场辟谣的视频也被曝光，画面当中作家余华一脸认真地反问，读窄门谁会哭呀？这一幕被不少网友戏称为隔空打假。读者们说呢，余华这一次被硬拉来背书，不过是无数类似操作当中颇具喜感的一幕了。之前有作家1939年创作的书籍新版妖风上赫然印着鲁迅和高尔基的推荐语，鲁迅和高尔基都是1936年离世的，那么这两个人怎么为这一部作品背书呢？从鲁迅推荐到余华发抖，这妖风撕下去之后，您会知道它不过都是图书出版商的一种营销话术。好的妖风当然可以锦上添花，本来呢也是为了给好书添一层信誉的镀金，那有的妖风却确实有让我们说不出来的意味，只要能在瞬间抓住读者的眼球，夸大其词甚至是无中生有，都在出版商压注的范畴之内。而除了纸质妖风啊，在电商平台上铺天盖地的不读后悔一生，短视频博主红着眼眶的含泪推荐，社交媒体上刷屏的这个后劲太大走不出来，这些夸张的措辞我们都只能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赛博妖风。那只是到底是妖风还是妖风，那个妖怪的妖，读者自有评价了。电子书便捷高效，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阅读首选，短视频更是以及时满足的优势蚕食着深度阅读本来就比较狭小的生存空间。有数据显示，2025年数字阅读市场的总体营收同比增长 19.35%， 而纸质图书的市场呢，同比下降了 11.2%。 但不管是纸质妖风还是赛博妖风，是不是都可以改一改写法呢？那读者想要的总不会是浮夸的营销，那么这个套路怎么才能改一改？怎么能够帮读者重建那份值得信任的选书参考？这个话题也许不止妖风。那今天我也请到了一位书业的从业者，他多年前就在北京的一家著名书店做店员，后来呢一直从事出版和文化工作，他也是书评人作家，我们请出绿茶。
4: 绿茶老师，其实不管是看到余华全身发抖，还是鲁迅推荐，读者呢看到这种妖风可能也会觉得错愕。那您作为一个书业的观察者、书评人，您看到这些会想到什么？这总不能说板子现在都打在写作妖风的这位图书编辑身上。
5: 这个妖风这个话题确实由来已久了，它在不断的升级嘛，其实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图书行业啊正面临着很巨大的挑战哈，就书越来越不好卖了。这个呢一个前提就是如今网络发展的越来越快，在地铁里你就发现就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看书的，每人一台手机，对吧？对于出版方来讲，他们用各种这种手段促使书能够以这种面貌出现，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谁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形态下的一种使然，好像似乎这个时代它就是这么一个特性。我们现在是一个完全处在一个文案的时代，一些金句的时代，就是人们读的好像就是文案金句类似的这种东西，甚至它通过这种文案或者妖风买过去的书，我觉得看的人也不会太多，纯粹的只从业者或者读书人是从来不看文案的，甚至我们希望买到的书是素朴的，没有妖风的。其实对于读书人来讲那个都不重要，因为看的是内容。我觉得买这种书的人，其实我们称之为消费者，对他们来讲，只要你文案做得好，或者能够短暂的吸引他一时的眼球，然后冲动性的消费，这个就达成了一种交易。对于阅读来讲，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参考性，就是因为不管是鲁迅读也好，余华读也好，是什么大咖也好，读书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私人的行为。就是鲁迅 定读的书，你不一定要读的，因为每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
4: 我理解，其实您把这种根据文案

0: 而来的图书消费行为和读书其实是分开来看的。
1: 对，
0: 您知道说到这样的话题，其实我们经常习惯说这个环境变了。我知道您很多年前就在书店工作，后面您也长期观察图书行业，包括您的新书我知道也是写书店的。您觉得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读者群，多年前的读者跟今天的读者，大家真的是不一样的吗？看到不同的这种营销式的宣推，真的会感受有所不同吗？
1: 对，应该是不同的，因为多年前的读者，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时代的读书人，他们获取信息更多的就是通过书店和纸媒，所以这样的读者呢，他天然对文字有一种极致的追求哈。我们希望看到的文字是优美的，是讲事儿的，是真实的。不同的时代确实造就了不同的人。我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纸质书的阅读者，那就是因为我那个时代造就了我。因为那个时代，它在我对于知识有饥渴的时候，是书店，是报纸在抚慰着我或者滋养着我。现在人们觉得我们是传统的，但这个书籍这种形态，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就即便是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 AI 时代，它依然是一本一本书的出版，而且量比以前更大。这么海量的出版，其实真正抵达读者的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书啊，它只是完成了一个出版的流程，甚至跟图书馆都不发生关系，它只是跟这个作者或者跟出版者有一点关系，他们完成了这样一个流程。你就想象嘛，每年二三十万，现在甚至四五十万的出版量，那怎么可能都抵达读者？因为书店，再大的书店，每年上线也就几千种的书，放不下，图书馆的容量也是有限的。我觉得真正能够被现在的那些互联网用户接受到的，其实就是这些文案做得好的，甚至是说有了一些名人背书的书才能够偶尔被刷到，不然算法根本就算不到。你看像我这样的一种你说的观察者哈，其实我每年肉眼观察到的或者我觉得有价值的书也就那么一两千本，那我是持续的关注哈，几十年的关注，我的视野才抵达这么一个范围。你想啊，那几十万的书，那怎么可能触及得到呢？算法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就是区别。为什么出版社这些出版方会做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他知道算法在找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能够被算法算到。
0: 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我觉得其实确实可能有一些消费者读者大家并不那么在意这件事情，但是仍然有一些人呢其实希望改变这样一种风气吧，或者这种浮夸的营销，帮助读者去找回我们去选书去读书的这种信任或者一份初心也好，您有没有什么您具体的想法或者建议，或者在您观察书业的过程当中产生过什么样的想法？
1: 包括我自己出书的时候哈，我们的编辑也会问我的意见，说我们要不要上腰封，以及腰封上的文案是什么。我的首选就是不要腰封。比如说你看像中华书局、三联、商务哈，这些大的老牌的出版社其实都很少用腰封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会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干扰。但是呢，就是很多有一些小的一些出版公司确实需要用这种手段来和这些大的出版机构能够从中分得一小杯羹哈。比如说一些小的出版公司每年也就出几个品种，十个以内的品种，那跟人家每年出几千个品种你怎么比？所以他在那么少数的几个品种里边，他就玩命的想尽办法的要让他的书在这样海量的图书海洋中能够冒出来，甚至说在书店能够占得一席之地，就要在这方面下很大的功夫。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因为谁都是要为生存而战。我觉得腰封的存在，它也是一种出版流程中必要的一环，就是有人就是看腰封买书的，而且这样的人大有人在，那怎么办呢？对于大多数普通的读者来讲，他们确实需要你给他提供一个非常鲜明的一种引导，这种引导也许就决定了他买与不买。我其实比较有一个小的建议，其实现在有些书店也在做，就是 其实很多有些特别好的书店啊，他们摆在台面上的书，因为现在的书都是外面包着塑封嘛，哈，腰封包在塑封里边，人家一眼就能看到。就是有一些特别好的书店，他会在这本书摆上台之后，他会写一张卡片，然后这张卡片以不同的形

0: 那些妖风的爱好者，或者是说那些喜欢用妖风的那些出版者，是不是也可以采纳这种，就是用一张很好的或者很舒服的这种卡片，然后卡片上面写着非常专业的这种书的信息，然后提供。那你其实对大多数读者来讲，他就是为了在不拆开腰封的时候，我知道这本书是写什么的，对吧？它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传递这样的信息嘛。传递这样的信息呢，用腰封的形式呢，重要的金句、噱头，然后名人的推荐等等。那个编辑如果能够用他的手写印出来，放在这个书封里边包起来，和这个书的整体的封面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结合和那种视觉上的这种互动，其实挺好的。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没有耐心，对吧？看视频都要快，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快进式的生活。所以呢，如果是一个常态化快进的人，看书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看书还要快进，那就没办法弄了，就是还是让书交给一些看书的人吧。
1: 是的，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刚才说到的啊，腰封不是什么不妥的存在，甚至腰封也不必去追求曲高和寡，它可以用来追求注意力，甚至吸引眼球。但是无论是被腰封吸引的购书者，还是写作腰封文案的人，那如果愿意分一些注意力给图书，那么我们首先恐怕就得知道，读书确实是和另外一件和看文案所不同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矛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逐鹿。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贩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就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

0: 事变89周年。89年前，七七事变在北京西南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如今的卢沟桥旁，高铁飞驰而过，宛平城内外鲜花娇艳，但宛平城墙上的弹痕依然触目惊心，时刻提醒着后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回望1937年的卢沟桥畔的烽火岁月，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日名将佟麟阁将军是如何身先士卒与日寇激战，最终将忠义长存于巷陌之中的。七七事变中的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是谁？大刀进行曲又是如何成为一首记录卢沟桥事变的战歌的？七七事变后，林徽因写给女儿怎样一封信？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将带您重温那段民族危亡时刻的不屈抗争。如今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有这样一条路，槐树掩映着两车道，路上缀满青绿色槐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槐花香。这是一条英雄路，是以抗日名将佟麟阁的名字命名的佟麟阁路。佟麟阁将军又读诗书后投笔从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最终战死沙场，取义成人。佟麟阁路北口毗邻长安街，街角绿树丛中肃立着一组雕塑，一块怀表和一本打开的书，怀表上的时针和分针停留在佟麟阁将军为国捐躯那一刻，1937年7月28日下午2:30。打开的书页简述了佟麟阁将军的戎马生涯，特别是他从七七事变到最后喋血沙场的经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天地英雄气》中，军事作家萨苏等专家曾经对那段历史进行了讲述。2025年清明前夕，时年103岁的佟逸飞，又想起了他的父亲。
1: 2025年清明节前夕，103岁的佟逸飞再一次来到卢沟桥。每次来到这里，他都会回忆起近90年前自己10多岁时父亲第一次带他来卢沟桥的情形。
2: 我们摸每个狮子的头，看每个狮子雕的都很好看，关键是我们都喜欢和他出来，因为很少见面，对我们来说和他见面就是一种享受。
1: 那时的佟逸飞还不知道，不久之后这座桥以及自己的父亲会以怎样壮烈的方式写进中国的历史。

0: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立即遭到中国守军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严词拒绝。同时，一条命令从第29军军部发出，凡有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不久，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而发出这一命令的，正是佟逸飞的父亲，以第29军副军长代理军长职权的佟麟阁。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面对日寇的侵略，自幼酷爱书法的佟麟阁曾手书这句唐诗，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
1: 我自己小的时候也曾经幻想过，将来我要当兵，要耍大刀，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0: 1936年，日军对华北虎视眈眈，佟麟阁临危受命，出任第29军副军长。除了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另一项工作上，军训。此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29学生运动，让佟麟阁看到了广大学生的抗日热情。
2: 这些学生就找到了29军军长宋哲元，要求从军，弃笔从戎。宋哲元就把他们编成了一个军训团。那么这支军训团呢，他就驻扎在南园，他的总的负责人是佟麟阁将军。

0: 从这些青年身上，佟麟阁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而战斗比他们预想中来得更快更惨烈。北京南苑曾经是清朝的皇家猎场和教场，七七事变爆发前，这里是29军的司令部和兵营所在地。
1: 他锻炼胆岗，他可以倒立，然后他做很多动作，在兵营里头可以说是一个模范。
0: 七七事变之后的20余天，北平阴雨连绵，侵华日军与29军实打实谈，在佟麟阁等爱国将领的应对下，他们始终占不到便宜，只好一面紧急向华北增兵，一面耐心等待着可以进行轰炸的好天气。此时的佟麟阁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早有预感，他决心抱着必死的信念投入这场敌强我弱的卫国之战。
1: 有过两次电话说公事忙不能回来，母亲沉默不语，我们虽有好多话想问，然而当时的空气太寂静太严肃，只好把话咽回来。
0: 佟麟阁判断日军攻击的重点将是军部所在的南苑，于是第29军将军部机关撤回北平城内，并急召赵登禹的132师回援。佟麟阁毅然留在南苑，与官兵一起死守阵地。油画《南苑攻击图》出自日本画家宫本三郎。1937年7月28日，日本士兵在轰炸机和机枪的支援下向南苑发起冲锋，但是画中没有交代的是，对面的中国守军中有许多刚刚接受训练毫无战场经验的学生兵。
2: 这学生军是跟日军拼刺刀的，这一点我们觉得当时觉得很震动。我们这些学生跟他拼起来，伤亡1:1甚至能到10:1的情况，但是就这种情况下硬生生把日军打出去。
0: 青年的热血浸透了这片阵地，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由于遭到意外的顽强抵抗，日军更加疯狂地进行轰炸，南苑变成了一片火海。28日中午，南苑兵营失守，佟麟阁、赵登禹等将领率领残余部队向大红门撤退。
2: 他的副官想带他走，他坚决不走啊。

要带着学生们走，因为他知道这些学生是当时中国宝贵的财富。那么就在带着学生一步一步撤退的途中，日军的飞机再次进行轰炸，轰炸的时候炸弹正落在同一个

0: 在北京的铜陵阁路，一座雕塑静静立在街边。雕塑的原型是铜陵阁将军的怀表，怀表的指针停留在英雄牺牲的那一刻。
1: 喇叭声一响，我们一下就窜出去了，几个孩子都去接他，照样的。但是突然事情都变了，我现在都不敢回忆。这个就是外公的表。
0: 父亲平静地睡在一架木板床上，但我依旧想亲近地抚摸他，然而又怕创伤他荣誉军人的标记。伤口的标记是激发国人挺进杀敌的动力，也是抗战胜利的泉源。昔日英雄们牺牲的地方，已经丝毫感受不到硝烟的气息与战斗的痕迹，然而他们以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不朽篇章将永远流传下去。

0: 长得跟你父亲有没有像的地方？
1: 我从来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子。
2: 我还有一个英雄的大哥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天下着小雨，找到了父亲的遗体。那一年我15岁。

0: 爸爸不会变老，一直到他牺牲，爸爸他没变老。
1: 当时看到这些信的内容，因为那些太真实了，很多的烈士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0: 多战友，我看到胜利了。
1: 我还记得父亲跟我说，每一个石狮都在守护着我们的家国。
2: 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
3: 六千六百，十六十。

0: 刚刚您听到的是纪录片《卢沟桥我们的纪念》中的主题曲《卢沟桥追寻你的模样》。这山河就是你的模样，我想念你的模样。一首曲，一段历史，一些记忆里的人和一些承载着前人的心声力量，鼓舞着一代代中华儿女奋勇向前。今天当我们走在北京街头，还会看到另外两条以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街道，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以三位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直沿用至今。您是否知道七七事变中的第一个血洒卢沟桥的中共党员是谁？他又向世人揭示了怎样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八十九年前的七月七日，七七事变在北京西南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爆发。八十九年后，距离卢沟桥千里之外的安徽淮北市烈山区宋团镇黄营村，一群人始终没有忘记当年战场上一位特殊的烈士。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黎明，日军重兵包围卢沟桥回龙庙，企图抢占战略要地。沈钟明受命驻防，他是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幺九团的一名排长，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率驻守战士六十余人，以步枪、大刀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肉搏战，最终全排除两人回城报信外，全部殉国。沈钟明身受重伤，壮烈牺牲。沈钟明出生于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宋团镇黄营村，一九三三年投奔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一九三六年经同乡周树一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后，周树一为其证明，写有共产党员沈钟明打响抗日第一枪一文，揭开了沈钟明的英雄事迹。而后沈钟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年过九旬的沈钟明的二儿子沈树敏曾回忆，父亲牺牲时自己才三四岁，抗

0: 战胜利后，家人一度四处寻找父亲的踪迹，直到周树一找到他们，沈树敏才知道父亲沈忠明牺牲在卢沟桥。1983年12月22日，民政部向沈忠明的后人颁发了沈忠明革命烈士证明书。近年来，淮北乃至安徽越来越多人加入到寻找沈忠明的队伍中来。淮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多方渠道陆续找到了沈忠明的烈士申报档案、材料等。2024年7月，沈忠明的曾孙沈磊等亲属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烈士证。2025年3月，安徽师范大学红色青春守护人工作室的志愿者通过现场写生，依据沈树敏样貌为沈忠明创作了肖像，并庄重地赠予其家属。虽然战火曾经模糊了英雄的姓名，以至于后来不少的书籍、文章甚至电影中，沈忠明的名字被误作为沈仲明，今天的人们则尝试通过写生肖像的方式告慰英灵。89年前，也有人尝试用他们的方式向儿女讲述战争的残酷，将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无畏和决心传递给他们的孩子。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这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写给女儿的信中的第一句话。这么一句简单而温柔的话语，却让人感到内心的震撼。许多人初识林徽因，可能是因为《你是人间四月天》的文韵，或是因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的盛名，又或是她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传奇色彩。而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陈列的这封家书，却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林徽因。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地区考察古迹，与年仅8岁的女儿梁再冰分离许久。这封书信便是她思女心切，在战乱纷繁的时局下，为向女儿讲述自己近况、遥寄思念所写下的家书。信中，她一改诗情画意、轻盈温婉的写作风格，字字通俗，句句朴实，所写所感都是生活中的家长里短、琐碎小事。满页都是林徽因细腻而独特的爱，让不少网友感叹，被这样细致的爱过可真好啊。为了让女儿更好理解，信里按照顺序一共讲述了10点事件，每一点用第几罗列清楚，自第1到第10，林徽因都一一将二字画圈突出，减少年幼女儿阅读的困难。细微之处见真章，信中这样的微末细节里，无不流露着她细腻而温柔的爱，让观者不免感叹震撼。整整6页纸记录着她的满满思念，第1、第2解释自己之前没有回信的原因，第3到第5分享自己在异处的行动路线，第6、第7讲述战争近况，第8到第10表达了他作为母亲的唠叨。林徽因写得仔细，那6页的家书，每一字都是他对这个年仅8岁的孩子一生的叮嘱和教诲。信中除了母爱的暗暗表露，还有家国大爱的坚毅。他在第7中说道，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 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在那样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母亲需要如何告诉一个年仅8岁的孩子什么是家国情谊？或许正是林徽因不惜笔墨也要表达的，要顶勇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关于这封信的往事。
1: 在北戴河的女儿收到了妈妈从山西发来的一封信。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我们路上坐大车同骑骡子，走得顶慢，工作又忙，所以到了7月12日才走到代县。有报，可以打电报的地方，才算知道一点外面的新闻。1937年7月12日，林徽因和梁思成离开五台山骑骡子行走到代县。这时他们才知道，5天前当他们正沉浸在发现佛光寺的极度兴奋中的时候，7七事变爆发了。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一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梁思成心中的梦境和他祖国的一场梦魇竟然一同到来。这场蓄谋已久的事变在一夜间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命运。
0: 林徽因和梁思成组织了密集的古建实册，遍及中国北方100多个县城、2000多处古建筑。她与孩子长时间分离，与丈夫几经辗转漂泊，为的也是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考察保护中国的古建筑文物，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世界一流学问，为民族争取光荣，把国家建设得更美好。真正支配林徽因的是她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渗透进她的血液之中，有意无意地表露在她对女儿的谆谆教诲和无尽爱意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保存民族文化血脉，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师生先后南下西迁，辗转来到云南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在国难危机的时候，中国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时分节目中，记者和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一起回访了西南联大旧址和西南联大博物馆。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90后讲解员夏飞和西南联大历史亲历者杨佩轩老人的讲述。
2: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1: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

0: 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1: 我是1946年毕业的，因为我呢高中本科成绩好，当时在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要7、8学生有专长的，不管哪个专业，就把这些人保送进西南联大。所谓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只好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2: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121
0: 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2: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3: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呢？
2: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
0: 铁皮顶土坯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1: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滴答滴答，但是有些是因为这样就改成茅草房，这么厚的茅草听不到那个上面的铁皮房子。有时候下雨啊，好半夜，当时那个生活很苦的。
0: 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4: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译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10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
1: 我们跑在红山上，背后山是红山，高高的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因为课本笔记本通通在，你们说就是你帮你找了就完了。
0: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8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5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1: 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来说最好的教育，都是全国有名教授。那个时间是艰苦，但是作为想读书的人高兴，有名的老师来教，朱自清啊，还有温州教中文，中国文学史各个国家的好文章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没有印，老师讲自己记，就这样内容就拼起来了。
0: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1: 可以有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这礼堂个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讲他们那些观点啊，为人应该有些什么条件那些。
5: 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的现在联大 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得益于现在连大的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2: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暨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0: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
2: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啊都有一个小三角。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地点一下。
6: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全面地展示出来而外，
2: 因此呢，
6: 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别人去触摸的。
2: 上课，
6: 因此我特别期望年轻人他在回顾这段历史也好，或者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5: 万里长征辞去了五朝宫阙，赞助都横山湘水，留山临别月球。
0: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2: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才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7: 一位西南联大校友曾说，我自己的生命只有和国家民族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那些汇聚昆明的爱国师生们，在战争的威胁和生活的困顿中，秉持着刚毅坚卓的校训，以读书图强、教育救国的顽强精神，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也为后人矗立了一座文化丰碑，引领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砥砺前行。
8: 麦新这个名字对今天的年轻人们来说也许比较陌生，但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诸多响亮的战歌中，由麦新作词作曲的《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威武雄壮，慷慨激昂，在抗日烽火中诞生，被人们传唱至今，尤为振聋发聩。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麦新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音乐运动，成为革命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和战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响起，当时在长城脚下挥起大刀杀向日寇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的英勇壮举，很快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大刀队的战士陈永德一人一刀杀敌9名，缴获日军枪支13支，而他的年龄只有19岁。每一个有民族尊严的中国人闻此消息，无不热血沸腾。23岁的麦新在上海看到了这位19岁的大刀队员的故事后，激动得彻夜难眠。临近黎明时分，他索性从床上爬起来，从书架上找出萧红的小说《生死场》读了起来。不知不觉，一缕曙色照到小窗上，又一个黎明到来了。

0: 时，年轻的音乐家走到窗前，一把拉开窗帘，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在中国电影报道《我们的胜利》电影旋律中的抗战史诗中，为我们讲述了《大刀进行曲》的创作故事。这首歌铭刻着喜峰口战役的铁血豪情，承载着音乐家麦心彻夜创作的炽热初心，更融入了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铮铮气节。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这段铿锵旋律，穿越历史烽烟，在河北唐山迁西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马震、时任迁西县喜峰口长城抗战博物馆馆长张国华等专家的讲述中，一同去感受战歌背后的热血传奇。
1: 现在耳畔回响的这首每每听来都令人热血沸腾的进行曲，就是《大刀进行曲》。人们更熟悉的歌名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他的歌词直白，却能直指人心，旋律铿锵，宛若刀声伴着风声破空而来。这首歌曲问世以来，便如狂飙般席卷神州大地，被称之为一把砍向日寇的大刀。

0: 这首抗战名曲的创作灵感则可以追溯到1933年，抗日名将宋哲元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在长城抗战的喜峰口战役中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用大刀重创日军的那段可歌可泣的真实过往。
1: 1933年初，日军呢继918侵占东北之后又挥兵南下，他企图越过长城进兵华北。那么为了遏制日军的攻势，我们中国军队就沿长城沿线布防，宋哲元的29军就负责喜峰口这一带的防务。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喜峰口长城上，我身后这个主峰就是老婆山的主峰。老婆山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那么谁占据了这个主峰就取得了战斗的主动权。当年的喜峰口战役中，中国军队歼敌5000余人，取得了喜峰口大捷。但是当时我们中国的军队呀，武器装备是非常落后的，我们就扬长避短，采取的是近战、夜战、偷袭，利用中国式的大刀来砍杀敌人。
2: 敢听大姐这么多大刀啊，都是当年29军在喜峰口长城抗战中使用的大刀，这刀头都是铁头尖、阔刀头，重护手，这护手都是用来铜制的。刀把呢，一般在20厘米左右，它既可以一个手砍，也可以双手劈。
3: 射，射，
2: 刀身长，一般的刀呢，都在呢80厘米至1米左右。刀的正反两面都有两道喷血槽，我们看这把大刀，这还写个字“忠心报国”的“忠”字，这个地方还有痕迹，就是当时看柜子，这已经卷掉了、破了。看柜子的时候留下的痕迹。这大刀呢，它在我们长城抗战，它显出了我们的威风，用冷兵器大刀砍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性，砍出了我们中国精神。
0: 喜峰口战役的胜利给狂妄凶残的日军以当头一喝，击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当29军的胜利捷报传至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整个九州方圆为之欢欣，为之振奋，更深深地震撼了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音乐家麦欣。
4: 我们可以想象他听到这个大刀队的故事之后啊，真的是热血沸腾，内心的激情呢瞬间呢就被奋起反抗的情绪彻底点燃了，不知不觉的曙光。

0: 光呢就照到了窗上，又一个黎明到来了。这个时候呢，年轻的音乐家就走到窗前，一把的就拉开窗帘，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好像是自言自语的啊，说了一句，说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当时啊，这样一句话其实也是代表着中国的民众啊压抑在心里的一种共同的感情。
1: 将军，抗日吧！
2: 学生的爱国热情很高啊，您看，拥护咱们29军保卫华北，拥护您抗日，
3: 民众的爱国之心好啊。
0: 当时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就发表了庄严的宣言，号召这个全国人民、政府还有所有的军队都能够团结起来，形成这个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筑起一道坚固的长城。
2: 同志们，国共量大，甜蜜合作，坚决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0: 当麦欣第二次重复这句话的时候呢，很兴奋地哼唱出了一句完整的曲子，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就那句。所以这首歌啊，是先是有了这样一句抗战的一天来到了，但是又总觉得呢有点突兀，所以呢稍微冷静了一会儿，构思出了这首歌开头的那一句，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弟兄们。他把这两句和抗战的一天来到了这样的这个附他的乐句连贯起来，又哼唱了啊几遍，最终呢确定了一个完整的乐段。
4: 此后麦欣在抗战宣传组织的群众集会中，一边指挥一边教大家合唱这支战歌。根据民众试唱效果和战友们的建议，麦欣把歌词初稿进行了修改。
0: 麦欣呢就把歌词初稿里边的29军的弟兄们改成了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又把咱们29军不是孤军改成了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那么这样一改呢，显然大刀进行曲的音乐内涵呢得到了扩展和升华，也具有了更广阔更普遍的感召力和鼓动力量。
5: 弟兄们，为中国人争旗的时候到了，我们要在小鬼子面前杀出我们中国军人的威风，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杀！
0: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首歌啊，当大家唱到结尾，总是会齐声的加上一句，啊，很高昂有力的呼喊：“冲啊，杀！”最初的这个歌词里是没有的。麦欣呢，渐渐的也明白，这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呢，其实是全民族共同的愤怒的呼声啊，也是振奋民族精神、争取这个民族解放的，可以说是慷慨激昂的一声号令，
6: 直接点燃了全国人民对日寇侵略的愤怒情绪，激发着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们团结起来，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之中，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氛围。
7: 这首歌创作以后呢，它不仅鼓舞了我们中国的抗战斗志，它也鼓舞了世界受侵略的国家的抗战斗志。
4: 刀光映铁血，歌声立山河，大刀进行曲这首慷慨激昂英勇作战的歌曲诞生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知有多少抗日志士和热血青年高唱着这首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歌，奔赴抗日战场最前线。在此后的岁月中，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0: 这首歌是清晰的、全面的、完整的啊，诠释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第二点就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 那种民族气

细节。第三点就是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还有一点，抗战精神里边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的中国早已繁荣富强，卢沟桥上的石狮见证了民族的苦难与崛起，那段烽火岁月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深处。您是否还记得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中有一篇《卢沟桥的狮子》？下面我们就一起再来重温这篇文章。北京有句歇后语，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这座狮子多得数不清的桥建于1189年，这是一座连拱石桥，总长约265米，有241根望柱，每根柱子上都雕着狮子，要不仔细数真是数不清呢。这些狮子真有意思，它们有大有小，大的有几十厘米高，小的只有几厘米，甚至连鼻子眼睛都看不清。它们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蹲坐在石柱上，好像朝着远方长吼，有的低着头，好像专心听桥下的流水声，有的小狮子依偎在母狮子的怀里，好像正在熟睡，有的小狮子藏在大狮子的身后，好像在做有趣的游戏，还有的小狮子大概太淘气了，被大狮子用爪子按在地上。卢沟桥的狮子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真是很难数清楚。但是文物工作者早就数清了，总共是498只。卢沟桥是七七事变的发生地。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向中国军队挑衅，驻宛平的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正由于这件事，卢沟桥成了我国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处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席慕容的诗歌作品《长城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尽管承上承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哀告，有多少次悲欢呐、啊、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莽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影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1: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歌曲《长城谣》堪称抗战文艺的一个缩影，诞生于1937年的《长城谣》由潘杰农作词，刘雪安作曲，最初是为抗战主题电影《关山万里》创作的插曲之一。

后因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813淞沪抗战爆发，影片未能完成拍摄，但《长城谣》的词曲谱有幸得以保存。一首《长城谣》穿越烽火，至今仍激荡人心，将中国人民珍爱和平的心声传播到世界各地。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长城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

0: 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叶青娥一再在心里跟自己说，没啥怕的，不就是演戏吗？可说归说，这儿毕竟是首都，毕竟是参加全国的比赛，这几个月从排戏开始，都让人把首都和比赛这两个词听怕了。大幕终于拉开了，裴相公先上去亮了个相，唱了四句戏：戏锦昭，天七晴，五云三静，出门来只觉得爽朗雄劲，指头上黄鹂叫，亮亮响应，真是个纯广号，初出宜人。台底下毫无反应，裴相公就下场了，是有一种灰溜溜的感觉。在西京，裴相公可是名演，他一开口，那可是一句一叫好的热闹景致。可今天晚上几乎凉得要咳嗽起来了，裴相公失落地下了场，还真尴尬地自我咳嗽了两声。终于该叶青娥亮相了，他一句内导板唱，丫鬟先出了场，向内招呼道：小姐快来呀。叶青娥就移着帘布，先背身后亮相的正式出现在了首都的舞台上。让他有些失望的是，这里没有碰头彩，他自信今晚的妆是画得最好的。几个小伙子还给他献殷勤说：哎呀妹子，就凭你这一副盘子，要把这个首都给震翻了，还别说吹火的绝技了。叶青娥自己觉得嗓子也睡好了，可观众对他好像很是冷淡，这还真让他有点紧张了，并且越演心越悬了起来。池子里太安静了，来北京前在西京演出有掌声的地方，在这儿统统都鸦雀无声了。他演着演着，冷汗就冒上来了。莫非秦腔的名声还真要瞎在他叶青娥的手里了？这游西湖可是本世纪五十年代在首都唱红过的戏呀。第一场下来，就听旁边的人议论说：首都人看戏咋是这范儿嘞？这手和脚好像是被铐子铐上了。祖司机，咋这安静嘞，把人怕的。哎，今天这戏不好演嘞。叶青娥努力保持着镇定，一步步按照排练的要求稳扎稳打地朝下演着。到第四场思念后，慢慢出现了转机，终于有人鼓掌了，虽然稀稀拉拉，可毕竟是有了掌声，这对演出是最重要的认同与激励了。在剧里，李慧娘由于同情被打入死牢的裴相公而惨遭奸相贾似道的杀害，剧场的情势由此突变，引出了鬼怨一折，台下的掌声也从此逐渐多了起来。只听台上的李慧娘唱道：冤气堂堂散浅张，取四的远魂怒慢抢，可怜我情蠢把命丧，咬牙切齿恨平掌，引魂不散心惆怅，扣扣绳绳念陪郎，红梅华夏永难忘，西湖船边苏中长，一山岁寺心相望，此情不泯坚如钢，港岛把我的头受端，端不了我一心一意

0: 陪郎。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人间苦断肠？飘飘荡荡到处闯，但不知陪郎在那方。一缕幽魂无以帮，星月惨淡凤炉凉。
1: 当一群鹅唱道但不知陪郎在哪方时，四处奔突的快步动作骤然减慢下来。他一边唱，一缕幽魂无依傍，星月惨淡风露凉，一边慢慢地朝下卧鱼儿。这就是那个长达三分多钟的下蹲控制动作，身子几乎是一个关节一个关节软卧下去的，但又不能让观众看到关节的生硬折叠。应该说，台上的一群鹅是一匹锦缎，这匹锦缎像是被魔力所控制而点点柔软下沉着。当身子旋扭到360度呈犀牛望月状时，恰似一尊盛着莹莹波光的玉盘，琥珀粼粼却点滴未央。掌声终于如雷鸣电闪后的暴雨狂风大作一般，把整座剧场的顶盖都几乎要冲决掀翻了。在紧接着的杀生一者，几乎一个动作一个掌声，一口吹火一阵霹雳。有人在侧台计算，仅这场戏一群鹅就赢得了53次掌声。终于秦腔经典游西湖在全场观众站立起来的一片叫好声中精彩地落幕了。后台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拥抱，大幕拉上后，满台演员包括搬布景道具的也都激动地拥到一群鹅跟前，把一群鹅一下子抱了起来。可就在这时，一群鹅哇的一下吐出来了，污秽物喷溅了几个人一身一脸，他感觉自己是快要死了。甚至在一刹那间，他猛然想到了师父苟存中的死。有人喊叫说领导要上台接见演员了，让他坚持一下，可他咋都坚持不住了。他急忙朝厕所跑去，跑着跑着又吐了出来，最后是被几个人架进厕所去了。一群鹅一边吐一边哭，也许别人以为他是演出成功了喜极而泣，可一群鹅只觉得演戏真是太苦太苦了，做主角的压力也是太大太大了。他今晚几乎都快被压垮了，下辈子要是允许他选择，他一定还选择放羊，即使放不成羊，他宁愿去烧火做饭也不愿意再唱戏了，尤其是不唱这种拿体力拿绝技拼命的戏了。一群鹅在厕所里一屁股坐在湿漉漉的台阶上，搀扶他进来的周玉芝和管化妆管服装的老师让他别坐下，说地上脏，但他还是撑不起身子骨的软瘫了下去。厕所外有人敲门说
2: 领导和专家都还没走嘞，说等着要见咱大主演嘞。
1: 周玉芝问他说能不能行，一群鹅摇了摇头，这会儿他只想坐在这里静一会儿，这里是唯一安静的地方。过了一会儿，外边又有人敲门，说记者也等着要照相呢。管服装的老师见一群鹅脸上的妆早已被泪水和脏东西涂抹得不成人样了，就对外面没好气地喊叫说
2: 你就说人都快累死了，送医院了，见不成。

0: 也照不成了。
1: 等身心慢慢平静下来，厕所外面也没有了更多的嘈杂声后，易清娥才从厕所里走了出来。一出门，他看见的第一个人竟然是刘红兵。易清娥就想着，刘红兵是咋都不会错过这热闹的，要是能错过这热闹，他也就不是刘红兵了。临走那几天，刘红兵实在是难受，几乎过几分钟就要朝厕所跑一趟。但凡能够勉强坚持，他肯定会跟着大部队来的。可仅仅只隔了两天，他就来了。人明显瘦了一圈，眼睛也抠下去了两个深坑，看人的眼白一下子就多出了许多，嘴唇也是泛着乌青的。易清娥懒得问，也没力气问。刘红兵见了易清娥，忙要搀住她，她胳膊一筛，刘红兵就只好像尾巴一样硬粘在易清娥的身后了。从剧场到驻地，团上租了公交车，第一车拉着乐队和一些卸妆快的龙套演员们早走了。第二车还等着他和那些管服装、鞋帽、管化妆的。到了车前，易清娥第一脚竟没登上去，是刘红兵在屁股上蹴了一把才攀上了车门。就在他登上车门的一刹那间，车上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看见是单团长和风导在带头为他鼓掌。这是易清娥第一次感受到省琴这个团队对他的集体欣赏和包养。单团长已经在第一排给他安排好了位置，他还有些不敢坐，但风导硬让他坐下了。他的尾巴刘红兵在他坐下后，还在十分亲切友好地跟远处的人飞吻，给近处的人一一握手，又是打工又是作揖的，就好像今晚是他在首都放了卫星，制造了原子弹，逗得满车人都发疯似的狂笑起来。连单团长和风导他都接见过好几次，握了好几遍手的。后边有人烧火，让把大家都亲切地接见一下，刘红兵还真就挨个朝后边握起手来。在他握手的过程，满车人还拍起了固定的节奏，配合着他越握越来劲儿的行为。气得易清娥就想用手中的提兜狠命地朝刘红兵的后脑勺上砸。接见完了车上所有的人，大家又把刘红兵起哄到车前边，他又跟单团长和风导亲切地握了第 N 次手，车就开动了。前边明显是没有坐的地方了，有人就喊：“
0: 红兵哥，端直朝你人的腿上坐呀，坐坐，哎呀，坐嘛！”
1: 后边一些年轻人甚至站起来喊叫。刘红兵这个二货还真朝易清娥腿上坐了。易清娥一闪身，他一屁股趴在了地板上，惹得一车人又是打口哨，又是拍椅子背儿，又是拿脚跺车厢，一下把欢乐推向了高潮。气得易清娥到底还是照着刘红兵的屁股踹了一脚，车一摇晃，刘红兵就顺势歪到了引擎盖上坐下了。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99年10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开幕。

是第一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会期，七道光束、四颗星辰与三只盘旋的大鹏组合成火箭推动下的天体图形，寓意高新技术成果汇聚鹏程。1999年10月，一个创业不到一年的年轻人已经因为营运资金的缺口发愁了好一阵子。得知首届高交会即将在深圳举办，他和他的创业伙伴们决定去试一试。拿着改了66版的商业计划书，他们在会场里四处推销，最终一只企鹅风靡首届高交会会场，一个叫腾讯的公司获得了其第一笔风险投资。与此同时，另一个刚刚回国创业的年轻人带着一项发明亮相首届高交会，这项发明就是今天人们熟知的 U 盘。在存储数据和文件主要依靠软盘和光盘的年代，这种即插即用、微型便携、容量大、速度快的闪存设备革新了人们的认知。全球第一款 U 盘自此从中国走向世界，移动存储新时代的序幕就此拉开。首届高交会可谓高朋满座，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澳门均组团参会，26个国家和地区的86个代表团共襄盛举，成交项目1459项，成交总额为64.94亿美元，其中高新技术项目成交1030项，成交金额为42.78亿美元，这是第一届高交会的成绩单。高交会不仅是目前中国最大的高新技术成果展示和交易平台，更是高新技术成果实现产业化的转化平台。无数科技爆款都是先在高交会上崭露头角，而后进入大规模应用。科大讯飞语音合成系统在第二届高交会上获得了市场青睐，中国的 5G 技术在第17届高交会上初试提升，4年后的高交会现场， 5G 产业链已然重装列阵。20多载风雨兼程，高交会的参展国家和地区、参展企业、参展科创成果不断增多。2023年，第25届高交会有105个国家和地区、4000多家展商参展。20多年砥砺前行，高交会已经转变为引领高新技术发展创新的风向标。高交会不仅为科创企业的成长提供了加速器，也为中国科技与世界的沟通合作搭建了桥梁，更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创办和发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大势的深刻洞察。在创新成为影响和改变全球竞争格局关键变量的当下，强调通过创新引领和驱动发展，强调创新是第一动力，强调科技创新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伟大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这是紧扣时代脉搏的深入研判，是科学应变的深远谋划。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何能最为天下贵？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九篇《王志篇》。世间万事万物，千万生灵，人只是天地间的芸芸众生之一。然而呢，在纷繁的自然万物中，唯独人被冠以最为天下贵的称号。那么这背后的缘由究竟是什么？荀子在《王志篇》中啊，给出了清晰的答案。人的尊贵不仅在于拥有生命与知觉，更核心的是具备坚守道义的底线。抱团群居的智慧与追求和谐的自觉，正是这三大特质让人类在万物中啊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最具有独特价值的存在。有这样几句话。第一句，水火有气而无声，草木有声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声有知，义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水火具备气的属性，但却没有生命，草木呢拥有生命却没有感知，禽兽具备感知却不恪守道义，而人呢既有气的禀赋，鲜活的生命，敏锐的知觉，更能够秉持道义，所以人是天地间最为尊贵的存在。第二句，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人的力气啊，赶不上牛，人的奔跑速度啊，也比不上马。可是牛和马呢，都能够被我们人所意识，什么原因呢？正是因为人能够结成有序的社会群体，而牛马呢，始终不具备这种协作的能力。第三句是，合则一，一则多利，多利则强，强则胜物，故公使可得而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们彼此和谐便能够凝聚成一体，团结一致便能够汇集成磅礴的力量，力量充沛了便会变得强盛强大，实力强盛强大了就能够战胜自然界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也正为如此呢，人们才能够建造房屋啊，安稳居住，真正实现安居乐业。荀子在这里深刻阐释了人的独特价值，解答了人何以最为天下贵的这一核心命题。要探寻人之为人的独特之处，我们不妨从根源入手，剖析一下人贵的缘由与核心的价值。天地间的自然万物啊，包含有诸多的物种。荀子他把水火、草木、禽兽和人的先天属性啊，逐层的罗列对比，以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在物种属性的差异中凸显人的尊贵本质。荀子认为啊，这些事物都有天然属性，水火有气无声，草木有声无知，禽兽有知无义。通过这种递进式的对比啊，荀子进一步点明了人的核心价值。我们人类不仅兼具气、生命与知觉这些基础的属性，更拥有独属于自身的道义坚守，这也正是人区别于世间万物的关键所在。除了人能够恪守道义，荀子认为人的独特价值还体现在能群这一特质上。他以牛马与人作为对比，人的力气在耕地、负重等方面远远的不如牛。

奔跑的速度与耐力呢也不及马，可人类啊却能够驱使牛马为己所用，它核心就在于人有群的能力。这种能力并非是简单的人群的聚集，而是以礼义为纽带构建起的有序群体，明确分工，统筹协作，把个体的力量整合为机体的效能，让远超于个人能力的价值啊得以实现。正是依靠等级秩序与礼仪规范约束行为，人类才能够实现高效管理，协调兼顾，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人既能够讲求道义，又能够组成社会群体，充分发挥了义和群的价值。此外呢，人的魅力啊和高贵还体现在和上，通过和谐统一，将分散在各处的能量和力量集中在一起，便能够将能量发挥到极致，创造出不可估量的成绩。纵使个体力量再强，如果缺乏协同作战，力量终究是零散的。因此荀子强调啊，各类力量实现和谐统一，就能够产生强大的合力。正如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十根筷子你就很难把它折断了。这种合力啊，足以攻克一切的艰难险阻。我们以国家建设为例，一个个经济特区拔地而起，一座座雄伟的建筑啊，傲然挺立。那么这些成就啊，都是团结各方力量，协同发力的成果。战国时的墨家弟子，他为了抵御不义的攻伐呀，寄居于宋城。他们依道义啊分工协作，匠人呢精致守城的器械，农夫呢加固城墙，学者呢推演战术，普通人传递消息，众人抛开了个体差异，抱团御敌，最终啊成功的劝退了强敌，完美的印证了人能群，人有义的强大力量。所以说呢，人能最为天下贵啊，关键就在于人具备高度成熟的社会属性，也就是荀子所说的人有义，懂得明辨是非，规范言行，人能够群，懂得合作共处，共建秩序，人又能够和，懂得协调矛盾，化解冲突。正是这些人类独有的特质，让人能够将分散的力量汇聚为整体的合力，由量变引发质变，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最终啊铸就了人最为天下贵的地位。春秋时期齐国经济衰弱，民生困苦啊，国内上下纷乱不安，管仲被任命为宰相后啊，他并未凭一己之力单打独斗，而是注重用人聚力统一制度，他制定合理的法律，分工明确的行政体系，同时呢通过鼓励农业、商业、工艺发展，让百姓各尽其才，各安其位。管仲还强调礼义，调和君臣、上下、亲疏关系，使整个国家社会秩序井然。经过几年的努力，齐国逐渐强盛了起来，百姓安居乐业，国力大增，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诸侯国之一。管仲的这个故事呢，很好地体现了荀子所说的人最为天下贵的内涵。人不仅有智慧和道义，更能团结合作，协调矛盾，将分散的力量凝聚成整体的合力，创造出了超乎自身能力的成就。管仲的治国实践正是这种能力在人间的具体体现。荀子认为人最为天下贵，贵在以理性与社会性实现对世界的创造。而与荀子相比，孟子所说的民贵啊，则是更侧重于政治伦理与民本思想。前者从人道立论，揭示人之文明的根基，后者

呢，从正道出发，强调以德治民，两者呢虽利益不同，但它却共同的阐明了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尊严。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孩子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蔬菜。
3: 我会把水果和蔬菜的名字呢告诉大家，也会请李瑞瑞医师呢帮大家来点评一下啊。水果呢有蓝莓，有圣女果，有猕猴桃，有苹果，橘子，香蕉呢都是不错的。那蔬菜里边呢有菠菜，有番茄，还有胡萝卜，它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和叶黄素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可以给孩子吃一些。李医生，您看这些刚才推荐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吗？

0: 我觉得就是首先蓝莓肯定包括就是葡萄这种的花青素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是可以适当给孩子来食用的。嗯，尤其是蓝莓，嗯，就是挺好的，
1: 挺好的啊。
0: 对，
1: 好的。那蔬菜我们也刚才也推荐了菠菜、番茄、胡萝卜。
0: 嗯，反正就是我临床上吧，我遇见过一个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大家。嗯，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黄斑病变的患者，然后听了就是这些健康的节目说吃胡萝卜真的挺好的，因为胡萝卜里面有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吃胡萝卜。后来有一次我们去查房，我们主任说，哎，这个患者怎么感觉黄了，就是他有那种微微的泛黄，所以就是说胡萝卜是很好的，但是大家不要去恨病，就是适当饮食去适当，不要说这些对我孩子好或者这些对我身体好，那我们就疯狂的去吃这些东西，其实不然，就是每天的饮食膳食是均衡的，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其中可以多一点这些东西。
1: 对，你看看李瑞医师呢是来自于著名的护国寺中医院，这是中医特色非常鲜明的医院。以往呢人们总是在说中医对吃特别讲究，确实讲究，其实不管是中医还西医都讲究那个膳食的平衡。我们刚才所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好，
0: 对，
1: 你每天可以摄入，但那个不要超量，就蓝莓它虽然也贵，对吧，也好，但你不能每天一盒一盒的吃，
0: 对，
1: 就它那个糖可能在保护你眼睛的同时，那个糖对你身体的损害也特别多。
0: 对，其实果糖这种东西肯定要比就是其他的糖，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其他的摄入的甜品要好的很多，但是还是尽可能营养均实一些，就不要太偏科。
1: 对，
0: 嗯，
1: 胡萝卜、绿色的蔬菜，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都要吃，就爱吃的我可以适当的多吃那么一两口，但不爱吃的不能一口不吃。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这是有关于给孩子吃的一些东西。那经常面对电脑和手机的成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的庞大。
0: 对，
1: 就我们日常在膳食均衡的基础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年人面对膳食的基础上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大人现在就是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在饮食上是一个属于过分自由的年代，就是他们对于饮食的这种不控制性太强了，尤其咱们现在北京的人满街满地都是川菜馆子，就大家非常的嗜辣。之前我有个患者，我跟他说他有结膜炎了，急性的结膜炎，是非常就是不适合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跟他说你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能吃，牛羊肉尽量也不能吃。他说那我能吃不带辣椒的羊肉串吗？他认为只是辛辣不能吃，其实这些就是他也会去挑剔一些，就是他想吃的永远是他想要满足自己口腹欲的。这样我们应该从源头抓起，就是正常吃饭，尽量自己做饭，尽量饮食均衡，少点外卖。
1: 对，这个油盐糖，就是你想为什么很多东西咱们吃的好吃呢？因为它口重，
0: 对
1: 吧？
0: 对，
1: 哎呀，我觉得就是回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重口味的东西想吃，就觉得自己年轻。其实现在这些疾病所引发的年龄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0: 对对对，
1: 好好的去吃饭什么的特别重要。
0: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糖尿病，包括其实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都对眼部疾病是就是对眼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高血压的眼底的疾病，包括高血脂的导致的这些其他的问题，所以都是吃出来的。嗯，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国防时空推出两优一先风采录专栏，今天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旅班长兼发射技师何贤达，始终牢记初心使命，苦练打赢本领，牢固立起新时代军队共产党员好样子的先进事迹。
9: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8: 新闻聚焦，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活动“军医来了”，今天下午推出第12场直播。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专家将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
9: 环球军情，德国内阁批准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国防预算较2026年增长约1/3。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全军部队共有一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两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七个党组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为大力宣扬全国两优一先军队表彰对象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总台央广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两优一先风采录专栏，深入报道他们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的强军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军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团结奋斗、担当实干，奋力书写攻坚建军百年、使至强军向一流的新篇章，敬请关注收听。
7: 两优一先风采录，
9: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火箭军某旅班长兼发射技师、一级军事长何贤达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成为全军唯一获此殊荣的个人。作为军龄29年、党龄27年的一级军事长，何贤达始终牢记初心使命，苦练为国执剑的打赢本领，逐步成长为火箭军最高等级的操作号手和指挥长。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他勇于当先锋打头阵，牢固立起了新时代军队共产党员的好样子，在奋斗强军的新征程上交出了合格答卷。请听录音报道何贤达为国执剑的导弹兵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陈寿富、山森淼，特约记者梁佩宁、韩超。
10: 炎炎夏日，烈日当空，火箭军某旅组织了一场导弹模拟发射演练。演练中，发射班班长何贤达带领全班冲在最前面，以过硬的素质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入伍29年来，何贤达从炊事员到转载号手，再到发射一号手、发射架指挥长，多次跨岗转型，始终把岗位技能练到极致，以实干担当彰显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训练结束后，何贤达对记者说，身为一名党员，不论是在哪个岗位，都要有当先锋的自觉和行动。
11: 我觉得先锋这两个字就是要先闯先试，所有的事情只要是新的事情，那你就得当先锋打头阵。
10: 永远当先锋是何贤达作为一名党员的不变追求。当发射号手，何贤达时装操作上万次无一差错，成为发射场上的金手指。当发射架指挥长，他很快练成全岗通。有一年装备改制升级，他主动申请跟岗建学，编写操作规程，为模拟训练提供了重要依据。火箭军某旅谢中华：
12: 我和何班长都是发架指挥长，大家心里面都有一种本领恐慌。何班长他主动起因去厂家学习，回来之后他编写教材，又教授操作，又组织训练，不仅佩服他的实力，更佩服他的这种勇气。
10: 习主席指出，任何事业都离不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作为一名老党员，何贤达在任务面前敢于冲锋，困难面前勇于担当。在一次红蓝对抗演练中，何贤达所在的发射单元由于出现减员特勤，导致任务失败。经过反复总结思考，何贤达创造性地提出减员操作训练，并率先在班里搞起了试验田。
11: 我就带着发射单元一点点摸索，当时就做了一版减员操作规程，然后就交到旅里面。领导看完之后觉得这个想法很好，然后这个减员操作就慢慢的在我们旅里面推开了。
10: 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多年来部队每次唤醒训练，何贤达都是第一批学理论、第一个带单元、第一轮编规程，成为所在单位的总教头。同时他还带队摸索出号手随机互换、单元

0: 随机重组的战法，研发出操作流程模拟训练系统，多个成果被火箭军部队推广。
1: 我就认准一个道理，只要共产党员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就能把大家带动起来，打开一片天地，干出一番事业。我在部队这么多年的工作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非常珍惜党员的身份和荣誉，时刻提醒自己要当一名合格党员，扛起一面先锋旗帜。
0: 习主席指出，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这是一种有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何先达作为全旅的一级军士长、发射班班长，他坚持以身作则，影响带动身边战友向战而行，练就过硬本领，帮助一大批专业技术骨干加速成长。近年来，何先达带领全班战士14次赢得比武冠军，10次获得全旅导弹发射单元考核第一名，并为全旅输送了14名干部、20名班长。
1: 集体强、整体强才算真的强。你这个服役的进度条逐渐满格了，到你离开部队那天，你还有一些东西没有传授给年轻的同志，你肯定会遗憾的。我们执掌的是大国长剑，就要扛起圣诞担当，锻造能力素质，成为决胜打赢的铁拳。
0: 从军29年来，何先达始终把先锋二字刻进骨子里，卯在战位上。他先后学习精通十多个导弹专业，参与编写20多种专业教材，成功将9枚导弹送上蓝天。火箭军某旅吴远航说，回顾何先达的成长历程，折射出的是一名新时代军队优秀共产党员的忠诚本色和价值追求。
2: 何先达同志始终向战而行，向难攻坚，在极难险重关头，在困难挑战面前，他总是能主动站出来，一次次擦亮党员底色、军人本色。这次他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对我们全旅官兵也是一个激励。我们将继续以他为学习榜样，练就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创造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各界代表还一同参观了主题展览。中央有关部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首都学生、部队官兵、干部群众等各界代表约500人参加。
4: 昨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官兵铭记抗战历史，深切缅怀先烈，扛起强军使命，以忠诚担当告慰革命先辈，用过硬圣战本领守护家国安宁。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的综合报道。
5: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从此开启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无数中华儿女舍生忘死共赴国难，用血肉之躯筑起抵御外侮的钢铁长城。如今抗战的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依然长鸣。昨天，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的官兵来到烈士陵园内，整齐列队，脱帽肃立，向革命先烈默哀致敬，通过敬献鲜花、擦拭墓碑、签字铭志等仪式，回望历史，缅怀先烈。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蒲玉琪：
6: 革命先烈身处绝境， 依然浴血奋战，誓死为国，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岁月。我们一定要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苦练杀敌本领，用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烈。
5: 铭记历史不止于追思，更要苦练打赢本领。在布满弹痕和血迹的战旗前，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官兵庄严肃立，重温革命先辈在抗日烽火中浴血奋战的壮烈事迹。仪式过后，空地协同训练随即展开，直升机旋翼轰鸣，突击队员快速登机，凌空滑降，以敢打必胜的战斗姿态践行保家卫国、强军有我的谆谆誓言。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冯世杰：
7: 望着先烈遗留的刺刀，浸染鲜血的旧军装，我真切读懂人在阵地在的重量。如今我们搭乘战鹰立体攻防，但先辈舍身报国的忠诚底色从未改变，苦练打赢本领便是我们告慰英烈最好的方式。
5: 连日来，在武警河北总队唐山支队组织开展的铭记国殇立精兵比武竞赛中，班组战术、武装球度、掩体构筑与伪装、实弹射击等科目连贯推进，官兵们在高强度复杂环境下锤炼应急处突硬功，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武警河北总队唐山支队组预委：
8: 每一次执勤巡逻，每一次实战冲锋，都是我们铭记国耻、告慰先烈的实际行动。我们定会牢记历史，勿忘国殇，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9: 我宣誓，我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5: 昨天，在刚刚完成火炮实弹射击考核的演训场上，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官兵重温入伍誓词，以战地仪式追思英烈忠魂，砥砺强军斗志。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举行的主题纪念活动现场，官兵们齐声朗诵抗战诗歌，并依次登台讲述家乡的抗战故事，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在海军某视训部队开展的应急拉动演练中，官兵们以闻令而动、真打实备的冲锋姿态，向革命先烈致以最深沉的敬意。海军某视训部队刘前帅：
10: 先烈们用血肉之躯抵挡侵略者的铁蹄，用不屈的意志铸就了民族抗战的精神丰碑。我们一定传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精神，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用实际行动担当起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责任。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昨天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近日称，中国通过潜艇发射了一枚无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中方迅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建设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北约秘书长称，对中国不能掉以轻心。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表达了关切，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我们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3: 总台记者赵京、王晨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的问题时，毛宁表示，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11: 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3: 本台消息， 昨天上午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中俄两国海军官兵代表在海军潜艇学院举行原潜救生专业交流，两国原潜救生领域专家齐聚一堂，聚焦原潜救生技术发展、装备建设、海上训练等内容展开深入探讨。俄方代表先后参观了海军潜艇学院潜艇艇员脱险、损管、潜水等相关专业训练场地，通过实装观摩、专家讲解、操作展示等形式，了解中国海军原潜救生领域建设发展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情况。
4: 记者杨思琪、何山报道。近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对外公布了一份日军侵华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又名满洲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这次公布的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了该部队108名成员的个人信息，包括军属、技术军官、军医、兽医、化学兵等身份，详细记载了其军事调转履历及战后复员轨迹。档案揭示了侵华日军生化部队间的协同犯罪链条。业内专家认为，身上申告书确证了516部队与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陆军军医学校等机构频繁的业务互动，更证明侵华日军化学战及研发、训练、保障等于一体，是自上而下组织的国家犯罪。
3: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昨天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中心和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联合主办的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活动“军医来了”第12场直播，将于今天下午3点在央广军事新媒体平台推出。活动采取互联网加医疗形式，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拓展医疗服务空间，打造以短视频科普、直播讲堂、线上义诊等方式于一体的互联网医疗新路径，力求为部队官兵和广大人民群众构建起连通军队医疗专家的纽带。本场直播活动中，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和风湿免疫科的4位专家将走进直播间，针对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类风湿关节炎、痛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方面的问题，为广大网友和军人军属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届时，广大网友可在中国军号、央广军事、央视军事、微博、央视频号“军医来了”活动的互动区留言参与直播。
3: 连日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灾情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闻令而动，紧急赶赴受灾一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的综合报道。
12: 记者从南部战区了解到，昨天下午，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1000余名官兵驰援广西，出动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等1000余件装备器材。武警广西总队已第一时间派出近800名官兵，在贵港、衡州、青州、防城港等地展开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1797人，搬运物资2000余件。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民兵开展属地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
13: 往左，往左，往左！
14: 我来左一点。
12: 受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和

0: 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相继出现漫顶、缺口险情，下游孝乙镇、石塘镇等多个村镇大面积被淹，大量群众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出动官兵，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应急通信设备等专业救援物资，紧急赶赴一线展开抢险救援。广西南宁警备区连夜调整部署，在前期投入280名官兵抢险基础上，昨天又紧急增派180余名民兵，采取网格化地毯式排查，全力搜救转移被困群众，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西南宁警备区基干民兵黄江奇：
1: 我们现在正在解救被困的一些群众，主要是针对老人、小孩，还有一些有疾病的人员，其他人员主要是进行物资投放。作为一名基干民兵，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良战斗作风，继续解救困难群众。
2: 小孩先下，小孩先下，扶着手，抬肩膀，抬肩膀。
0: 在广西钦州，武警广西总队钦州支队官兵携带全套救援物资，奔赴九龙镇新明村、平新村、纳庆村，统筹推进群众安置、生活物资补给、灾害隐患巡查等各项重点工作。钦州海警局组织人员前往下老虎村、桥平村，采取逐户摸排、分批护送的方式转移受灾群众。武警广西总队李岩：
3: 目前我们继续坚守一线，紧盯水位变化，排查隐患，全力配合全域抢险部署，严防险情升级，守护群众安全。
0: 受台风影响，广西贵港局部区域出现特大暴雨，城市道路积水严重，车辆通行受阻。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官兵第一时间赶往瓦塘镇新平村、秦塘区龙凤村等核心受灾区域，分片开展排涝、河道巡查、转移被困群众等工作。广西贵港军分区累计派出民兵14批、1000余人次，全力迎战洪峰过境。贵港军分区基干民兵张达文：
4: 我们民兵队伍一直主动冲在防汛一线，承担巡查、转移、抢险各项任务，只要有险情、有指令，第一时间直接到位，守护好群众安全防线。
0: 7月6号晚上8点左右，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出现龙卷风极端天气，并伴随雷电暴雨，造成多名群众被困，多处建筑物受损。接到命令后，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官兵、黄冈军分区160名基干民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高空坠物清理、路面清障、道路疏通、安全警戒等救援工作。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李少康：
5: 截止目前，第一阶段的救援工作已经结束，接下来我们将对整片废弃厂房和倒塌的居民区进行地毯式搜索，再次确认有无失联群众。
0: 在湖南省新化县，短时强降雨导致沿线区域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村庄街道被淹。新化县人武部抽调基干民兵组成抢险救援分队，携带冲锋舟、救生衣、照明设备等救援物资，迅速赶赴受灾区域，开展转移受困群众、排涝清淤等工作。截至昨天发稿时，新化县人武部民兵顺利转移安置138户共645名受灾群众。受灾群众陆艳华：
6: 这样啊，一号一点后点后来个
7: 水
6: 的，
7: 一下子街上就涨了很大的水，家里面进水就满了，多亏了干部和民兵来得快，帮我们搬东西，还扶着我们出去，我们心里蛮有安全感的，
6: 也蛮安全感。
8: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过社交媒体通报，从6号傍晚至7号清晨6点，飞向莫斯科地区的无人机超过430架，大部分已经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有36架敌方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有媒体通过这一信息统计称，本次无人机袭击是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9: 据俄罗斯方面7月7号消息，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当天表示，波罗的海国家听命于北约和欧盟，将本国领土用于支持反俄行动，这是在玩火。 消息称，加卢金六号曾对拉脱维亚发出警告，称其参与对俄袭击绝非没有后果，并表示俄方正在详细记录向俄境内目标发射无人机的来源地以及来袭无人机的生产和组装地点。五月中旬，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乌克兰军队计划从波罗的海国家向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缩短无人机飞行时间。
8: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月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德国联邦内阁当地时间7月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根据预算草案，2027年德国联邦财政支出计划为5554亿欧元，高于2026年的5245亿欧元。值得注意的是，2027年德国联邦国防预算将增加到约1097亿欧元，较2026年增长约1/3。这份预算草案引发多方批评。德国左翼党认为，政府将更多资金用于国防支出，而对减轻民众负担和灾害救助投入不足。
9: 总台记者张颖哲、赵淼报道。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7月6号宣布，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被选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加拿大皇家海军现有的4艘潜艇中仅有1艘具备试航能力。皇家海军计划采购最多12艘现代化潜艇，以取代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据加拿大方面消息，如果计入未来数十年的维护和运营费用，潜艇项目合同总价值可能达到1000亿加元。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

0: 援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3: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5: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3: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3: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0: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8: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7: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9: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7: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10: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7: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1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7: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1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7: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3: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 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

0: 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2: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3: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4: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7: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8: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9: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

0: 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1: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2: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3: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4: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6: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7: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8: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4: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9: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4: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5: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0: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1: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1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

0: 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鸿渭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鸿渭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 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

0: 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七号和八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八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出；以绿兴业，赋能工业绿色转型；承德以塞罕坝精神为引领，践行正确政绩观第二篇；
2: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樊红平主持并讲话；
1: 绿色档案塞罕坝精神摄影作品巡展及塞罕坝精神巡讲天津专场举行；
2: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专栏播出；围场一品一波赴新能，工业云端拓市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深度融入我市高质量发展脉络。我市以塞罕坝精神为引领，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依托生态优势，做强绿色产业，推动工业转型，持续将生态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系列报道《承德以塞罕坝精神为引领，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播出第二篇：以绿兴业，赋能工业绿色转型，请听报道。

0: 承德光能风能资源富集，截至2025年底，全市风光总装机超2000万千瓦，千万千瓦级风光基地全面建成，绿色能源基地不断夯实，重大储能项目率先突破，成为全市能源结构优化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市千万千瓦级抽蓄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目前上水库坝体填筑、库盆开挖进入高峰期，地下厂房同步开展机电安装。项目建成后，可高效消纳风光电力平抑电网波动，进一步强化区域绿电调峰保障能力，助力全域节能降碳。电站计划2029年年底首台机组投产发电，2030年9月底全容量并网发电。滦平抽水蓄能电站 EPC 项目部副经理朱宝松：
1: 抽水蓄能电站是绿色工程、民生工程，短期内虽然看不到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但是从长远来看，对国家能源安全、对承德的绿色发展意义重大。
0: 充沛的绿色电力供给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承德全域严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准入，引导矿山行业转变发展模式，走上开发与保护共生的发展新路。宽城满族自治县作为全市绿色矿山建设的典型代表，目前已建成8家国家级、2家省级绿色矿山，彻底改变传统矿区面貌，打造出花园式矿山。
2: 宽城满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级主任科员裴立国：
3: 我们以绿色矿山建设为抓手，综合治理生态环境，严格把控项目准入，倒逼企业绿色改造、技术革新。如今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区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0: 矿山产业实现绿色蝶变的同时，承德立足中国反哺发展定位，依托本地丰富绿电资源，全市钢铁企业全面优化生产流程，告别低端粗加工模式。2025年，全市钒钛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六大产业集群已然成型。承德建龙特钢完成智能工厂技术改造，生产效率提升 15%， 能耗与排放稳步下降。企业深耕特种钢材研发，1300毫米大圆坯产品填补国内空白，高端产品走向广阔市场，成为全市重工业转型升级的鲜活样板。
2: 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技术处副处长任立坤：
4: 我们也一直坚持着三喊八的精神，所以我们不断地加强科技创新，持续地发挥我们的作用和提高我们的竞争力，为承德继续创汇做出我们的贡献。
0: 从储能项目夯实能源根基，到绿色矿山重塑产业形态，再到骨干企业迈向高端制造，清晰展现出承德工业绿色转型的整体面貌。正是摒弃片面追求短期效益的粗放发展模式，立足生态核心优势，坚持深耕长远，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筑牢了承德绿色发展的根基。
2: 承德市发改委环资科科长任文军：
5: 我们应主动舍弃片面追求短期 GDP 增速的发展模式，坚决不走寅吃卯粮的粗放式发展老路，深耕长远发展，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立足生态核心优势，重点培育特色产业，全方位推动工业绿色低碳转型。
0: 守生态初心，谋长远发展，承德以赛罕坝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清洁能源为牵引，以技术改造为抓手，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协同并进，久久为功之下，全市工业绿色发展动能持续释放，这座山水之城正步履坚定地行走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
6: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7月6号下午，市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市长樊红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牢记殷切嘱托，讲政治见忠诚，讲大局重实干，讲纪律守规矩，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在承德落地生根。会议强调，要团结一

0: 今知责担责，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优良传统，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同推动承德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勇于担当，攻坚克难，进一步增强发展信心，坚持务实担当高效，把全部心思用在推动承德经济社会发展上，把主要精力放到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的主赛道上，把真抓实干作为政府工作的生命线，不折不扣抓落实，雷厉风行抓落实，求真务实抓落实，敢做善为抓落实，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努力营造比学赶超市争一流的浓厚氛围，确保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见到新气象。要勤廉并重，严守底线，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而不息纠治四风，树牢过紧日子思想，厉行勤俭节约，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切实维护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还对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经济运行、招商引资、安全度汛等几项当前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1: 7月6号，绿色档案塞罕坝精神摄影作品巡展及塞罕坝精神巡讲天津专场在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举行，天津承德两地500多人参加活动，请听报道。
2: 活动现场，承德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向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赠予话说塞罕坝图册，为两地搭建起绿色生态与红色精神的交流纽带。展厅内180幅摄影作品分4大板块陈列，全方位展现塞罕坝发展历程，生动诠释荒原变林海的奇迹与塞罕坝精神的内核。活动同步开展塞罕坝精神专题巡讲，通过播放宣传片、亲历者讲述、专题党课相结合的形式，细致解读塞罕坝精神的形成与发展，让现场师生真切体会到塞罕坝精神的强大感召力和鲜明的新时代价值。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职工程李美：
3: 今天从塞罕坝来到天津，我想为大家讲述的是第一代塞罕坝人的无私奉献，第二代塞罕坝人的接力坚守和第三代乌林人的创新发展，让大家切实地读懂塞罕坝精神的新时代内涵。
2: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学院院长张瑞荣：
4: 如果用3个词来形容一下我现在的感受，那就是震撼、感动、笃行。塞罕坝精神呢，我们之前也都听过，也都一直在学，但是这次身临其境的感受到我们县城人的这种景受，确实这种感染力还是直抵人心。
2: 本次巡展巡讲项目已走进西藏、北京、天津，完成4场专场活动，收获良好社会反响，后续还将赴辽宁、内蒙古、新疆等多地开展，让扎根林海的塞罕坝精神跨越山海传遍全国，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教授、绿色档案项目负责人高俊虎：
5: 承德是京津冀水沿海洋区和生态支撑区，塞罕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我们这次展览走进天津，就是让天津人们看到塞罕坝的生态建设成就。通过这个展览，希望天津人们增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意识，特别在生态建设上共同携手，打造好我们这两个区。
6: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
0: 从线下跑客商到云端拓市场，围场以一品一波为抓手，引导传统工业企业拥抱新媒体，探索出工业品云端销售的新路径，请听报道。
7: 在承德北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车间，主播正带领网友云端探厂，企业以研发、生产、销售铸造用砂、压裂用石英砂系列产品为主，依托线上自媒体账号，以负责人出镜、车间实景展示的方式，探索工业品直播新路径。承德北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新媒体运营部部长于丽丽：
8: 通过这2年的咱们直播还有咱们短视频的这个工作呀，然后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对我们品牌的这个知名度，另外对我们来客的一个来访量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说通过这段时间的运营，我们也吸取了一定的经验，下一步计划做短视频的一个矩阵，然后全员开播这么一个状态，利用我们整个线上直播的这么一个途径，能够为后续我们整个销售工作起到更大的一个推动作用。
7: 同样把直播间搬进车间的还有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依托当地风电、光伏绿电资源，绿电造绿算，推行门店加工厂直播双模式联动。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伟庆：
9: 咱们这个直播平台呢，主要是以宣传和科普为主要直播方向的，主要是讲述绿电造绿钻的整个生产过程。通过这个直播呢，然后曝光率啊，还有客户的询问量啊，也是直线上升。
7: 从一粒沙到一颗钻，围场工业品直播获政策强力支撑。遇见承德山水云波活动期间，九天累计直播311场，线上销售额83.58万元，带动线下消费825.1万元。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工业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谭静文：
10: 我县依托新材料、环保板材、农业机械、农产品深加工四大主导工业产业，去深挖数字化转型潜能，稳步推进工业品直播电商工作。目前呢，我们已动员70余家工业企业上线开播，线上引流效果逐步凸显。下一步呢，我县将统筹平台运维、主播培育、产销协同，全方位发力，助力企业来拓宽销路、稳定效益，以数字直播赋能县域工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滦平县举办榜样领航德润青春中小学生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大赛，参赛选手们紧紧围绕范振喜书记扎根基层、不忘初心、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一心为民的感人事迹，立足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线，以真挚情感、饱满热情讲述榜样故事，感悟精神内涵。选手们仪态端庄大方，表达流畅自然，声情并茂的宣讲充分展现出对榜样精神的深刻理解。活动现场还播放了范振喜先进事迹宣传短片，让在场党员干部和广大青年再次沉浸式感悟榜样初心，汲取精神力量。
0: 7月5号，2026年承德市职工羽毛球比赛在奥体中心举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自治县总工会、承德高新区总工会、各产业工会、直属工会300余名职工选手参加比赛。请听报道。
11: 本次比赛由市总工会、市体育局主办，比赛为期5天，县级工会、产业工会、市直机关工会等各参赛代表队分组进行比赛。开幕式结束后，参赛运动员入场，开始正式比赛。赛场上，选手们步伐灵动，扣杀有力，吊球、高远球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我市广大职工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赛场下，队员们互相鼓励，友好交流，彰显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承德凡泰公司职工代表李志明：
12: 全市各行各业的职工、羽毛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台竞技，相互学习。我们承德凡泰公司多年来高度重视全民健身活动，职工中文体爱好者非常多，希望工会多组织这样的比赛，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健身交流的机会。
11: 本次比赛为全市广大职工提供了运动健身、交流互动、展示风采的平台，充分激发干部职工参与体育健身的热情，引领全民健身、全民健康新风尚。承德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王修明：
13: 举办这次羽毛球赛，一方面是落实全民健身战略，工会关爱职工的具体举措，希望通过这个赛事活动，培养大家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习惯，强健体魄；另一方面就是希望凝聚广大干部职工奋勇争先、拼搏向前的动力，为推动承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职工力量。
1: 近日，平原市开展公交车自燃应急处置实战演练，演练模拟公交车行驶途中突发自燃，驾驶员严格按照应急处置规范，迅速操控车辆平稳靠边停车，有序引导全体乘客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取出车载灭火器开展初期火情扑救，并上报事故情况。公司调度中心指挥各小组各司其职，协同联动，高效开展救援和转移伤员工作。
14: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 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

0: 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1: 本次新闻由天韵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2: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中国移动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的相关嘉宾将做客直播间，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3: 知不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凉碗面。
7: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1: 服务员，点菜。
1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2: 啊。
1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2: 哦，得嘞。
1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张旭东，初心助健康，实干显担当。我市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杨树岭镇举办主题演讲比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市卫生健康局规划与信息股股长张旭东，多年来深耕卫健项目建设、卫生统计、健康信息化等重点工作，始终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足岗位，实干笃行，精准履职，全力补齐基层医疗短板，优化群众就医服务，

0: 用坚守与担当诠释了新时代卫健人的初心使命。规划与信息股肩负全市医疗基础设施谋划、项目资金争取、卫生统计监测、智慧医疗建设等核心工作，任务繁杂，标准严格。面对繁重工作，张旭东主动担当，迎难而上，将医疗基础设施提质增效作为核心工作抓手，精准对接上级政策导向，科学谋划各类卫健专项资金项目，积极跑办对接，全力攻坚，先后推动市医院内科住院楼、黄土梁子中心卫生院改建、标准化村卫生所等多项重点民生医疗项目落地见效。作为机关党支部组织委员，张旭东始终坚守政治引领，勤学笃行，坚持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在支部学习工作中提前梳理学习重点，定制专属学习提纲，创新丰富学习形式，带动支部党员以学促干、学用结合，推动理论学习与业务工作双向提升，坚定的政治立场，纯粹的党性修养，成为身边同事学习的榜样。市卫生健康局规划与信息股科员封志勇，
1: 他对待工作特别较真，项目图纸、统计数据逐字逐句核对，经常加班梳理申报材料，下基层从不走过场，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挨个实地走访，帮基层解决项目系统操作各类难题。作为支部的组织委员，组织学习党务活动安排的井井有条，平时待人谦和，有任务主动带头，我们都以他为学习的榜样。
0: 在卫生统计与智慧医疗建设工作中，张旭东深耕卫健数字大脑建设，全力推进数字化便民服务落地，推动市直医疗机构完成省级平台100%数据对接，实现电子健康码、社保卡、一卡通就医，落地医共体资源共享中心，依托远程会诊、线上培训，打通城乡医疗壁垒，让基层群众足不出镇即可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康立：
2: 张旭东同志政治过硬，责任心极强，身兼支部组织委员和业务股长双重职责，党务工作一丝不苟，业务攻坚敢啃硬骨头，全市近几年所有重大医疗基建项目、智慧医疗建设全程由他牵头落实，争取资金落地平权，基层卫生院、村卫生室面貌焕然一新。他做事严谨细致，项目审批、数据统计从不出纰漏，是单位能扛事、靠得住的骨干党员。
0: 履职尽责于岗，清正廉洁立身。工作中，他常态化下沉基层调研，紧扣群众就医需求，优化医疗布局，升级服务模式。生活中，他严守纪律底线，恪守职业道德，勤俭务实，团结同事，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始终永葆党员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平泉市卫健局规划与信息股股长张旭东：
3: 作为一名卫健系统共产党员，我的岗位一头连着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一头连着老百姓看病就医，争取项目，管好资金，做好数据，搭建智慧医疗平台，每一件事儿都是民生实事儿。今后我会继续立足本职，强化理论学习，紧盯基层医疗短板，多谋划惠民项目，持续完善全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
0: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组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严格按照献血流程依次完成身份信息登记、健康状况征询、血压检测、血液初筛等前期检查项目。采血车内医护人员操作规范，精准把控采血流程和采血剂量，全方位保障献血者的身体健康和采血安全。 市卫生健康局基层卫生健康科陈新萌。
4: 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奉献社会的公益举善，更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帮助他人、回馈社会，是一份光荣与职责。
0: 据统计，本次集中献血活动共有176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50600毫升，为保障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医疗用血安全防线提供了有力支撑。市医疗预防控制局局长、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商振伟：
5: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干部、职工等重点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响应无偿献血号召，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捐赠动员活动，广泛传播无偿献血公益理念，引导更多市民群众主动参与公益，传递爱心，让无偿献血成为文明城市的温暖底色，以点滴善意汇聚守护生命、温暖全城的磅礴力量。希望广大群众奉献一份爱心，踊跃参加无偿献血，为挽救患者生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本台消息，近日杨树岭镇组织党员干部举办胸前党徽映初心、立足岗位添光彩主题演讲比赛，以声传情淬炼党员初心，凝聚基层干事奋进力量。9名青年党员干部依次登台，用朴实语言讲述扎根乡土、为民服务的真实故事，真切抒发佩戴党徽、牢记使命、矢志不渝的坚定信仰，充分展现了杨树岭镇青年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此次比赛不仅为青年干部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更有效凝聚了青年党员干部干劲儿、厚职担当精神，极大提振了队伍精气神。杨树岭镇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齐记：
6: 这次活动给我们青年干部提供了一个抒发心声、展示自我的机会。通过演讲，我们进一步明晰了岗位职责。我们将以青年干部的朝气、锐气履职尽责，为建设团结、务实、幸福杨树岭贡献青春力量。
0: 杨树岭镇组宣部长陈露：
7: 举办此次演讲比赛，旨在为年轻干部提供登台发声、交流学习的舞台，进一步提振干部精气神，引导大家立足本职、担当作为，为全镇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后续我们还会推出更多类似活动，给年轻干部多搭台子、压担子，让大家在实践中长本领、增阅历，更好地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0: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2: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4: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5: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1: 辛弃疾的一生都经历了怎样的起起落落？他与北固楼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敬请收看《中华名楼》第5集《满眼风光北固楼》。

0: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伴随着辛弃疾的名句，这座饱含着历史兴衰与无限情怀的北固楼跃然纸上。北固楼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山上，北固山横枕大江，地势险峻，风景奇秀。在古代，它是沟通南北的桥梁，亦是分裂时期的兵家必争之地。正是这样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秀丽的自然风光，让北固楼成为众多英雄才子争相登临一探究竟的著名景观。众多豪杰志士在北固楼上感受着属于他们的时代印记，也在这里谱写下一篇篇回味悠长、经久不衰的动人篇章。在这其中，当属辛弃疾的两首词流传最广，成就最大。辛弃疾的一生是一幅壮志未酬、慷慨悲歌的画卷。年轻时的辛弃疾骁勇无比，在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他的才华与能力却并未得到赏识与重用，报国无门便成为了伴随他一生的惆怅与遗憾。那么辛弃疾的一生都经历了怎样的起起落落？他与北固楼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呢？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名楼》第五集《满眼风光北固楼》。
1: 观众朋友好，今天我们讲北固楼。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这是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的名句，因为这两句词使得许多人知道了北固楼。那么北固楼在什么地方呢？在江苏镇江的北固山上。要想了解北固楼，必须了解北固山；要想了解北固山，必须了解镇江。镇江啊，在江苏境内的长江南岸，在历史上又称京口、南徐州、润州。这是一个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镇江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在中国南北统一的时候，它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在南北分裂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北固山雄峙江边，地形险要，在古代如果控制了北固山，就等于是控制了镇江。北固山一共有3个峰，前峰、中峰、后峰，所以啊，东吴的第一个都城叫铁翁城，就建在北固山的前峰。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所以南朝两代的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他就称这个北固山呢、为天下第一江山。下面我们再讲北固楼的来历。根据南朝学者顾野王的《余地志》这本书记载啊，他说啊，北固山有亭，屋5间，蔡模以至君石。这个蔡模啊，他是东晋时候的人。军食呢，就是军用物资，包括器械、军服、粮食等等。蔡模呢，就是在东晋成帝咸康5年出任南徐州刺史。为了加强长江的沿线的防御，所以他就利用这个北固山这个建筑， 放军用物资，这是一条记载。还有一个记载，就是《南史·萧正义传》，他说京城之西有别岭，这个别岭呢就是北固山，说这个山呢高数十丈，三面临水，号曰北固，蔡瑁起楼其上以治军史。这个说法就跟前面那个记载的说法就有所不同了。他说这个楼啊是蔡瑁建的，用来储备军用物资的。所以这里面就有两个问题，第一，北固楼究竟建于何时，又是何人所建？那根据考证，这个楼啊应该是在蔡瑁以前就有了，至于是谁建的，目前还没有确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个楼究竟是叫北固楼还是叫北固亭呢？我们知道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写了两首有关北固楼的作品，一首叫《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第二首呢叫《咏玉月·京口北固亭怀古》，题目都叫北固亭，但是正文呢又不一样了。在这个《南乡子》这首词里面啊，他开头就讲：“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题目叫北固亭，正文又叫北固楼。那么究竟是亭还是楼呢？其实啊，这个楼和亭还是有区别的。亭啊，它是四面通透的，它没有墙。而楼呢，它是有墙的，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第二点，这个亭啊一般只有一层，而楼呢至少也有两层。所以前些时啊，我就专门去了一趟镇江，专门去看了北固山和北固亭，也和当地的一些学者啊也进行了座谈，了解了一些情况。那么我综合这个顾野王的《余地志》和《南史·萧正义传》，综合这两个材料，我就弄清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东晋时的南徐州刺史蔡瑁用来储备军用物资的那个北固楼一共是五间，那么在这个楼的最上边还建有一个亭子。到了南朝的时候，这个楼啊就损毁很严重，但是楼顶的那个亭子还在。所以这样看来啊，可见北固楼与北固亭啊它本来是一个整体。所以后来在名称上面呢，它就往往就楼亭不分了。所以说这个楼啊这个亭啊其实指的就是一个建筑，这点算是搞清楚了。那么同所有的中华名楼一样，北固楼啊在历史上啊也是屡毁屡建。这个楼啊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整个的楼只用了两根钢筋，其他的全是实木，它的梁柱都是榫卯结构，没有用一根铁钉，所以这个建筑啊也还是很独特的。北固山之所以那么有名，不就是因为有北固楼吗？北固楼之所以有名，不就是在那上面留下了许多千古不朽的佳作吗？据镇江的地方文献记载，曾经登上北固楼而且留下了佳作的名人呐、还不少，但是在这些人当中影响最大的还是辛弃疾。辛弃疾在北固楼上面留下了两个作品，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辛弃疾的这两首词，北固楼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名声。北固楼是和辛弃疾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0: 说到燕子楼，我们会想到苏轼；说到岳阳楼，我们会想到范仲淹；说到鹳雀楼，我们会想到王之涣。那么说到北固楼，我们一定会联想到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辛弃疾的两首流传千古的北固名篇，无疑成就了北固楼。这两首经典，让我们记住了北固楼的无限风光，也让我们感受到北固楼所特有的动人情怀。那么，辛弃疾为什么要登上北固楼？他与北固楼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1: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是南宋著名的词人。他的老家就在当时的济南府历城县，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辛弃疾的父亲死得很早，他是在祖父辛赞的身边长大的。他的祖父辛赞在金人占领中原的时候，他本来也是要准备南下的，但是由于家庭人口众多，行走不便，所以后来就没有南下成，就留在了北方，做了金朝的官。辛赞这个人呢，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身在朝云心在汉，时刻都没有忘记实现的中原。所以说后来辛弃疾啊回忆啊，在他小的时候，他的祖父就经常带着他登高望远，指画山河。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他哪个地方曾经是一个这个要塞，哪个地方曾经是战场，哪个地方可以作为将来武装起义的据点等等。就是通过这种言传身教啊，来培养他的那种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志向。而辛弃疾呢，正是在祖父的熏陶之下，所以就从小就有一种志向，要收复中原，要统一祖国。辛弃疾啊，在14岁的时候就中了举人，以他的才学在金朝中一个进士那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他没有选择这样一条读书做官的路，而是选择了另外的一条道路，就是组织抗金的队伍。在宋高宗绍兴31年，也就是公元1161年，这一年金主完颜亮南侵呢，受到南宋居民的奋力抵抗。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原地区啊出现了许多的抗金的义军，可以说是抗金的烽火啊在许多地方都在燃烧。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

0: 耿京手下的人嘛，他只是被张安国忽悠过来的。那么经辛弃疾这样的这个现场一动员呢，立马这些人就站到辛弃疾这一边了。这辛弃疾一下子就有一万人了，辛弃疾就带着这一万人压着张安国就出了金兵的大营，就往南走。正是他们出了大营的时候，那个大营呢还有剩下的四万金兵，他们醒悟过来了，他们就开始追啊。辛弃疾的这一万人在前边跑，他们就在后面追，后来还打了好几次的小仗。辛弃疾带着这一万多人马过了淮河，过了长江，辛弃疾把这个叛徒张安国交给朝廷的处置。所以辛弃疾的这个壮举啊，就震动朝野，一下子就名声大振了，连皇帝都为之三叹息，就是不容易啊，不容易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辛弃疾有多大的年纪呢？23岁。这就是辛弃疾到了晚年还引以为自豪的一段经历，就是壮岁旌旗拥万夫的经历。辛弃疾南归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凭借南宋王朝的力量收复中原，统一祖国。但是他这个愿望后来落空了。为什么落空了呢？主和派执政之后，就与金人订立了一个龙兴合议。这个龙兴合议就当然是一个妥协的一个合议了。所以40多年宋金无战事，辛弃疾南归的这40多年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度过的。
1: 带着满腔的热情，辛弃疾来到了南宋朝廷。然而主和派的上台让宋金的战争暂时告一段落，但辛弃疾的报国之心却丝毫未减，他一直在盼望着，希望能有一天站在抗金的战场上，夺回属于祖国的领土。这一盼就是几十年，其中的起落沉浮让辛弃疾感慨良多。那么在南宋的40多年里，辛弃疾都经历了什么？他是否有机会带兵抗敌？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他登上了北固楼呢？
0: 辛弃疾啊，在南宋的40多年可以说是三起三落，那是真正的三起三落。虽然担任过很多的地方要职，但是没有一个职务是让他领导去抗金的。如果说有一个职务跟抗金有一点关系，那就是1年左右的镇江知府。说到辛弃疾和镇江的关系，那还真是有一点特殊。公元1162年，辛弃疾奉耿京之命奉表南归的时候，就曾经来回经过镇江。后来呢，他居然做了镇江人范邦彦的女婿。这个范邦彦呢，他也是北方人，他本来是蔡州新席县的县令。在辛弃疾南归的前一年，这个范邦彦就带领他的属下就南归了，而且呢在镇江住家，就住在镇江了，成了一个镇江人了。辛弃疾和范邦彦志同道合，所以就做了他的女婿。在宋宁宗嘉泰4年，也就是公元1204年，作为镇江的女婿，辛弃疾受朝廷之命出任镇江知府。辛弃疾到了镇江，一上任就开始着手北伐抗金的准备。这个时候的辛弃疾啊， 它是一种

0: 积极的稳健的姿态。正是带着这一种积极的稳健的姿态，辛弃疾登上了北固楼，写下了《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这首词。大家看看啊，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都谋，坐断东南暂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潮流生子当如孙仲谋。这首词里面的这个都谋啊，就是指头盔，坐断呢就是占据住，孙仲谋就是孙权。孙权呢19岁的时候就继承他的哥哥孙策为吴主，统帅东吴的大军，守住了东吴的江山。东吴的第一个都城就建立在镇江，建立在镇江的北固山的前锋。所以辛弃疾登上北固亭，很自然的就想起了孙权。那么他这首词就是通过对孙权的这种赞美，表达了自己要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这种信念和意志。遗憾的是啊，当时南宋的握有实权的主战派的首领统帅韩拓胄这个人，对于辛弃疾在镇江所做的这些稳妥的准备工作，他是持消极态度的。他实际上只是拿辛弃疾这种抗战派的元老来作为号召而已。辛弃疾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明白韩拓胄对他的态度，所以就未免有一种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悲愤。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辛弃疾再一次的登上了北固楼，写下了《咏玉月·京口北固亭怀古》这首词。千古江山英雄无力，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峡阳草树寻常巷陌，人到蓟楼成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袁家草草封狼居席，赢得仓皇北固。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里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首词啊，用了很多典故，一共用了5个典故，写了5个历史人物。这个第一个历史人物是谁呢？就是孙权。千古江山英雄无力，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这就是写孙权嘛。孙权当年所建的那些舞榭歌台，也就是东吴时候建的舞榭歌台，那么到了南宋的时候肯定是都被雨打风吹去了嘛，就是不留痕迹了嘛。这几句其实就是表达了对孙权这样一位治世仁人的一种怀念。这是第一个历史人物。
1: 登斯楼，心旷神怡，凭栏处，宠辱皆忘，千年故事已成古，名楼佳作传世人。走进中华大地上的观景名楼，重温